你的林口清，得你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80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Q&Me 国立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部开始，咱先来跟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甲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即摆咧食啥物血压药啊啦，啥物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迄个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食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来，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食鱼油啦。啊，银杏啦，还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恁老在吃鱼油、银杏，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得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加啦哈。啊，我讲，嗯，哎呦，哎，那个加加来加去哦，这回事较简单啦。啊，唔过得袂使你啦，所以你变成虽麻烦是麻烦啦吼，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给啦吼。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一个观念。但是咧，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拄只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这会叫有可能的是安那，你都唔通老火，你若老火。他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啊，哦，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所以，嘛是讲每当食，每食就是爱隔开食，按脉做回食安尼。然后，再来哈，还有什么东西？脉讲对了哈，咱都只讲流血流不止。干啦，咱咧洗嘴齿吼，咧洗嘴齿那个牙龈啊，有当时爱噜噜噜噜噜，咱咧即个嘴巴那有当时嘛是老花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干啦，老卡侪花安尼，唔是老去做做啦花，老卡侪花，哎，就是因为它的流也较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啦，啊，再来的是啦，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些隔血剂患者会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血剂啦，也是降低中胆固醇、甲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患者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的这个过路的对啦吼。啊，有这两者，比如红菊甲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太过同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哎呀，哪管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到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有记得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在食钙、食铁、食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脑后疼、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若感冒啦、脑后疼，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咱食。那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不过会记得哦，这类的药啊，咱卖含钙、铁、哈、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会低速到抗生素，因为离子连着会连在一起，所以变成抗生素无法多发挥到杀菌的疗效。伊要杀细菌的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伊就小吸点。所以讲，一病杀菌的效果都趴着了。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若无食较急性的，无嘛八点钟较低，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若是八点食，
咱到十二点食中昼，等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隔开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乡亲和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内哦。好，来，咱永清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只，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

啊，我跟你讲哦，你若欠人花仔钱，唔能伫我线上出声哦，是红音着。嘿，你唔知啊？这空中呢，这个空伫空中联络感情。哎、欸，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你伫多几家里该找啊，哈。无啦，讲出笑的啦，讲笑讲笑啦，吼、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倒煞，那我听节目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对啦，就安尼。所以啦，迄、那个拜六吼，我开放口音，你看吼，咱足侪乡亲都比如得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什么产品，即马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诶、欸，咱大屏东杨美龙她老公，迄即马杨美龙和我何杰外号叫啥呢？叫温志伟啦。我何杰温志伟我满意，你敢知？阮温志伟吼，卡入来，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吼，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吼、哦，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得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吼，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无够白，无够水。诶、欸，我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唔敢来开刀，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唔过那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伊唔敢来开，伊敢甲伊开个半段，迄、那个。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呐总救袂倒转来看袂安怎，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因为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倒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佮佮安排甚物时阵较过来开安尼啦。哦，啊，讲有开铁质好食安尼，嘿，就是安尼。哎，讲我刚刚食铁质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哎、欸，人食这吼，一罐还袂食完，佮去验医生，佮讲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数据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佮要行嘛。这就是一只的一种惊一条，主本医原来是听嘞听嘞，还未开始使用。这回人咪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血力旺真正好用。哎，食差不多无，伊讲还未到一罐了，过验医生讲要开一个，因为兽医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迄摆开始食血力旺，未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这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足够随，伊嘛足爱随乡呢。我拢讲伊布拉卡村里啊嘞吼，啊，所以伊拢会甲这雪莉旺来啦，含孙国金来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国金，吼，这雪莉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火迄落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路，伊吸收会更加好，就是安尼。所以讲，咱林高精血量泡泡做伙，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林高精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红超跑是林高精的送，唔是雪莉旺，是林高精的送。啊，林高精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疼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公路，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公路啦吼，伊个叫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毋则王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迄、那个诶白内障时，医生甲讲伊个即个血足水个，吼，紧卡起来甲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通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爱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会去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个身体就食轻松啊，吼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安尼就好。啊，若赚到，拄我咱有咧做经商的活动的时阵，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啊，毋是讲叫你订几万，拢餐餐一拜听。哎、欸，咱为乡亲咧表示安尼呢。虽然讲即回咱经商的门槛就是咧限定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咧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的，啊，然后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的，迄种订两三组呢。哎，两组就六，两组8000，三组就万二安尼。那么是得万几块，骑三只粉红超跑，迄、那个送啊，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骑，伊讲伊骑三只，敢那左脚脚拢一只的款啦，嘿啊，啊嘛餐餐一，啊因为产品定的我咧吃啊，粉红超跑送个左脚，庆龙哥嘛食到足好呢，伊咧开咧挂电话机的呢，嘿，挂电话车就得挂电话机的呢，哎我那较早我那是坐袂调呢，你啊坐的就艰苦甲安尼，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林高精雪莉旺，迄天拜六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 call 伊啦，起来讲伊食到真安尼，足够做个啊，两个阿母看下第一做，要来谈咯，嗯，未结婚还阁足够做个，你啊，较早安尼做得忝外关，真两个阿母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母谈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

0: 囝那倒轻轻较好咧，甲囝伸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吼，会做得上好个啦，吼。啊，就趁酒会，咱都有咧精神。哈咪啦，脚手较紧嘞。哎，安恁拜六哥起来讲安那？哎呦，爸哥欠会，哎呦，爸欠会哦。啊，都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会。哎呦，你若收人工精、人工粉，嘛较4000块，都恁摕粉红超跑安尼。迄户顶算足低呢，毋免款千款万拢毋免呢。哎呀，你着粉红超跑都摕转去啊！啊，当然咱着烧厂啊，嘿啊，吼啊，恁咧手刀有够紧的，就是速度足紧的啦，嘿啊！啊，所以讲，迄、那个手脚无啥机会。啊，阮会赶紧去补货啦，赶紧去补货。恁若是讲要去摕粉红超跑，迄工上讲的啊，迄、那个，咱住伫咧婚礼哦。住伫婚礼，哎呀，这什么名字？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客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草泡欠货，伊讲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客转去啊。啊，粉红草泡来的时候，阮才去甲伊客一撮，啊，无你家己来客啊，嘿啊。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会啊，的孙的娘娘，咱就会当甲直接开出来，啊，唔免在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咧，安尼大包细包，对不对啊？粉红超跑啦，你像我扎一个私人秘书同款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啊，恁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真正读个足好，啊，伊说计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排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个塑胶，像我扎一个。大诶，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诶，歹啊！人即马计说计车会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底诶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去食，咱即只粉红草包合起来，吼，搁收诶时阵合起来，搁个块饼边也袂定地啦，也袂占空间啦，哦，是毋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顺，诶，搁会当做椅仔坐啦。歇一个做椅仔坐，啊无惊讲硬戆去啊，啊无够理想个，对不对？啊无怪大家早起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即家庭必备。不怪大家小抢啊，两你揢咧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个，太济个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吼、哦，来，哎了，咱送到今仔日最后一工啊，啥粉红草帽，今仔送到今仔日了，错啦，对啦，因为咱个咧。欠会当中个，你今仔日无乖进去哦，叔叔，你着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去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着零糕整两组4000块着揢，上粉红超跑啦。啊，零糕粉呢，啊，同款啊，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上粉红超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哦，各一就是一组零糕粉，一组零糕精，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超跑啦，哈密瓜给你抢讲啦！0800-279-279，需要咱服务的，免客气，这个电话靠通，0800-279-279，哎，279看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鳄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鳄鱼，
1: 我是鳄鱼，
0: 上点没啊？带新的哦。许哲章，咱许大哥店的哈，来到底收听多少？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这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我无要死板，真的啦，我阁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个时代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真的这个歌我感觉听得轻松轻松，歹听甲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袂使儿新歌，就是安尼。我即马有当下阁改倒带回去听较早。唔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这乔佑，因较早较，佮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佮足侪拢足侪歌拢足好听，反正是最近的唱拢别个歌哦，听了真正拢特别吐血，你敢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欸，音乐就无国界啦。啥物歌拢会当个听啦，啊，莫分倒一国啦。我感觉迄是过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个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咧个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我敢若袂使播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上的足侪，其实足侪人那边点咧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莫抛开呢，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的，哦，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哪有我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鸟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哦，观念要你要开的。我今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哦，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妈妈在要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上面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了，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我摕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啊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就是做主管呐、啊。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就是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呐，哎，还袂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啊，拢是一步一开啦。我跟你讲啦。都是人行出来的啦，对吧？啊，拄啊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若有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的曙光影响你啦、啊，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是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时阵吼，前两位妈妈的面好，足摇摆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拢是咧拼因家己的祖囝，外高拄外高。多么有出息、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这样就对了。这时候第三妈妈不是那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祖先那么厉害，我们祖先很慢、啊、你看，所以我说心态的问题嘛，他也不用听人两个说平常的祖先很厉害，他就蜜嘴还是说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在说他祖先好，他也是面带微笑，但是他手在高碰西山在开讲，他也没听过，点点听他们分享到他们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就好人嘛，对不对？干嘛要目睛吃呢？人家说目睛，你知道目睛吃，很多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的，对不对？我说见不得人家好， 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暗目狗吼，种暗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拢有意无意酸葡萄啦。
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啊，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啊。这种人未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唔相信，搞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他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就是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啊。那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在炒，创业艰难的草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搞嘞搞嘞吼，安尼哦，啊，这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也是讲，你两个妈妈在分享，两个昨天也好有诶无，她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啦，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个昨天的妈，第三个妈妈接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跟两个阿姨在那里开讲吼，阿姨我老听到啦，你平时做个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候，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用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和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擦碰些物件囥。扛来了后，然后呢，就赶做囝又来辛苦边，会安尼安慰因做囝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做囝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工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幸福，我求妈妈她不求她的后生做孩子有你那亲像人，她只祈求她的后生做孩子可以平安，可以健康，这样就好了，身体不能把我气自己、啊、出入走路或是骑多次开车都把我平平安安，都不能把我气自己，就参照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十波的载某，甲因囝去，讲是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呐、啊，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遮佚佗要待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人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妈敢那带孙啊，也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讲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唔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开，也是拄故意啊，啊知。啊，就总边啊人听我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人弄死安尼就对啦。我讲啊，有无够衰衰到衰到真正去哦，不过当做菜瓜，迄啊行伫路边安尼也无解无代，迄种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也讲安尼也弄死哦，啊只啊衰到真正落擦啊咧，啊讲疲劳驾驶啦。你听看没？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呐、啊，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呐、啊！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呐、啊！啊，所以那时候讲这嘛是无妄之灾嘞，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来讲，什么这个情况？厝的人若出门忙发生这代志，大家出入会当平安、身体健康，那就上上大幸福。你搞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啊，要上课啊，要上班啊，要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和你话讲，你看这天气话，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呀，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
每个在一直拼命做囝的出国，出国是盖咬你啦，是不是啦？吃点洋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咬啦，唔通找读书卡接偏伊啦，读个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讲足够，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倒来看你，甚至都无倒来看你诶，连你要死最后一面嘛，看你袂着诶，是啥物好啊，去拼诶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在，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起三冬来啦，安尼，逐工伊就是安尼，吼，足。迄个，人讲怎朝夕翘首，就是讲，即、這个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探头，迄个看外面啊，早起顿啊，无早起顿啊，迄种诶感觉叫做朝夕翘首啦哦，好啦，安尼五万一吼，看会当无嘛，一刚刚顿来看阿母来哈，安尼三冬啊哦，真正连早起诶一个影子都拢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讲做甚至伫电话，你想做囝，无你卡电话去做囝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做囝伫电话讲哦，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啊，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来看你，无啦。你不过来跟我玩啊啦！我真好，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伫人个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黄，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那个哦，做迄、那个即马伊女世界首富啦。就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个今仔即种的场面是。一天两天而已啊，是不是啊？人家真的不知道是怎样付出的呢？不过你也想说，他可以去北京跟川普说话，多厚的，你要做到那个程度，不是三两口罩的啊，没几口罩啦，对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啊。真正咧，听讲因较早，因来听因较早咧创业那个时候啊，啊些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好，啊第二个爸爸讲，啊你无生活啦，开始拼了哦，即摆唔是拼，即摆是迄、那个咧怨叹，第二个妈妈，未过再小白因所讲讲升官啦，吼，即摆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冬来啦，逐天吼拢得爱迄、那个，即、這个接因即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就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去出来去一下课啦，啊得去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捂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啊无看左囝。讲啊，阿母啊无吼，我歇几工啊，我来带啦。啊无，阿母啊，我给你掠零哦，你食较歹个咧，你也毋知影吼。迄、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啊带？因所囝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啊带，我袂放心啦。啊你莫安尼啦，我即摆吼，你个工课拄啊伫关键时期啦，我袂当生气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你看。阿祖囝讲的，无你要安怎，嘛是嘴紧加的。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较早拢无民主香港骗的这妈妈，依然常常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用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拿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等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如果你有代志，嘛一个有时间等来甲母啊奶一下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哈，爱准备一寡做囝爱食的物件。
啊，看到小孩安尼给伊爱的食物哈，嗯，爱的礼物啦，伊个加爱心的食物哦，食了多，看到小孩大嘴细嘴吃，啊，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站，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嘛是小孩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呐，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含义啦哈，所以讲好嘅人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嗯，可能富翁是这样子的哈，那呐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正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食咧，乞食讨到一顿饭。伊敢那一一顿有一嘴饭通食，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今仔袂过时啊，袂过时。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得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该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她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分好歹，它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发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迄份平淡中的真实，无论是你讲是亲情，还是爱情，我像阿母之间嘛是安尼啊，无需要讲咱的翁啊大富大贵，无需要咱某吼得偌水拄偌水，对不对？吼，咱就是讲啊，当后当小小小饭行啊，某已经甲咱款小小啊，吼，当小饭行啊食就好啊，唔通就不是食清饭，无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安尼查甫人嘛较幸福无？是不是啊？哎呀！啊，迄隔壁什么人要做水，人要我熬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心神啊要死啊！哎，你回去拢无通，无饭通吃，逐天拢食便当，食到唔知要食啥，食到神，你敢知啊？看到便当把啥物扔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安尼唔好，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哦，来，咱来过来听歌。孙的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咧，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落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0: 管告啊、哦、最新消息哦欸我一路下港之声吼，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我的明宏哥哥，进行搞我来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怎啦吼？啊，不然跳无啦，我讲第二啦吼，怎？人拜托我去遮阳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戏头家娘讲，迄早就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我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就互烧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天，因为咱迄、那个。勒童症嘛，吼，劳动节就放三天嘛，讲啊，公司哥休三天，结果明宏哥哥讲，你拜一只哥来看麦啦。讲明宏哥，啊咧，意思我明宏哥哥闹空抓啦，可能林国正唔先客转来啦，啊拜一只哥看麦啊啦，看粉红超跑狗啊袂啦，嘿啦，啊无多啊，阿君的节目全国联播呀。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会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会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宵夜班诶，所以咱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拼卡手诶呢，吼、哦，逐工都拼拼叫拼卡手诶，要哦，赶紧诶，北部只爱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工就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我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咱咪看，今仔日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吼？所以等两三工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个头家，恁今仔日听讲个节目，就是等两三工，公司今嘛拢是加紧出货中吼。啊，咱乡亲，比如若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货没有关系，你先甲灵菇精还是灵菇粉先客转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送到位的时阵，头家就叫你来客，啊无就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哦，咱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做你要客到粉红超跑，我一定迄、那个有以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你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哦，啊你明仔载再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甲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我只号，搞我号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得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嘿，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这里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地得当卡位。结果是你家己放弃的，啊，就卖登卡地啊，好唔好吼？来，看吧，看279279，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斤，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斤，一组零五粉，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购，冲啊，进啊！以上广告，来，迄、那个阿君的电话阁报一遍好啊，因为咱有遮新朋友，伊嘛要加入咱迄个情商的行列啦。恁人伊嘛是会付，来，我先贴一个电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 喂，小姐哟。
0: 这边我小姐，你叫阿君，你叫我小姐，我避免哦。
1: 哇，阿君来哟。
0: 来，我炸嘞。
1: 那我来演播未啊？
0: 演播、嗯、来，叫助理甲你写，来助理甲抄嘞哈。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甲报歌哈啊。好啦，妈妈姐搞，你拢会点妈妈的歌吼，安尼也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
0: 欢迎红米啊，点的，大家到时收听，多谢。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如果早晚吃

家迄首是风铃声吼，嗯，诶、欸，是迄个陈水义，甲谢怡君阿伯唱的。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夫妻两个还真恩爱哈，哎、欸，因嘛是嫁娶真久啊呢，嗯，那阿伯感情啊真好，诶、欸，出时常出现伫荧幕上啦。啊，感觉迄个陈水义调的调的啦，啊，迄个谢宇君等于种大拉拉歌星的吼，我感觉两个真配。阿阿婆吼，当安尼迄个恩恩爱爱的哈，然后你懂我，懂你哈，啊，来咧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你留一句，我留一句，我相信白头偕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应该没问题的啦。啊，那我甲看即卖诶，即个噪音啦吼，伤过精明啦，我感觉即卖噪音啦吼，拢伤巧啊。可能我咧感觉是册读了有较济啦，啊，册读济吼，变成了靠主见。但是这样的一个主见跟想法到底是对唔对？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比如讲，像即卖昨天来拢较无爱嫁啦，啊，就算讲那有嫁，可能伫婚前的一个按讲我清楚，就是。咱咧讲叫做财产，好财产分开制啊，啊对啊对啊，就是即马，诶查囡仔拢今日为查囡仔较强势，啊较有赚的，伊今日讲翁也嫁了，翁会食拢饭啊，会用到伊的钱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拢会选择所谓的 AA 制啊。对，我们结婚可以财产分开，然后呢，你赚的你用，我赚的我用，啊卖钱卖些交叉，好像听起来也对哈。但是我跟你说，方法是对的，本质本质是不对的，方法是对的，但是本质啊，本质婚姻的本质已经让你扭曲了啦，你们这种搞法我还真不屑。你跟自己人这么好，你那么的强，你结婚干什么？卖嫁啦，那我感觉我的看法是卖嫁啦，你如果有钱哦，不一定要嫁啦，你到要嫁，就跟你翁算到清楚，你嫁是要冲啥货啊？你不如哪像安尼，美其名说你们是夫妻，你不如啊哈？夫妻的夫妻嘛是互相牵制啊，你嘛无足自由啊，对吧？你不如卖嫁啊！今仔日我要搞这个就搞这个，明仔载我要搞迄个搞迄个，今仔老娘不爽，我要去跑牛郎店，你也不能咬我啦！我今仔买台走牛郎找牛郎，你也不能咬我啦！我高兴就好，钱我赚的啦，我就不想结婚，不行你啦，可以啊，你也不爱人牵制就好啊，对不对？啊，只要想搞个爱情感觉，那就花钱去搞啊！啊你跟老公结婚还 AA 制的话，那你是搞一个固定男人还没办法自由的男人，白痴嘛？我感觉你破耶！而且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那恭喜我坦白的啦。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等我来讲，相对的，伊嘛会跟你算甲足清楚的啦。一个跟某算甲足清楚的人，你嫁迄是要吃盐呢啦，是不是？感觉是公平的，其实婚姻本质已经，就是讲婚姻的本质就是已经变质了啦，变质了这种的。婚姻，我倒不如一个人吼，别较轻松啊，对吧？一个爸同人爸，是不是？古早人都讲一句话，一人爸就同人爸。反而我觉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故事，恁哪是即马目前哈？哎，恁难看我这么足一少年来咧听你们，我都在拢有坐会人咧听，好唔好啦？不要有这种想法啦。本土电台，莫讲本土啦，我拢做不爱讲本土，拢讲台语电台啦。台语，阮讲台语的，啊，讲华语的，安尼电台就是，即马就是讲台语、华语安尼的差别嘛，是有人讲英语的啊。啊，阮就是台语电台，就是这样，讲台语而已。所以台语应该是到底台湾啥拢听有吧？就算讲进外省啊，嘛做侪人要讲台语啊，是不是啊？嘿啊！所以嘛，真侪少年咧听我节目的啦，真的啦。啊，像阮去演的，我嘛感觉较少年，三四十岁听我讲话嘛足多，是不是？我嘛是少年嘞，对不对？啊，还有小朋友应该是有啦，迄应该是阿妈拖来听的啦。从小小弟一直细汉，阿妈拖来听，阿妈拢爱听我讲话，阿弟那就边啊听，听到拢知我拢上线拢叫我阿公阿姨呢。哎呦，我拢唔知足久无敲电话来，顶旧年敢若敲来时，嘛一个你这个囡仔哥已经读大学啊，敢若
一科一了科掉平科大一款呐，国立的呢，哎，哎，开个阿君阿姨阿姐呀变声啊，我袂记呢，伊也无讲伊生小弟袂记，哎，阵囡仔声啊，阿大汉已经当大人啊，阿雄啊声也，我只要去袂说，哇、哦，你已经读大学啊，你看，我现在好像囡仔变老姨我。好了，言归正传了哈，来过了这一家超市的卫生纸啊。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等一下，你那个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这是红色对小芳所说的，这位是红色对小芳所说的位。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等一下的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哈。这是阿芳坑先生的日常对话啦，因为因拢是朋友眼中的精英夫妻啦，两个拢真敖谈啦哈，收去食上当啦，拢经济都可以独立的啦。我就讲，阿妈搞过啊，搞啊，就是搞搞都搞的，唔啦唔方便啦，所以咱要结婚会使啦 ，AA 制啦。拢讲讲啊，你在贪点我收入管吗？你较低我，无嗲查某问我，你贪点我收入管，你唔就要娶我？唔对，啊，既然爱着啊，啊无，今钱会混杂去，啊无，咱就来 AA 制啊，三回拢记账啦。啊不，该你花的就我花，该我花的就我花，啊你不要你的花我的，我的花你的，啊就是安尼啦，这个 AA 制啊吼。所以因对结婚的第一天开始的协议绝对的 AA 制，大条。

我读过册讲话拢较大声，嘿，讲较大声，伊感觉我安尼做是对的。现代女性根本就是爱安尼做的，就对啊。身为现代女性，根本就是要快很准呐 啊！做事情就是要有用这种霹雳的手段，包括结婚都是一样。像做这样读册，读个拢做自以为是的，做作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是个屁啦！哈、哦，咱就继续听落去哈。家、哦、己，我这样互不相欠的感情上盖损啊，却无发现吼，因正在甲一个家活生生经营成一间林冰冰的合伙公司。所有的假象拢伫阿芳行善迄一天被彻底撕碎，因为胎位不正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腹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哦，啊，你迄落痛到拢变青瓜啦，吼，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尹先生签名。隔着一个，伊个北城是毋是种一门里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里，迄个无听到尹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尹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三的，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迄、那个。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了，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的当请偌济，也都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了。你也想看卖，迄个客户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疼就对了。伊讲伊倒伫病床顶面，就参像一个代销的机器，啊，而他就是因的翁，仿佛不是伊家己的翁啦。伊只是一个吼，咧计算着这个维修的成本偌济，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回去一天，阿芳抱着囡仔，看到伊，甲一张报表拄过来，顶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吼，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搁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芳的停车费甲餐费，吼、哦，各半，什么都各半。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芳讲吼，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销给我，啊，等理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阿芳阿哥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形容家己这三冬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怎样讲啊？哈，了，伊当作阿芳讲，我较早我当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哈，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却成为伊得骗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芳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侬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庙或者囡仔时阵，他过来拢是咧起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嗯，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那个乡亲啊，我讲这句话够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伤到你就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若真要算到真无吼，我这买当先求赔偿呢，我个受尽这精神这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讲囡啊，唔知咧，含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半的问题 ，A 字的这個问题，我唔知讲一个人，我你讲好啊，安尼想，你讲讲咧，你含讲 A 字，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人哦，含伊 A 字，你愈 A 字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讲哩，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哦，啊！你替生囝理所当然，爽到伊
艰苦着你呢。你要甲伊请求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晓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了。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峰讲无卡咪冤家嘛，无卡。阿峰当着伊面，甲这三档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因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三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亿啦。连同迄张产后的孝单，全部汇到因翁的户头，然后甲因翁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伊讲，阿公讲，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即、这个牛奶粉，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这个药主啊，吼、哦。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啦。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啊，伊无想要阁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一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啊。但是我在想啦、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啊趣味都无啦。长期话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脚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碰到困难脆弱时阵，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可大可不大可，然后大可不必要了，人家大可不必要了。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要甲你 AA 制，你讲你免叫我骗啦，照顾你，好，伊要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都是爱，伊要回馈给你，这都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如果要跟你算得清楚，你也免跟你算得很清楚。你说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这样听到心情也很好的，对不对？这样的男人如果对你说这种话的时候，就是说计较是你的事情，但是我没必要跟你计较得很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母，照顾你，给你吃，给你穿，给你用，是应该的。只要你若是不要吃花，不要饿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安尼查甫人，你得当他给啦。啊，人讲啊，我开算清楚，好啊好啊。我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担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恁无冲突点，恁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算个足清楚都无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也许人家讲，我要的是。我要的真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形是在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啦，说真的啦。哎呀，读书拢读到真正空了，读到戆了，读书读到变笨了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扛囝婿就安尼，啊，扛要孙婿就安尼。你甲看卖诶，这对阿公阿婆。会当幸福到底去，啊！以后来恁做囝、恁做孙讲哦，以后要甲恁阿公咧下下做，你也讲唔通啦，系啊啦，因为你晓得，哎呀，讲过一句话，这种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你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收听节目视频，也就讲无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约会，我是过来。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一路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哦，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你等下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君啊，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同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来阿军要来改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哎、欸，我明皇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跟我哥哥好养车，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你甲我挂你高精啊，你拿骨拿骨来上粉红超跑啊！哦，恁老家留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得爱去搭拜来看满的啦呢。啊是一定，我那拢会保护恁啦。啊，等几工啊，无得放年假，那我懂。嘿，是啊。啊，不过我甲讲今仔日哦。上班，阮出去播一定无应该外腰去，因为三天嘛，这三天咱药房叫的火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天一定不敢像娃娃鱼。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相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就个等，咱家家达登记一下，啊无那有会零果精、零果粉的先客等啊，粉红超跑先花欠一下，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就对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尔最后一天啦，那无紧定是揢无到恁兜台啊！啊，唔管什么都无负责，我甲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个真正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是有甲我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伊这个粉红超跑伊量老够大诶时阵，娘娘，我可以做一个月，闲了我唔做一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创啊？问导游无得无啥，我做要创啊？啊，因为伊就跟咱安尼量尔，我变来做一个月，啊，你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着我话的人，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就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彩你等下去甲喝了，我就给你啊，我就先甲你顶开，就是顶开就准准时啊，你唔你个要搁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给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得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扫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不就不见了没？啊，不要再等了，今天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枪去药房，这你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几撮零果精啦，我要几只粉红超跑，这你讲话，话声拢准省，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省。心坚定的理想。厝的人阿母啊，鼓励能够精灵，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界忌惮的是能够精长期咧食西歹面，几率真正有够低低。能解忌惮，就是咧食济啦。啊，恁听有无咧啦？能解忌惮就是食济啦。这是上忌惮的所在。人讲附加价值是啥？伊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咱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大劲，较袂啊哩哩啰啰啰啰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笑咧咕噜咕噜咕噜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有食人高精的，但顶个 COVID-19 看偌济人去办，啊了喂，流行咖呢，我要惊死啦！啊，我唔可能我拢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食人高精的，你就是天选之人嘛，真为着咱个死你嘛袂死啊！讲话做坦白歹势啊！咱话着真正袂得啦，巧伊啊！结果你嘛是，结果一礼拜都恢复啊，也是恢复了比较快啊！迄就是你的本事，你的底子嘛，迄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底子怕了太在，所以我讲人工精做简单物件，只要听见那热，啉者喙干嘛又热着嘛是做简单，那讲对不对？哦，来人工精哦，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哥再来，哥你阿爸阿母啊，骑粉红超跑，阿母啊哈，要哥拢会去菜车买菜嘞。骑粉红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红超跑伊四个人呐、啊，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无行李箱啊悬呐，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呐、啊，对不？哎，一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呐、啊。我来讲，老人啦，塞一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啊，加足安全，比你咧吐一支雨伞更安全呐、啊。恁听我的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摩车啊同款，
迄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撒个去买你的菜，阁唔免关物件了落个箱啊哩。迄有当时呐，都惊了咧乱用型的时阵，你看你四卡四所四卡好啊，安尼，甲你去了咱有欢嘞，有一个克星，是毋是袂晓跋倒？哈、啊，听有啊吼，哦。啊，六个舔舔吼，舔到要死个，留一个汗。哎呦，我坐嘞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脚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哦，这少年仔上爱个，这对少年仔遐流行起来，我伫路人看着讲，哦，啊，这个人拢煞伫食，真理想嘞。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阁毋知要行用？搁再来，阿要咧开钱，董事长要送你，石头送你，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阵大声细声甲发，今仔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股整零股，我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降，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啊，阮个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无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毋知药房，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在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毋知药房伫底，吼，啊，无要紧，你着敲电话来问，吼，啊，需要阮家己送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都毋知药房伫底，啊，是讲啊，我行动不便，都无在药房，啊，我只个工课咧白掉，我都无在去药房，吼，啊，我人伫外地，我咧，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来做你开嘴啦，电话着甲敲啦，空八空空27927902792790空八空空2792790金门的乡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水。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嘉义的有，哎没有，忘了我是谁，我的都一样，哎阿海呀点没了，来阿海呀哈，来到点学校到这。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我最近吼、哦，迄、那个透早起出门吼，啊，我迄、那个咱遮全开张，伊拄啊等着安琪。安琪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吼，哎、哦，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那个故事。
1: 曾国清大哥，
0: 我是，我无多听过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多听个。听个去后边讲啥，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个女主角敢大汉做囝啦，敢那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闹，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你家己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且引起到你也撮开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搁再来打拍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分分好清楚啦哈，分分好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伊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当下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的，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只算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不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哎，无猜我当时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有当先想想诶，敢有啥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搁较好、搁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诶这個问题，变甲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歹甲孤苦啦，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一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喔，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来，全部都到齐。即马来八十大寿就是办桌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甲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和迄个后生媳，和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和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唔是钱，是啥？你拢后包顶落钱的呢啦，底钱的无啦。拍开这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佮有才调，拍甲人挂起，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摆手指你也免得咱拍甲我将将好，你做迄落画的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落变倒画来迄种的，画甲的迄个对啦吼，嘿啦，拍画的好啦。好，在做即、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爷咧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揢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当外，我讲手环，恁咧讲做咧，查甫唔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唔是应该是手链啊，爱手链啊，真重啊，哦，很重的嘞。哎，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跟去挂手，金手链啊吼，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呐，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摇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啊，那就对了啦。而且只好查某娘，查某嘞没门儿。阿 讲，你袂歹个，大家拢是查甫个，有查某个无？啊，啥个查某个无？哎，加吹人个，迄组计加吹人个，啊，新妇迄带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个遮清楚吼，食老红不好，迄应该个。你老了直接就惨。对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尔，查甫后生无，阿囝仔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尔，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啊。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姑嫂同婿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的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疼后生，吼、哦、啊，查某的得别人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个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得平均啦、啊、吼，无大细心的爱分好出来，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阿公个心肝内吼，阿公个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啊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叫做外妻啦。外妻吼，对啦，吼，阿公诶，心肝内就是安啦，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院的囡仔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让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这是最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都比较值钱。

哎，真好。哦，所以讲这个故事哈、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让人知道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治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则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也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兄弟姊妹袂合的小哥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给丢掉，啊，这不是干那物质上的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的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甲大家讲，在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分外来，所以即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囝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就是把它对。所以，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动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得该动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中出嫁的祖囝。这个家永远就是上温暖的后盾，这嘛是咧做给别人看，做给子孙那边头看。我才听我的祖先，恁上好卖个卡掉一支毛，无恁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啦，咱人要用嘴讲呛啦，用安尼做人就看有啊啦。我同款，你看分财产，我祖先同款也是有哦。唔是无注重这祖先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来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甲卡到一只鸡毛，你就栽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后生祖囝，要安怎去爱人呐、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一种的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儿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留落来不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娘娘，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啦、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楚啦。金银财宝老后辈，后后后世后辈，哈，那是无公平者，就是争端的隐性啦，但是炸弹同款来隐性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会当凝聚家庭，就像像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教你黏条条，就是黏条滴的滴。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祖囝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啥物人吼，你着较疼上啦，你着较爱上啦吼。我讲小看你遐想诶，啊，我伊枕头出出来拢无白长啦，你袂得唔得啊？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对不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枕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定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牵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听讲，我主要出事到老爸老母安尼，去我牵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说因的啥物货，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阮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吼。你讲重男轻女，阮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
但是迄是阮细汉的时阵，到了阮已经拢长大成人，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咧拍，阮老爸清醒啊，无咧分查甫查某，嘿，迄个时阵伊才知影讲，无咧分什么后生查某囝，无伊就讲查某囝就一定嫁出人个，伊清楚真个将家是啥，查某囝啦。所以才讲后生查某囝同款啦，无影生后生就较嫁得啦，不是讲望汉冲冲安尼尔尔啦，是安尼啦。到有的是大人足苦，就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无？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伊拢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吼小弟小妹，吼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佫无这個观念。噶无，阮老母是确实一撮撮啦，但是阮老母较婉转。侬讲阿德小弟小妹，就较慢谈啊，较无啦。你做人想做，阿老老讲好，你莫去讲。我老讲我讲好，你莫去讲。我知影要来做 ，OK， 好，讲好安心啦。因为伊也是足听，尤其阮老母足听两个后生啊。啊，你袂使讲伊听两个后生啊。伊伫家庭个地位，就因为这两个后生甲扶起来啊。真的啊，啊无真正阮阿妈哭，阮阿妈就惨死，有影。所以听后生，我嘛感觉这理所当然啊。但是伊袂讲大细心，感觉讲哦，你太厉害，侬爱讲讲说你什么无？因为啊，你诶，说你什么，你当三讲的啦。阿老公，好阿母，我知，你免讲，你免讲，我嘛知要做哈。啊，那阮老爸还佫较无讲。阮老爸顶多会讲，计家己安怎，你就免得安怎。阮老爸会咧，阮老爸真系热肝受气咧，嘿。嘴是安尼累啦，但是我若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帮助伊，我也是足欢喜的。他就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安尼，嘿，啊，不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会讲，你别笑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生气啦，嘿，得把劲啦。我拢常甲阮老爸讲一句话，钱搁赚得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到啦。那一旦情吼。感情若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阵，你用钱都抹袂平。阮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就对了，所以伊拢感觉伊生这后生查某囝，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我是你稍微较慢趁钱，但是我来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你足强的，佮到阵老爸老母拢无啊，阮尻川就是拢捡做伙啊。我的尻川就是捡做伙的，所以来讲，哦，恁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讲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阮吼，大家出一棍啊，你都木甲当得使歪啊。迄是一时拢是点要搞笑拍，意思讲，阮迄个尻川捡做伙，就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赶快就再死啊，哦，对不对？家有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吼，好嘞，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比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谢谢你哦。啊，来阿君要来进广告，赶紧，因为今天去做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哪么赶紧去药房托一个欢呼去药房喊声？到今天，哎，咱的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摇房加冲进哦！哎、yeah. 欸，真正今天去摇房哈，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嘞，哎，迄落得力公司还袂送过来，啊，恁林国精雪莉，哎、欸，林国精、林国混先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到的，马上叫恁来领啊，啊，无得摇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哈，今天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便宜的哦，送个便宜的，你唔通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没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都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讲，我无有无敢去到药房，我都无咧揢一桌两桌嘛，我揢3-4桌的啊，哎呀，啊一桌咯，吼、哦，佮讲4000块的货顶都揢粉红超跑，嘿唔揢，对不起自己啦。迄阵像咱迄个住伫屏东，咱的郑姐讲，嘿啊揢啦，嘿无揢。
无彩啦，足水的啦，粉红色的咧。迄看到粉红色，我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化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文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好讲在料理老皮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提供满舒乐与多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你来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肃朋友还有护理人士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也有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哦，这咱当年拢咧报，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通犯三个禁忌。
1: 好、哦，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然
1: 哦，
0: 口出恶言呐，
1: 哦，口出恶言
0: 哦，啊，那是有伴侣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无，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哦，赚了钱也守不住，就这样哦，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哈。

0: 其实一年当中哦，有哦，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有六遍哈。哦，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今年
1: 惊蛰
0: 哈。第二遍就是今仔日吼五月初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
1: 嗯，
0: 然后哎。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5月20号呢、嗯、5月20号又一次天赦日、喔
1: 嗯、
0: 啊再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历的、喔
1: 嗯嗯、
0: 啊再来是十月初一、
1: 哦、
0: 啊最后一遍、喔、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六号、喔嗯、啊但是对今仔日这个是最特别的啦，是最、欸、最特别的、喔
1: 欸、
0: 啊所以、喔、这个可以、喔、今仔日要怎做呢，就是说拜拜啦，可以、喔、去这个天公庙啊，还是说你到你如果头前可以拜拜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桂圆啦、啊、米糕啦，
1: 鸳鸯
0: 瓜吼，阿咪哥也是讲干嘛吼，阿等吼来祈求改运吼、
1: 欸哦。
0: 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甲下晡三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色日是最好的时候。
1: 哦，
0: 哎、欸，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还是讲领导啦，都有讲安坐的这个神明厅吼，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在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对了，心诚则灵了。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斯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啊、嗯这个就职的迄、那个、嗯、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嗯嗯。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嗯，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蒂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让这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飞机为因遐飞过、嗯
0: 哦、啊，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那是照安尼做吼、哦嗯，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哦，暂免哦，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都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哦，拍摄哦，拍摄哦，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我们不方便哦，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嗯，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
0: 嗯，
1: 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掉、嗯，就过来拜访了哈、嗯。哦，迄阵顶礼拜咱毛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嗯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蒂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说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哦
0: 嗯、
1: 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
0: 嗯，
1: 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蒂兰的副总统，
0: 嗯，
1: 一起搭着飞机，
0: 嗯，
1: 就这样飞到斯瓦蒂兰，哦。然后去到斯瓦蒂兰哈，这个飞机呢哈，这个降落之后呢，
0: 嗯、
1: 马上po出哈，才po出一张照片，赖、
0: 嗯、
1: 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
0: 哈，
1: 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嗯、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蒂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
0: 嗯，
1: 哎、欸、啊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蒂兰了哈、嗯。后来才知道，哦吼，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哈。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
0: 嗯、
1: 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吼，
0: 嗯，
1: 哦，阿强啊，赶快啦，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吼，哦，足奇怪呢，吼、嗯， 这就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了，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安尼一堆人呢，跟迄个阿强啊同款呢，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糕。

0: 但是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就开始在嗲咧摇啊，相信阿强啊，一定会个从中作梗的呀、啊，吼、哦。那既然去了，而且是吼、哦，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吼、哦，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吼、哦，哦，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哈、哦，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哈、哦，这个民众啦、啊，还是国王啊，还是是咱当地的华侨，哦，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哦、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哦这个满心、哦、这个欢喜啦、哦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八只牛、欸哦、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哦他就带了八只牛，五只送给国王，三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
1: 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你想呢，
1: 这个在台湾办飞机回来，
0: 啊，唔得个，因的总统个副，因的副总统个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嘛足侪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中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吼，斯瓦蒂尼，吼，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好、不会被限制飞行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吼。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哈、嘛是。
1: 国安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吼对咱台湾哦，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好了，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医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诶，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以及重症科医师黄轩，他也特别指出

0: 新北市伫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好咧，家在落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到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即嘛搁伫咧调查当中，嘿，好来。因为最近呢，哈，这个台北哦，这个有鼠患哈，虽然有的台北人说啊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哦什么变成哈这个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哈？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了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啊，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到药了嘛，死去嘛，换鸟啊去甲食伊的尸体嘛，啊，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哦，所以呢，哦，今嘛有足侪人哦也感觉很困扰哈。这个阮既然的卫福部长在咧讲。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鼠啊，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哈。对啊，食安的问题
0: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好来，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La creme infamita。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后五天至三礼拜出现。伊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疼痛的部位大部分在脚趾边、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痛、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就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更至五更了，这些症状吼就会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吼，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吼，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好、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老鼠霉界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尼。好，卖好尿气啊来，卖好尿气啊短，卖好尿气啊加安尼。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尿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讲尿气啊感染汉他病毒了，一排泄出去的物件，夹着头啦，还是啥、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人吸一样哈，吸到这个

0: 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和尿气啊，嘎掉，
1: 嗯，
0: 啊是讲和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1: 啊，那跟你蛇鬼啊，那嘞，
0: 蛇鬼没啦，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诶，头点管嘛，哦，因为尿气拢是较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塞来塞去，塞来塞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啊呀，佫无啥清洁时阵，一改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佫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1: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尿出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尿起来来偷吃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佮有防火巷的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尿出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盖活络的地区哈、
0: 对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啊，个餐厅啦，哦，人讲他，你人讲厝较旧的，改做餐厅啊，
1: 菜畦啊，
0: 菜畦啊，啊，你厨余，
1: 厨余不要乱丢，
0: 哦，被得，那个就危险了。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这个昨天公布讲有一架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三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就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0: 没有错啊，
1: 所以感染汉他病毒，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三个人死亡，三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两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尿出来吼，那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
1: 要怎么处理啊？
0: 尖叫啊！
1: 尖叫！
0: 是，
1: 要把它捕捞嘛？用那个捕鼠
0: 哈，
1: 不可能哦。
0: 看得到，
1: 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哎哎。
0: 尿起来只要见闹，那有可能来。
1: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0: 无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尿起来，就当然爱跟这些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1: 哎呦，可是你今嘛咧想着，哎，是不难尿出啊？那假鬼啊！
0: 反正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啊。阿伯，你看这个代表双连下，这尿气啊，蛇来蛇去，也嘛是足多。这个摊贩在底下摆摊。
1: 哎，我看两只尿气啊，这个背不住啊，底下路边咧小烟咧。
0: 阿伯，伊的
1: 打架，
0: 阿伯伊的通报都。我以为鬼整窝你找到阿伯，一波人快点尿起来，双手一摊呐，阿伯变了，去捕鼠笼，捕鼠笼还阿勇这那个饵嘛，所以你哪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你讲一只一滚哦。这真正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1: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所以说有时候你
0: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尿
1: 起来。啊，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真的是好可怕哎、
0: 可怕，
1: 嗯，
0: 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1: 料理。料理鼠啊，
0: 通常啦，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1: 对啦，都这有吃的东西哦，爱拢爱特别注意哦。
0: 对啊，对啊，
1: 爱收好收好。
0: 对啊，对啊，你得卖去看住家环境，住晚上物件嘛拢好食。好，你咧就来这边，你向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
1: 好来，今天已经五月四号啊、
0: 哦！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1: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0: 对啊，
1: 咱为四月礼告，礼告三十一二三四，已经六天了、
0: 啊啊啊，
1: 今天第六天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所以我一条就没有搞不好，你前两天还不知道。
0: 哎、欸，对、啊。
1: 你今天听到了，阿、嗯、布、啊、母亲节要到了哈、哦欸，大桌一个啃落去就对啊啦。
0: 是的、
1: 嗯。哎呀，昨天我觉得蔡小姐啦。欸蔡小姐，
0: 嗯，
1: 吼、哦，伊讲吼，伊老闲吼，就要甲咱 call in 啦，
0: 嗯，
1: 哦，要甲咱分享啦，讲、嗯、吼，阮阿母哦，啊，一尴尬，咪为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君啊，因咧母亲节经常是开始袂，吼、哦，伊即满啊，已经伊个戒烟戒烟吼，食甲明明，啊，佫有哦，拢啊佫有一罐两罐吼、哦嗯，就开始甲因查某囝讲。啊，因咧母亲节经常要开始袂、嗯，啊，咱伫我伫要食完啊咧，拢足紧张诶，吼、
0: 嗯，
1: 伊讲吼。因母啊是一天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天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喔嗯，自顶礼拜就咧甲问讲、嗯，啊恁是要真侪的精神要开始未？我逐天吼，阮阿母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吼、喔嗯，我爱跟家汇报安尼吼。蔡小姐，啊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现在已经开始啊呢吼。咱的得力钙粉、
0: 得力钙油、
1: 护力盐素、
0: 阿狗苏鹏，
1: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都是哈全球第一的，全球第一。食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的脚头，救你的脊椎软骨哈、就是给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啊，十波人哈，捏吧捏吧，种啊种啊，安尼叫哈，要放放未出来，唔放是涨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
0: 嗯。
1: 姐姐妹妹吼，一直闹，一直闹，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吼，佮袂困的，佮歹脾气，佮搞得意吼，啊，人缘拢败了了，桃花走甲无半根，无半蕊吼，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哈。
0: 对啊，
1: 爱食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那个啊，做啥白沙墩，吼，而且妈祖绕境，
0: 嗨，
1: 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啊，佮安尼遮安尼迄落。
0: 肯定
1: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软轿落的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予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吼，有年纪啊，一身躯吼，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哦，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哦，好、哎，其实上哦，哎、小子女啦，哦，收入有限。
0: 哦、嘿,
1: 嘿，啊，所以。啊，足严嘅，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咱的 NG 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加一个，吼、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呐食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食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啊那无安尼吼，哎拖性命咧创啥，拢感觉讲无意思啦，无意思啦，
0: 就艰苦啦。
1: 哎、对、所以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吼，会困呢，啊人嘛气色变好吼。你看，迄别人安尼吞，吼、边边五十岁，有人个面相安尼吞，啊，你有食护理元素的人安尼金细细，吼、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安那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那个吞的，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加，
0: 对啊，
1: 嘿，真的，真正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你护理元素爱加，美国进口的
0: 护理元素，
1: 植物的，
0: 嗯，
1: 天然的，吼，啊，补充咱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
0: 嗯，
1: 查某人是荷尔蒙者的，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哦。食甲，互伊水起来，互伊油水起来，
0: 对啊，
1: 互伊一困呢，互你好脾气，互你桃花朵朵开，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吼，迄个时阵，吼就吼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吼， 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哈。
1: 对，
0: 咱两盒一组哈。4000块，你买二赠半。
1: 对。好、哦，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都、就是买呀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舒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嗯，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嗯哦，所以护理元素一盒百二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0: 对啊，
1: 4000块，
0: 对啊，嗯，
1: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0: yeah.
1: 等于5盒8000块、嗯、一盒等于1600而已、嗯、
0: 对啊，
1: 我们的钙粉钙优就是10000块5盒、嗯、这样 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而已、嗯嗯嗯哦、就是这样，一组就是2盒送半盒，两、嗯嗯、组就是4盒再送1盒啊，
0: 对啊、
1: 嗯、就是这样、嗯，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
0: 赶快，
1: 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0: 对啊，
1: 自己用也好。嗯、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嗯、哦，嗯、嘿，阿伯爸爸讲啊，母亲节的吃两盒，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0: 对啊，
1: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嗯、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嗯、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嗯哦，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哦、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打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哦，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哦，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哦，啊，是要去迄、那、落、個，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嗯，安、哦、尼，所以讲，吼吼吼，安尼得掉。看这摆犹太，
0: 对啊，
1: 母亲节的犹太，
0: 今年这摆机会呢，吼，那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版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1: 啊，那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V的林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早上就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的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现在持续一直在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这个汽油的计数现在已经飙升到每加仑 4.45 块美金了，所以美国他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来，所以川普才会说要这个从今天开始要引导这些船可以呢，这主题都船都已经油都载满了，只是进前因为这个伊朗底下来讲什么要给你收费啦，要什么水雷啦，所以都不敢叮当现在呢川普特别说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美国会护航要给你护航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好来这是川普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已经要逼了你现在船你的油没办法卖出去了已经嘛会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其他的就不论了齁。伊朗的油这些油鞋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你就一直要把它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齁。那不是让你的控制说不然暂时把它射起来。所以说齁面烫卡烫齁破烫齁。那个伊朗现在就是有什么烫齁都拿来蒸拿来行。不然那油一直煮出来。你如果流入的海就变成污染海域了所以就面烫脚烫什么破烫都拿来行也心走不离所以说呢这油一直不出来这样看要怎样那都钱呢那都钱呢所以这段时间人家说一天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这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所以没法度啊现在又烧他就没有汤好蒸的时候就把放火给烧烧一些给他烧烧烧烧烧烧烧油就烧烧就火花掉了然后他还是会继续再来如果你如果真的又给他一个油一直不到尾会崩起来嘛他会爆炸爆炸了你这个油钱就game over 了没好就没好所以川普现在就是用这招来给他赌但是现在伊朗他也说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说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什么海豚海豚那飞狼船舰说利用这个畅位追地队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就这样正位追地队去破坏的现在在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美国的船舰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培哦，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在国务卿阿拉嘛，这个有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吼，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顶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伊讲一句干嘛不关，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伊讲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而且西方国家必须要战胜，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权政体啦，替这个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庞培欧也说，其实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把酒金金嘛，我觉得中俄你们卖跨境的国家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也在看川普在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说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说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培欧的是过去的美国国务卿说，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中国跟俄罗斯会把你川普政权看下去看破，不然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的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他就知道说美国最怕啥，川普这人最怕啥，他把你拖。现在他就掉在这里嘛，伊朗就给你拖，你说什么油上不出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就说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他们这些国家的人就过到三几几的这个日子啊，还加上革命卫队，他们就控制着伊朗二十万人，控制着八千万人的生活。你其他7999万人过一个闲话过了900万，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0000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跟你美国拖，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感觉这才是重点。
1: 对啊，所以说美国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来做一个结束啊，而且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哈，这全球都在看，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屁孩了，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跨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意志，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对不，以拖代变，因为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美国其中选举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国会中的相对弱势，那能讲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了，这样。我干嘛只顾回家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你哪么单家进家哦？呀嘞啊，一命呜呼哦，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的随身携带一些常备药物，
0: 没有错。
1: 好来，不过最近呢，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在某一些国家来说是属于违禁品，轻者罚高额的罚款，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入狱。旅客出游进境哈，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哈。首先，就是什么物件呢？抗组织胺哈。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哈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10%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哈、哦，嗯。另外，参像啊，各位什么市面上伫咧卖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哦嗯、另外啊，个有一个就是含有可代因哈，可代因哈成分的止痛药
0: 哈、嗯哦，对对对，较强烈的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甲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拢采取的零容忍哦，哈、嗯哦、的态度。诶、嗯哎，如果你那是讲哈，嗯。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哦哦、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哦嗯嗯嗯、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哦、瑞典也判3年、哦哦、徒刑、哦、对对对对要注意、哦、再来第三类、哦、第三类就是、哦安眠药、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盼哈、哦哦、还有替马西盼等等哈、哦哎、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嗯、
0: 对啊、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嗯、连安眠药都要那个齁、哦、齁、嗯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盼啊齁、哦、地西盼啊、哦、这个啊各有一个是马西盼啊齁、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齁、哦嗯、虽然齁、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也含量哈，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制品哈。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哦，加死，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嗯，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嗯、哦，这个也限制哦。嗯、啊，够促甲酯哈，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和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嗯、哦。就是咧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安尼哈。好嘞，所以说、哦嗯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哦嗯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哦、载明姓名、嗯、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这样、哦嗯嗯嗯、
0: 对，所以、哦、你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说比当哎吼也重的，像可代因吼，或者有一些真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嗯、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很严格哦。我在马来西亚这里、個、吼，这里、個、对这个毒品哦也真的是零容忍。嗯，你哪讲啊？有时候你哪跟他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讲啊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里、個、吼这里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那呢，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我们朋友伊唔得脚头有疼嘛。嗯哦啊、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嗯嗯、他说、啊、医生 啊,、嗯、啊有当时、啊、有当时吃了也是会疼、啊、后来医生给他说、嗯、没我给你开上关的、嗯嗯嗯、 相关的，
0: 剂量相关的，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五百，伊讲啊，老尾我甲你开一个一千的，啊，但是伊个讲你唔好讲哦，嗯，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他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哎呀，阿伯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在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吼，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哈。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诶，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
1: 对哦，强力的，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哎呀、啊，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啊，爱特别注意哦，
0: 吼、嗯，对，
1: 所以过好过好哈，嘿、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1: 对吧、啊？
0: 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嘉贺来分享哦，听看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
2: 我等我敲电话甲你讲，我是我爸买两组大组迄个钙粉钙油，结果阮母啊昨暝敲电话我讲伊听着广播，我讲老爸买无甲伊买，
1: 不讲白。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换两组大组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他那个
2: 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
3: 钢的，
1: 哪钢哪的。
3: 哦，都是两罐尔吼，都是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吼。就进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1: 哦、你话
0: 受伤啦，
1: 两支炮讲哦，等于迄落五罐装的蒜哦，改分两组啦，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我看今嘛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吼，
0: 咱那炮工真足大支，
1: 足大支，伊讲伊钢两支转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要等下因爸咧配面讲，啊，是安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先刷款待，安尼你唔免个迄个爸爸节个一边吼，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常啦吼，所以讲吼，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讲因为这血管破裂的蒜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这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常咧
0: 呀，
1: 啊，所以我就今嘛利用母亲节经常吼。爸，你拢有咧食苏鹏嘛？对不？你看你即马个少年起来啊！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便所，人就讲你老啊。爸，我甲你讲，你阵去走便所，后壁人就咧讲，哎，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年便所走几天啊？
0: 对啊，所以吼，你真正你身体还好个。我前两天我就听种朋友打电话讲，因妈妈伫即个上个礼拜吼，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
1: 拔倒，
0: 哇！一拔倒，伊这个髋骨哈，髋骨就骨裂了。第一时间就上病嘛，我听众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伊妈妈俩，所以上去病了，伊妈妈伫这个病哦，把我开刀啦，有诶无，捂一礼拜，阿哥吼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但是伊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肌肉真强，但是。骨头真怕，所以呢，伊迄阵闹，伊要离开病院时阵，伊就讲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我都要等来厝啊，我买个大病院啊啦，我伫病院听一礼拜，
1: 我跟等来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伊就讲啊，但是即个听众朋友平常就得听咧节目，就讲探单的母亲节吼，有即个买吼买产品送产品，伊进去吼买一组咱的天霸王哦，咱的火箭筒，跟等会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无想要继续断。你回去吼，就血管血管啊，甲扑过来讲吼，赶快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骨头毕竟有一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三个月内你喝喝钙甲补甲讲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对，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拔断去嘛吼，伊迄个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刚才有改做一个迄、那个 就是跟他结合安尼就对了啦。啊，即马回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吃，一天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吃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哪会恢复甲遮紧？你这个年纪哪比人少年人恢复甲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儿，你看有特别用什么？啊，无你哪？那有可能有恢复噶遮紧呐？以我的病者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长期这吼，无人存你恢复噶遮紧呢。阿尚，你一定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分享一下啦，
1: 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哩啊。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甲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诶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牌子诶，医生佫甲问哦。吼，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诶，我会当安尼提供互即个患者参考。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吼、哦，迄只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哇、哦，安尼真好哦，安尼真真好哦，吼、哦，下一遍啊，我唔知道，那你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哎，
1: 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起有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对，医生一定许可的，吼，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吼，特别进口的，吼，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这个犹太族长咧买，
0: 嗯。
1: 足济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哦，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无亲戚才有哦，
0: 对啊对啊，所以咱足济吼，即个旧语甲新知嘛吼，足济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
0: 吼。买一组，你也想看卖，一年加一摆机会尔，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恁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和搞吼，不管是三个月、半当，还是一当分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脸素，你若要选择食八折的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错过不再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盒无，
0: 变
1: 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所以会好足会好，所以保亲这个犹太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组的，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吼？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架军用的运钞机，啊，伊在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嗯哦嗯，其实呢，本来这个死伤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
0: 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哦。嗯载有多少呢？哈，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火轮机呢，哈，弄了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转的砰，转的喷出来，钞票转的飞出来。嗯，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了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嗯嗯嗯嗯，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得钱哦，把酒打开拢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2: Ni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0: 哦，好来较紧嘞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嘞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有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几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
0: 喂，嘿嘿嘿，
1: 你
0: 公司的
1: 迄个，
0: 喂嘿，我拍死拍死拍死，咱拄只迄个听众吼，拍死。拍摄错的，断掉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都只咧听就多讲一句尔，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开门姐。
0: 哎，哎，
1: 你公司的有聘这个新路路这个新高桥加康武。
0: 哦，来算卡跟你讲哈，来淑君伯格你好，嘿 ，Hello。淑
3: 君你好，嘿，节目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一出日讲出日报，甚至讲
0: 特地报，嘿，阿加天下日，嘿。今
3: 日讲出日。
0: 哎，对对对，土地婆。
3: 不是农历二号跟那个八十六号吗？
0: 哈？
3: 我看农历历是八，农历二月二号。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哦，没有
3: 土地公。嘿，对。小大
0: 树东边。阿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十六号。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安尼。
0: 嘿。土地公才是农历二月二号，哈，嘿。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call in电话哦，
2: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2: Hello。
0: 刷卡哦。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吼，哦，非常非常热烈吼，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无清楚，要问淑君伯格，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伯格，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哦、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哎，
4: 换前换后都没
0: 关系，都可以，对，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哎，你好，我要行迄、那个。
0: 好，刷卡，嘿。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哎嘿 ，hello，
1: 你讲哪？
0: 哎，下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hello， 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恁加三遍汽油加加油
0: ，K O 呀，
2: 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2: 哎。

0: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
1: 好。
0: 诶，波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嘿。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
0: 刷卡，嘿，刷卡，哦，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教一下，
0: 哎，
3: 我的屁股的骨头哈，已经痛一个多月啊，啊去隆肿看，也无改善，
0: 哦，
3: 我那食钙粉甲钙油，安尼，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君，好来断线重打哈。咱0935的0935，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卡言了，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不是我卡唔对？是不是我卡唔对？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前久吼，服务电话伫线上吼，小军甲扑个伫遮吼，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坤啊。
0: 哟。
1: 哦，啊，恁咧用手机啊，卡恁咧电话那，什么咧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就卡恁的手机啊，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啊，好来，啊，你有啥物代志？
2: 没关系，啥物代志直接讲吼。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好，要订刷卡吼，刷卡来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也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嗯。
0: 啊，是讲注文的，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小坤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嘿，你好。
1: 我请教一下，恁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0: 哎、欸，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 7755 99，0800 7755 99。

0: 成白
1: 发。好好，不会谢谢哦，吼，好好，谢谢，嗯。
0: 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军扑街，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我伊林婆婆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哦，刷卡，哦。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Hello。
4: 小军啊，我借问你
1: 哈。哎嘿。
4: 我有甲你买解粉甲解油啦，
1: 嗯嗯嗯，
4: 啊，我即马即个尻川头，哎呦，那痛到
1: 咯，咪咪，
4: 是的吼，
1: 哦，
4: 啊，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4: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4: 啊，食着咧，直接我甲食八粒啦，啊，直接都愈痛。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来广告吼。
4: 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1: 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4: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个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4: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4: 我有用就讲欠钙质对啦。
1: 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4: 光骨
1: 在受伤了。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的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4: 哦，好。
1: 好，继续就好啊，吼，嘿。好，祝贺你哦，吼，好，谢谢。

0: 啊，来谢谢哦，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要分享，产品助文，有话要节目中讲，产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家里在等着，我关一面机子。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小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姑吼，伊挂倒啦。
0: Hey,
2: 啊，开刀
0: 哦！
2: 哎、hey, ，啊，我甲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哦，好，来，我甲你讲吼，嘿。

0: 好来哦，咱今嘛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嗯，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哥，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哦嗯，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时间吼、哦，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个电话吼、哦嗯，这个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去嘛，是卡这个吼、哦。

0: 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伯，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2: 我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话月前，好不好？
1: 嗯嗯嗯嗯，
2: 吃好啊，那个卡塔乌建二十一支针啊，
0: 哦，二十一支。
2: 哎呦，
0: 真严重！
2: 髋关节也有搁加着铁棒哦。
0: 哦，
1: 哦，
0: 哦，
2: 哎，今麦你
0: 刷卡，刷卡，刷卡，刷卡，好好，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哎哎，咱做问者
0: 哈。哎哎，
3: 你了，你了，
0: 该问啊，该问。哦，刷卡哈。

0: 哪里哦？哎，
1: 我接过来哈。
0: 哎，
1: 啊，我想问你，我的孙啊，跳到外搬来，脚头有切一空，
0: 做啥？啊，哦，太拢安尼啦。
1: 我拢有甲恁挂护链，做我的。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刷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肉讲咧挖一地只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伊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意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个小姑娘吼，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吼，
0: 哎，
1: 会痛，哎、啊，怎么学老讲？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千七，啊是对唔对？
0: 千八啦，想甲你讲千七，苏鹏一盒千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咧，我拢听你讲千七，千七。
0: 哎，你听诶，别人听拢千八，嘿。
1: 千八可能
0: 哈。嘿，我哪会甲你讲千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盒千八，你若单买千八，即马要赠送组，一组三千六，两盒佫加送半盒，两组四盒佫加一盒五盒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即马是要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吼。哎，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窜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甲光啦，饱甲醉吼，迄拢食苏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胀甲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苏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嗨，哎、欸，你好。
1: 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我已经真侪回，唔捌怎么改呀，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哦，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
0: 嗯，
1: 哦，叫我呢，不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规靠拢放去
1: 啊，
0: 嗯嗯，
1: 啊，嘛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这个话，就哈都拢顾家无顾咱啦，
0: 嗯，
1: 顾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至少这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
0: 嗯，
1: 阮哈早唔捌。即马最近甲听我吼，我即马还阁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
0: 哦，
1: 几千块加减嘛好。
0: 哦，
1: 我边仔的一寡同事吼，
2: 伊
1: 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鼎内面。
0: 嗯，
1: 这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全部大条做啊！
0: 哦，
1: 都要等啊啦！
0: 哦哦，
1: 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卖顾，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特别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仔较早唔捌，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放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蓉芥粉来吃，即马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伊较有钱的即马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蓉芥粉吼，得力蒜蓉芥粉即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嗨，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咧做梦吼，
0: 哎，
3: 盖粉，
0: 嗯，
3: 也是的啦。

0: 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结棍了，
0: 有，
2: 哎呦，
1: 结棍了，
0: 恰公嘿，嘿，
1: 我要爱大多诶。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少，
0: 嘿，是你好，嘿，
1: 哎，我这伫万寿东个，今日头12元，23万
0: 了，哦，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你说。
1: 加油加油，啊，福利元素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吼。
1: 哎，超过万寿东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哇，我讲，你看板的，看板就上。
0: 你
1: 看，看面，嗯，给干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看有啥冻几年啦？
0: 哦哦哦哦。哦，但你即马都爱开始食，你吼叫伊，
1: 叫我拢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共款12万。哦，是，哦，好，哦，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啦，好，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刘、哦。咱呢，这个偌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
0: 登来啊吗？
1: 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蒂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哎
1: 哦，很漂亮，怎么漂亮？我改条就别人，但是改条就别人讲，咱先接等的。
0: Hello，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阿小芬哦，
0: 有有有，
2: 你
0: 按
2: 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好好，来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吼、国宴的宴会厅吼、我改天就不用讲吼，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类所在吼，就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吼啊，摆个宴会厅吼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吼。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哦，所以就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真的是绿意盎然哦。
0: 哦，敢那 jungle 啊呢，丛林。
1: 不是，意思意思意思，摆两个树啊，是几个规张树啊，规个丛林。搬到这个吼、宴会厅里面，我好像滚进来看，我无咧后边讲，你看规张树啊，
0: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
0: 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
0: 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我错了，来
0: 你好
1: 嘿，
0: 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我南公食恁个啊吼，
0: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帮对无吼，
0: 今麦食了药真好，嘿，
2: 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了买三多对，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嘿，无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嘿，
2: 食了啦，食了我讲去买白菜啦哈，
0: 无好，
2: 讲安尼吼，食放酒，我讲你到底，
1: 你好，请讲，
0: 嘿，
2: 伊讲迄药都食了无效，
0: 对啊，你。啊！你都甲买有够，你何伊去买食无够，买白白无好哈、啊？你这边来买有够啦。
2: 我想讲，你那个有谈利尿剂无？那安尼好，伊就讲放大缸
0: 个。我足好放的啊！咱的水泵都是好用啊。你这边爱甲买有够啦，嘿啊！
2: 啊，我这届我就买较紧张。啊，我顶年
0: 买三组，哎呦，那欠啊！三组无够啦，嘿啊！迄一盒六十粒，你三组嘿啊，对不？
2: 哎，就是讲感觉好棒，哎，你们大家吃，
0: 嗯，
2: 啊，那个棒再个吃，
0: 对啦，你这边爱加加款款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吃吃无效的个，
2: 改运哦，就改运，
0: 嘿，
2: 我等回款了，要不要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晚会吼，不错，是个正正经的，啊，我想要买较钱的，我今日要加，
0: 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先讲呢，爱学药房叫会呢，啊，无药房拢。叫回去吧，拢足紧无的呢，系啊，你嘿，
2: 买放租的，
0: 叫放租的对啊，系啊，用牙牙放租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系啊，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哦，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的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种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的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铺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很不错呢，哦，啊，大家嘛请假哦，所以哦，请假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管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哦，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嗯，哎，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哎，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哎哎。

甲你更新啦。好，谢谢哈，好，要卡电话入来吼，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淑君伯家姐，嘿。
1: 你这你啊，母亲节未甲落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这未甲买啊，我进前买两束啊啦，我即个讲要去买安
0: 尼。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未甲当时？
0: 甲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嘿，对对对，嘿。
1: 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硼嘛，有这四种哈。
2: 哦，
0: 来算

0: 好，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诶，食护理元素，一个食暖。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迄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咧甲你订个，哎，是食老外啊。

0: 来，你好，嘿，Hello， 喂，你好，嘿，Hello， 淑君不见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淑君不，是嘿，
1: 一组五千上半，
0: 喂，你好，嘿，嘿，咱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谢小姐你好，嘿。
2: Hiya,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助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嗯，
2: 我地主孙公，我边上手啊，
1: 哎呦呀，
2: 边十年啊，吼，阿姨地主买厝的人，算重业队啦。啊，即嘛，我里长啊，唔插警察啦，唔插。副长啊，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
1: 嗯，
2: 比我厝搁较悬些，我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不，你去总统府澄清看卖
2: 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地方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去看卖啊！不，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哎呀、
2: 啊，哦，啊不，就爱叫总
1: 统。对啊！你问看卖，甲老总统
2: 问者。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
0: 、
3: 我请问哈、
1: 嗯
3: 我有在吃那个护理员师啊，跟师傅，那个跟那个。

0: 普丁吼，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吼。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北韩呢，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不投降啊，宁可自杀，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中国说叫这些中国人要赶紧离开以色列，来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您有那卖砖楼盖文？
1: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好有线下哈，好线下哈，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有50,000人叫他们离开，离开以色列。中国人怎么说？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怎么说？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也炸那个以色列，中国人说政府，他们的中国政府叫他们要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说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连科的以色列吼，因当然因的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中国那这样你迄个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

0: 好嘞，这是情难当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吼，阿、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755-99。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2: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那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66337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要将好朋友你个抄起来，还是个输入手机内底，咱备用着有08006637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黄金泡菜酥。赞助提供0800663777。好，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佳科技的物件，以破万只广告给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777。来，首先先甲咱好朋友啊讲一个即个相关的新闻啦哈。啊，今仔日是5月4号哈，中部以北啊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情形。那是咱台湾今仔日各地的气温哈比昨有较降一寡哦。北台湾呢是转做偏凉冷安尼哈。啊，即、这个各地的气温，北部地区17度至25度，那中部地区20度。至29度，南部地区22度至33度，东部地区18度至31度。那明仔呢？5号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发生哦，吼，爱会记的，小注意吼，惊有啊雷击啦，吼，强风啦，还是吼瞬间来一个吼强降雨、落大雨安尼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过来吼，厝内面小顺济啦哈！114年11月12日统一发票领奖吼，到明仔载那领呢？哦，紧嘞，恁家有迄个中奖的还袂领无？紧摕去领哈！财政部的提醒啦，啊，够19张哦，哇，这侪张呢，19张的大奖发票还袂领的吼，包括有1000万的特别奖，有6张还袂去领。啊，个200万的嘛有6张，啊，未去领，吼，啊有100万的云端发票，嘿吼，有7张，吼，这拢无人领呢，惊倒人吼，明仔若无领吼，奖金吼全部充公呢，哦，紧嘞，拜托恁到时候顺者看好个发票啊，未对的无吼，赶紧哦。过来啦哈！哎，新北地区哈，这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哈，最近哈，这鸟鼠的问题哈，惊到人哈，传出这个什么汉他病毒啦哈，这个汉他病毒哈，就是中古世纪迄个黑死病啦哈，新北市的这个侯友宜哈，市长讲已经按照这個。传染病防治法哈，已经有叫这个卫生局啦、民政局啦、环保局啊哈，专列哈，按照中央的3个指示哈，不让鼠来哈，不让鼠住哈，不让鼠吃哈，卖有鸟吃来，卖有鸟吃断，卖有鸟吃吃安尼啦，所以针对着哈地下水道有无啊？防火巷啊，周围的环境吼，变清气，卖互鸟鼠有物件食安尼，大家作为合作吼，互鸟鼠啊，鼠患不再来安尼。
过来啦吼，啊，因为这个吼鼠患吼，这个鸟鼠啊的问题吼，有这个汉他病毒嘛啦吼，诶，啊，这个最近呢，哦，常常吼，这个民众都发现讲，吼，啊，鸟鼠啊吼，老鼠逛大街安尼啦，哦，啊，老鼠既然会逛大街。啊，迄是你看会到的哦，看袂到的搁较侪安尼啦吼，所以环保局嘛吼真积极吼，要吼精准投药甲环境的清洁，但是有一好就无两好啦。你要用鸟鼠药啊时阵，啊，都有人会烦恼讲吼，哎呦，唔知哦，囡仔食到啊是吼，狗啊猫啊食到吼，啊是讲吼禽鸟捕食吼，去食到有这个鸟鼠药的鸟鼠啊，这鸟啊嘛会死去啊，对嘛，哦。环境部长吼彭启明安那讲，伊讲吼投放这个药物吼爱放在这个阿爸里底啦，吼片边吼，咱家宠物家毛小孩啦都不去接触。另外嘛，好要吼台北市爱公布吼你投药你放药的地点，啊个定期爱甲市民吼报告吼相关的工作的进度安尼。

好啦，啊，讲到这个黑死病哈，黑死病哈都是鼠疫啦，鼠疫就是汉他病毒哈，诶引起的，然后这是14世纪的时阵哈，诶爆发的哈，这个鼠疫大流行啦哈，由这个鼠疫杆菌哈所引起的，造成欧洲差不多有30%至60%哦，就是30%至60%的人口死亡。这个欧洲哦，因为这个鸟鼠的问题哈，嘿，40%的人，你看有恐怖下无哈？啊，这个疫情哦，嘛是亚洲开始的，啊，对鸟鼠啊，身躯的家造传播啦哈。啊，为了什么腺鼠疫哈，啊个败血腺鼠疫、个肺鼠疫等等啦哈，症状啦哈，包括诶发烧啦哈，淋巴结肿大哈，啊是讲诶肢端就是脚手哈。诶，尾流症拢会即、這个诶坏死啦、发炎嘛呢啦吼，即个代志吼，疫情吼，差不多吼500年，你知无？一直到即个公共卫生吼改善了，才慢慢啊吼，慢慢啊减弱安尼吼，啊咱。像即马吼，咱即马即个社会吼，好滴都一样，咱的公共卫生做了真好。好，其实咱台湾公共卫生做得较好的啦哈，但是呢哦，好朋友吼，这个台北市伊是一月的时阵吼，有出现这是感染着汉他病毒死亡的案例哦，吼，嘿，汉他病毒鸟鼠啊所传染的哈，新北市3月中吼，嘛有确诊哦，汉他病毒确诊的个案哈，所以今嘛大家对这鸟鼠啊吼，我就开始咧。关心嘛啦哈，啊，这个奇美医院刚好被帮医学部哈，朱迪医生陈志金伊滴表示讲哦，刚好被帮那底常常看到这鸟鼠啊相关的动静哈，就是汉他病毒啦，啊，个什么高端螺旋体病的感染，哦，啊，讲到这汉他病毒哈，唔呀，讲是叫鸟鼠啊咬到你的传染哦，哈，是你像你有当时啊，你也伫扫环境的时阵。哦，啊，这打起的那鸟鼠屎啊，还是尿，哈、哦，嘿，污染物啦，只要有这个菌，啊，你拢会感染，嘿，啊，所以讲吼，好比讲，你莫想讲我无叫鸟鼠咬到无代志，遐鸟鼠伫恁兜放屎，啊，伊内底有迄个菌的时阵，吼、哦，啊，你伫病的时阵，是迄个鸟鼠屎打起，你嗅到迄个空气，你有可能会叫感染，吼、哦，所以讲，好比讲吼，感染着汉他病毒吼，会安怎？你知无？发烧啦、头痛啦、脚趾边痛啦、腹肚痛啦，吼，啊，搁会吐安尼。较严重的吼，血压伤低吼，啊，尿会少伊吼，尤其规个拢衰壳吼，肾衰竭，甚至气会出血啦吼。嘿，啊，所以讲吼，咱讲，要防治这个汉他病毒吼，其实唔是讲上界无重要，就是卖叫鸟鼠咬着，因为。大部分的人袂叫鸟鼠咬着啦，最主要就是接触着鸟鼠的排泄物，吼、哦，鸟鼠屎就对啊啦，吼、哦。而且汉他病毒上典型的就是吼，大起的迄种鸟鼠屎，啊个尿，啊你咧扫的时阵吼，无小心去触到迄种垃圾污染的物件，吼、哦。啊所以讲，咱来咧清理迄个鸟鼠屎的时阵，还是尿的时阵，你要戴嘴安，戴手套，吼、哦。啊，窗仔门爱拍开。哦啊、用那个稀释过的漂白水消毒就对了啦、啊、先消毒过、啊、你再来清這樣、哦、好、啊、再来易开罐有没有咱的薄一开去、啊、就可以喝那个易开罐咱有哪可能仓库环境不清洁的地方你也有可能叫鸟鼠啊污染到、哦、老血排泄物污染到、哦、所以你不要说、啊、我把它打开我就直接这样喝这其实嘛有感染的风险哈，我跟你讲，你若要安尼拍开，上好是倒在杯仔啉啦。啊，当然你这个罐头哈，这个易开罐摕回去的时阵哈，还是你要啉进前哈，你这个罐口要先洗哈。像新闻护理师，我的做法就是讲，我若是摕这种罐头的易开罐呢哈，我买回去了后，我一定先甲冲洗哈，啊，七十打了后呢哈，迄、那个。开罐的迄个有无？我甲向下面放在桌顶，安尼拢无可能会去污染着啥，
嘿，要啉的时阵才摕起來，啊，你嘛向上面呢？你也向上面，哦，你去睏的时候，鸟鼠啊经过，还是有鸟鼠啊赛有去捂着啥？嘿，啊，你都唔知影，安尼就真危险哈。直接给咱好朋友哈，安尼啊做一个报告哈，来。0800663377哈，我是新卫护理师，好朋友哈，安尼，食饭皇帝大啦哈，听者。

0: 进攻格。
1: 是今天文心老师要再来点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洞，因为我家己本身是对目睭爱保护是足重要的一个作用。我自己嘛，因为食金石叶黄素洞，足深深的体会，真正有补充有差。哦因为当初食嘛足济诶叶黄素，但是自从食着咱诶金石叶黄素冻迄个感受，真的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伊本身伊是一种全方位营养补充，伊毋是单讲单纯伫咱即个叶黄素尔，伊本着咱诶三桑子，根根着咱诶枸杞萃取物，内底有 DHA 啦，咱要爱胡萝卜素，用咱遮诶技术专包，拢甲做着一条咱即条果冻，咱就会使一家补充。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是啊，遮厉害。主要本身伊甲咱国内的大学产学合作，目前啦全球哦，就我们国内的大学，咱本身国内较有法度甲咱的微藻叶黄素，甲咱的微藻 DHA， 你去甲培养，去甲萃取出来，个纯度浓度，阁会使予咱全素食的人拢会使食到咱要爱满满的叶黄素甲 DHA。哦，这个技术咱国内有呢，独家的。因为本身你中萃取的技术拢爱有专利嘛，这嘛是咱甲咱这间大学产学合作一发都做到的，才有办法做到黄金比例够到咱这两粒目睭的应用。特别啊，因为咱微藻叶黄素冻，让咱会使天然抗氧化，咱目睭较有神，看较会金，看较会明，对外口国家内底去上中迄点的时阵，咱够会到。过来咱讲 DHA， 够到咱目睭内底在功劳。你这样功劳拿顺应用的炸会搞，过来吃 DHA， 你感受到目睭涩迄个感觉，感受很快。这个作者妈妈伊第一个感受，因为你物件有够油咯，浓度有够 ，DHA 是唯一够有法度烫入去咱目睭咱脑的成分。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吃着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你目睭涩、目睭大这种的感受很深。你讲哦，我目睭奈袂遐涩遐大。人的素食啊，然后聊聊安尼一工、两工、三工补，目睭会感觉较金、光，袂遐袂讲不时的咧腻目睭，点目油水。这个是我们微藻厉害的地方，然后再加上三桑子的部分，所以你会感觉讲看物件较袂安尼糊糊。抗氧化视力的部分，枸杞的部分咧讲，本身咱目睭用久会沉嘛，看久目睭就感觉讲压力足大，咱牙灰压力的感觉，目睭嘛压力，眼压的部分至少它可以去做一个稳定，尤其目睭眼压高的时候会涨。另外，目睭饿，你目睭会感觉拢天未开，然后对边啊，那这个部分整个你感觉啊，头壳咧冰冰白白，好疼。那这个有时候是从眼压上来的哦。所以讲，咱这个叶黄素冻内底中西合并啊，中医西医的，咱的成分拢甲你掺伫遮一条，安尼一条做果冻型的，方便利便，过你炸咧透开都会使食。
2: 而且是专属的，所以咱食素食的人，你拢会当放心啊食。
1: 咱的微藻叶黄素冻。你若讲你一条，伊内底有20毫克叶黄素，大约啦。你若去甲水果换算吼，差不多食35粒的木瓜。
2: 无可能一摆食遐济啦。
1: 你若要食到20毫克的这个叶黄素冻，你溜顶爱食70粒。
2: 哇，啊唔是几人啊？
1: 对哦。啊，你若讲我食塔马可吼，细粒的
2: 番茄，
1: 你爱食1025粒。
2: 无可能一下就食遐济啦。
1: 现在就要多享受科技的进步，
2: 对，科技都把咱萃取好啊，而且还是浓缩的，
1: 对吧？对，所以你这条果冻吃了，你可以摄取到咱20毫克的叶黄素，而且咱这就是游离型，分子最小，最好吸收，而且还不会经过胃酸破坏，所以你的成分会保留吸收。再吃我们微藻叶黄素冻，它的优势就是在这。
2: 咱今天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都可以吃，一盒里面有10条，咱今天买3盒送3盒，总共6盒只要1580元，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哈，啊你赶紧今仔一工啊，你啊你紧做8盒安尼哈。最主要哈，咱这个叶黄素是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啊，即马吼，大家拢小家庭啦哈，食物件诶种类无法度遐尼侪，你讲要逐工补交补回完全吼，较困难。较困难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这是目前吼上届实转的 吼，啊，那是轻症吼，真紧真紧吼，你会发现讲，我正常啊，啊，你一天比一天见光明，啊，重症吼，甲冻咧，卖继续来恶化咧，吼，来嘿，秀英小姐，你爱几张？
0: 喂，
2: 嘿，你讲咧？
0: 我请问你甲长的有同款无？
2: 同款的物件，嗯。
0: 赶快呢！
2: 对，嘿，因为
0: 无，
2: 哎，你即马要叫一组吓，
0: 即马要叫一组
2: 哈 ，OK， 好，安尼，拜三休哈，
0: 系，拜三，
2: 嘿，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好，今仔拜因哈，谢谢，好，来，咱来几组。
3: 喂，你好，我要一组。
2: 一组哈，啊，礼拜三收哈，谢谢你。
3: 啊，礼拜三我有在买其他的。
2: 没关系，一单归一单，好不好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挑一天几啊千张的订单哈。OK， 好，谢谢你。后来赶紧啦哈，全世界眼科医生哈，拢共同的建议哈，每一天拢爱补充好有够的叶黄素，因为这是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哦、你看哦，海沙堡顶头哦，查甫吼，你戴太阳目镜，为什么？不是看水的，是你防止太阳这紫外线对咱吼目睭黄斑部的伤害。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啊长期吼，你都爱看荧幕的，即上班族啊，还是你爱玩手机的低头族啊，即组你一定爱食。吼、哦，长期间你外口日头卡在做事的，即组你爱食。吼、哦，咱吼、哦。较爱食肉的人，甲长辈时段吼，你叶黄素欠较济，你爱特别补充吼。吼、哦，啊，你讲吼，像讲有的人啊，我本身这两类都已经歹啊，我有青光眼，我有白内障，我有大眼睛，我目睭疲劳，暗时啊看较无吼。啊，你更加营养，你爱互伊有够啊，即组爱食哈。来嘿，丽玉小姐，你爱几组？
4: 喂，一组。
2: 好，安尼迄个拜三休哈。OK， 好，谢谢你哈。好啊，所以吼，我伫讲吼，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十个人都有一个人是黄斑部的病变，造成老大人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吼尤其银发族，真的即组你爱食，吼，小甲补充者。咱老伫食薰的啦，啉烧酒的，有三高的人，有较大块的人，你的黄素特别无够啦。所以你一定要加强补充，吼、哦，大肚的妈妈同款，咱逐天甲补充者吼。啊，你也有滴补充吼，嘿，这因为你的血内底迄浓度吼、哦，一定爱予伊有够吼。伊、哦、一般吼、哦、来讲，你若两爱食两三个月吼，迄、哦那个效果会较明显吼、哦。所以爱长期食，所以为什么咱要推出贵组的吼？伊、哦、这一罐爱990块啦，吼、哦，无优惠的时候嘛有人伫买啦。我趁优惠，你也给提起来哈。好，来，咱来几组来。Hello， 嘿、欸，你也几组？嘿，对。叶
5: 黄素几
2: 组？嘿，好，安尼，迄、那个，
5: 迄、欸那个，小姐，
2: 嘿，你讲。
5: 小人五月七八收。
2: 五月七八哈，我给你写好啊、欸、哈，好、哦，谢谢你，好、
5: 啊、给。
2: 嘿，对，一天吃一条，啊，你若有症状的哈，啊，暗时搁加吃一条安尼哈 ，OK， 好，来，嘿，大姐啊，有猫大姐。
6: 哎、
2: 欸，哎、欸，你几组？
6: 我一组，
2: 一组哈，阿拜三号你收会使无？
6: 好，
2: 谢谢你哦，哈，给好，谢谢你哈。好，阿帅讲哈，好朋友，全世界眼科医生吼，伊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要补充下有够，哈，为什么？因为咱目睭需要这个营养。问题叶黄素无法度人体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安尼哈。啊，当然哈，你要经咱这种游离型的，分子小，好吸收，哈。对微藻萃取的，哈，这是金盏花一种叶黄素的20倍，你知无？哈啊，所以我阿你讲哈，咱这吼，嗰是复方的。你比如讲三桑子，伊这有花青素，这拢抗氧化嘛，对不对？哈，嘿，咱暗时吼出去，较敢出去，袂像因爸讲啊，我出去看无，我唔敢出去，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长期不降吼，自然你盲目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哈，即组趁优惠来个提哈。卖讲啥啦，敢讲近视的人就好啦，吼、哦，黄斑部绝对拢较脆弱啦，吼、哦，嘿啊，所以你更加爱顾啊，对不对？啊，这个营养你甲补充者嘛，咱卖黄斑部讲一直互卖伊嘛，对不对 ？Hello， 来嘿，啊，咱来贵州来。
7: 喂，你好，请问是电台吗？
2: 嘿，是，来请说。
7: 还有地瓜吗？
2: 地瓜，你要地瓜是不是？
7: 对。
2: 好，我就请他们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
7: 好
2: ，OK 哈啊，你是贵姓哈？
7: 你蔡
2: 小姐哟， 蔡小姐，好，我等一下姐他们打电话给你哈。
7: 这电话的这电话是姓朱啊，朱。
2: 哈，这
7: 你吗？
2: 对啦，我他其实打蔡小姐还是找朱小姐？
7: 不然你打另外一支电话好了，因为等一下这支电话可能就没有人接。
2: 不然是六几号？
7: 0938。
2: 零九三八，哎。
7: 569。
2: 五六九，哈。
7: 277。
2: 然后 ，OK 哈，
7: 我可以知道他地瓜一包是。
2: 我跟你讲，我叫我们小姐跟你讲，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广告这个，我会请我们小姐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好 ，OK 哈，谢谢你。好来，阿兰来几张？
4: 哎，几张？
2: 几张哈？0955这支哈，啊，拜三给你收啦哈。OK， 哎，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啊，所以讲哈，你若讲最近我这两日就无好啊。啊，你更加爱讲嘛！啊，这组你来个食，啊，到上盖好，要食你就食上好个，啊，食迄个会吸收个，袂去互胃肠破坏去个哈，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组咱介绍予你，就是因为安怎，伊吸收愈悬呐，吼，你食落伊会吸收啊，啊，而且是金盏花迄种，因你外口买会到个叶黄素个20倍啦，纯度较悬，吸收阁悬呐，素食个人拢会当食啦，包括咱厝内面你即马真侪小朋友吼，你若无紧甲顾，等到后摆吼，一定行啊！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你后尾你都袂赴啊！一开始咱看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歪啦吼，啊你看电视啦，你看电脑愈行愈紧吼，你无紧甲顾，后摆即间头前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啦吼，即摆吼，迄两地玻璃要换较高的，嘛要开遮侪钱的呢。对不对？啊，咱家庭我一个重视啊，即组好食，安尼好不好？吼，讲较白啦，吼。叶黄素就是目睭的太阳眼镜呐，帮咱目睭吸收吼日头迄个蓝光啦、荧幕的蓝光啦，阻挡紫外线。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哦，爱靠外来补充，而且爱长期、逐工拢个补充，安尼才有效，才有明显的效果。吼，啊，今仔日趁优惠你个提哈，你看卖啊，一盒吼990块，吼，啊六盒偌济，得要6000啊啦，啊你今仔才开偌济？1580块，平均一盒要偌济？263块，一个月开263块，甲这两类顾还好，哇，这价值嘞吼！电话卡哦，0800663377吼，电话卡哦，0800663377。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足迹。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介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伊声，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会我娘生气，或者是我娘的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工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住，看向坐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拜同款，外表正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伫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个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互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做伙来参加。耀宗因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嘛是打扮甲真正式来参加。我知影耀宗的爸爸是一间真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院长，嘛是真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伊妈妈是正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免想嘛知影这两个名医平常是正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闲，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伊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讲啥物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啥物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唔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啥物森林资源环保诶，我甲因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着一定爱阻止耀宗伊诶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个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甲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系，伊立志要行遍大大小小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
要从曾经的一个放学的黄昏，手把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仔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声音呐。”然后足欢喜的甲我讲：“那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三十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也能够分辨出这只鸟仔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多同学在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字写在台大森林系的时候，真多同学都叫惊到，大家都问说，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怎么会不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的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即伤心的即失望，是毋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毋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即、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尔，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甄试，耀宗家己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跟你爸爸妈妈同样变作很有名的医生，有很好的收入，你可以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很久了后，耀宗说，老师，我想，我知道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嘛毋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袂输敢若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嘛有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恁买单找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哈，啊，那是要查回，咱就卡迄个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啊，那要电工助文产品的，你就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咱拢是乌鸟送的哈，拢货到付款安尼哈。好来，啊，好朋友，我讲实在的啦，囡仔，咱即卖囡仔哦，对幼稚园开始吼，智能率就伫上海啊，你知道？即卖幼稚园就伫看眼科啊啦。啊，当然，咱讲有病爱看医生，但是保养爱靠你家己嘛。全世界眼科医生拢甲你建议讲，你逐天吼，爱补充叶黄素，因为这是吼咱智能率目睭吼所需要的营养。哈，哎，要吃咱当然爱吃这个高吸收率的哈，游离型的哈，有效来保护这能力哈。啊，啥物用游离型的？游离型的这是科学有效的选择。当然要吃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嘛，有科学认证的嘛，搁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嘛，啊，有世界专利的呢，独家专利的呢。来嘿，春枝啊，嘿，春枝阿姊，春枝阿姊，你爱几张？
1: 嘿，我想请问你哈，
0: 嘿，你讲
1: 我下周，嘿，因为我有药剂，我有癌症，
0: 嘿，这拢会使食，这拢无伤药剂，嘿，嘛无伤胃拢无，
1: 嗯。哦，我有挂一只吊的，
0: 嘿，无要紧，这拢会使食，嘿，你爱几种？嘿，你爱几种？
1: 啊，来
0: 上一招的，一招哈 ，OK， 好好好哈，阿拜三收哈，谢谢你。后来，邱小姐，哇，拍摄邱小姐说，我你搬落去哈，啊，你这个卡落来，安尼好不哈？来，这个邱小姐哈，林洛这边的，嘿嘿，不好意思，啊，你这个卡落来，安尼好不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等你一下哈。啊，来，你卡落来哈。Hello， 嘿，邱小姐，嘿。
2: 哎，小姐你好，我要十组叶黄素哦。
0: 嘿，十组哦，十组，你要爱十组，唔了你一个要吃呀？
2: 对啦，爱给我女儿啊。
0: 哦，这好妈妈，好爱十组哈，十组哈 ，OK， 好好，安尼，好十组哈，啊，安尼就是一五。八零零，
2: 好，
0: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拜拜。礼拜三。
2: 好
0: 好，谢谢你啊，好，谢谢你，好好好，拜拜。好，来胡小姐，来胡小姐。
3: 你这个，嘿，一组偌济？
0: 一组一千五百八十。
3: 哎呀，这我目睭模糊啊。
0: 嘿，嘿对。
3: 哎，这茫茫的有用吗？
0: 这我你讲你爱食啦，我你讲无食会搁较歹啦。这正常人都爱吃啦，正常人都爱吃啦，啊，就已经不好啊，搁唔知影要保养，安尼就害啊。吼，你爱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好 ，OK， 拜三收哈，
3: OK，
0: 好，谢谢你。
3: 1580
0: 哈。嘿，对，六盒哈，这平常爱6000的啦，吼 ，OK， 好，谢谢你哈。啊，今仔日给你上优惠的破盘蕉，吼，上优惠的破盘蕉，吼。哦，上好啦！你我拢建议你吼，趁优惠吼，加摕几组，为什么？规家伙遐做一个保养啦，吼、哦！像有阿姊也讲吼，哦，我一摆半年份甲传起来安尼啦，吼、哦！全家要保养的，啊嘛有人买几啊组安尼，啊就要互你会清会明嘛，这价格值的，吼、哦、啊复方的吼，全方位全效的哦，黄金比例的应用，啊，佮甲你做筋动状的，吼、哦。嘿，啊，这对胃肠上好啊，拢袂伤胃肠，上理想的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啦。啊，尤其吼，这两类都无好，还是讲吼，已经用了过度伊啊，还是有症状啊。你当然更加爱吃，好好啊人都爱保养啊。你已经无好啊，你搁唔知要吃？来，嘿，淑珍小姐，
4: 那个叶黄素是
0: 吧？嘿，你爱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嘿。
4: OK OK，
0: 好，谢谢你哈。后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做利用啦哈。嘿，这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哈，咱逐天爱补充有够的叶黄素哈，等于甲咱的灵魂之窗呢点一个光明灯，好不好？哈，啊，你若讲哈，我即马在看这物件，提远远，我在看有。还是讲我会打会涩，还是我有流目油，这拢循环出问题啊！哈，目睭的代谢无好啊！不管你欠水欠油，拜托营养你甲补充的，即组来甲食，好不好？哈，甚至呢，哈，我要过马路，滴滴甲看作弯弯，边啊这车甲人吼，未介清呢，这出门拢足危险的，你拢爱细腻啦。 啊，这组你爱吃，啊，头前看到我阿哩买，对唔对？这吼、哦，循环量已经问题啊嘛，啊，你当然是有保养有差嘛，吼、哦，啊，你讲吼、哦，我就是会打会涩嘛，吼、哦，啊，我到这吼、哦。拢唔是马上会当的，你平常这拢吼无保养累积落来的啦。啊，你吼只要讲目睭够忝啦，吼哦啊，有当啊感觉即酸的啦，吼啊即疼的啦，吼啊流目油啦，吼啊疲劳啦、雾雾啦，一日看做两个啦，吼哦啊，其实我跟你讲，你拢爱食，安尼好不好？吼啊，你讲吼像有个人哦，我已经手术过啊呢，吼换主啊过啊呢，吼。啊嘛，只靠你家己保养啊！啊，你生爱食啦吼，会记的啦。正常人都应该爱食爱保养啊啦，吼，这是咱人需要的营养，安尼好不好？吼，好啊！当然你已经知影这两类无好啊，你更加爱食啊，但优惠个食继续足多啊，你要6000块的物件对不对？吼，啊，你今仔开1580吼。提六盒登记吼，这价值的吼，啊电话甲卡吼，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恁曝光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甲卡吼，啊拢甲做利用安尼吼。

0: 听众朋友，咱今仔日邀请到泡菜达人总经理来到节目的现场。总经理你好，
1: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知影这泡菜来的焦，我真足好诶。但是泡菜外口真侪人伫卖呢，是安怎？今仔日要介绍咱好朋友来食咱的泡菜。
1: 泡菜啊，其实市面上足侪种啦，有韩国泡菜、台式泡菜。阮这是黄金泡菜，阮主要是用高山的大白菜。高山大白菜是安那好食咧，因为伊的气候关系，伊温差大，所以讲伊会较脆、较甜。但是阮并唔是讲规园拢会使用，阮的白菜爱经每一粒拢才超过两斤以上的大白菜，因为两斤以上的大白菜，伊的肉性较高，伊的水分会较足，所以做起来大白菜会较清甜。但是阮白菜当来。嘛唔想规粒拢起好用，爱起头起尾，因为尾啊吼做起来较烂，头咧较硬较瓜，所以阮只白菜，干那会使用到三分之二的所在来做这黄金大白菜。
0: 所以讲就是经中央迄三分之二就对啊。
1: 对，所以讲平时拢硬来，阮全部拢会使用，阮只白菜爱。注意的黄金部位啦，
0: 安尼接上这个材料的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白菜做起来，较清甜、较脆、较好吃。
0: 像讲营养不良啦，伤细粒的，根本咱都无可能使用。伤老、伤干嘛，袂用个用嘛。
1: 袂使、袂使、袂使。但是一般外口吼，冇人咧用迄落什么沙糖白菜啊，像拳头布遐那大粒，
0: 一
1: 做起来根本就烂烂，口感不好。咱这黄金泡菜是甲一般是无同款，
0: 所以讲听众朋友，你看大白菜是关山的哦，生长的速度极慢的，吼、哦、成本你看都爱偌济啊，唔是每一粒白菜入来，咱全部拢会当甲处理呢，咱甲处中一段了呢，真正无少成本的啦。
1: 无唔对，所以讲要食咱的黄金泡菜吼，唔想规年冬天拢挺好食，这拢有产季，产季掉的时阵，咱才有大白菜挺好处。
0: 对，咱黄金泡菜伊还阁有啥物特色？
1: 其实哦，黄金泡菜外口足侪拢是用豆乳咧做豆腐乳啦，因为豆乳咧做会较死咸，即马人讲究的食安较不食遐个咸，尤其迄个社会人伊也食较正，所以阮的黄金泡菜甲一般无同款，上大差别就是讲，阮无用豆腐乳，无用豆乳，所以伊袂死咸，嘛唔惊讲食到啥物黄菊毒素啦，无这个问题。阮的积水，这拢是天然的蔬果爬落来果汁，所以讲，咱的黄金泡菜食起来无负担。一般认为讲可能真咸，但是嘛袂咸，小可微微啊，老幼拢会在食，袂讲咸加无多。咱的白菜上来咧，用手工一刀一刀切个嘟嘟好，好入嘴。但是这菜咧，佮经过阮的奥尼渗透水、微洗、落去按摩，按摩了佮用一挂小啊盐落去打清。啊！你菜价会低，才保持伊菜的完整。所以咱这菜无经过腌过，所以这保持伊菜的清甜甲伊的脆感。所以食起来每一嘴拢真好食。
0: 好朋友啊，手工的呢，唔是外口用机器做的嘿呢，是手工的。因为你若用手工的，咱手工油工吼才经一摆。所以讲，这个寸手，咱用人工做一个筛检。过改做一个 SPA 按摩，那是用 RO 逆渗透的活水来去做 SPA 的哦。那按摩安尼毛根康就会怕亏，伊的酱汁才会入味啦。讲哦，不怪真侪妈妈讲食到这种的泡菜，讲哇，这个黄金泡菜，至今哦外口食无这么好食的。哎、欸，经理，咱这个黄金泡菜有经过检验的吗？
1: 当然，我这经过检验。咱拢无农药，也是讲防腐剂、色素，咱拢无。因为有诶，想讲色爱较水诶，会加色素啦，更加久诶，反正啊，无防腐剂。但是咱拢无这物件。阮诶黄金泡菜农药480项检验拢全部拢通过。
0: 这件是真认真，但是你看咱黄金泡菜实在是严选诶高山诶大白菜，咱做法又果是手工诶。另外，这个酱汁嘛，真有关系呢。
1: 对，一般酱汁拢会想讲用豆乳，黄金泡菜80-90%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但是我无用豆腐乳，因为豆腐乳起码人较不爱食，因为 人要讲究养生养生嘛，像讲豆腐乳加，有就是发起毒素的问题啦，或是伤过细碱啦，因为对咱身体较不好啦，所以讲就是收购都会拍出来就吃。好，咱这黄心泡菜啊，是三十几年来以组团的变形，咱这酱汁无用导入，但是用足多项的收购拍出来的酱汁，咱内底有用到咸椒啊，但是咱这咸椒是白咸，阮主要是色水，所以这吃起来是小可微微啊咸，主要是阮是爱伊的色，因为阮都无用导入，导入的时候看起来咧金唔金，所以讲黄金泡菜一般人的观念就是啊，这是导入做的，但是阮唔是，阮这是组团的老师傅，伊说留落来独门酱汁啦。
0: 经理，咱的泡菜这么好，伊甲外口滴卖的泡菜有啥物无共？
1: 外口的泡菜哦，大部分拢是韩国泡菜啊。韩国泡菜就较死咸、较咸。咱这黄金泡菜咧是较袂遐尔死咸，因为阮无用导入，阮这菜转来咧拢爱经过人工切，切料咧过用阿欧尼渗透水，对个做 SPA。八料咧，佮用盐来解杀青，较袂有青菜味。重点就是，我无用豆乳，咱是用个蔬果来做代替。伊虽然讲内底有盐，只要但是食起来袂讲咸，小可微微啊。所以讲老人伊呐拢会使食，但是其中上大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一般市面上的黄金泡菜，大部分拢做冷藏来冰。我这是做常温保存拢会使，因为阮做出来了拢经过高温杀菌，所以讲阮这菜拢会使常温会使放两年。但是你若开过食时，你都要放咧冷藏，保持伊的新鲜度。阮这买等于真好保存，免讲放咧冰箱，会使放咧两年都无问题。这是甲市面上真大差别的所在。而且阮咧包装是用玻璃杆啊。在一般外口的买泡菜，拢少用塑胶杆啊啦，啊有用袋啊，因为这拢有塑化剂的问题，所以我的泡菜用玻璃杆啊，绝对是安全，保存方面绝对无问题，所以无迄个塑化剂的问题，所以我伫迄个常温保存，经过保存两年的原因就是讲，我的包装是用玻璃杆啊，跟一般是绝对无共款。
0: 经理，咱知影泡菜这么好，咱这个泡菜阁这么好食。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哦，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泡菜，咱要安怎食上健康？只要拍开就用个食，对不对？
1: 当然，其实哦，泡菜要食是上简单的食法，一年四季拢会在食。咱拍开直接听个配菜、配饭，还是配糜。过来，你若个要食肉，你若煎肉，还是讲烘肉，还是烤肉，你嘛会在食肉片。啊个在时啊，你若是汉堡。咱买在讲来放一块的泡菜，你若要食汤呢？寒天你若要食火锅，嘛叫我做一个泡菜火锅。而且一般拢是要烘肉嘛，你烘肉时阵配只泡菜是上吊味。
0: 这个是袂歹，谢谢。今仔日真感谢经理伫家甲咱做这里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拜拜。
0: 好，来阿、啊、要做进一步的询问，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这两类的营养要甲补充吼，同款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卡。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8: 老师是女生。
7: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9: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金闽农会正门倒手边面，宜兰市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7-11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伫民权路中正路3角巷，体育药局伫古博爱病院大楼边，南丰儿啊新丰药局伫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谢咱好朋友吼，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就广播网生活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信会护理师很丢底只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甲抄起来，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敲哦。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人消费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继续哈来甲咱收听。0800663377。
1: 黄金泡菜是用迄个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个大白菜。
0: 好，来广告一个哦，哈，0800663377。
1: 黄金泡菜是用迄个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个大白菜，因为高海拔阳光充足，伊个温差大，所以叶菜较会甜，较会好食。但是咧，伊个生长速度较慢，爱受着落霜啦，也是落雪所影响，所以伊个产量足少。所以讲，咱这白菜并不是讲整趟天拢有，但是咱这菜倒来咧，并不是讲每一个拢挺好用，因为上细粒白菜，上大粒上瓜咪白菜，所以我拢炒爱经常两斤以上大白菜才挺好用。倒来了，我过爱用麦苗啊来去掉，去头去尾啊，尾啊上过烂白菜，头上过干嘛白菜。所以讲，一粒起来哦，到剩一半较低啦。这菜倒来，阮紧紧的剩无偌济，所以讲较珍贵。
0: 你看卖啊，这个、材料，这个、大白菜本来产量就少啊，咱伫厝搁敢厝伊中央一段三分之二。听众朋友啊，你看咱这个厂商这么啊用心，这个物件至今足稀罕的，无法度大量来生产，伊是用手工做的呢。
1: 反正菜倒来。拢全部拢经过人工来切，并且用机器切，用手工切的，切甲拄好，好落嘴。人工切以外，搁来经一遍，内底老朽啊，若较歹，嘛拢爱家去掉，袂使用。所以讲，规个安尼起来，这菜就是精华啦。咱这菜搁来经过阿欧尼渗透水雷按摩，该做杀青的动作，伊袂使有这个菜味。反正搁活水甲流动头四点钟，经过这程序以后，阮都家顾起来。都用鹅盐来解用杀青，所以讲伊这保持的脆度，加上咱独门的黄金酱汁，阮是用30几年老在传落来的配方，用十几种的蔬果拍成的酱汁，甲一般无同款，一般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啊，所以讲伊这食起来较刺激，咱的酱汁食起来拢袂讲真刺激，嘛袂讲真咸，所以老少拢挺好食，这食起来绝对是健康，甲外口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咧，佮经过农药的检验，绝对是无农药残留，佮防腐剂、色素绝对是无掺，所以讲咱食嘅绝对是健康的。而且阮每一罐拢是用玻璃罐啊，佮外口一般塑胶罐啊啦、塑胶袋啊啦，这拢无同款。因为咱这玻璃罐啊咧，好保存以外，佫是安全。咱这保存是常温度天候保存，保存一两年。但是你若开开食食无完的时，就要佮冰起来。保持伊个新鲜度，所以讲，那这黄金泡菜买成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
0: 好朋友啊，你看卖啊，天然的食材哦，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的烹料，嘛无其他化学添加，有通过 SGS 防腐剂甲生菌数量的测试检验拢合格啦。所以吼、哦，你一个食哦，有够好食的，食这个泡菜促进你的食欲。看你要直接吃，还是讲做下酒菜啦，还是要甲煮糜啦、炒饭、炒面、煮汤，哦，拢会使啦。你这做好食的泡菜料理，咱这罐上盖好，咱这罐黄金泡菜，让你吃了健康、个营养、个无负担啦。但是经理，这么好的泡菜安怎卖啊？
1: 阮这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阮市面上一罐是卖300块。
0: 应该啦，300块无贵。你看卖啊，高山的大白菜产量阁少，然后咱厝转来阁是1/3而已呢，阁转手工的，阁活水这十八 然后佫特别的酱汁，安尼一罐360克，卖300块，讲实在无贵啦。但是经理，
1: 是
0: 咱家专门伫做快闪的呢。今仔日哪来到阮节目哦？无打折打到骨折绝对袂用的啦。你一定爱算阮破盘价，我靠，唔捌这么俗的介绍才会使。
1: 无安尼啦，因为今来只当作是拍广告啦，
0: 是，
1: 啊无5罐1080块。
0: 5罐1080块，哇，未歹，但是，敢会当阁送一下哈？
1: 安尼比市面上的继续足多啊呢？
0: 我知啦，但是我一定爱替阮的听众朋友争取啊，因为我这节目就是专门咧做快闪的，就是要予咱开上少，买上好，无你阁送一罐啊啥啦？
1: 安尼哦，
0: 拜托个啦，送一罐。
1: 安尼啦，我即卖新的产品哦，剥皮辣椒，今日当作送咱听众朋友的伴手礼。只要拿卡电话进来，听讲成功，我拢上一罐剥皮辣椒。
0: 哇！所以讲今仔日呢，咱的黄金泡菜360克的5罐，只要1080块，而且搁上剥皮辣椒一罐哦 ，BB 嘛是360克的哦，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好朋友，只要1080块。快闪开始，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啦哈，这优惠哈，你一定爱赶紧哈，像即马哈，天气哩变化，啊，要哪来哪落哈，有当时胃口较无好，啊，再来甲加一个哈，哎，真的，互你胃口较好安尼哈，来0800663377，嘿，李玉，你爱几张？
2: 喂，
0: 嘿，你爱几组？
2: 迄个泡菜一组。
0: 啊好，后日就你收哈。
2: 后日拜三嘛。
0: 嘿，拜三，谢谢哈。OK， 好，好来，嘿来，王女士。
3: 一组
0: 哈，拜三收啦。
3: 拜三哦。
0: 嘿，会使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啊，我跟你讲啦，咱来甲别人无同哦，就是因为吼，咱是用关山的啊，吼关山的大白菜，啊这吼较脆较甜。好啊，外口的吼泡菜你吃起来，唔是死咸，啊无就咸啦，咱拢袂。Hello 嘿，天德大哥，
4: 我订两组。
0: 两组你有巧吼，吃过拢知影。好，安尼吼，阿拜三哈，谢谢你两组吼。好来，阿咱来几组啊？
4: 一组。
0: 一组哈，阿拜三你收嘿哈。
4: OK，
0: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你想看卖啊呢？咱拢拣迄个吼。口感吼上好的中央的迄个菜啦，你知无？头尾拢千五届啦。Hello， 来来来，几组？
5: 美女，
0: 嘿，你讲。
5: 我也一组那个泡菜。
0: 好，礼拜三收哈，谢谢你。OK。
5: 美女，
0: 嘿，你讲。
5: 我昨前天订那个西还没到呢。
0: 嘿，那个你啊，那边查回卡0800668777哈，先这样子哈，谢谢你。后来李先生。喂，你几组？
6: 一组了。
0: 一组哈，拜三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哈。我跟你讲，咱这好滴道理怎？常温保存就好啊，你免冰啦。外口的泡菜有无哈？伊可能泡菜1/3哈，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阮的是全部拢泡菜，真材实料的，有够十只的就对了啦。你拍开就会当食安尼啦，吼，足方便的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7: 我要
0: 去做泡菜。好，拜三你收嘿，
7: 哈，
0: 谢谢你哈。啊，因为吼，咱食饭啦、食糜啦、食泡面啦，吼，有当时也无纤维质啊，无迄个纤维质啦。啊，你著加泡菜嘛，吼。啊，像讲你炒饭要好食，对不对？你讲我煮一个肉丝炒饭，好食是好食啦，食久你著鲜啦啦。吼、哦，啊！我你讲，你若加一个泡菜落去，哦，迄味加偌好嘞，加偌好食嘞。啊，有人讲哦，啊，我看电视哪看对吧？卡做四手啊，迄一罐都吃起啊啦。为什么？因为袂死寡，袂死咸啊，啊，佫袂咸啊。最主要就是足好食，迄口味哦，拢嘟嘟好，脆脆啊，足好食。嘿，水妹小姐，啊，几组？
8: 你袂泡菜？
0: 嘿呐，嘿，黄金的。好，一组阿伯三号你收哈。OK，
8: 好，你知啊，我
0: 的自信哦。嘿，头份奖我知，谢谢哈。OK， 好，来，阿丹来几组？
6: 你好，我要一组泡菜。
0: 好，阿拜山阿弟收
6: 嘿。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哈。啊，赶紧哦，吼，啊，这抢完都无啊。吼，今仔人手上，吼你上大的生意啊。吼，这店家吼，一罐卖300的物件呢。吼，啊，原料好，手工的呢。啊，这嘛手工已经无价之宝，啊，你要买吼，哎，搁玻璃罐啊装的呢。你去菜市啊买，都嘛塑胶，甲你用对不对？哈喽，来嘿，哎，吴大哥啊。
7: 我一组
0: 啊，好。
7: 寄暂时啊，
0: 寄倒去。
7: 乌鸟的暂时。
0: 哦，乌鸟暂时取，好、哦，谢谢你、啊、，OK， 好，谢谢你哈、哦，好，安尼吼，我跟你讲啦吼，外口吼，你去菜市买，常常吼，唔是塑胶的啦，啊，无就是安怎，用塑胶落啊，给你袋啦，吼、哦，嘿，啊，等于你得爱冰嘞，吼、哦，啊，咱是玻璃干呐，佮真空的，啊，你歹食啊，啊，无食完嘞，再

0: 台东的牛角椒呢，迄毋是普通的呢，是台东的牛角椒呢。迄肉吼较厚啦，啊，食起来你又较脆，毋是讲你外口买的剥皮辣椒食起来软软有无？迄就无好食。啊，因为咱要甲你顾品质嘛。吼、哦，啊！你若讲迄剥皮辣椒，你讲要摕来煮汤啊，要摕来炊鱼啊，吼，嘿，你莫用阴丝啊，你用剥皮辣椒，诶、欸，其实嘛，足好食呢。嘿，我知影，啊，要炊肉啦，吼，加肉放落，要炊卵，啊，你著加一点嘛，加落，哦，拢免调味，足好食。哈喽，来，咱来几组来，高阳姐。
1: 我
0: 嘿，
1: 我要一组阿丽。
0: 嘿。
1: 啊，问一下吼，嘿，诶，一组是几公克
0: 的？我你讲哦，一罐拢360公克的。啊，送你的这嘛，同款360公克的，拢大罐。
1: 360公克，
0: 嘿，大罐的。
1: 啊，你半斤我俩啦，我干那半斤。
0: 都是玻璃干那360公克的啦，你收着就知影啦。你即马无电视，互你看，你安尼甲我问我嘛，我讲的你嘛无一定有法度接，有法度听有啊。伊就是一罐360公克玻璃装啊，好吧哈。
1: 我干那就对个啦。
0: 玻璃干那哈，谢谢你哈，谢谢。好，来，咱来几张。
2: 对，
0: 好，一组拜三啊，你收哈 ，OK， 好，谢谢。
2: 拜一，
0: 哈，你要拜一了，
2: 啊，
0: 你讲要后礼拜一了，
2: 是来泡菜啦。
0: 我知呀，我即马你未泡菜呀。
2: 哦，安尼。
0: 啊，拜三无你收，你毋是爱一组。
2: 好啦。
0: 好，谢谢你呢，哈 ，OK， 好，谢谢，
2: 嗯，
0: 好来，啊，赶紧哈，啊，我你讲啦，五罐泡菜加一罐剥皮辣椒啦，安尼2000几块，对不？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1080，数量无济哈，手上惊我甲未超过吼，啊，抢大声的啦，啊，若抢完无就无啊呢吼，赶紧，哎、欸，关山的大白菜呢，你生长有限的呢，吼，无够八字是无在着，诶、欸，采收来做济，你知影无？啊，今仔咱特别快闪吼，赶紧嘞，手工的吼，黄金的泡菜吼，啊，食看卖啊嘞，食看卖啊，手工的。吼，我你讲，就是好食，食了后摆你会一直问讲哦，新欢欧里斯啊，到底当时还阁有泡菜啦？吼，我你讲卖问啊啦，紧叫就对啊啦，吼。Hello， 来，你爱几张？嘿，咱来几张？
1: 喂，
0: 嘿，你爱几张？
1: 我甲你讲一组，啊，你也无甲我讲迄种当时要送来。
0: 阮拢拜三，我咧迄节目一直讲啊，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
1: 哦、好，
0: 谢谢你哦，好，给好，天然的食材，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漂，香料嘛，无其他化学的添加哈、哦、，SGS 哈、哦，拢有通过防腐剂、生菌素啥，拢检验合格的对。这种物件无法度大量生产。手工的30几年的老师傅，独门的匠匠，经过检验，食着放心玻璃干奶，吼、哦，无塑化剂，吼、哦，常温保存，免冰，有够赞的哈！紧卡哈，安尼，咱哪来听歌？吼、哦，啊，电话继续卡，吼、哦，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吼、哦，这首这马送新歌《刁敌人》啦，《刁敌人》吼、哦，听看麦呀。
3: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好，来，这首吼刁敌人啦，刁敌人啦，吼，啊，新会嘛是刁敌人啦，吼，啊，就跟你讲好食啦，吼，这组你爱听，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咱的报关期间，吼，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吼，嘿，啊，我跟你讲，咱这组吼已经卖真久啊啦，吼，真侪人拢吃过啊啦，啊，你若讲到泡菜，吼，哦，外口市面上足多啦，菜市也嘛拢有在卖。但是咱这有重点啦，三十几年的老师傅做的，手工做的，敢这句你都有记得啦，吼、哦。啊，外口真侪泡菜食起，唔是死咸就是咸啦。啊，咱的吼，你放心，袂死咸，啊嘛袂伤甜哦，吼、哦，啊嘛袂咸哦，啊，但是伊就是好食，吼、哦。迄关山的大白菜较脆较甜啊，生长较慢啊，量较少啊，对不对？吼、哦，诶、欸，啊，我咧讲哦，你咱食吼。都是起头起尾对吧？吼，啊，食迄个留三分之二上精华迄个部分啦，吼，啊，所以你看卖啊，是啊，看你为虾米买爱买阮的，因为这用心的嘛，无少成本啦，哈。Hello， 嘿，黄小姐哈，黄小姐，你要几组？
1: 我一组就好，啊你，我你讲吼，
0: 嘿，你讲，
1: 迄个，
0: 嘿，紧讲，
1: 拜，
0: 拜三休。
1: 拜三我没在家，
0: 你跟我说拜四休，
1: 没在家，我才拜五叫你家，
0: 拜五休，拜五休，好 ，OK， 好，安尼。
1: 他一中到时都会上来啦。
0: 不紧，我来给你写拜五休，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咱继续讲安尼，好不啦？哈，啊，我跟你讲哦，伊这吼，你看切好了，还手工切，你知无？哈，啊，这个吼，甲做一个十八。吼、哦，嘿，啊用的是 RO 逆渗透水呢，水质活水呢，做十八，摩根康规个开，吼、哦，就接才会入味，吼、哦、啊，无怪讲真侪妈妈敲电话来讲吼，哇、哦，边边你食泡菜呢，啊，咱个特别好食，特别有滋味，唔啊，当然啦，规个拢手工的啊，啊，数量就少啊，对不对？本身大白菜吼，数、哦、量就少，啊，搁手工啦。对不对？吼、哦，人讲歹食呢，这款唔好食呢，你绝对有法度食到人个手上的用心，吼、哦。啊，这款哦，啥那咱那个支持，为什么？因为哦，人家真的很用心啊，真的很好吃，你食看卖啊的，哈、哦，你相信新卫护理师，我袂甲你骗，这个真好食，天然的食材，无味素，安尼哈，无漂白剂，无人工的香料，无其他化学的添加 ，SGS 都有通过。防腐剂啦，生人菌素啦，啊，这拢检查拢合格啦，吼，啊，无法度大量生产的吼，啊，你趁有优惠金的，嘿，李慧，你爱几组？嘿，李慧，
2: 喂，
0: 嘿，你爱几组？
2: 我一组。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啦。
2: 哦，不，我拜五收。
0: 好，拜五收，拜五收，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拜拜。好，啊，今日哦，吼，抢完优惠组抢完都无啊，哈，因为这个物件吼，这我咧讲，就跟你讲，无法度大量生产的啦。你要讲叫我提伤济出来，给你卖吼，我嘛无才调。哦，啊，所以你趁咱即马有你去甲叫，安尼好不好？啊，即落天吼、哦，有当时胃口无好，乱乱胃口无好，啊，你食这上开胃啊，厝内面有囡仔，是讲哪讲阿妈咧胃口较无好诶吼，啊，这个摕来食，哦，足好诶，好不咧？好不好？好、哦，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阮妈妈是一个坚强的女性。自细汉拢是伊家己一个请养我二十年，一直拢无搁再嫁。我曾经听到阮外妈叫阮妈妈得爱搁再嫁，但是阮妈妈甲阮外妈讲，惊伊伊若搁再嫁，人无法度甲我这个情人仔当作亲生，所以阮妈妈家己真坚强，一个人请养我大汉。我妈妈除了就爱做工课，饲我、医治我，伊对我的教育嘛真重视。伊逐天拢会监督我做功课，佮想办法拜托阮遐亲戚朋友，找一个啊较好的大学的高材生来阮家做家教。我妈妈为着我的学习，更加家己拢无看电视。伊逐天若做工课回来，就是一直伫无用家务事，无用煮食的给我吃，无用洗衫，
3: 无用拼出来，会当讲阮妈妈就是家己人生大部分的时间，佮伊赚的钱，拢是用伫我的身躯顶，这不简单。我嘛真认真，一路辛苦读册打拼，一直到即马做甲科技公司的经理。阮妈妈自从我做经理了后，伊就甲伊的头路四五改，开始享受退休的生活，共共享受啦。其实阮妈妈知，我嘛知，阮妈妈自少年就做了伤操气啊。身躯是带真济病，伊个艰苦是愈来愈济，但是拢无好好啊去做检查。我知影阮妈妈无愿意加开钱，嘛则惊讲即间检查出来身体是安怎大毛病，惊到时阵会去拖累着我。阮妈妈上个关心的就是我一直拢无结婚。不管我妈妈安排偌济的相亲，我甲即马嘛是也无结婚。我知影我妈妈想要抱孙，但是我心内正犹豫、正考虑的，就是我一旦若结婚成家，万不利阮某若无愿意甲阮妈妈做伙住，或者讲我家己工课遮无闲，若阁爱顾某顾囝。就搁较无时间陪伫个阮妈妈的身躯边啊！自从阮爸爸过往了后，我就是阮妈妈的全世界。万一我的某讲甲我就要出去外口住，要帮阮妈妈一个人住，安尼阮妈妈敢不是会真失落、真孤单？我做甲经理啊！一直拢真无闲，我妈妈伊是心真无闲，就爱烦恼我阿未娶，搁烦恼伊家己的辛苦白疼。但是愈烦恼，代志就愈容易发生。我妈妈伫个要做65岁生日进程，正式已经得着巴金森氏症帕金森迪利斯。这个巴金森氏症是无法度根治的病啦，这对于阮母仔来讲，实在是好天的弹雷公，晴天霹雳啊！我是真自责，感觉我家己家己无用工课，拢无特别去注意阮妈妈的身体状况，可比若较早去检查。无定对病情就用个得到较好的控制。即马我则无简单，逐个月拢会使趁真济钱啊！嘛四界去探听，即个病是要安怎治疗？嘛无法度挽救着阮妈妈愈来愈歹的病况咯。日子滴过啦，阮妈妈的症状是愈来愈明显。伊除了手安尼拽一个拽一个，行路愈来愈细步，愈来愈困难，啊，阁有表情嘛怪怪，甚至一开始出现失智的状况，一个人全部头神，有当时啊妄神妄神，你甲伊讲话，伊伫个家己的世界，有当啊伊家己以为伊啊阁是一个囡仔。甚至有当时啊，伊会以为我搁伫读国小。阮妈妈才会失智的情况，我是看在眼内，疼伫个心内。虽然内心真艰苦，我嘛只会当加陪我的妈妈，让予我的妈妈欢喜，让予伊笑。但是前一阵啊，阮妈妈。因为这么多年来，医生就叫伊要爱换人工的髋关节，换大腿骨迄个关节啦，要甲换做人工的啦。所以，我妈妈就去手术啦。一段医院的期间，我嘛有请看护来斗三工照顾。问题是， 人工的这个关节换完了后，这个人工髋关节啊，至少就要有三个月时间是无法度出力的。当然，活动的能力就无遐尼好咯，包括要便所啦、要洗衫啦、要换衫裤等等，拢需要边啊有人甲协助。那讲到我，因为我是一个大母人、大母亲的查某人啊，想要帮阮妈妈的时阵，这就有一点啊为难啦。虽然我只想要亲身来友好我的妈妈，但是最后嘛是请看护啊来斗三工。阮妈妈和看护啊照顾了后，会有什么款的状况？后一回我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咱这黄金泡菜所用的大白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所以每一粒拢炒按两斤以上才会用。等来了，再起头起尾，咱老中三字的所在，因为这三字的所在是伊的精华，伊较甜较脆。等来了，我再经过的手工来切，甲家己切的无同款，爱用手工切甲拄拄好，搁煎一摆。切了，再用毫逆渗透水来甲做spa。八料过来用椒盐过来经过杀青，杀青了再用阮独门上的几年老师傅留下来的收购的酱汁再来腌制。甲一般无共款，就是外口是用豆乳、豆腐乳，但是阮唔是，主要重点是用阮的色水起来，金色看起来真好食，真脆，真好烂，食得足好食，足清爽，袂讲真咸，大细啊拢偏好食。我的菜阁经过 SGS 所检验过，完全无农药残留，嘛无防腐剂，嘛无漂白粉，嘛无色素。经过生菌素的测验，嘛是合格。咱买等于唔免冰，但是你若开开食无完的时，你都要甲冰起来。反正泡菜阁天锅拍开直接食，嘛会使用炒饭，啊种炒肉丝做火锅，啊种你食面包，不管你安怎料理，都超好食。今日咱这市价一罐360克。赔300块，但是今仔日若打电话咨询的，我就特别优惠5罐，1080块，另外佫加上1罐剥皮辣椒，安尼只要1080块。
2: 好朋友啊，机会难遇，即马电话开始卡，0800663377。阿爸阿母啊，黄金泡菜、黄金泡菜，这足营养诶。这是10多种的蔬菜、水果的酱汁，落去发酵、发酵的哦，所以里底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益生菌。益生菌咱拢知，这对咱肠道的健康真有帮助，还有这消化的功能嘛帮助足大。维生素方面，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钙质甲钾，这对身体拢真好呢。而且咱一枚酱汁是10多种的蔬菜水果汁，对于本身的营养啊，这食材有真多贝塔胡萝卜素、膳食纤维迄纤维质，食下落放会出来，一定爱纤维质嘛。也佫有抗氧化的物件哦，满满的营养啦。有当啊，咱人吃伊啊，食袂落，泡菜来吃，不但好吃，佫去油腻。咱肉食伤济，加一挂泡菜来吃，足好诶。对咱消化道的机能帮助真大呢，而且伊内底满满益生菌哦，会当你的肠啊正好困，自然歹困就较少啊。咱黄金泡菜、黄金泡菜，伊的益生菌就是乳酸菌，会用调整咱肠胃的酸碱哦。你肠啊较酸的环境，歹困就较袂生啦。肠啊若健康，咱保护家己的能力就较好哦。而且咱买买的胆固醇伤多，你吃泡菜帮助真大呢。咱热量阁遮低，咱饮食当中若加泡菜伫食，你较会满足，较袂食伤多，一直大口气。尤其咱的黄金泡菜是手工做的哦，营养价值足高的啦，最主要是足好食的，上顶级的，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还是防腐剂。咱这拢有经过检验合格哦，无像你菜市啊买迄也无检验啊，安怎做？内底有啥物无好的物件，拢唔知，而且嘛无咱这好食啦，食着足放心的啦。咱今仔买转去厝内面传的，本身伊就是一项菜，要食饭要食面，拍开用个直接食，搁用个甲别项菜淋做伙，看要炒要煮汤，比如讲泡菜炒饭呐、啊。泡菜汤啊，还是泡菜锅哦，拢足好食的啦。你要配菜啊，是要料理当中使用黄金泡菜，拢是你上介好的选择。趁即马当地优惠哦，咱阁送剥皮辣椒呢。这剥皮辣椒是选个台东花莲迄边的牛角椒，皮薄肉阁厚，特别避风的酱汁，甲剥皮辣椒浸3天，可以完全拢入味哦。口感才清脆啦，吃着阁脆又嫩，阁油，才爽口的，微微啊咸，吃着即甘甜的，老人甲囡仔嘛拢真爱食呢。即款送你，你食看卖，口味有够赞的，而且阁足澎溃的哦。 咱一罐剥皮辣椒要送你，同款360公克的哦。即马快闪买五罐上好食上顶级的黄金泡菜，360公克一罐的哦。安尼五罐，佮送你一罐剥皮辣椒，只要1080，数量有限，先抢先赢。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啊，趁优惠吼，啊，好朋友哈，啊，搁剩10通分啊，安尼啊吼，搁剩12分钟，你啊赶紧做办案安尼好无吼？这都无法度大量生产啦，啊，都手工的啦，30几年老师傅的东门的匠接落去做的，啊，这拢有检验合格啊，对不对？咱伫遮唔在放心吼，啊，玻璃干哪的啦，嘿，来天顶啊兄。
0: 天
2: 天嘿，天天哥哥，你几组？哦，一组哈，好好拜三收嘿，
0: 好
2: 拜三哈，好。好，比如今仔个大龙拜三，让你收，好龙拜三，让你收。啊，咱这拢天然的食材啦，无味素啦，无漂白剂啦，吼，无人工的烹料啊，是讲化学的添加，拢无啦，吼。啊，这会当放心嘛食呢，吼。嘿，素泉，
3: 嘿，
2: 嘿，阿姊，你要几组？
3: 我要一组泡菜。
2: 啊好，啊，你就拜三，让你收哈。
3: 好，
2: 好，谢谢你，好 ，OK， 好，啊，我跟你讲啦，吼，伊这吼是用新鲜的蔬菜吼去调的，这个蔬菜水果吼去调的，这个很独特的黄金酱汁，吼，啊，然后吼个洗48点钟，所以这个色吼是明亮金黄的，啊，那口感就是吼脆脆，啊，佫很嫩，啊，佫 Q 弹，清爽可口的。哦，袂厌啦，足好食的就对啊，吼、哦！啊，我咧讲哦，咱伫用哦，即会当讲哦，材料也好啦，吼、哦！啊，佮用心啦，即用心啦，最主要就是即个工吼，系真咧无少成本，啊，就是要互你食着口感上佳好，所以即组你一定爱会晓摕啦，爱会晓摕啦，吼、哦！你想看麦啊 ？Hello， 来嘿，安琪小姐，哦啊，你接看麦，看接袂起来，接袂起来，嘿。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琪小姐，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阁卡入来，安尼好不吼？手工的哈，唔是外口人用机器做的哈，是用 RO 逆渗透水安尼去甲捏黏吼，啊，这拢有经过检验的，是安怎爱 RO 逆渗透水，哇，最做 SPA 按摩，因为要让伊毛根康拍开，这酒接才会入味啦，吼，啊，这酒接30几年的老师傅必须做的啦。Hello， 安琪小姐，你爱几招？喂，安琪小姐，喂，你给他接看看，对，好好，
4: 喂，你好，
2: 来 ，Hello，
4: 喂，
2: 嘿、hey, ，来春，喂，来春，欸，掉线了，抄起来一下哈，掉线了哈，后来来春，你再给我看来，安尼好不好哈？后来我跟你讲，咱手工切的哈，那迄个机器切的哈，迄口感会差真多，吼啊，手工切吼，你又等于搁做一个筛选安尼啦。哦，啊，佮用 RO 逆渗透水做SPA那个捏黏，毛根康拍开，这样就这样嘛，啊，才会入味安尼吼。后来安琪小姐，
5: 哎，你好，
2: 哎，啊，你几组？
5: 一组
2: 哈，礼拜三收，哈，拜三，拜三。
5: 有没有辣？
2: 啊，你讲啥？
5: 有，
2: 没有辣？
5: 没有辣？
2: 嘿，
5: 对，
2: 不，没西咸，不会太咸，啊，也不会太甜，啊，又没有辣哈。OK， 谢谢你，
5: 好好，拜拜，
2: 好好好，
5: 一组
2: 哈，啊，一组哈，好，拜拜，好好好，来嘿，来聪慧啊，聪慧，嘿，聪慧，
6: 嘿，
2: 哎，贵总。
6: 一个
2: ，一个，一个，OK， 好，阿伯三心哈，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看吧，讲6633377啦，哈，我跟你讲，免冰哦，常温保存就会使啊，哈，啊，外口吼，外口你收会到的泡菜吼，差不多汤水1/3啦，泡菜敢2/3啦，啊，咱的不是，咱的全泡菜，真材实料的，有够值钱的就对了啦，啊，拍开就应该吃啊，这方便你都不免冰，啊，你若拍开无吃完，你再落去冰嘛，吼，啊，你要吃饭、吃糜、吃泡面。对，有当时啊，你就是无菜无纤维质嘛，啊，你这泡菜个加落，安尼就食着纤维质啊。迄炒饭哦，还是讲哦，食面哦，我哩加一下泡菜拢无同啦。啊，你若煮汤个时阵加一下泡菜，哦，迄味拢无同啦。你连包水饺，你甲包一下泡菜入去，哦，即间足好食啊吼。啊，咱这就是袂死咸，袂咸吼，口味拄拄好，脆脆，足好食，佫袂伤甜吼。啊，真嘞真嘞吼。啊，所以我哩讲，连囡仔吼，就是用玻璃囡仔，毋是。 像人外口迄什么塑胶的啦，啊无就是塑胶落来的啦，吼。啊，咱用玻璃干那的嘛，较安全、较健康，安尼好不好？吼，电话卡通哦，电话卡通哦，搁送一罐剥皮辣椒呢，吼。迄剥皮辣椒嘛，毋是凊彩呢，是台东的牛角椒呢，肉较胶食起来较脆，啊袂烂烂呢，吼。咱吼即组即间品质，甲你顾较好好好，食过的人吼，搁倒来摕拢会晓摕两组。哦，就是好吃，安尼好不好？好、哦，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安尼好，听一下霓虹舞蹈、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继续考、哦。

0: 好，来，好朋友吼，最近吼，伫个对岸吼，福建遮吼，有一个吼，会讲吼，食迄个榴莲呐，食榴莲了后吼，啊，佫食他200毫升的白酒啦，结果吼，规身躯吼起疹毛吼，啊，胸坎目杂杂，啊，然后就喘气无。喘气无法度啊啦吼，喘气困难啦吼，啊，即个血氧浓度吼啊落啊落78%安尼啦，啊，因为急救吼才救转来安尼啦吼，啊，这就是吼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吼，这吼医生安怎讲你知影无？医生讲吼，嘿，咱呐迄榴莲吼甲酒精吼，伊短时间你呐吼两种拢有食吼，会引起头孢配酒的化学毒性的反应。吼、哦，这个毒性反应就是这个榴莲内底有这个硫化物吼，会压制咱肝脏内底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所以酒精代谢迄个乙醛哦，无法度排出去，啊，就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吼、哦，心脏乌白跳，吼、哦，白喘气，吼、哦，呼吸啊，甲循环哦，拢衰竭，会无命的，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吼，安尼咱就了解吼、哦，你若讲有食榴莲吼，煎熬24点钟，撇面卖。避免食酒精的物件，白酒啦、米露、红酒拢莫食，安尼较安全，安尼好不好？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1: 进广告。
0: 阿爸阿母啊，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的独家的秘方呢，10多种的种蔬菜、水果做的酱汁，安尼落去加发酵的，加安尼哦，都值得你加买啊。外口的泡菜遮多哦，食起来唔是死咸，无就是咸啦。那今仔日介绍予你的黄金泡菜，你放心，袂死咸，佮袂伤甜，嘛袂咸。阮使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哦，这较脆，佮较甜。海拔1700公尺以上的大白菜，一定要2斤左右的，起头起尾呢，咱食捞1/3上精华的部分啦。你看哦，嘿，一个大白菜伫关山生长的速度阁慢，哦，成本都偌济啊，唔是每一粒入来全部拢甲处理呢，咱甲处中这段，这有影无少成本啦。所以讲泡菜外口真济都伫卖啊，是安怎都爱买阮的，就是用心吗？就是特别营养、特别好食。泡菜一般拢用机器的啦，阮唔是哦，是30年的老师傅用手工来切的，无多啦。那用机器切的，迄口感差足多。手工切的，等于讲用人工阁做一个筛检，阁帮伊做一个 SPA 按摩，用伊个 RO 逆渗透的活水哦，甲伊按摩俩脸，或者白菜的毛根腔拢拍开。迄种食才会入味啦，无怪讲真侪妈妈讲，白白你食泡菜，就是咱的黄金泡菜特别有滋味。当然啦、啊，规个拢手工的呢，你看哦，数量就少啊啦。本身这关山的大白菜数量就少啊啦，搁手工啦。咱这款黄金泡菜，唔是讲好食尔尔，你搁会用个食到厂商的用心嘛？而且咱玻璃干啊装的哦，免放病毒啦，常温保存就会使啊。你外口买迄泡菜有无？差不多1/3，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阮的是全部内底拢泡菜哦，真材实料的哦，有够值钱的啦！你甲拍开就用得食啊，足方便的。那有当啊食饭、食饭、食泡面，讲哦无纤维质，没有纤维质嘛，你就甲加泡菜呀、啊。那要炒饭，用肉丝炒饭有当啊食了鲜啊，咱甲加一下泡菜落，吼、哦，迄味有够好食的啦！袂死咸，唔阁袂咸，甚至有人呾看电视就呾甲摕起来食，一罐就食完去啊！你外口买泡菜，迄塑胶袋啦，无就底下袋啦，迄有塑化剂的问题。咱这玻璃干那袋，互你食着安全阁健康。今仔日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的，快闪！你无得找遮尔优惠的介绍啊！5罐黄金泡菜。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只要1080元，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时间来到这吼，好朋友啊吼，录节目了后，咱电话一定要继续卡。 吼，因为组数全部这样，如果无你电话，一定要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玻璃杆啊，常温保存就会使，空八空空六六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李亚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快乐哈，哦，人生那想要做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很牛服务，很牛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我昨日南马夏，前日南马夏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尼啊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南马夏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个白真无味，啊个有食苦，吼，想要食苦果，足歹食，歹食。我今摆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夏的水蜜桃，咱全台应该是。正开始呢吼，那高雄的高雄的水蜜桃他家吼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虾吼，这水蜜桃，真正当买。啊，伊南马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大粒，伊无。迄品种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咯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吼，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六粒蒸的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哦，吼，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650，啊十粒蒸的650，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翕无我朋友，阮朋友，哎呦，啊无安吉，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甲我甲你公鸡，即摆阁翕一个吼，迄个16粒的500，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阁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到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哦，嘿，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遐是要评鉴的，遐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遮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遐那么些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那么些去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咪甜，甲不甜你唔是就是香吼，细粒啊，某些也足香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嘿，时代广场哦，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担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着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籽，啊结籽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即。这个月就是要迎接奶季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季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转对美浓，对美浓入面，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冰去转走去加鲜，哦，啊加鲜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昼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物件好食，转你也着对加鲜，就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倒来是无对月光山倒来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倒来，怎啊考起这大人吼？对六姑倒来，啊六姑在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端对迄边对迄边倒来安尼，啊倒来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咱你看它有偌高山，哎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讲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吼足济条，遐水沟足济条的。荷兰啊吼，无咧欠水啊吼，嘿啊吼，因就低啦，吼较低。因若去荷兰看，那拢有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的5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到五，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的5点。哦，你著食着吼，南麻虾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的。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啊歹食，吼，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嘞，吼吼，无好食吼。而且甲咱分享哦，会去咱台湾本地的这个水蜜桃，做日本嘛有嘛，韩国国家嘛，我讲南马下当进到的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伊嘛伫人前进一块个咸蒸梨啊，恁捌去遐买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生桃啊，啊生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你若即摆去上济头食，即摆去咧爱食生桃啊吼，啊是即个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切桃啊，啊是生这山野青，哦啊李啊好，李啊即摆拢通食。哦，你若爱食这好，安尼讲伊老吹吹暖，那个李啊吼，啊食山野青即摆听我个食，我看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的，那么些水蜜桃即摆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摕来高雄，才要评价嘛，要领1万块，啊1万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该分享一个了。即个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行也消人，啊做这行也未顺，做那行也未顺，吼，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正在吼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这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啊啦，减肥要冰心啊啦吼。2026就是今年吼，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对了，这个星象吼，个气场的转换，足侪生肖吼，累积已经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的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哦、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哦，会强调下半年哦，会灾运啊，可谓吼、哦、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吼、哦，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吼、哦？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5个生肖吼，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吼，把握这个时，爱做好吼

所累积的实力、人脉，啊，佮你专业，拢会伫即段时间哦，明显改转成个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作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吼、哦，你有这个吗？和你一个关节啊，哦，你就得诶，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想蛇一世人拢偏财吼、哦，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会赚一个 case 上门来催你，主动来催你，你甲看哦哦，这熊哦虽然唔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哦，终于开始的回收啊，诶，这个类型哦，上蛇，虽然唔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生变好嘅一夜致富唔是。但是一直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这样、哦、来第二名秀良的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说、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啊、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ee u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来，一升级起来，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啊，用到方法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在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的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赶快呢，哦，这个本来就职员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阿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的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的嘞，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什么？接敢接越有钱，哦，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八卦接起来的，你就越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哦，上流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嘞。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然后上头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吼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啊无起来，无安定唔干，你这个人上头啊吼，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对啦，咱讲就啊心想事成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项也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项也无顺势，即嘛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对啦，这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阿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神啊，对不对？哟、哦，贵人会介绍机会，哈、啊，阿不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都袂白白个，袂白卡白手啊，你都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
吼，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季二文三砍成，吼，就是安尼，吼，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吼，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吼，袂歹。第五名上低，上低哦，下半年吼，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吼，升起来呢。经济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了，安尼袂歹哦吼。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低吼，你的专业吼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的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低，所以上低就为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真赞哦！哎呀，天乌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嗯，所以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安尼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吧，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快啦吼，财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哎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我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啊，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再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吼，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个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就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嘞，哟！啊，即个马仔年呢，爱讲立夏来开始要大热，你啊看即马30度啊，来咱要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哦！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会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苹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晒，你啊食水无够哈，哦泡泡泡白冰哦凉凉去啉咱的得力灵果精，明仔日下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平，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灵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正啊讲解学了灵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灵果精咱也是原本的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哦，安尼2000。咱即马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即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送哦嘿，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段你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着想要吐，啊，着软哥哥，啊，着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倒来嘞，来予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都立下，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免要热着，唔免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都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冤气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高高。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个健康咁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覆盖墙啊，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五金，得你零五分，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就两组，两组4000块，啊，那零五分一节课来得63包。粉的吼，63包摕2克，安尼4000就送粉红超跑啊吼。安尼讲啊，我都摕一组水，一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伊佫加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哦，安、啊、那就咱就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刚定来讲，哇，大家食林记的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定了，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再整两三缸，我就拢好呀，感冒就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来去哦，医生看，进不来看注射，我进不来。我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后面我就直接啉嘞，直接我那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顾家倒一罐营养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咩？
1: 好营养，啉得真爱啉嘞，干恁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咪，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恁。那营养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营养，即较营养好。
0: 真爱灵芝啊，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让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怎啊拢
0: 家
2: 己
0: 会
2: 家
0: 偷
2: 呢？
0: 嘿嘿，真正，
2: 伊家己会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食，做个嘴巴呢啊，
0: 会胖胖点呢？嘿，啊，够牛够牛，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嘞吼，
3: 管迄落林果精管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果粉啊，
0: 这样拢蛮够的。
3: 有啦，啊，就迄林果精，阮阿叔咧。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佳哉，因为阮拢用迄个只吼，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工三工就已经就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就差一步啦。
3: 对对对。
0: 迄囡仔若搞刷手，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讲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固金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安那袂歹。
4: 孙仔吼，
0: 嘿，
4: 哎，孙仔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0: 都
4: 就肠病，伊就诺诺病毒啦。
0: 诺诺落下，会落下。
4: 嘿，就阿哥，阮后孙，阮全部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就有食呢，
0: 嘿，
4: 啊，拢点钱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遐紧，我讲。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有呢，我有感觉呢。你话拢老老病毒，啊伊才渐渐。
0: 嘿，有咧食人工精哦，迄体内保人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像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
0: 哦，
4: 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最好。
4: 真正较袂感冒嘞。
0: 差多济。
4: 国考
0: 啊，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半年生都有影的。姐那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牙疼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阿牙疼牙太紧啦，我很刺痛啊，
0: 会刺痛。
4: 嘿，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又在
4: 食，啊，食到水果拢渐渐，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呀，
0: 啊，无迄个，你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呀，啊，就安尼疼，
0: 会疼，无迄个疼，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地黄做一食，可以无？可以，100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灵果精做一食是上盖好，吼，上盖好。我无灵果精啦，来配我的精型好不好？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型，你看赞无赞？ 得你零果精是绝配啦。哦，会用用零果精，食零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定咱死哦，无缘无故嘞，遮艰苦啦，遮哀痛啦，遮些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零果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得你零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嘿。零果精也好，零果粉也好，啊，捡起满四千块上盖好。上了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玩玩这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俺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乱掉，卖去逼掉，卖去掉刷，安尼对，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妈仔玩玩杂志哦吼，0800335599，加替歌，妈仔就立下开始要乱，有够乱哈，0800335599。

0: 啊，那卖美酒加咖啡哈、哦，我进广告，咱食零果精泡茶哈，零果精泡茶哦，啊那泡像恁六，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安得哦，唔免用迄个杯，因咱的零果精有介杯啊，唔免用迄杯啊，唔免用迄杯啊，杂做伙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安得，两支药倒哪啦哪啦哪好啉的，哎，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勇健健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公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佮你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做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说，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产能增牛咧，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英做一食，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卡起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生诶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棒棒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2: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较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你几岁？
2: 啊，未90咧啦。
0: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2: 80尔啦。
0: 80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哈。要做勇啊，大侠无。咱的坐会拄着代谢无好，好用啦。像咱下晡像这半晡半昼啊，还是较暗嘛来挂水的，啉零果精甲得力精甲对你个食，吼，零果精甲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甲精型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动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零果精甲零果粉扣起来，满4500要上你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啊，恁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4000块，4000就送。吼、哦，今麦当日起价，甲咱公司还佫送几只遮尔啊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完满做战绩，耳听耳听哪勇行，耳听耳听你着哪勇行。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佫听灵芝，对没有？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遮尔啊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学了干嘞。你慈义博物馆专带人，敢若阮有尔。迄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处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就是安尼。哦，来，阮的历史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若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历史博物馆得啊。来了，你会尊重阮，你会尊敬阮，你会讲俄罗斯无简单。德力公司在当初订货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都不简单，我一直都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各种铁佗的时阵吼，先来大家行行坐坐吼。我来历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家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哦，就是阮咪咪啊笑关门房，哦，用下来吃糖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哦，俺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咧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朋友谢谢，啊，那新朋友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用惊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哦，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行啦，来过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足会好个啊，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素，而且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呢，无好变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勇，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足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好嘞，现在要搞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电话，应该马在我们做杂志0800-333-559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2组哦，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红边做里边呢，啊，咱这只个大只吼，咱这只的宽哦，49公分宽，吼，啊，伊的宽38公分，伊的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的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担担地重，无解塞顶担个扛起来当地老重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呢，出门出外吼，做列辅具工具，加卡上个当个坐嘞，吼啊，手啊挂单挂西当翻翻，一排单排西排袂掉，甲落落雷倒安尼塞倒。哦，而且倒卡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你该倒三工，哦，该挂单挂西啦。咱若物件挂单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间倒挂，对不对？啊，若叫无人嘞，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2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哦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暑啊，吼立夏，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敢若啉水果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哦！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哦，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能卡电话吼、哦，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啊，这活动做意义的吼，而且做大出手的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拢感谢大家吼，而且故事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正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就对啊，冰刀安尼哦。啊是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前两工啊无登去厝，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啊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可能阿这正嘛学阿海，听讲阿正啊为着归家伙啊打家上头提，啊村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个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是这个阿静啊，老爸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条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后姆嘛佫带伊吼去买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阿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那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恁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嘛？对这本来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连，一直连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食的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个、大伯啊，面色怎一热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咧，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屁股袂软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哦，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就真爱啊，真爱、啊，你莫搁讲啊啦，你莫搁讲啊啦。但是这个情啊，想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怎对大对大个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个老母，了啊眼神嘞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咧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年真正无分乎你哦。那么伊乎你啥物？这个、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啊，较真实啦。这句话吼、哦，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都人来只只食道的只啦，亲戚50朋友80只啦，哈，大庄点的，所有人拢戆的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哦，咧撑的撑的撑的咧哭啦。啊！你是恁家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要免啊做人啦！哎呦，真啊！你安尼甲我讲讲出来啊！啊！你那这尼啊有自信啦，咩啊？你那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问因老母啦？你哪会这么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一下，我自私？我啥自私？尾啊，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替这个家庭，这25年，我让小弟小妹读册，让伊成家啦。我家己咧，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咧，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买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大家拢是规家伙啊，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啊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啊的饭。我去园啊做事，我去工地做工。好因读册，好因结婚，我无食过一顿好料的啦。啥物叫做鸡腿？啥物叫做排骨？我捌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无好啊休困一天啦。365天，25冬，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登吼来分这钱，但我这5年付，这25年的付出。就换了一个电话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家看，成囝不好，成弟也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谁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即时第三小妹也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伙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即、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互阮，互阮家日子过又好，啊你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让阮一点嘛是安怎啦？让阮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就抓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吼，安尼做两。

一心肝底，但是对头来的，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把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皮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吼，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吼，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两个月前。替你行掉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共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却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互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多太多啊！我惊我无闲，我惊我伤忝，我袂记哩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惊我会袂记哩，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等你也坐两眼无神啊？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不感觉我为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就细汉你诶嘴吼，都要较挑嘴啦。这毋食，迄毋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予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予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家，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個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
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喊起来。你自细汉作孽的，你骂我做一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真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会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打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济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那个想来，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翻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弟小弟小妹讲完了后，伊就去行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落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因读册，给因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敢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内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惯习，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啦。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怎啊轻轻甲阿静啊、囡仔头个打打嘞？这个口气足沉重的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腕看看嘞。后来我老母也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即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缀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啊！你伫遮上班哦？讲讲嘿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啊，甲第二小弟，甲万啊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钱补偿啦，阿静啊，所以因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给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
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全家伙拢欠你啦。不要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家人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先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甲小麦讲，就老第三小麦家长徛伫遐，等下过几工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好的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做请赢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哦，摕着阿母分好的钱去开一间哦游戏工诶工厂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老母。去予第二小弟，才要白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呢？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接去这个白庄住的时阵呢，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某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把老母送出去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把老母塞遐，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拢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夹夹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佫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阿静啊啦。伊即嘛，这也无爱好大，遐也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即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互你啦，我袂当敲电话互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啊哦，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去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啊活一遍啦。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啦，该做我已经做了啦，我也无亏欠恁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恨我啦。暗时一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安好啊过日子。你阿莫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个啊啦，毋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对啦吼，这个代志嘛足侪，但是像即摆要母亲节吼，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有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家小弟兄嘛，这是有哦，这应有的吼。啊，所以这个母亲节时阵啊吼，希望全家伙平安啦，全家伙勇健啦。
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不是？哟，一孝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膜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啊，迄老母真正，迄道边讲国语镜头出来，剩出来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甲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互无看重，做爱拢是抓中远的，中远的迄、那个，哦，迄、那个上敖，迄、那个上好，上迄、那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这个利用，逐天见面啊，带斤斤小夹肉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当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较会使性点哦，啊会甲老母较会当底卡话对唔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远迄个袂啊。哦，大汉就敲电话甲斗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迄、那个咧，迄个大汉迄个啊，唔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大心，啊，你辛苦比你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人个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都会相加，何况人啊人对唔对？嘿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所以古早咧讲啊，大斤斤小夹肉啦。啊，大远太计较啦，都许靠大远个较好啦。好啦，哦，咱今日即个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啦，啊，正个广告哦。讲你去俄罗斯个人工证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证试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吃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去流鼻啊呢。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人工精诶粉啊，呢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咧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哟，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咱
2: 化疗了，
0: 啊，你做化疗啦，
2: 做
0: 化疗，
2: 啊，即个皮哦，
0: 嘿，
2: 一开人个嘛个皮都会痛，
0: 迄条开皮哦，
2: 迄皮拢
0: 会痛了，
2: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诶，
2: 食粉诶，
0: 食迄灵芝食粉诶，
2: 嘿，好的。
0: 都袂听哦，系
2: 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足好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卡这皮啦，拢一定足听，袂讲哦，无甲气管咧。
0: 嗯，
2: 啊，真是好多咧。
0: 啊，做食吼，
2: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啊。
2: 诶，我食粉啊，配一个牛奶
0: 啊。哎呦，谢谢刘光辉客人做分享，好咯，谢谢黄太太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3: 啊，咧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咱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就甲嘴拢叫甲尽量甲嚼动，啊，水里往里头，食落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4: 啊，食一个准啊好诶，
0: 有够，
4: 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边用看吼，哎，就那迄落食煮煮诶，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就搁来煎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来安尼啦。
0: 嘿嘿。
4: 哦，啊，阮母啊，拄仔咧开讲，阮母啊，拄甲讲啊。
0: 嘿。
4: 啊，肥，哦，家讲经营，啊，肥食啦。
0: 嗯。
4: 啊，伊寒来焦那好去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阁真香。
4: 对啊。
0: 嗯，对啊，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阁身体代谢好，所以熬熬灌水，半晡半昼你咧灌水啊，哟，人工精哪个食咧？吼，真正啊，不然食阁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5: 食莲果酱、甲 Q 啊、甲真香。 过十年吃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过定安尼咧啉嘞哦？
5: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现在有
5: 家吃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5: 因为迄种为啥讲算讲、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哦对对对。哦，
5: 啊手甲真型拢袂歹啦，拢吃嘞较好。你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5: 啊，真型是血都足好
0: 诶。对，这条血更。
5: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吃安尼，我就继续个吃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回改紧，安尼像你食苹果酒咧吃，咱咧要气色安足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苹果。
5: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5: 我讲提前互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苹果酱吃下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吃，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5: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哎呦！
5: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5: 就等下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5: 食还足好诶。
0: 做
5: 啉。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5: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5: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5: 啊哈，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5: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
5: 谢谢。
0: 嗯，大家拢用哦，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好。哦，你都哪样去啊？都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得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遮尔悬，我都落来吼六左右啊，我都安落。你着苹果酒哪个食嘞？哪个泡嘞？即个哪听者哪勇敢？即叫咩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个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着遮尔赞。那么即卖所有即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伫咱四周围内底，咱个工作环境哦，咱个家庭内底，排就是也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减勇健。哦，啊，再买2组4000块，爱买上一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哦，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俩，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嘛是叫我今日。哦，啊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今仔有房顶，你要跟他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分。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讲你咧约会，我歹势，大拢咧约会哦，因为大家看即大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罗人搞啊。知影林国正爱做地点吗？啊，那罗人搞，知影林国正咧食较香啊，好加叫贵州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个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买东买西，咱即大家在座，咱斗脚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人个斗脚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卡甲送个倒，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个嘿，一个免费个吼， 这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脚倒手，啊，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这个坐嘞，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嘞，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互他坐咧食，吼，他坐啊顶悬去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会，但是马仔过了日下过了，开始大热，吼，大热人热咧食较伤，啊，热较逼着，吼，啊，那是。较感染着，我一条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0800-33-55-99吼，学人食学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了的哈。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0: 好，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灰啊，辣卡辣盐灰，
1: 好耶哦。
2: 哦，我食啊偌好，你
1: 讲。安尼好，你讲，我讲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啦辣地，啊辣做盐灰啊，啊个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收着只话有来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话好？你应该是戆到未做工课，未换顶，就即马去园啊做工课啊。
2: 哎呀，即马当嘛做。
0: 嗯，你看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未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人工精啦。
3: 啊，你用高精泡下个角质，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摇到，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摇到放摇就无
3: 个，哎，加咧顺长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个啦。
4: 诶，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个吼。
0: 嗯
4: 哼。我妈妈来呐，落雨出日头像即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足热个，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着、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抽的，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嗯哼哼，对。
4: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
0: 嗯哼哼，
4: 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
2: 有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老流汗，
0: 我
2: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哇、哦，真正即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啊，即叫人食人工精啊。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有过对哦？
2: 有，还有 B 肝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对。
0: 哦，那个 B 型肝炎呐、啊。
2: 对，我马上拢会食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共补，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真心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哟。有当时你穿个衫哦，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方便尿道炎的吼。林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送只粉红超薄，足实际足好用的。爱欢送个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林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个伤个，哎，烧个心个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用得你灵活症甲继续行。囡仔是一个较搞沙的，三头两弯，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诊所总无停的安尼啦，虚心难得哦。得你灵活症，忠心拍底哦。啊，若时段嘛是同款，无冤无怨，你感觉啦，定咧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咧袂起身。灵活症食看卖，你个怎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来个马仔鸟，个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吼、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当错过难过，卡通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者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间每生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7: 老师是女生。
6: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8: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汤没无。
1: 哎呀，我就看汤没无，排单古下排在了高那边啦。老王啊，我是喝酒的。哎呀，我那快台湾呐、啊，无啥时代是得未给完咯、哦。呀、啊，你呀，你喝酒啊？哎呀，福州的所在，房市出边头要消失300几个
0: 咯。比消失要多人？
1: 不是啦，房市要就消失，几只700-710咯。哎呀，我那福州干啊，福州干，哎呀，传起来，我那过台湾人，咱都安尼，咱那老安尼，哦，安那过台湾人传起来冒啦，啊，传起来冒实在可怜啦，艰苦，不是讲我讲的啦。我那传咧某吼，伊安尼吼，大家都讲要想要生囝，恁别甲分啦，吊大腿啦，啥物低个量啊，夹迄波吊大腿啦，靠面前头啦，用苦尽头啦，三界切三界冲，三界分三界变，同款袂生啦。到尾啊，去找一个医生，迄、那个医生身体真勇。讲叫我袂使去啦，我某我家己去尔，去看一遍尔，当输有心啦、啊。这其中绝对有藏在仓库啦，要
0: 机关藏仓库。
1: 要安尼生两粒生生的啦，啊，即马囡仔吼，你敢知影呢？哎呦，两个都爱骗囡仔呢，吼、哦，安尼，唔是骗囡仔尔，我来个那个，讲了泡牛奶好食啦。咱那全世人伫福州啦，过台湾啦，阿妈咧泡讲那这牛奶的红囡仔食。啊，无半片啦，唔是讲我咧讲啦，你全部生啦艰苦啦，伊困咧，阮某咧困咧，直接敢那死滴咧，啊，我咧安尼咯，安尼个咧，你骗囡仔，囡仔连袂生两个就好咧，伊无代表事咧，教囡仔教安怎咧，敢知？两个教囡仔是咧，讲头一个会叫阿母，阿母唔只着，那靠要头一个拢叫阿爸，阿爸的囡仔咧好。囡仔在哭的时阵，侬讲阿爸，好久阿爸，好久啊，好久啊，阿爸。
0: 阿爸得进去吗？
1: 啊，阿爸得拢起来，胖姑娘有只，咱也蛮跑过。咱头先是喏，真的，哎嘞，阮头先是喏用迄个这，哎，迄个连管呐，吼，连管安尼胖姑娘啊，安尼呀，好只，伊嘛哭呢。哦，安尼那哭，哇哇哇，哭了，哭，看那像那四伯四母啊，
0: 哟，阿妈唔是，
1: 刚是嘛那哭啥笑了，安尼得哭咧，哟，阿姐嘛吼，我是讲无用冷的，安尼唔好咧，哟，也无讲用烧，用个烧罐迄款咧，用烧罐呐，伊安尼是凉凉吼，安尼泡好食。哎呀，嘛是靠干嘞，什么靠靠药咯？一直靠，用小罐的泡椒也靠，用连罐的泡椒也靠咯。啊，所以哦，我那正老被判死了，有小罐的靠，无小罐你也靠，唔代表安怎都好啦。我唔是讲完全是福州人正老被哦，实在艰苦。你就是讲福州的意思是讲，你有泡用个连罐泡好囡仔吃。囡仔阿哭，啊用这烧罐泡囡仔食，囡仔哭，安对不对啦？当然都是安尼，有烧干阿哭，无烧干阿哭呢？你是讲看安尼算啥物哟？较早吼，有一只鸡，古早时代较早鸡公透早开吼，都叫呢。
0: 鸡公
1: 叫啊！好，迄鸡公哦，较早鸡公啊。哦，我们出鸡啊不？迄鸡啊，就来讲啊，是咧挂袂断开咪啦，挂袂断开就是像阮迄鸡啊，有当时你也掠开台哦，爱开挂无掉，挂无掉。
0: 伊原来安尼叫吗？
1: 就是像安叫。我们出鸡啊无？啊，迄安尼个好听，话足歹听，迄尾音哦。我们出鸡啊无？像我吓到要死啊！是迄郭可怜，拄啊安尼爱叫啊，晓？啊，即嘛吼，迄到地吼，迄安尼，托阿妈阿高母吼，高母讲，高母，唔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安尼啦，啊，迄只，迄个只阿公吼，听到了吼，安尼哦，就甲讲哦。我讲哦，花啥钱？ 发煞者，发煞者。迄鸭脚吼，迄乌面鸭脚，迄吼，所以人咧人啊，到冬天咧食鸭脚，迄鸭脚哈哈叫。
0: 翻面鸭哦。
1: 吼哦，迄条发煞者，发煞者，发煞者呢，发煞者的，要发煞者，发煞者要。迄真正有影啊！迄只鹅母吼，看到讲哦，我有你面歪一，哦，我有你面歪一，我有你面歪一，啊！只火鸡，迄只火鸡母看到哦，火一直叫讲，叫叫咕咕咕，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叫叫十摆，迄只火鸡母哦，嘿，买去用姜干尔先啦，还是要。飞机也是啥物，鸡母鸭母也是啥，我搁强个，唔知，我足足足十摆，足足十摆安尼啦，足足十摆哦，足足十摆安尼，晓？迄飞机看到，飞机过来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晓？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安尼。啊，即卖即时阵哦，即飞机吼，得。飞机啦、鸡啦、吼鸭啦、狗啊啦，有狗母、狗公啊，吼叫叫的规啊，甲牛母吼叫叫吼，安尼吼，全吼要去游世界吼，要去五路安尼啦。啊，甲一只猫啊吼，啊赶紧啊，甲一只狗啊，拢从猫母、猫公吼，啊，迄猫公叫猫母讲，猫公叫猫母，那猫较紧的喽，啊，我要来接大哦，要。啊！只鸟母讲：“哎呀，你烤玉米呢？烤玉米，要烤，要吃哟！要！”啊！狗，鸟公了，要干了，鸟烤嘞，烤紧了，要！
0: 紧个紧，
1: 一群哦，一群啊，狗啊，猫啊，啊，也鸡、飞鸡安尼哦，坐飞坐飞车吼，安尼去行，嘟。
0: 要游世界哦！
1: 安尼规群坐火车哦，对高雄慢慢啊冲安地冲到台北去安尼啦，叫高雄离开台，规群离开台。
0: 伊唔免去佚佗的吗？
1: 去佚佗唔离开台，结果人去到台北人看，哦，我靠，这车来物件好，规只总离开台。所以啊，也是卖去。
0: 规家拢厉害哦。
1: 也规家厉害，所以哦，有那时啊，卖较好啦，那是哦。
0: 有伊啊无。有
1: 啦，哎呀，卖较好啦哦。啊，迄草地青鸡哦。嗯。但足久无看到迄海口，迄、那个这海口青鸡足久毋捌看到山顶青嘛吼。
0: 山顶
1: 青。也着安尼哦，啊着。有那派一粒猪头甲猪尾吼，
0: 要互亲嘛？
1: 要啦，用本单安尼拗咧安尼吼，啊要互亲、啊，安尼，呛呛行，你都呛呛行，上山到青荫，青荫到去，啊看到青荫伫遐咧放摇响，叫一声，青荫惊一个吼。
0: 要望了那要看到，
1: 哎呀，钱一多只都无人来。
0: 没要变数吗？没变数。
1: 迄山顶较早拢无变数，山顶哦，然后是有些，迄位较早拢用龟，用迄竹啊，
0: 威威的吗？
1: 扁扁的哦，啊无用个排房啊，小啊炸的啊就放啊。
0: 安尼有做变数。
1: 啊位啊，要去咪先放哦。驚麻煩喔，住在外口，像我這親戚不在，也沒人來，自己一個人住在山頂而已，要剛才好看，剛才褲脫開而已，親戚說，啊，讓我來看到，哎呦，親戚不管褲人，自己說，哎呦，親戚啊，啊，你看到對，沒啦，看到你褲剛才人開而已，剩的都沒看了，甘都沒看，你來多久啊？来瞧半点钟，啊！你拢无看，
0: 半点钟无看。
1: 有啦，看到一束啊啦，一点啊尔吼。啊，有看到啥未？哎，无啦，太有啦，就影到尔啦，嘛无注意咧看啦，晓安尼啦。
0: 无专注看。
1: 晓啊，亲戚啊，你今日是安尼，啥物风吹你来啦？哎，太有咧，就安尼啦，我就吼，饲一只，啊，正十只。

0: 讲咪，迄我唔知啊啦，就是安尼啦。哦，啊你啊，我就是讲这猪头甲猪尾吼，啊就安尼样啦，啊来买来，互你互你食啦，哟。哎呦，亲家啊，你实在真正你有够好呢，晓？吼、哦，啊你安尼买开安尼，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咧猪头哦，咧猪头猪头猪尾猪脚骨吼，啊猪脚骨你来滚暖暖哦，啊你讲猪脚骨无啦，啊就是猪尾啦。
1: 你买猪头来，你也无买猪脚。
0: 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哦，你即卖哦，用迄大。大鼎哦，迄个生位大卡茶啊，遐落啊，一只大，只猪头哦，甲扛落啊，猪尾甲扛落沙沙来开哦，甲剁好一块一块啊，迄椰子甲白白嘞，切落一块一块，温蒜蓉豆油吼，压落去，哎呦，迄食了较提钱嘛，迄安尼切切，迄食了较甜哦。我甲你讲啊，我较早我恁亲恁亲，我某就对啦。啊对对，啊，迄食了够甜哦，迄猪头食落，啊，佮加迄猪尾食落，哎呦！亲嘛，我甲你讲哦，迄食了够甜鸡，迄尾水哦，加外口油，迄鸡看起来鸡，婀娜多姿哦，啥物话啊？迄安尼哦，迄猪头配猪尾食了够甜，迄个尾水哦，婀娜多姿，较好油啦。哦，爱油。有啦，啊！你即马安尼走路安尼摇哦，迄是加偌水呢？亲嘛，你哦，看起来水加比人比较济哦，有影无影呢？你比别人比较水啦，啊！我甲你讲较简单，讲水加比人比较济，啊！你即马搁即个孙娘只猪头甲猪尾搁食落哦，啊娘话迄话，亲嘛，你甲骗呢？啊！你叫阿娘，无人甲应嘛，无歹势，我甲应一个。嘿，你呐，那猪头、猪尾食落哦，嘿，行路得摇哦，哎呀，看你头讲无要紧，哎呦，亲家啊，嘿，先生，你猪头、猪尾，甲烧暖暖哦，啊，甲摇嘞，哎呀，嘿，查甫看到你，大家冷笑笑，有影无影嘞？真的啦，哎呦，那安尼哦，赶紧哦，兄弟哦，赶紧剃头、剃尾、甲杀落去，哎，真正有好咯。啊，若要好哦，我若是来听英皇啊、甲小玉啊，喏，做节目甲小玉啊唱歌，恁听较好呀。什么呀？你讲恁遐较好，我是讲安尼音，安尼音较好啦。好、哦，我是讲你那乌白人讲因娘的较好，唔对呢，是讲因安尼较好，
1: 较好，
0: 对啊，啊什么会较好？
1: 因会较好，
0: 因较好安
1: 怎？
0: 卖讲会较啦，
1: 他们会比较，因会较好啊。
0: 卖讲讲会较啦，你查囡仔人讲的讲会较歹听，爱讲因较好，
1: 因、哦、较好，
0: 要安尼你讲因会较。
1: 他们会啊，因会较好啊，佫较好啊。
0: 唔是，唔好咩，讲啊，讲因较好就好。
1: 因较好啊。
0: 嘿，会较卖讲啊，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曲啊，我叫做英皇啊。
1: 啊，叫做小玉啊呢。
0: 哎呦，我海口亲家啦。哎呦，我是哦山顶亲嘛，我即马低头甲低尾吃嘞，我来甲恁摇啊。你让恁大家笑眯眯哦，眯眯啊笑笑眯眯，听甲哦安尼好东西啊。感谢大家收听，来我产品工商一下。

0: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咱会叫阿娘。细汉跟咱六西六舅，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得爱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让伊身体臃肿哦。
1: 和阿母抹到皮肤白泡泡、幼咪咪、无裂紧，加足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到拢赚到哦。
0: 阿爸吼，伊你阿无山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呐咧搞搞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件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牌子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脚手爱赶紧哦。你若花落花果花去，暗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哦，自然那都话你赶来甲食。乎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红字呢。
1: 英宏甲小玉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0: 主音纳豆王啊，
2: 粉红啊，头只
1: 头只哦，
0: 食了好无啦？主音纳豆王啊，
2: 好，那食了就是会使，我唔使各位，各报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买，我阿爸，我吃食了，再来看。
0: 啊，你食好了安怎？
1: 阿姐，你食好安怎？
2: 我哎呀，我就跟你讲吼，他个人家里先行安尼啦，因为都做失败安尼哦，
0: 循环卖啦，
2: 我这有够气啊啦。嘿啦，啊，侬老家就是食较咸安尼哦。
0: 啊，你继续搁个保养过
1: 来吃啦。啊，保养，直直个看嘞看嘞安尼啊。
2: 啊，他家讲啊，你这样你也衰啦。
1: 安尼好，系啊，伊循环较好啊。
2: 恁的药袂歹啦。
1: 安尼好，谢谢啦。
2: 我做某一个朋友讲。
1: 谢谢啊，
2: 哈。安尼啦，
0: 谢谢啊。
1: 再来聊哈。
0: 再来接头啦。
3: 哎，英豪啊，我食迄纳豆哦，吼，食饭前后拢无要紧嘛，吼。
1: 不要紧。
3: 我已经吃了这么五个月了，
0: 现在吃了安怎？
1: 吃了安怎？
3: 较好淡薄啊，
1: 较好，
3: 较好。
0: 啊，你本来是会安怎？
3: 我手敢那再去洗下起来吼，那会小可麻麻呢。
0: 哦，
3: 啊，这嘛袂啊哩。
1: 伊循环较无好啦吼。
0: 啊，这嘛袂得，你得吃暗时啊两粒安得。这两条嘛较安全咯、哦，天黏咪寒，黏咪热，较袂危险
3: 啊。对，暗时食就好
1: 啊。暗食暗时就好。
0: 啊，你若总一半日啊较冷哦，你就在早时啊搁加食两粒安尼。
1: 嘿，较冷来，你就搁加加。
3: 搁啊补强
0: 的。对对对对，啊那无讲介寒，你就搁食暗时两粒安得哈。
3: 谢谢，
0: 好，再见，
1: 拜拜。好。
4: 正话哦，我迄个美女小欧阳，我无成
0: 功。你好，我咧安怎？
4: 袂歹啊，吼，我那无那水。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面的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5: 特教拢叫啥做？
0: 阿里抹了安怎？
5: 袂歹啊，讲我即马较水啦，皮肤较好啦，
1: 较油哦。
0: 对啦，
5: 我改过几年啊。
1: 好，谢谢啊哈。
5: 六合一，
0: 你有抹过无？
5: 有啊，水啊，
1: 水哦，
5: 抹好唔得
1: 少。啊，有幼咪咪无？
5: 有啊，讲我即马无讲，甲较早无。
1: 无讲哦，
5: 水哦，
1: 都少年哦。
0: 诶，加较少年，那面会加足金，加较油，幼咪咪白泡泡
1: 啊。
5: 啊，我是讲叫三组，
1: 我叫伊家己写吼，谢谢你哈。
0: 哎呦，迄位查某人安尼拍，安尼去做工过，啊拍到乌色色，安尼啊看个啊都安尼40多岁尔，看个查某就想要60-70岁，安乌咪嘛色，安尼啊看个到底安尼到老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抹咧到底你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哎、欸，啊讲啊你是去迄落咪，去哈比啊是安怎，无面当加只水啊。所以这款美女了，我怎么都穿个无好呢？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了哦，吼、哦，啊，大家拢看贵车，真正有影嘞！你安管家来甲抹，啊，这自美国进口自因南非籽哦，这有哪三克啊，送一克啊？这阿母哦，当时啊，囡仔较早生囡仔哦，啊，拢安尼咬啊，闪尿、喘尿，伊也唔敢讲呢。啊，阿公哦，阿爸哦，你啊无线肥大，要放放无放紧紧，你得多滴滴住，滴几多个？ 美国进口船管南北机，你看一只，迄红阿婆感情来无偌好，食只哦，哦，有够好啊！啊，这主音那多红哦，你得来安尼大细条，要通身体哦，健康哦，安尼哦，伊也通通到未麻，未多安尼艰苦嘞，对不对？行路嘛靠行，哎呦，维他命 K2 哦，食了个骨头较顶，筋络 Q 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就健康啦。即马这主音那多红，我那三加送一加，美国进口主音人规只三罐。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哦！这回吼，咱送无到，唔知等偌久，卡手啊，赶紧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户呢，天发的大笔通哦。
0: 喂，你好，我也好啊。
1: 喂啊，
6: 嗯，我点歌。
1: 什么歌？
6: 七星蛋。
1: 拄啊唱过尔呢，七星蛋。
6: 三十个
1: 嘛是拄啊唱过尔，你点的这個、你拢无听哦，你有点你无听哦，拢唱拄啊唱过尔呢。
0: 喂，哎，你好，我英雄啊。喂。
1: 喂。
6: 喂。
0: 嘿，你好，嘿。
6: 英雄啊，我是高丽哈。嘿。我那边个一边参加疫苗。哦。啊，记得我长文学生，我从那个等下个，我开去看个股价跟开价跟。
0: 哎、那個，无要紧啦，
1: 啊，
0: 无要紧哈，
6: 好。你拄个二三十岁咧，食个够紧。
0: 我好，我个路好哈，
6: 好，好，无要
0: 紧，无要紧哈。无要紧，
6: 好，好。我是等伊只官司，我等去证实我官去啊，啊，
1: 买，
6: 我问问问问。
0: 好啦，好。
6: 我买那个一杯三加一，我到电视啊，到二十八号，二十号。
0: 无你阿咪，你阿咪耍，哈，
1: 好。
6: 我记十八加个咧。
0: 好，好，好。有掌声，三杯感谢，
1: 谢谢，感谢。
0: 喂，你好。
1: 喂哦。
7: 杨小姐你好，
1: 你好，
7: 我点首无言的酒杯，粤语的。
1: 哈？什么？
7: 无言的酒杯。
1: 无言的酒杯哦，我唔知样唱袂咧。无言的酒杯。
7: 日语的。
1: 系啊，我唔知样唱袂咧，冇听过咧，系啊。
0: 好，好。喂，你好。喂。
8: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小玉平安，
1: 嗯，你好，
0: 你好，
1: 谢
0: 谢。
8: 我要请小玉唱一首《鸳鸯蝴蝶梦》。
1: 那条我无唱哈，
0: 我无咧唱哈。
1: 那条我无唱，换一条，换一条好无？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9: 英雄小玉哟，
1: 有，
9: 那个梨花泪，
1: 梨花泪小呵，梨花泪哈。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10: 英雄天才你好，小玉你好，
1: 你嘛好，
10: 我还当点唱歌咧。分中月圆，
1: 分中月圆哈，
10: 谢谢你啊，
1: 客气哦。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11: 英雄小弟你好，
1: 你好。
11: 点一条三年的古筝啊。
1: 三年古筝有点嘛未唱，免个点好点哈。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7: 你好。你好，我点一首《片恋酒》。
1: 片恋酒，嘿，好，片恋酒安排哈，不客气。
0: 好好，我你好，我英雄啊。
12: 来点帕七的直播。
0: 好。
1: 帕七的直播，哈。
0: 好。
1: 帕七的直播。
0: 好。喂。
13: 喂，你好，英雄，你好。
1: 嗯。
13: 我要点首歌。
1: 什么歌？
13: 车票。
1: 我袂晓唱，车站我会晓，车票我无拍。
0: 啊，喂你好，
14: 喂英雄大哥，
0: 哎你好，
14: 我是英雄小姐你好，
1: 你好诶，
14: 我要点妈妈请你也保重，
1: 妈妈请你也保重，
0: 你要点唔到，点一节点唔到，讲妈妈，哎呦爸爸用，啊点唔到啊，
14: 好白听。
0: 你讲唔到，
1: 妈妈请你，
0: 点一节也袂用点啊讲。因为啊，母亲节要考你，听一条妈妈请你和爸爸用王道那条歌，讲啊，请你也保重啦，哈。
14: 妈妈请你也保重，是啊，我别讲话。
0: 好， 好，来，赶紧来唱歌啊！
15: 来，我来安排一首阿母的温情哦。

0: 啊，母的温情较深大海，
1: 嗯、
0: 真正有影。所以讲哦，阿母哦，
1: 比海佫较深诶、啊。
0: 咱这世人哦，欠老爸老母哦，温情哦，行未了，这世人行未了，
1: 行未完咯、
0: 哦。好、啊，来，赶紧，赶紧，过来唱条歌啊！
1: 来哦，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哦，嗯，让我走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再来跟产品共享一下。
1: 哎呦，我讲你买你唔鸟会在前咧买啦，南瓜子加纳豆。
0: 嘿，
1: 我即话南瓜子吼，鸡本来只会拢会放诶吼，啊南瓜子鸡只肥只嘛吼，啊纳豆上咧按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子食较济咧。
0: 即、這个裂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吼，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安
2: 尼继续爱甲保养诶呀。
1: 哎、我做大妈，我食，一直甲伊食啦，食。
2: 看你吼，
0: 好，
2: 谢谢你哦，好。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有自行、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哦，拢安尼甲咱英豪甲小雨啊、疼惜拢捡茶碗呀。我咱民族较大、较烫哦，即卖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流血下下呢。你若唔信，你甲问看卖，拢变变叫啦，吼吼嘿嘿叫啊。啊，物件强强要，强强要卖甲无货的吼、啊，所以哦，咱赶紧，大家脚手赶紧哦，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哦。你平时有咧食咱产品，规年当天看起来这么上会好啦，当时上会好，咱唔是像人三两工在咧促销，三两工在咧一罐送咧七八罐哦，无哦，咱这份物件好，你也爱把握机会吼，等下赶紧，这要刷赶紧看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电话的大笔筒哦。
0: 好，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宏甲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啦，公司报道往底，唔知影拢当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皮哈。喂，你好。
2: 喂哦。
3: 喂。
0: 嘿，你好。
3: 冤枉啊！
0: 嘿，你好。
3: 代理阿妈
0: 啦。嘿，你好。
3: 我等哦，听十点到十二点才困嘞，啊，过会再透早拖老伙仔去办老人的种地所有，啊，过。都出个资料咩？
2: 哦，
3: 啊，做出转来呢啊！
2: 哦，
3: 有听你的节目，
2: 安尼哦。
3: 小米小姐，你阿妹温情，我有收到
2: 啊，收到啊，
3: 我特登买，你那礼拜我拢爱听重播的啊。
2: 对哦，谢谢哦，
0: 谢谢啊，谢谢啊。
3: 特登买呢，
0: 啊，
3: 我要搁点几条歌。
2: 好啊。
3: 阿母来带刀去，
2: 哎，调我袂晓唱诶，阿母要带刀去嘿，带草地哦。
3: 阿母夫妻之歌，
2: 夫妻之歌哦，好。
3: 一好诶，我足爱听你节目，拢爱你那礼拜无伫节目，我拢爱听。
0: 好，
2: 谢谢。
3: 哎呀，我真有好呀。
0: 好，谢谢啊。
3: 小米小弟，谢谢嘿。
2: 不客气啊，阿妈，不客气哦。
0: 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2: 来，我即摆安排一首吼，诶，男女爱歌咧。

という質疑一般会を発動にゃ中心ドライボーツイゴアンキャーイーゴアカンパーキャーシャミー

0: 小胖啊，啊你讲要减肥，是安那搁加一下子？
1: 小胖，
0: 啊我哦，较早加哦，一摆拢食六只，
1: 减肥食几只？
0: 鸭食两只，鹅啊食一只啊。啊，即卖吼，啊吼，即卖较食三只尔，鹅啊食一边吼，啊食一只啊。啊，点心点心哦，点心我较早咧食点心，迄肉包拢食超三十粒。啊，即卖吼，食超都二十尔，点着心尔。啊，迄东阿米哥较早是拢食二十个，即卖剩食十个。馒头较早拢食二十粒，即卖剩食十五粒。安尼吼。减拢袂落呢，减肥拢减袂落。靠腰你食啊，这边无大苦嘛，大苦啊！来，产品更新一下。
2: 有播恁的迄落
3: 面，
1: 啊，播了有水无咧？
2: 有哦，金金。
1: 哦，金当当哩呐。
0: 哎，
1: 哦。啊，有咪咪无？
2: 有哦。我播三年啊，嘿。
0: 哦哦。
2: 主因人规矩是啥？喏。
0: 准那个去食牛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酸来食好啦。
2: 啊，有香油迄
1: 个，
0: 香油食南瓜子，主饮南瓜子得啊。啊，
2: 我做够迄个蓬蓬发炎安尼啊。
0: 啊，食南瓜子，主饮南瓜子得。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也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星，桃园有英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送送送，大精神啊！快紧啦，即卖六月一号，好好变变叫吼。咱家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音蓝莓汁甲主音纳豆王，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哦，买着拢赚着。美女了，伊抹了个热水，洋洋水当当的哦，吼，免去去拉皮的吼，免去拉，迄只阴坡拉皮的哦，安尼有够赞的。即马我们三罐送一罐啦，卡车啊赶紧啦，送完为止啦哈。哦，啊忙火车过较分边啊，挲挲的买无啊，赶紧招厝边头尾，哦啊赶紧啊等下，甲开一趟天拢看个空啦，好庄敬。即马哦，感谢恁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甲咱领我甲小姨啊，疼痛到安尼哦，爱捡茶碗尔哦，安尼拢车开车哦，互咱面子较大、较痛哦，谢谢啊！以上三面感想。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声望你按姿势哦。来，稍后来安排一首吼《红灯路》哦。

0: 好友讲咱听这朋友啊，啊，这个若要友好时大人真积嘞。这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甲我放尿，直接放尿。你开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外面身躯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吼。所以咱若甲洗身躯，经个洗好清气啊，若无按一寡迄个袂骨的。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啊，好穿啊。老大人啊，较老啊，唔通互伊徛咧洗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啊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个活到2300多万岁，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到，互电台讲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0: 我回来啊！
9: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0: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9: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0: 啊！
9: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0: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来的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一弯，滴滴买乌鸡弯，做团阿鼻啊哼，食咧心袂酸，乌糖个茶鼻坑。较早的猪吼，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感觉听人。
1: 日本的山猪哦。
0: Yeah, 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
1: 为什么？伊无爱食嘛，袂用
0: 食。因为迄米糠哦，迄炒炒的哦，吼。
1: 就营养吗？
0: 啊，含多爱番薯菜内底哦，吼，猪食甲酥酥叫。哦，啊猪吼，较早阮公阿咧饲，捌饲猪肉哦，啊猪肉哦。要安那好猪猪仔囝食到会大只有灵，你敢知安怎？较早阮公阿拢去买蛏仔鱼吼，
1: 蛏仔
0: 鱼，
1: 尾鱼哦，
0: 菜市啊，遐尾鱼，菜市，遐菜市啊，遐哦，迄阵哦，那个那骨头的后啊，后啊已经后摆啊，
1: 后
0: 啊，啊，甲买转来吼，啊，咧空空的吼，啊空空的吼，迄番薯菜啦吼，啊，甲番薯吼，甲茭瓜。啊，迄、那个你敢知啊？迄、那个蛏仔鱼哦，用啥呢？蛏仔鱼头用啥呢？用麻油，啊，像咱咧煮麻油鸡翅款呢。好、哦，啊，甲淋落吼，啊，甲淋落啊，落落，互猪肉食。哎呦，迄猪肉安尼，迄食咧个地，好、哦，迄泥水光光清清，迄出水在安尼，迄真正有影咧。好、哦。啊，所以迄猪仔囝迄食起，
1: 猪仔囝就饲大只吗？
0: 好、哦，大只哦，迄较早，哎，所以迄。迄猪肉呐无灵哦，迄猪肉呐无灵哦，猪仔囝唔食猪啊，拢无效。人会讲石头猪啊，石头猪啊，饲袂肥啊，呀！啊，你都用咩？啊，即马哦，较早迄阵呐，阮阿公哦，我一撇步用安怎？较早那用安怎？迄较早阮阿妈咧生的时阵哦，伊用啥呢？有那用的迄土土鱼头。好、哦，买较青的。
1: 啊，你阿公跟你阿妈都做滴哦。
0: 我咧靠腰啊，去戴猪头，
1: 用土特鱼头。
0: 啊，迄顶位是蒸啊鱼头啊，就会较青啦。
1: 青啦，上面
0: 搞我阿妈冻了底部，而且阿舅妈买回来吼，我那个剁剁剁剁的吼，阿瑞，
1: 鱼头都掉了。
0: 像我那像用的麻油鸡翅丸的。哦，
1: 擦麻油。
0: 食了到地哦，好，迄食了到地哦，好，诶。我那沙沙叫呢，我那食一块地哦，我那好，安尼我那泥水滚滚清呢，哦，较早哦，那安得足好啊呢。
1: 较早无牛奶啊，吼。
0: 啊，甲无，较早啦，像我为人啊，都无鸡，
1: 迄
0: 鸡也无偌济哦，啊，我食安尼哦，好滚滚清呢，迄安尼食一块地哦，迄泥水，迄就甲你讲哦，迄若隔壁咧火烧，怎啊顶一水花鱼，看安尼看，无我来讲，较早高雄市政府后壁。迄高雄市政府后壁，较早迄查某经，迄较早旧的迄七八百经呢，真正遐老一辈人拢知影，迄七八百经呢，也有牌啊，也无牌啊，一段后尾是老后少年拢总污染咯，伫因内底安尼，哦，啊一摆回收哦，南部七县市拢总要食百台，消防车拍袂花，一个查某迄到底，伊咧唔可能有食。南是食，
1: 我咧看，偷偷一头吗？
0: 南是偷偷一头，蒸啊一头，啊个炒麻油，食食咧哦。哦，五分钟尔，一边两分钟，一边三分钟啊！电，迄规个火拢化去，迄消防队叫转来好啊！啊，你是拢食啥？啊，就食这尔，他有啥会剩啊？鱼头呀！有一个吼，迄请者，有一个吼，伊拢请迄好家人，啊，请外口的吼，迄厨房的师傅啊，入来煮了。啊！因为煮的时阵啊，就内底吼，古早时代无塑胶啦，无塑胶落啊哩。
1: 没有塑胶。
0: 全用啥啦？用迄款金蕉叶啊吼，金蕉叶啊啊，全以前嘛吼，就伫个灶骹吼，伫切肉的时阵，切一块吼，总啊落到个金蕉叶啊包里，吼。
1: 要偷就对了。
0: 对啦，啊，即马啦切掉较好，就有那更大去。嗯。也等于啊。这个好野人是一摆看到就讲，好啊！这个无甲石头路袂使，转一摆总甲对转去。结果啊，转去了后，这个好野人佫摕钱付这个，佫付这个啥物
1: 啊？都摕钱付伊，
0: 付这厨房的师傅。讲哦，我唔知影你是遐友好，你有一个老爸老母安尼遐老啊，吼、哦，啊你啊。
1: 切肉等于
0: 切肉等于给你的老爸老母吃。哦，伊讲，阮老爸老母讲拢毋捌食过猪肉，啊，捌看着猪咧行路，捌看着猪咧行路，啊，毋捌食过猪肉，吓，啊，或是捌，啊，食过猪肉，
1: 毋捌看猪行路，毋捌
0: 看着猪行路，啊，伊是捌看猪行路，毋捌看，毋捌食过肉，要当落食，即好野人都爱揢钱互伊，哦，所以较早我无定咧讲咱人吼。就有那安尼温良恭俭啦，吼啊，应该开就开。佮，有一个吼，有一个啊，这算讲这个人讲还叫伊作敖作色安得个。有一个啥物某银兄吼，来到迄小馆内底吼，叫要食饭。结果啊，一碗迄个肉丝面啊，安尼，哟，
1: 安尼
0: 煮来个，伊发现讲，这肉丝面都无青啊，要啊，这唔好。换包啊啦，
1: 换包子，
0: 再换十粒包啊，食食的起身，我来要行。饭馆的头家甲查讲，哎，啊，你的钱包啊，阿袂得吗？
1: 要
0: 讲，我是安那的纳？嗯，我是面甲你换嘞，我面换包，换包啊嘞。
1: 面换包啊？
0: 啊，伊讲对啊，你面换包啊，但是你面钱无给我，嗯，啊，面我也无该食啦，我无该食面啊。啊！我改食包啊！啊！我面改咧换包啊！算得过钱面啦。
1: 啊！什么道理？
0: 啊！套套人安尼啦，吼！我无甲你食。
1: 歪理哦，这是歪理哦。
0: 吼！啊！你搁要甲收钱？
1: 无唔免纳钱，面无食换包啊！啊包啊，得面换的唔免钱。
0: 对啊，我
1: 老安尼啊。
0: 对啊，我无甲你食，你搁叫我纳钱？哎，去有处理啊！啊！
1: 以为有骗你吗？
0: 啊，迄人就是安尼，人就是哦。
1: 叫白哟。哎呀，
0: 古早时代较早，常常讲一句讲，坐囝饿死爸啊，啊坐新妇哦气死大家。
1: 气死大家。
0: 因为手寸全拢未白长哩。嗯。哦，啊，所以，迄新迄囝。
1: 无可能拢一律平等。
0: 你是讲你要饲，我要饲，结果拢无人饲啊，全枵死。啊，老母讲我啊，新妇了哦，新妇是新妇，就是讲啊，这都唔是我家己的老母，我以后要要死命，要安尼，所以哦，这啊，所以人较早定讲坐牛打无本，嗯，哦，啊坐某无当困，
1: 无当困，
0: 要安尼，
1: 娶足坐某伊无当困哦，
0: 对，所以哦，人就是呢，啊，出头就算格。好心去有雷金，乌手咧徛水牛个，吓，也稳当当鸟鼠啊咧入牛角个，吼，啊鸟鼠啊入牛角，吼，也这个头大面树风，肚大鸡仔王，人啊呆看面就知了，对不对？吼，
1: 所以啊，
0: 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街边全是鲜。走去溪仔边、海边洗三四遍咯，海死乌仔鱼三船四万斤呢。吼，迄男模查某捡去煎咯，哎呦，规家伙啊，拖无死的，讲拖西连咯。所以真正有影咧，啊，较早人就定咧，古早时代吼，咧讲的拢总是有影啦，吼，也无迄个，无迄个讲无影。有一个因老母咧洗身躯啦，按大呆啊吼，在看电视啦，啊查啦入来吼，查啦讲你什么名？你什么名？伊
1: 甲问哦，问看伊是什么名？要
0: 按老母，伊就讲你什么名？伊讲我甲你骗，
1: 吼，甲你骗哦。
0: 要啊咧，爱即马开始。要搬冰箱去，吼！阿母啊，人伊要搬呀！哎，讲，因老母洗身躯，什么代志啦？是啥话啦？我甲伊骗啦！哦，因老母讲我甲伊骗啦，呀，安得好啊？结果冰箱搬了吼，
1: 你
0: 要来搬电视，阿母啊，我现在要去到人咧搬咧，讲啊，什么代志咪啦？我甲伊骗啦，呀，安得。
1: 伊搁甲骗，
0: 啊！即马搁入来，搁搬洗衫裤的洗衣机啊，搁搬，哎，你搬这，阿母，伊讲， 阿囝的啊，什么代志啦？我甲你骗啦，哟，意思讲我甲你骗咯。
1: 迄个人叫我把你，我甲你骗。
0: 伊的名叫我甲你骗安尼啦，
1: 哟。搬物件咯。
0: 啊，即卖吼，因老母身躯说出来，你是咧靠要命啦，安尼直直叫，直直叫，啊是咧讲个什么什么话？哎呦，啊电视甲冰箱咱无伊。
1: 搬了了
0: 啊。啊是安那无伊，我甲你骗啦，讲啊是安怎啦？咦？你敢搬迄个名叫做我甲你骗啦？啊你靠谣啊！你真正有影戆啦！冰箱、电视
1: 搬了了，
0: 洗衣机搬到无法滴，搁我甲你骗啊！真正有影用骗你呢，真正
1: 耶！
0: 所以要啊，所以啊，这人啊戆就是安尼戆啦，所以人啊呆个看面就知啦，吓！因翁吼。因这个因有这个算讲哦，有一对翁阿婆啦，亲密的旅行。啊，因这翁哦，叫做因翁姓吃叫做吃乌狗啊，啊这乌狗啊，
1: 吃乌狗。
0: 呀，啊因某哦，叫做

0: 就十二点，哦，啊，若去有讲经的时，翁仔某就来做伙一遍啦，晓安尼。哎，某这单孔腔哦，可能我看是迄个做，迄电视迄孔腔诶，无得演奏迄个孔腔诶，因唔系啥物人啊，啊咩咧孔孔腔哦，也都去甲迄个客钱哦，去遐迄个伫孔腔，孔腔迄个吼，讲叫伊吼，拜托吼，伊本来一点钟是啊讲一遍啦，吼，啊一点钟讲一遍。哎，某这单孔腔
1: 啊，
0: 就甲伊讲，叫伊半点钟就讲一遍安尼啦，晓安尼啦。哎，因翁哦，迄物个旅行哦，就拄好做伙耍，拄好伫目沙西要困呢，搁强啊啦，伊某就搁少啊，搁强安尼啦。哦，一暝强啊，天光安尼拄好听听咧，安尼拄好强要强桥，上少啊有强桥要得有六遍安尼啦。因翁明仔吼，要叫开食早点的时间看吼，用白啊！哇，你想到用白要？我倒啊，你遐较好，我得安尼孔腔做告别，要好个孔腔的海个做告别。所以哦，因无遐做食神丹，英语叫做吃神丹，台语叫做食神丹。吼、哦，这二啊，这恁英语加减二，我那在看的时啊，加减二。假圣诞，台语叫做假圣诞，吼、哦，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啦，哈、哦，安尼假圣诞，呀，假圣诞，所以较早的人哦，足、辛苦，无像即卖人哦，即卖囡仔是好命，甲死无人。较早的囡仔吼，读册回来吼，为了去捡茶，为挂草，为爱饲牛，吼、啊为骨汉子，要来拜六礼拜，迄囡仔吼。迄家子啊，扎咧也是哪啊吼，人啊啊，光咧吼，低头举咧吼，兄弟姊妹爱去捡番薯，
1: 哈，捡别人的吗？
0: 捡别人骨过番薯，啊，若到冬天的时阵哦，看人骨过哦，发番薯硬，到冬天会发硬啊，啊，发硬的愈大木的时阵，番薯愈大条啊，愈木细条，啊，无就讲哦，人啊在骨番薯吼，人啊在。拼番薯的时候用犁在犁吼，啊，去共倒扣，啊，即下要倒来，迄主人吼，就用
1: 主人家会好哩哦。
0: 会有啊，扣迄哪吼，安尼扣个甜甜哦，啊，互你打倒来，啊，互你滚倒来啊。
1: 你帮忙就对啦，帮忙的工资啦吼。
0: 对，所以较早囡仔是安尼哦，安尼真可怜吼。啊，有一个啊，就迄名的啦，这名的 K。伊个名啊，叫溪啊啦，
1: 啊
0: 啊，也是陈啊，叫陈溪啊，陈溪啊，要啊这个啊，就名就俗人型，要啊这陈溪啊，这名不是查甫呢，是查某呢，啊即马听起来啊，就是讲陈溪兄呢，啊所以讲这查某哦，好够我偷鸡啊，规阵偷个不了，偷个不了哟。因翁吼一摆吼，就甲伊讲啦，讲哦，咱哦，唔通安尼乌白讨。啊，因咧某迄单客啊，唔是安尼，拢总爱讨少年啊呢。爱少年啊，就去门口遐等。啊，这单客啊，就讲啦，少年人吼，买某啊，家娶啦，无安尼出面头要算长人唔好啦，吼。啊！因这
1: 单，间
0: 隔的少年啊，都像一只狗母在笑啊，狗刚归厝边啊。
1: 你爱不爱改穿啦？吼！
0: 有啊，因那翁就讲安尼啦，因那翁故意啦，讲哦，少年的啊，咱
1: 若要，伊无教你啊，佮佮苦肯。哦，
0: 少年的，咱若要某啊改穿啦，吼！啊，因那某单客啊，迄吼单客啊，迄某迄个，翁的啊，来啦，去拜啦。你的婚我有给你留咧啦，来啦，行去呗，我哦，你的婚我有给你留咧啦，晓？你来去呗，晓？爱人哦，故意啦，所以哦，迄人故意的那不好，晓？
1: 啊，取名，
0: 你管像迄后摆，然后听到迄款啊，做像我后摆你啊，
1: 去
0: 单客兄迄款的名啊，要娶你也茫娶。
1: 来啦，吼，第二名来改名。
0: 什么改名？行无讲，同个厝边头尾偷了了，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辣的。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啊，各位这杂人，嗯，因来打官对，阿爹阿爹，哦，伊讲阿是安怎？啊，哎呦，哎、啊、呀，阿爹迄条，迄新妇迄条，那讲话无啥解清楚啊，阿爹阿爹。哟，啥代志？我阿规种听了了，无半要行的啊，无半要行的啊。讲，啊，你这查人是安那那无守妇道，规种偷了了，无半要行。唔是啊，我讲啊，我规种啊，安遐欠咱钱啊，要甲讨。啊，你唔着讲欠咱钱，规种要甲讨啊，无人要行。你搁讲看嘛？哇有啊，啊我来了，啊欠咱钱啊，我规种啊错啊，规种的人拢无人行的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产品刚上者。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冰、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线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买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也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母的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抹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我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姊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你好，我想跟你买那个美女六合一。
1: 啊，这边啊，你擦的好不好？漂亮 啊！
2: 现在一瓶快擦完了，哦、我那上面黑色素沉淀，我想要把擦得掉。
1: 它慢慢会淡化，它会慢慢淡化。
2: 对呀、啊啊啊，我想说要去做什么雷射麻环
1: 呢、啊？不用你，你就擦那个就好。
0: 给小哥哥摸了。
1: 有啦。
0: 哦，谢谢。
2: 我爱美女六合一哦，我十外罐个，
1: 我无了啦，
2: 当当，正水个目尾个拢总无条纹，搁买予查囝抹，买予新妇抹，就足水个哦，
0: 真正有影好啦吼，继续搁啊保养，
1: 那不是
0: 食了安怎？
2: 只拢免声起来放啊，哦，无本来放五六罐，
0: 规暝唔拢无困啊？
2: 有啊有啊，即马食只哦，食三罐啊，搁来好溜溜啊。
1: 安尼较好存吼，
0: 继续爱做拢个保养啦，
1: 哈。保养嘞，
2: 我只吼食保养，
1: 安尼好啊。
3: 我食了飞机跟纳豆哦，我食食卡生加放油的，一共要到2万。
1: 谢谢，谢谢呢。
0: 食卡生啊，你食偌久啊？
3: 我食要到2年
0: 啊。哦哦，啊你若卡拄着，爱食一下早时啊，两粒。嘿，
1: 收着你就加，加一个
0: 早时啊。天气冷哦，
1: 天气冷，天气冷，你就爱
0: 暗时啊，搁啊加两粒。
3: 哎呀，
1: 嗯，现在
3: 是2粒，
1: 暗时。嘿，赶快
0: 掉，
1: 嘿，
0: 好，
3: 再见啦，
1: 好，再见了哈。
3: 南瓜子迄大多的食，我拢都买两多啊，那多两粒啊，南瓜子两粒。阮小妹吼，真有效呢，伊食沙巴、马加巴已经10年啊，伊咧行路吼，鞋啊拢安尼擦起拢，唔知影讲伊的鞋搭起。要去了我倒卖嘛，唔知影伊的鞋搭起，拢唔知。
1: 嗯，
3: 是嘛，真有效呢。
1: 继续甲保养。
0: 来接到啊，再见啊。
4: 哎，你好哈。
1: 你好。
4: 我几啊年前啊吼，是用恁的迄蓝莓子啊。
0: 嗯，较早食了安怎？
4: 食了是还不错啦，
5: 还不错哦。
4: 啊，尾啊，就是算讲有清日三了的时阵啊，吼，即届就是因为过去迄、那个去热掉，你知无？
5: 好热掉，
4: 热掉，去感染到尿道啊，
0: 哦，感染到发炎呢。
4: 有发炎，啊，即嘛发炎拢治疗好啊，
5: 哎，啊，保养
4: 嘛，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呢。
5: 蓝莓汁，
0: 蓝莓汁来吃，
4: 还真的还蛮不错，
5: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呢。
4: 对啊，我什么优惠没几年份啊？
5: 好，祝福你啊、哦、哈！
0: 好，来接头，
5: 拜拜。
0: 来哟、哦，咱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阿母的节日哦，好、哦、啊，感谢啊，真正咩啊，那老爷爷哦，啊，祝咱即摆咱台湾人，你看看大家做友好，拢带阿母哦去到药房哦，还有主音纳豆王。主人人过去三起啊，上起啊，拢也买啦。美女了，伊无阿母安，无阿老水啊，老水啊，拢总买安尼，好款款贵车啦。真正有影，这物件就是好吼。啊，你甲挂断去，真正咱这机会无定，唔是讲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讲买一罐，讲送咧七八罐咯，无。咱这物件就是好。啊，你会记讲哦，啊，大家把握机会，平时要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啊！你下手赶紧，收收买无，咱这送完为止，吼、嗯，赶、哦、紧啊！楼顶叫楼卡阿母叫阿爸，厝边住厝卡，赶紧来去赶吼、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5。以上三面工商。
5: 咱今麦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天发的大笔通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哈。啊，咱等下英华甲小雅，伫6:00到6:30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拢是咱电话甲小米啊，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中你爱
5: 加
0: 量一个，好、嗯哦，因为这足济人哦，咪讲是，咪讲一个、两个在问你啊，遐济吼，啊，
5: 哦啊，所以哦，
0: 啊，靠耐心一个哈，好、嗯，免客气，做你家硬开配哈。
5: 来，咱的大哥他们都要点起手无闲的酒杯，伊的日语就是库吉纳西诺哈纳哈，我再给你安排哈。来哦，今嘛扫落来安排这首吼、哦，哎、欸，咱的歌呢来去香港佚佗呢。哦，
0: 两点的。
5: 对啊。
0: 来去。
5: 带大家来去香港佚佗，未歹。
0: 喝酒啊！操，算蛋钱啦！我安，你要带我去昆丁遐有一个什么所在？香港佚佗，我全在香港佚
5: 佗。香港。
0: 我那福州人都讲啊，恁啊，我白讲啦，是啊。喂，你好。
5: 喂哦。
0: 喂。喂，你好
6: 哦，
0: 嘿，你好，我英雄啊，
6: 你好，
0: 英雄啊，
6: 你好，
0: 你好，你好，
6: 我本来想点一首歌啊，英雄，
5: 哦，什么歌哦，啊，什么歌？
6: 那点条故乡的爱，
5: 故乡的爱哦，好，故乡的爱啊，好，我这安排啊，
0: 好，好，好，好。啊、所以想要唱歌，
5: 对啦，要听歌，我哪会响的？我尽量啦。
0: 如果那个
5: 啊，那我没响的吼，啊，考虑换一下呢啦。
0: 要啦，好，来，啊，快点，来
5: 来，带大家来佚佗哦。

0: 这条歌是无认真啊，甲吹落，这条歌啦吹落会清气。
1: 嗯，真好听、哦。
0: 因这条歌这真好听，好听。生多啊，水歹啊哦，这做台湾口味，台湾口味都像安尼尔，所以这歌哦足好听，所以你若甲听哦，着这句听着足好啊。哎呦，生，迄个来爱一句嘞，佫较，哎呦，生多啊，水歹啊哦，是个人玩哦。啊啦，生侪真需要，是真好谈。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呀、啊，
2: 英雄啊、
0: 哦。呀啦，
2: 我拢爱食恁的点歌机，干安的我唔捌你改点歌啦。我想听到你哦。
0: 要甲点歌咪？
2: 对吼。
0: 好。
2: 点一块恁的好心甲蛋啊啦。
0: 好心棒啊！好心棒啊！诶，敢会乱来？迄条名去唱？
1: 你诶，我唔捌听过。
0: 好心棒啊！不用唱啦。
1: 不用唱诶。
0: 搁换一条啦。搁换一条啦。
2: 我是听电台诶啦。
1: 哦。搁换一条，
0: 搁换一条啦，来啦，换一条啦，啊，来来，耶，啊。
2: 好啦，无你啦。
0: 无，不用唱啦。
2: 不用唱，无你甲我点了。点一个南门红桥啦，
1: 好，这条 A，
0: 这条 A 啦，
2: 我拢是湾东啦，湾东遐个客较济吼，
1: 谢谢哦，
0: 好，喂你好，喂你好啊，
3: 你好帅哥哦，小美女，
1: 你好哎，
3: 那个今天我要麻烦一下哈，给那个一首那个空海陆行龙，我是要点日语版的。
1: 哦，空海陆行龙，好，
0: 好，你好，我英雄啊。
1: 空海陆行龙的日
3: 语。英雄啊，
0: 哈，
3: 小英。
1: 哟。
0: 啊。
3: 你那是有够高唱啊，够唱啦。啊，我有口罩，你名啦。
1: 谢谢，谢谢，感谢。
3: 小李，我两招。
0: 哦，我的面子较大较烫啊。谢谢。
1: 够大。
3: 我来点一条《西干米》。
1: 西干米，
0: 好啦，
1: 好，我安排。
3: 五点的
0: 戏。好啦，好，好来接头。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呀，你好，小
0: 英
4: 你好，
1: 你好，
4: 我超认识蛋啦。
0: 哦，你好，哎，哎，
4: 好。啊，麻烦借一条毕节的相机啦。
1: 毕节的相机。
0: 我老师的红一红的，哈。
4: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谢谢。
4: 就靠这啊。
0: 嗯嗯。
4: 哈哈
0: 哈。啊，来，再来个唱一条。
1: 来，我安排一首《舞惊鸟》哦。
0: 舞惊鸟。
1: 嗯。

0: 即中台大汉才会找阿娘，因为较早阿娘，
1: 阿娘无多饲你。
0: 较早阵人哦，
1: 嗯，
0: 无多饲啊，下过都下过都，啊，老爸唔要自己下。
1: 无人不得意的吼。
0: 操，我下过不得意的，啊，这遐个生遐话哦，像个猪母安生几撮呢？是是。
1: 啊，都要来好生，因生啊无咧。
0: 是真无人个。啊，生意遐济哦，啊，生啊济啊，即嘛，较早的人啊，饲袂起拢好人诶，啊，好人，
1: 本人饲，
0: 本人饲哦，啊，不然呐，闲咯，
1: 他不来小吹，啊，那无得无咯。
0: 阿母，阿母闲哦，足可怜的哦，我都唔卖，啊，恁阿爸自己照甲，照要死啊，我讲唔好，伊安尼靠地扭，扭要死啊，啊，即嘛坐车啊，坐饲袂起哦，我总好善好人。阿伯你哪有缘哦，跟阿母这么相会啊，这个话这个阿母带一只鸟啊，
1: 没母鸡鸟
0: 哦，母鸡鸟，我听说说阿母带一只鸟啊，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0: 你好，我英华，
2: 小叶啊，
1: 嘿你好，
2: 哎，我要叫那个
1: 好，谢谢大哥，
0: 啊、
1: 你稍等一下
0: 哈，对啊，
1: 你等一下哦，谢谢。
0: 啊，来一线，
1: 一线，给咱服务一下哦，一线啊，谢谢。
0: 啊，来，我来个产品刚上一下啊，啊，我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1: 对哦。
3: 我家上开，
0: 好啦，好啦，你好啦。
3: 我要甲你买南瓜子啦，我想讲哦，伫你家订哦。
0: 你稍等一下，稍等。
1: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哈，等一下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给咱接一下二线哦，谢谢，感谢，给咱的面子。
0: 别啊，拢别定啊，我遐定啊，赶快接别啊，赶快定哈，吼。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食天然豆照顾一下嘞，我无食啊嘞，嘿，我食
2: 啊
1: 无管。
2: 啊，你啊食那豆甲保养嘞，伊袂管呐。
0: 他爱我咩？
1: 我咪嘞，
0: 后面我见啦，哈。
1: 啊，我是讲，我你那豆我食够济，我怕被变蚊虫，我怕一冬天嘛。
2: 嘿。
1: 后壁鼻涕啊，我本来蚊虫变袂起，
0: 嘿。
1: 我即卖变落去啊。
2: 哦，安尼真好啊。咱身体若保养得加足好诶，
1: 手吧，甲这边像这边海安咧，也是食下怎好去。
2: 哦，你看有保养有差哦。
1: 查到照顾台湾一种安尼。
2: 安尼哦，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感谢吼、哦，咱永华甲小雅吼、哦，在厝搁再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吼，阿恁拢捡茶还兄吼，
2: 啊
0: 拢用大胆的还兄吼，谢谢啊，真正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哦。谢谢啊，真正有影的吼！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足疼惜的吼！啊，咱这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即摆全国300几间药有房啊，老爷甲阮公司的宝德旺老爷变变球吼！所以咱也免讲伤济，啊，恁着赶紧吼！啊，大家走去看哦。关灯的啊，平时哦，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啦，啊，你要关个关灯来藏吼，啊，藏来豆豆啊，食豆豆好，豆豆啊，食豆豆好，食食你就免烦恼啦，吼，主饮纳豆王，主饮南瓜子拢三克送一克，主饮南瓜子甲主饮纳豆王拢三克送一克啊，啊，你要甲夹来食，美女你哦，伊抹了到一个水洋洋、水当当，再着搁啥物银波拉皮面啦，抹了到一个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查甫查某来抹拢烟斗啦。哦，三罐送一罐啊，赶紧哦！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顺风耳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U 的天花孔开大鼻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来，阿兄啊，下边过来个唱一条歌。
2: 来安排这首5:00到6:00的吼，普渡夜船呢。

0: 哦，那做该美女六合一哦，我抹第七关啊，
1: 足水哦，
0: 水你知无？面足金的，啊，佮安尼，大家嘛讲足少嘞，够水。哎呦，
1: 那都
0: 我嘛食第七关啊，食了个拢袂酸啊，本来脚骨会小可安尼比白白。
1: 哦，
0: 食真好诶，
1: 几多好吼？
0: 嘿，啊，我即摆拢继续咧食，我拢咧
2: 在
0: 咧一斤俩，
1: 继续搁开保养啦
0: 哈。哎，无拍算咯，哎呀，爱食做好诶，我若保我厝边遐，
2: 感谢阿姐哦。咱即摆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苗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来哟、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好，我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啊，啊，靠阮公司的保德旺老爷爷吼，啊对，恁安款就对啊，吼、哦。甲规年通天换开肯平个时候，你食咱产品，即马来甲换上会好。啊，咱即回话咱精神无着，唔知你爱去等偌久？咱唔是像人三两工在咧，都伫遐咧精神，咱即无啦吼。啊，咱即是像咧东啊来，即、這个巷啊来，东啊米糕同款，食烧知影个物件，食好，大家斗烧报，抹了好斗烧报啊！啊，下手啊，赶紧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好个大精神。啊，下手赶紧，说说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声望也按仔细哦。
3: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0: 喂、
3: 欸。哎、欸，你好。哎、欸，
0: 你
3: 好。
0: 你好。我要甲你叫诶。
2: 哇、哦，谢谢
0: 你，
2: 感谢，哦、谢谢你
3: 哦，谢谢你，小丹呢。
2: 欢迎做客大咖啦，来，我来安排歌哈。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道谢啵，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也未稳定啦，大家会记得要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吼。衫爱脱，啊，暗时啊在困眠照片嘛得噶。难得你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唔像温天吼。记得咯，太紧要补充起噶，照顾起噶吼。上午爱做解凉啦，暗不得什么屁股要过哟。英雄甲小玉在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1: 哎，去讲哦，咱老饮酒，还有食毒品哦，唔能开车。
0: 啊、
1: 你也想买迄中华的这回安尼开车，弄一个安尼，人个身份啊是有够可怜的吼、哦，所以哦，千万得爱去哈。
0: 感恩你将来错哦。
2: 我是义工李罗，
3: 我是义工李子嫣。
2: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3: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2: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9: 啊，快去回收啦！
10: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11: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耶、yeah, 不用煮，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 微微笑广播网 FM 九七点九，伽马兰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谢谢，因为明仔是最后一天吼，当伊咧约会，已经差不多三天都拢无会啊，拢咧约会吼。啊，因为咱的这只粉红超跑太夯咧，太侪人爱，迄一看起来感觉有够细，一七即个咧用就讲有够下用的啦，真正赞。转台湾大欠会歹势，但是不要紧，你免紧张，你只要甲药房讲得，药房一定会按你的约。因为药房甲恁叫的嘛是甲马仔尔，吼，因为咱在不甲马仔完满做杂志，马仔如果是立夏开始大热，哦，高雄今日31度、30度啊，你了，昨台南够，周日台南够36度呢，热白白真正有够热，吼，甲准备 OK， 热人会啉较济啦，啊，咱这活动甲马仔完满做杂志啦，吼，谢谢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送予咱所有可爱听众朋友收听吼，一帆风顺。

快乐哈，哦，人生那想要做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很牛服务，很牛电话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我昨日南马虾，前日南马虾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尔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南马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佮白食无味，啊，佮有食苦，吼、哦，想要食苦瓜，足歹食，歹食。我前摆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虾的水蜜桃，咱全台应该是。正开始呢吼，那高雄的高雄的水蜜桃他家吼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虾吼，而且水蜜桃，哎，真正当买。哎，南马虾的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我做大粒伊无。哎，品质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落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鸡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吼，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六粒蒸的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用哦。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12粒蒸的吼，600+，啊，十粒蒸的600+，啊，12粒蒸的600，16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翕无我朋友，我朋友，哎呦，啊无安吉，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我甲伊公鸡，即摆佫翕一个吼，翕到16粒的500，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佫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带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哦，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遐是要评鉴的，遐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遮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南马虾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南马虾去公所，你若上盖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咪甜，甲不甜你不是就是香吼，细粒包木是来足香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嘿，时代广场哦，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担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马开始要食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子，啊结子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子啊，咱即。这个就是要迎接奶鸡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鸡啊！所以讲，你家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转对美浓，对美浓去边，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平去转走去嘉兴，哦，啊，嘉兴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岛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物件好食，转你也就对嘉兴就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邓啊是无对月光山邓啊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邓啊，从啊考前这大人哦，对六姑邓啊，六姑都系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端对迄边对迄边邓啊安尼，啊邓啊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咱你看它有偌高山，哎，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讲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因水高足济条的。荷兰啊吼，无咧欠水啊吼，嘿呀吼，因就低啦，吼较低。因若去荷兰看，那拢有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差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的5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这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尔，2点到五，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5点，哦，你著食着吼，南麻虾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诶。啊，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啊歹食，吼，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咧，吼吼，无好食哦。而且甲咱分享哦，会去咱台湾本地诶，即个水蜜桃，做日本嘛有嘛，韩代国家嘛，我讲南麻虾当进到个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冇水蜜桃呢。伊嘛伫人前进一块个咸蒸梨啊，恁捌去遐买无？光电迄个啊，哦，伊当是生桃啊，啊生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生做咧，安尼水蜜桃可能食。恁啊，今麦去上济头食，今麦去咧爱食生桃啊吼，啊是即个水蜜桃的吼，生诶哦，生水蜜桃的，啊是青桃啊，啊是生咧山野青，哦啊梨啊好，梨啊今麦拢通食。我恁若爱食这好，安尼讲一老吹暖，有厉害吼！爱食啥这怎么怎个食？哦，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嘞。南麻虾水蜜桃即马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摕来高雄，再要评鉴嘛，要领1万块啊，15000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个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来分享一个了。结果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好、哦，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哦，给人乖。做那项也消人、啊、做这项也不顺，做那项也不顺、哦、真的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没有、哦、那是你是因为、哦、正在、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不然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啦，减肥要冰心啦、哦、2026就是今年、哦、要进入下半场了嘛、哦、对了，这个星象跟、哦、气场的转换，很多生肖累积已经很久很久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的产能出来了。这个命理专家他就在观测 五行五行深刻、啊、跟这个星象会强调下半年的财运可以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了，更加多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 你有专业对不对、哦、啊跟格局的升级、啊、来这5个生肖、哦、你开始要挂掉了、啊、要迎接收割季、啊哦、把握这个时间要做好、哦、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了、啊、就注意一下、啊、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哦、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呢，上拽哦，上拽！下半年吼、哦，对这上拽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阶段呢。这个上拽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在这段时间哦，明显改转型了，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好、哦，你一个管家啊，哦，你就得会领较济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上主啊，一世人拢偏财吼，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

一夜致富不是，但是一直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的，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啊，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tap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来，一升级起来，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呀、啊，用到方法啦、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在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的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感换嘞，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呀，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的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欸，即马搞不好是几千万上亿的咧，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什么？接敢接越有钱，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把八卦接起来的，你就越有钱，这是你的重点。上流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不嘞。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然后上头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吼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啊无起来无安定，唔敢，你这个人上头啊吼，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对啦，咱讲得啊，心想事成啊啦，顺顺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也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也无顺势，即嘛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对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上低的人吼，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吼，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阿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成啊，对不对？哟、哦，贵人会介绍机会，阿不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别白白个，别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打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哦，阿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看一下。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看成，哦，就是安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哦，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哦，袂歹。第五名上低，上低哦，下半年哦，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哦，升起来呢，前期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呐，哦，变现了，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上面上低哦。你的专业哦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的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就为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真赞哦！哎呀，天乌鬼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生肖吼，
我要当啊，那一个来一个去哈，一个来一个去啊，运动好来好去哈，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嘛，上高的哈，上高的正康亏，然后灾运啦哈，桃花全面走旺啦。嘿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再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吼，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侪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哦、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讲立夏来开始用要大热，你啊看即卖30度啊！来，咱要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哦，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零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不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零果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朋友，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的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零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今仔讲讲学了零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零果精，咱若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今嘛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月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十只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功德，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用得着吼。啊，咱人讲这乱搞，莫去逼着真正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大日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回来嘞，来予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夏，真正有够热吼，夏至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茫要热着，唔茫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都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冤气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人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搞搞。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顾健康，更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傅凯唱的，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五整，得你零五分，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有两组，两组4000块。啊，那零五分一节课来得63包，分的吼63包摕两克，安尼4000就上粉红超跑完吼。啊，你讲啊，我都摕一组水的一个组分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来得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佮佮加一克啊，富联63包，安尼就是4000，哦，安那就咱就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刚定来讲，哇，大家食零食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来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饮料啊，我那透过就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来，整两三缸，我来就拢。好呀，感冒就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来去哦，医生看，进不来看注射，我进不来。
0: 嘿，
1: 啊，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哦，你啊，我就一家啉嘞，一家我那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喝较早一罐，你啊有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咩？
1: 好像样，啉得真爱啉嘞，反正变做迄饮料拢不爱啉嘞，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你。
1: 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系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座啊，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炎呢。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做好用嘞！
0: 那卖老偏，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老偏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转嘞，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嘞。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嘞，迄灵果精嘞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啦嘞。
0: 好，啊做好用诶，啊佫做好食，做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
0: 孙
2: 怎
0: 啊拢
2: 家己家偷呢？
0: 嘿嘿，真
2: 正，家己
0: 摕
2: 来
0: 食
2: 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摕来食，做一嘴巴呢，
0: 啊，胖胖呢，嘿，啊，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食呢。
0: 安尼嘞吼，
3: 管迄落林果精管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果粉啊，
0: 嗯，这样拢敢顾得？
3: 有啦，啊，都，迄林果精，阮阿孙咧。一个月哦，两个哦，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加载，因为阮拢用迄个只哦，即回的肠病毒哦，两工三工就紧了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就差一步啦。
3: 对。
0: 囡仔若搞刷刷，就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共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爱灵骨精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安那袂歹，
4: 囡仔吼，
0: 嘿，
4: 哎，那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0: 嘿，
4: 就肠病，伊就诺诺病毒啦，
0: 诺诺落下，会落下，
4: 嘿，就阿哥，阮后孙，阮媳妇拢给我倒掉啦，我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就有姐呢，
0: 嘿，
4: 啊，拢点症，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啊，讲阿囡仔安怎，伊讲阿就比较紧，我讲。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我有感觉呢。你话拢老老病毒，阿姨才渐渐。
0: 嘿，有咧食人工精哦，迄体内保龄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即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
0: 哦，
4: 我拢一路食一包，
0: 嘿，最好。
4: 真正较袂感冒呢。
0: 差多济。国考
4: 三年
0: 啊，读三年吼，哎，粉会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爱夹看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爱夹看夹看，跟那发很会很刺痛啊，
0: 会扎疼。
4: 嘿，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伊
4: 就
0: 食，
4: 啊，食到几个拢渐渐，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对
4: 啊。
0: 啊，无迄个，你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啊，啊，就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疼到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梨丸做一食，可以无？可以，100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灵果精做一食是上解好，吼，上解好。我无灵果精啦，来配我的精型好不好？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型，你看赞无赞？ 得你灵果精是绝配啦，哦，会用用灵果精，食灵果精赚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定耐心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哀疼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灵果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吃到你零五精，赚钱免分你伤嘿。零五精也好，零五粉也好，啊，扣起来满4000块上盖好。上一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这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掉，卖去憋掉，卖去掉刷，安尼就好，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嘛在玩玩杂志哟吼？0800-3355-99，加替歌，马仔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啊，咱买美酒加咖啡吼，我正讲过，咱食零果精泡茶吼，零果精泡茶吼，啊，那泡像恁六，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啊，得哦，唔免用迄个杯，因咱的零果精有盖杯啊，免用迄杯啊，免用迄杯啊，杂做起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来得，两支药倒哪好啉了，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用天天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公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过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做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产能增牛咧，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银做一食，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讲。
2: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个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棒棒个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泡做伙安尼配。
0: 嗯，
2: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较正经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成娘娘，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行咧呢吼。你就勇行行下。就做啥？大社无？咱的坐会拄着代谢无好，好用啦。像咱下晡像这半晡半昼啊，还是较暗嘛来爱挂水的，啉零果精甲得力精甲对你个食，吼、哦，零果精甲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甲精型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去面会淡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零果精甲零果粉扣起来，满四千五百三十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四千块，四千就送。吼，即马当日起价，甲咱公司还阁送几只遮尔啊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完满做战绩，耳听耳听哪勇行，耳听耳听你着哪勇行。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即马嘛是阁听灵芝，对没有？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遮尔啊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耳朵干嘞。丽池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屋尔。嘿，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时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就是安尼。哦，来，我的丽池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啊，个你若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池艺博物馆头啊，来了你的尊重我，你的尊敬我，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德力公司伫个当初订货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阮一直拢无简单，阮一直拢做认真嘞。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来遐行行坐坐吼。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壳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足幸福一个公司，吼、哦，就是阮咪咪啊笑关门房，吼、哦，用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6666002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哦，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行啦，来过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足会好个啊，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充，而且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勇，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足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周如梦。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哦，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这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只个大只吼，咱这只一管哦，49公分管哦，啊，伊宽38公分，伊长嘞43公分，哦，你到那伊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打打地当，无甲伊塞顶当个坑里啊，当地老当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拿出门出外吼，这列辅具工具，加卡上个当个坐嘞。哦，啊，手啊挂单挂西，当翻完一排单排西排未掉，甲落落雷倒安尼塞倒。哦，即倒脚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你该倒三工，哦，该挂单挂西啦。咱若物件挂单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间倒挂，对不对？啊，若叫无人来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哦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树啊，吼立下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家啉水贵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哦！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有人卡哦，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能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啊，这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感谢大家吼，而且告诉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正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就对啊，冰刀安尼哦。啊是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前两工啊无登去厝，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娶啦。啊尾啊，可能阿这正嘛学阿海听讲阿正啊，为着归家伙啊打家双头蹄，啊厝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个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像这个阿静啊，老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姆嘛佫带伊吼去挽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也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你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越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那像一支枪嘛，对这不然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连，一直连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这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多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怎一落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这个大伯啊，黑骨袂乱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讲时，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真爱啊真爱，恁卖阁讲啊啦，恁卖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爱想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的老母，了啊眼神的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在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要分给你哦。那么伊给你啥物？这个、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鼎位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鼎位啊真实啦。这句话吼，清清楚楚。全骗的所有都人来这吃到的这啦，亲像50朋友80家啦，哈，大庄店的，所有人拢戆的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咧撑个撑个撑个咧哭啦。啊，你是恁家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让恁小弟小妹后摆哦免啊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出来啊！啊，你哪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哪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问因老母啦？你哪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一下，我自私？我是阿祖叔，尾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替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祖叔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老母尾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逐天拢是规家伙啊，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仔做事，我去工地做工，互因读册，互因结婚，我无食过一顿好料的啦。啥物叫做鸡腿？啥物叫做排骨？我毋捌换过一丝新衫。我甚至无好休困一天啊，365天，25天。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地吼来分这钱，但我这25年的付出，都换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啊，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家看，成囝不好，成弟惹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三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这时第三小妹也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伙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给阮，给阮个日子过又好，啊你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让阮一点嘛是安怎啦？让阮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着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做冷漠、做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予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的，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这世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把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在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皮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哦，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这本簿啊拍好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啊2个月前。

你看，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予你看我记嘞，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嘞，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多太多啊！我惊我无闲，我惊我伤忝，我袂记哩吼，我会怎甲要付恁生活费？我惊我会袂记哩，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趁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等你呀？这两眼无神啊！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嘛感觉我为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候，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就细汉你诶嘴吼，都要较挑嘴啦，这毋食，迄毋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予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讲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予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家，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钱，予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第上细汉嘞，伊上疼这個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喊起来。你自细汉作孽嘞，你把我做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从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会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拍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济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也该想来，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翻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咧？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让你知道，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你读书，给你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感，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会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
你关系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你所谓，你所谓开销拢是关系，把我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都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怎啊轻轻个阿静啊，囡仔头个大大嘞，这个口气足沉重个，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想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目眶目红红，行过来对手啊看看嘞。后来我老母目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登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诶，一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着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眼油阿姐啊，阿你伫遮上班哦？讲讲嘿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啊，小英英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予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全家伙啊拢欠你啦。无要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了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心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不甲小麦讲，就老第三小麦家己人徛伫遐，等下过几工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予伊的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做青赢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哦，摕着阿母分予伊的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的工厂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老母去予第二小弟。在你别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嘞，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吼、接去这个别庄住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母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把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下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把老母塞去啊。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阁敲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
伊是为当初啊，要甲钱分落阿静啊啦。伊即马这也无爱好大，彼也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时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敲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催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阁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啊活一遍啦。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恁啊，欠我的。伊嘛永远无法度恨我啦。暗时伊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迄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安好啊过日子，你阿莫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个啊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对啦齁，这个代志嘛足济，但是像即摆要母亲节齁，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拢大这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家小弟兄嘛，这是有哦，这应应有诶齁。啊所以即个母亲节时阵啊齁，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敢啦，爱感激齁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吼，一孝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啊，迄老母真正，迄条边讲国语镜头出来，纯粹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较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互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远的，中远迄个，哦，迄个上牛，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即个利用，逐工见面啊，带斤斤小夹肉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讲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较会使性点哦，啊你会甲老母较会当底卡话对不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远迄个袂啊。哦，大汉就打电话投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咯，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迄个嘞，迄个大汉迄个啊，人家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有迄个上该担心？啊，你辛苦比你该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人家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就是相加，何况人家人对不对？嘿呀、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所以古早在讲啊，带斤斤小叶目啦，啊，带远太计较啦，都许较大项个较好啦，哈哈哈！好啦，咱今日这个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啦，啊，进个广告哦。讲你去俄罗斯的人工针安那好？
1: 我
0: 讲足
1: 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啊，
1: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针试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
1: 诶！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嘿嘿，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针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人工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咱
2: 化疗，
0: 啊，你做化疗啦，
2: 做化疗。啊，即个皮哦，
0: 嘿，
2: 一开人个那个皮都会痛。
0: 迄条脚诶皮哦，
2: 诶皮拢
0: 会痛呢哦。嘿
2: 啊，啊来搁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诶。
2: 吃粉
0: 的，吃迄灵芝吃粉的，
2: 哎，好的，
0: 都袂疼哦。哎
2: 呀、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2: 我想哦，我现在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疼，不会讲好无个器官的。
0: 嗯，
2: 啊，真是好的。
0: 啊，做食吼，
2: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啊。
2: 哎，我吃粉啊，配一个牛奶。
0: 哎呦，谢谢刘光辉客人做分享，好咯，谢谢黄太太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汗水，伊看足多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放放诶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都拢未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3: 啊，咧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脚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药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咱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水龙叫甲今年甲调动，啊，水里往里头调落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4: 啊，食着准啊好诶。
0: 好，有够。
4: 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常看吼，哎，着啦，迄个家住住诶，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着搁来种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来安尼啦。
0: 嘿嘿。
4: 哦，啊，阮母啊，拄仔咧开讲，阮母啊，拄甲讲啊。
0: 嘿。
4: 啊，背哦，家讲情形，啊，背食啦。
0: 嗯。
4: 啊，伊挂来吃，那好伊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阁真香。
4: 吓吓吓吓。
0: 嗯，对啊，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阁身体代谢好，所以熬汗水。半晡半昼你咧汗水啊，吼，人工精那个食咧，吼，真正啊，不然食阁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5: 食莲果酱、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嘿
5: 啊嘿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5: 甲食好啦。
0: 哦，安尼好啦。
5: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 咱体内嘛是过掉啊。
0: 哦，对对对。
5: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啊，拢食来卡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5: 啊，进行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5: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甲食啦。因咧讲进行啊，做好啦。
0: 做好啦，虽然咧补这会较紧，啊，你像咧食苓果酱咧食，咱咧要气色啊，做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苓果。
5: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我讲提前吼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姐，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5: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5: 要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5: 要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5: 食迄足好诶，啊，
0: 就
5: 准茶啉嘛。
0: 嘿，正做茶啉着。
5: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5: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5: 啊哈，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5: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谢谢。大家拢用啊，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好。哦，你着哪样取啊？着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着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遮尔悬，无大落来吼六左右啊，无大安落。你的苓果酒哪个吃的哪个泡的，这哎哪听见哪勇敢，这因为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灵芝开始就建立站。那么即卖所有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还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要吃，爱拿打杂，让咱身体健康兼勇敢。哦，而且买两组4000块，爱买上这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这摆哦，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啦，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还是叫我今日去，哦，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今日有帮订，你要跟他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分。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咱你咧约会哦，歹势，台拢咧约会哦，因为大家看这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多人搞啊。知影苓果精爱做茶啉吗？啊，若乱搞，知影苓果精咧食较伤啊，好加叫贵做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买西，咱就大家在做，咱斗卡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卡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咱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这卡甲送得到，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这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卡倒手，啊，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这条坐嘞，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若载囡仔载35公斤嘞，吼，无问题吼。 那咧大路真咧，好得坐咧食，好好得坐啊顶馆好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见啊乌白走去吼。卡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哦嘿，但是马仔过了你爬过了，开始大路啊，吼大路人乱咧食较凶，啊乱较个逼掉，吼啊那是。靠感染着，吼，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学人食学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力的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牛有答。

0: 好，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灰啊，辣卡辣盐灰。
1: 好
0: 耶
1: 哦！哦，我食啊偌好，你讲。安尼
0: 好，你讲，我讲偌好，你讲起来。
1: 我本来有时间嘞，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医院做了，当然舔舔哦，迄个香菇精啊，辣茶，啊，来做盐灰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收食食偌有力的了。
0: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偌好？你应该是憨到袂做工课，袂欢喜做，即马去园仔做工课
1: 啊？嘿啊，即马当嘛做。
0: 嗯，你看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人工精啦。
2: 啊，你用高精泡下的，甲拢袂要热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2: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2: 个，爱加点顺肠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3: 诶，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3: 哼。我妈妈来呐，落雨出日头像即个时阵啊。
0: 嗯。
3: 真正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几个抽，噶真正够疼。啊，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
0: 嗯，
3: 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嗯哼哼，对。
3: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
0: 嗯哼哼，
3: 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啦，
3: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3: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
1: 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1: 对，啊因为吼，我流汗，
0: 我流汗，
1: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正即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啊，即叫人食人工精啊。
1: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掉哦？
1: 有，还有米黑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我有米型肝炎呐。
1: 对，我马上会加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1: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1: 去过急诊，啊，拢过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有。有当时你若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袂用定尿道炎的吼。林国正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送只粉红超薄，足实际足好用的，爱还上加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贵了，你赶快爱食林国正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烧甲，烧甲生甲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紧，得你另外怎个继续行？嗯，啊，过来，咱人在日头开始上班的吼，还做工课，还有啊，做远啊，还规波规日都伫咧拍的，你爱食另外怎？因为憋着足艰苦，因为热着足艰苦。那捌憋着过，捌热着过，你就知迄个痛苦吼。嘿啊，咱提早进前个食，吼，啊，预防做进前个食，你得爱个对个听。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会，谢谢大家吼，来，啊，咱时间咪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加个加卡加听，你就用行。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炸鸡的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暗时的八点到十点，两点钟时间，丽卿在空中陪伴你。唔盲讲有丽卿的陪伴，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拢未感觉孤单。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做伙健康吃饱哩。前来相亲时段，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诺诺用喜地少散，广告里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大北水膀胱丸，广告里可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二。稀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以及好你贵的背起来孤独用，所来赞助提供，非常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做伙来收听，依然乡土情。

这首歌曲《可爱的弯修郎》，这是黄飞甲着邵大伦的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非常的轻快。用这位欢迎来到着咱的吉兰乡土情节目的现场。两点钟的时间，有着你甲咱的庆祝会来吼，安尼来度过这快乐的两点钟。用这时段，会记着咯，除了讲听好听的歌曲，吼，开讲甲报道，一定爱会记着，互咱的庆来照顾着你的健康，将健康放伫第一位。人生哈，真正的，等家你体会到什么哈是上界重要的时阵，有当下拢白付啊。那你肯即卖就家你讲，咱每一个人哈，诶健康，就是咱的人生当中上界重要的，一定该放伫第一位，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去做着其他的代志。所以讲起来，像只要比如身体健康，爱国哈，或者肯来照顾你，咱你肯本身当中医，对着健康，咱非常诶这类的专业。所以讲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互我来照顾，大家呢哈放心，健康吃饱你。来用这边这部当中的电话，咱来肯直接给你报告哈。啊，你记条随时靠通，刷电刷卡我拢会接听。现在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三。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 0987617335。继续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夜雾抒情》。这首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做好准备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雅雾抒情，美空云雀所带来。来，今麦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那你相亲时段想要听什么歌，免客气，今麦都会当卡电话起来，吼、哦，这是现场的电话，哈、哦。听众朋友那边来点歌，电话卡通，咱的电话是9255999，你好。
1: 大哥你好，
0: 蔡大哥你好。
1: 我叫问我叫安娜达，
0: 我诶安娜达，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哎，安尼个点一条绿豆汁呀？
0: 绿豆汁呀，国语，配着台语的啦，哈。
2: 台语。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你好。喂，你好，我啊，电话顶卡，来你好。
3: 你听你哦。
0: 嘿，你好。
3: 李律道中，
0: 李律道中啦，哈，嗯，安尼家来做安排哈，
3: 谢谢，
0: 再见，来你好，
4: 你听你好，我给你点歌，
0: 好，
4: 小白的海花，
0: 小白的海花，好，家来安排哦，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正秀家里，
0: 你好，
5: 我点那个欧巴桑小姐。
0: 欧巴桑小姐啦，哈，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听众朋友，个人要点歌无？那要点歌，即卖赶紧个卡电话起来哦。咱的现场的电话是9255999，哦，挂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三，谢谢大家。啊，那是咱乡亲朋友呢，哈，宝贝点歌，咱今麦得来听歌，好，今麦得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我的阿娜达，哈，这是黄飞所带来，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来欣赏，谢谢你。

来，谢谢，这是黄飞尼所带来我的阿娜达，好，我的阿娜达，好，来，乡亲朋友，有多久无叫恁老公阿娜达，或者是有多久无甲老婆讲阿娜达，这呢，有当下吼，婚姻呐、啊。哦，就是输掉人啊，对感情那亲像弹性疲乏。其实呢，吼，翁仔某之间，如果拿会当呢，吼，安尼互相依爱，将我爱的这句话讲出来，你敢知影呢？其实吼，是一件足美好的代志，甲赢咧安怎？别人替你讲，别人替你讲的代志，那就大条啊。进前哦，咱会肯定定伫节目当中讲讲吼，你若有啊，这个呢？机会啊，会当对恁某讲我爱你，还是对恁翁讲我爱你，互伊听惯势，吼、哦？为什么？因为安尼若去外口，别人来讲着我爱你，伊较袂心存呐。啊，若无你拢唔捌讲过，哦，即若出去外口吼，啊，碰到一寡呢吼，即、这个啊，算讲一支嘴好绿绿的查甫人，还是查甫人，一句我爱你，就听好，互恁某，还是恁翁来心存呐呢？你敢知？所以讲吼，平常时加减啊讲两句啊，互即个翁婿或者是咱的太太有免疫能力啦，有免疫能力吼，会当抵抗着呢，我。爱你这三句又在别人的嘴当中讲出来啊，真正的呢，吼、哦，所以讲别人敢讲，你唔敢讲，你真正足吃亏啊，吼、哦。所以讲，像亲朋友，阿婆虽然结婚已经这么侪冬啊，甚至过了十冬啊，偶尔唔免讲的确就特敢讲啦，偶尔有迄个机会，吼、哦，我爱你这三句，咱就甲讲出嘴，吼、哦。甜蜜哈，又个安怎哈？又个呢？舒适哈？咱你肯直接鼓励着，咱收钱的用这边，但是哦，哦，你唔当现在甲别人的太太讲呢，嘛袂使去甲别人的翁婿讲呢，哦，我爱你这三句啊，哦，袂使现在后边讲诶，但是对着咱真正爱的哈，诶、哦、对象哈、哦，就是咱家的人，咱的翁啊，咱的老爸老母啦，哦，咱的后生祖囝啦，哈、哦，这内拢会当讲，哦，我爱你。吼、哦，真正是足侪查甫人讲，哎呦喂啊！吼、哦，听你讲袂感觉安怎，啊，要叫我讲出来，我起鸡毛皮，迄就是你讲了要惯势啊，啊，讲好惯势，吼、哦，对着老婆，对着老公，讲好惯势，对别人绝对袂使讲出来，吼、哦，而且三弟，我爱你。来，亲爱永春阿伯，非常的感谢哈！啊，咱呢节目当中，诶电话嘛，随时沟通。尤其咱做人家里时势哈，有当时对着咱的阿爸阿母哈、阿公阿妈买单呢，时常甲因讲讲，爸爸妈妈我爱你哈，而且阿公阿妈我好爱你哟、哦，吼、哦，连咪哦，真正红包都摕出来啊！所以讲呢，吼，永春阿伯呢，一定爱啊，这个呢，学会晓呢，讲啊，这个呢，好听，但是是熟悉的话语。吼、哦，咱呢卖去讲万毒的话，嘛卖去讲伤害人的话。有一寡呢好听的话，但是是熟悉的吼、哦，啊不伤人的吼、哦，啊嘛被谄媚，而这个话，咱呢当时常讲出来吼、哦。所以呢，啊口说好话，心想好意吼、哦。来，底下呢，甲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去要来播一首歌送给咱的王大哥哦。嘛希望王大哥会当来愈来愈健康，吼、哦，身体愈来愈健康，吼、哦，啊日子过了愈来愈幸福，吼、哦。嘛真正感动到王大哥呢吼，诶，这个厝内底人对伊照顾甲真好，尤其是伊的这个儿子很孝顺哈。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郑秀月所带来《白色的爱》，送给咱的王大哥。

那谢谢，这首歌曲是白色的癌症秀乐所带来上吼，咱的王大哥祝福你愈来愈健康吼，啊心情放互开阔，精神都会愈来愈好吼，啊这个困眠一定爱呢，好将阿伯好吼，这个呢困眠爱充足哦吼，阿妈爱运动，有时间就出去跑一下日头嘞吼，来。所以去咱来讲到要甲咱听众朋友提醒，天气即摆呢愈来愈炎热，所以讲呢，食食爱做注意，即个食品的安全都非常的重要。即、这个桃园市啊，吼，市立的平镇国中呢，即、这个八年级学生呢，户外教学期间啊，伫剑湖山度假大饭店食饭了，发生着集体吼，即、这个肠胃不适的事件，拢总有69名学生，甲着一名教职员就医啊，吼，安尼拢总就是70个人食歹巴肚。即、这个学生呢，来表示患者经过治疗，大概已经拢有好转啊，啊，即卖呢，吼。已经都回到家里了。这个剑湖山呢，嘛发生这个发出着道歉的这个声明啦，吼、哦。啊，那是这届这个户外教学呢，吼、哦，拢总有550名学生，加着25位的这个教职员来参加。啊，这呢，来在讲哦，这住伫剑湖山度假大饭店的时阵呐、啊，原本呢吼规划15号要倒登去学校，结果呢，这个桃园市立的平镇国中学务主任呢吼向着媒体来表示，学生呢伫暗时的时阵，伫剑湖山度假大饭店呢伫咧食河菜，当时并无学生反映讲菜色有怪怪，但是到个15号凌晨，陆续出现着吐、甲着闹下、会竞争的学生，学校方面甲着旅行社随即呢吼，展开着紧急的送病院，啊，这呢啊。人数吼，安尼呢来增加啦。最后拢总有69名学生，甲着一名老师呢去看医生啦吼。啊，这个医生吼初步怀疑患者当时罹患着急性的肠胃炎，相关单位已经采集着呢吼，这个检体送验确定着病因吼。大多数学生呢经过着医疗处置，甲着休困，嘛拢有来改善。下方面呢吼，嘛呢发出着这个声明吼。啊，当然剑湖山哦，嘛来发出着。这个道歉也马上道歉啦，当然啦，乡亲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现在呢是这个旅游的旺季，加上到天气热，食安的卫生也都要注意，所以说呢，这个旅游的安全跟食安的卫生一定要呢做好到这个把关，因为一旦总共出现到食品安全的这个疑虑，吼，或者是讲咧食物中毒咧，是非常严重的代志呢。你唔通讲咧食物中毒到老的都无代志，你袂记得吼，会去食迄，吼，或者啥板条嘛，吼，食甲爱死人咧，啊，啉豆奶。人家嘛会过生气呢，所以讲呢，这东西因为食物呢吼没有做好把关，吼内底有一挂有致命的菌，吼，所以讲呢非常之恐怖。用钱时段，吼，这个天气愈来愈炎热，食品安全一定爱呢作注意。唔打讲伫外口食食，咱来作注意。咱伫厝内底煮物件嘛是同款，物件呐食不完，咱都爱随吼安尼呢，甲伊啊这个处理掉，吼，摕去冰箱冰。啊嘛唔通以为讲冰箱是万能的，那亲像什么物件放入冰箱冰呢，就会当放足久？不是，我咧讲，这个呢吼，食不完的物件放入冰箱冰，上好伫2天之内解食完，吼，上介大的期盼极限就是3天。绝对袂使超过3天，上好就是2天食完啦。啊，这呢吼，咱会肯感觉吼、哦，要食偌济，咱得备偌济，咱得煮偌济，卖煮过头，啊，没有剩菜剩饭啊。冰箱买比较较干净，因为呢吼，伫咱这个台湾的一寡呢吼，这个算讲熟客当中啦吼，诶禁忌当中吼，伫咧讲讲冰箱就是咱的财库，冰箱来当愈整洁吼，愈清气，安尼就是愈好吼。所以讲卖囥较贵的吼，啊、哦，真正是物件有够济，啊，话拢囥超过一两礼拜，甚至超过啊一两个月，啊，搁有迄、那、落、個、吼，即、這个呢一两冬的，所以讲冰箱清清的，保定再温得来啊，吼，冰箱是咱的财库。啊，那是用钱没有，咱会肯提醒着你啦，吼，真正咱买食物件，咱就是要食偌济买偌济，卖买伤济。甘愿食不够，卖食到有春啦，吼啊！除了讲呢，吼，这个过年，吼，除夕夜迄天爱有春以外，其他时间咱会肯拢希望你煮较少的。
食有够就好，卖食到有春。哦，这呢冰伫冰箱，佮摕出来汤，吼、哦，营养拢无去啊，嘛容易滋生着细菌哦，爱小心，吼、哦，爱注意。来，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绿豆子》呀，做回欣赏。

0: 李大哥，你要爱几罐？
1: 一罐好啊。
0: 一罐。
1: 讲一下，甲你讲一下好个好无？
0: 好，来来，这算广告。你要爱搁一罐大包水膀胱啊？啊，你讲大包水膀胱啊，你食了安怎？
1: 我食超六罐啊。
0: 食六罐嘿。
1: 嗯，我本来放个足艰苦啊。
0: 本来放药足艰苦，是放袂出来哟。
1: 是放袂出来啦。嗯。我已经八十二岁
0: 啦。哎，吼。82岁，还阁足健康诶呢！啊，你本地就是有这种小毛病，放药放未出来，哎，足艰苦诶呢吼。
1: 我知道，就是听你咧讲，你讲安尼吼，食好真好啊！我慢慢食，个，即摆拢未啊。
0: 食六罐了，你即摆拢未啊？放药拢放会出来啊？
1: 就放就真顺啊！
0: 好，放了拢足顺啊啦吼。
1: 我
0: 好，谢谢你。来，这算功课。哎，来吼。
2: 我是食大北水。
0: 吼，嘿。
2: 本来吼，一英拢起来几啊摆。
0: 一下昏拢起来几啊摆。
2: 嘿，啊，即马剩一届尔。
0: 哦，即马一暝起来一摆，啊，你食偌久了有这种好诶，这个表现啊？
2: 我哟，食四五罐过。
0: 哦，食四罐至五罐，本来放尿起来足一摆，即马剩一摆。
2: 哎、
0: 欸，哇，足恭喜，安尼足好困安尼吼，
2: 安尼差真济啊，
0: 差有够济，你进前安尼规暝拢免困啊，
2: 安尼确实啊，爸爸最有效，我阁报阮朋友食，
0: 啊，恁朋友是啥物款的情形？
2: 阮朋友哦，伊就讲伊接接吼，就要去变数啦，
0: 哦，够腰啦，啊，伊食偌久啊？
2: 无我。这两天才拿去给他而
0: 已。哦，你这两天才拿去给他，啊，你报他吃就对了啦，嘿嘿嘿，啊，看他吃了怎么又起来跟我们做分享呢。
2: 好，
0: 谢谢你呢，桂枝姐，
2: 好，
0: 感谢你的哦，哈，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咱这是，咱来请补充一个桂枝姐打电话起来，哈，伊呢，哈，主动讲要跟咱做分享，这足侪好朋友拢和咱来请足感谢，啊，这吼，就是咱台湾人做人的一种热情啦，吼，甲着呢，吼，咱台湾人足有这个诚意的对啊，吼，食好拢会起来讲要斗小报，啊，这就是伫咧做功德，我真正足感动。而且嘛，足感谢咱听众朋友，来听哦，韩版广告啦，听众朋友拢知影啦，吼、哦。啊，这呢，庄卡囡仔甲高姨做韩版广告，但是我的听众朋友哦，真正对我有够好，吼、哦，实实在在食了有效果，大家拢会敲电话起来斗分享，甲我斗广告，私底下买甲我呢斗小报，所以讲吼，咱来听哦，诶，产品白了，真正是下下叫。吼、哦，诶，真侪听众，比如讲，常常去指定药房，个别拢欠费呢。吼、哦，来乡亲时代，尤其是咱的这个大北水膀胱丸，帮助足侪好朋友身体拢变足好。为什么呢？因为亲像你看，亲像咱啊，拄只这位女性朋友伫咧讲诶，吼、哦，咱的桂枝姐伫咧讲诶，讲一暝本地拢起来几啊摆，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食四罐至五罐，只卖剩一摆，你甲想，安尼是毋是？继续好睡，咱若一暝起来一拜，咱还可以睡到足落眠。你一暝若起来两三拜、三四拜，有的人五六拜，那是规暝要怎睡？啊，你也知影哦，睡眠影响到咱的健康真大。那因为你足够腰，常常伫咧走便所，拢无法度好好啊睡。我咧讲影响的，就不是干咱的膀胱夹着腰子了，影响的，就是你的身躯当中有足侪所在，吼，拢会开始。吼、哦，产生着问题甲病变，所以讲啊，困眠影响一个人非常的重要。啊，你若明明的困会起，明明的足爱困，只是因为熬夜，吼、哦，得个起来便所啊，得输着你规暝拢无在条好好困，这都够冤枉的呀，吼、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咱得爱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做治疗，国家认证足有效的一剂。产品哈，这是药品顺汉方的，你放心，足顺的哈，无习惯性哈，无副作用的一支产品。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哈，佮俗一罐1500块，会当 该这个呢吼，会当解读到你这么多当来困扰，不管你是高腰还是放无腰吼，或者是眉是压腰还是会老会涩吼，甚至有臭屁会起泡加白了吼，腰肌功能无好诶吼，这个呢酸软诶吼，来吼咱的腰车酸软诶，加着呢小便不利诶，拢会当腰着源头，甲咱做治疗哦，甲咱做治疗哦，而且买当甲咱做预防哦。甲咱预防保养去兼治疗，这实实在在是国家认证的一支好产品哈。乡亲时代，咱会肯伫遮加大声甲你讲，通人食通人有效果哈。所以讲啦，吼，你唔通认为讲啊，这啊食到吼放药起泡白了，吼直接放药膏药啊是牙膏拢是吼一定的啦。你唔通安尼想，我咧讲，会当治疗较好，你何咪可乎咱的身体去食苦呢？哈，所以讲呢，你唔通小看吼咱的这个放药。吼，这种情形，咱的吼，这个心吼，甲膀胱相表里，说讲你的膀胱若出问题，放尿若开始呢有问题，气泡白了，正接接接接老吼，牙尿这种是代表咱的腰子也是出问题啊，绝对唔通拖架呢，有一天你都爱去。病院一礼拜报到两摆，吼，坐伫遐足痛苦。来乡亲时代绝对唔通拖到迄个时阵，腰子功能吼要来顾，膀胱功能要互伊健全。我咧讲哈，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新肠精，查甫人四十岁起哩了后，精气拢不足的，影响到吼红阿婆感情的来食，将腰子顾用起来，吼。查甫人都自然用起来，查甫人呢吼，这个呢吼，安尼感觉家己拢甲人比袂过安尼啦吼，拢常常要去什么住什么医美，唔免我咧讲，腰子呐用的人，先做一个巴蒂的安怎，到呢吼，这个呢啊，真的是吼，看起来叫做。吼、哦，粉嫩的啦，吼、哦，啊，这个面色吼，给足好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来，自然先天之本，腰子够用吼、哦，真正查甫人用，查甫人高追，赶紧打电话，最主要的是健康上重要，一罐千五块吼，打、哦、电话赶来请定岗主问，我家有定期专人送到厝，或者是呢，方便指定药房购买也可以哈、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基南乡土情。节目当中的电话，咱会肯直接给你报告。啊，你甲抄起来，随时拢会当沟通。线顶线卡，你肯拢会为你来接听。或者是呢，吼，咱呢伫个即个啊，日时要来找你肯买产品，你拢会当直接卡着你肯的手机啊。你肯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来，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小别的海花》。

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听直接跟你提醒，这算工商服务。真正呢，食外口吼，有当下咱的烦恼卫生问题，麻烦到讲呢吼，重油重咸吼，麻烦到讲呢吼，啊这呢，真正几足贵。哦，即卖呢便当有够贵，餐厅阁愈贵。所以讲，咱会肯伫咧讲讲厝内底买一支、智能机、万用智能快锅，你得当煮几道啊？这是工商哈，用这是大家己煮吼，家族卫生的啦，吼、哦。而且呢，家己爱食啥，都照咱家己爱食来煮。所以讲，煮的每一项拢是你所爱食，袂亲像去餐厅点吼，点出来点五项，结果个那两项好食。所以讲，起来用亲好朋友，咱会肯定伫咧讲讲哦。我用智能快锅，厝内底尤其老大人，你定爱买一支。这老大人哦，牙口不好，喙齿无好，那准讲你煮物件煮袂烂，已经叫做歹消化。啊，这那是歹消化，就影响到咱的胃肠哈。所以讲，物件该煮好。好食啊，好吞、好补、好消化，这就是对着咱到时大人的疼惜甲尊重。所以讲呢，吼，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有一老，吼，咱得爱万用节能快锅买一两支啊，吼。啊，这呢，如果讲咱得独居家己大嘛，不要紧啊。咱若独居家己大，吼，还是阿公阿婆两个人大，吼，无人煮好你食，不要紧。你若万用节能快锅，你拢唔免去养别人。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比呢，吼，这个好媳妇也个。较好吼，真正你要煮啥吼，简简单单、用用个清气，落落落去，伊就甲你煮够够好食。尤其呢吼，你若总讲呢，唔知变哪煮，足简单啦、啊、吼。再咱兜个有火汤头，只要有万用节能快锅加火汤头，安尼来煮个物件都拢足好食吼。买呢吼，炊菜、炊鱼啊吼，或者是讲买卤肉吼，拢总可以，拢总可以煮出来物件，真正袂输中埔西。啊，这个俗啦，卖二十担啊呢，唔捌起价吼，卖二十担啊唔捌起价。用亲好朋友吼，咱咧万用节能快锅一支才偌济，2300块啦。有一位大哥讲，你听啊吼，这点点啊会都无得吹啦，来啊，恁起价啦，好，卖到这么俗，真正。嘿，那甲外口外诶，这个呢吼，算讲万用锅吼，安尼伫咧比拼吼，嘿，外口真正伫咧卖啦吼，4000-5600诶，吼，功能阁无咱这么好吼。啊，刷入去咱这个有报告，阁有维修，阁是咱咧肯伫咧介绍诶。所以讲起来，用亲好朋友一支才偌济，2300块，你无听唔对。做些好朋友，自我开始介绍到即卖拢总嘞吼，安尼有伫咧输赢。我咧讲啊，即个万用智能快锅吼，真的做些人用二十档啊，唔捌歹过。啊，就算讲一寡小零件要换，咱公司嘛甲你换，真正要对吹。你若去吼，即个电器行买一支快锅吼，来买回来用一档、用两档歹去啊。你讲要叫电器甲你维修吼，足困难的啦。头家拢个直接甲你讲讲，哎呀，2000-3000块的尔吼，唔免修理啊啦，吼，佮买一支新的，绝对甲你讲安尼。但是咱公司有缘帮你修理吼，而且呢，修理评估偌济钱，拢会先甲你通知，你要修理才修理，大概用袂到啦。为虾米？因为足少有修理的机会啦。足侪人拢讲用袂歹啦，吼、哦，用这标当然小零件吼，有当时爱换。所以讲用这标，这个我用这两块锅真的，有足侪好朋友讲万能的，煮什么都好食，愈恶煮的伊愈好煮，吼、哦，滚红豆啊，吼、哦，一粒变成两粒大，胖晒晒，咪咪咪。啊，那总讲呢吼，落地卡，规支地卡拢袂散，吼、哦，不亲像你讲要地卡是滚好烂，滚甲安尼烂糊糊，吼、哦，散油油来。那你我用这两块锅呢吼，滚出来，好、哦，我来讲哈。真正拢袂散，而且呢吼，安尼捏起来，骨肉分离，入口即化，真的很好吃。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来南咸正，吼，真正人间美味，人间美味。兄弟时代，赶紧来甲你肯定岗助文哈，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服。谢谢大家，965-99666，以上广告。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来，继续看，开始尖家文收到了，欧巴桑小姐，哎，人啊，总共去菜车买物件，啊，你是咧做生意的哈、哦？你拢叫着哈，加、哦、一挂女性欧巴桑，或者是叫小姐，哦，还是叫大姐？那用什么无同款哦？哦，这互人感觉无同款哦。你若总讲人经过你的店家，啊，你讲叫欧巴桑来啊，哦，来买衫，哦，真正无人会记你，哦。啊，你若叫大姐来看买啊，有可能哦，一个有人会记你，哦。啊，你若叫小姐，哦，得较侪人记你。啊，若无真正叫欧巴桑，无人要插你。唔是讲女性无要承认家己是欧巴桑啦。啊，最主要的是一。看你一眼，讲哎，拜托啊！你几回叫我欧巴桑啊？你几回叫我大姐？大家拢认为家己足少年，哈、哦！有些朋友，你会唔是上介大个问题？哈、哦！你那边和你外表看起来少年，就是你内在爱健康，咱的身体内在那健康，你外表看起来加足少年，哈、哦！啊，这呢，亲像咱得肯定定，甲听众表弟咧讲讲，你爱加食一挂欧米伽三脂溶酸，因为吼欧米伽三脂溶酸加得够多，小巴肚。啊，那无有足侪人吼、哦，并无大苦呢。但是就是一千多吼，一千多排伫遐，不管讲是女性、男性，拢足歹看。唔但歹看呢，我咧讲排一千多，身体绝对是加足歹的。所以讲咧，爱要做一个有腰的人吼、哦，这个腰那愈小吼，咱的身体就愈健康，愈长会瘦哈。所以讲，咱咧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哈，平常时加。摄取到一挂 omega 三脂溶酸，消毒掉咱的巴肚油，因为你的巴肚油要靠运动做排消的啦，真正爱靠到好的油哈，需要好的油来消毒掉你身体当中摆的垃圾的油，该氧化了排出去，你的巴肚就消啊。所以讲呢，吼，多加吃一挂 omega 三脂溶酸，存在的需要巴内底需要的油，这里足。重要，唔大家啦，讲消毒掉咱的一罐的好垃圾油啦，吼脂肪啦、太过油啦，也可以当嘞吼，防止掉咱湿地症吼。欧米伽三脂溶酸，鱼啊好油，会当嘞防止掉咱湿地症，买当抗感冒，会当抗感，佮会当嘞吼，防止掉咱的这个呢情绪波动。来，乡亲和朋友啊，如果讲嘞吼，厝内底有人情绪就无法度来控制，你当可以食鱼啊油吼，欧米伽三脂溶酸。因为也当稳定着咱的情绪哈，这个精神方面啦，也当呢给咱稳定啦哈。最主要，咱不管食个几回，拢袂去带着湿地症。啊，那无带着湿地症，这就是上界悲伤的一种病症哈。你身躯边的人，你拢袂紧急啦哈。来，乡亲时段，下期日和咱的亲来照顾哈。要来跟你亲询问，点讲做文山边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9259得了。9659966齁、哦。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空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搁再呢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咱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

啊，美丽的碧潭，彼当时你咱深深相爱，不时作阵游山玩水，来碧潭过着小船，我也带着你当唱出你所爱听的彼条歌。彼时的我是上幸福的人啦、啊！你送我白色围巾，到现在我依然挂在胸前，但是你已经不知去向，心爱，你到底是倒位的？

南鄉親好朋友呢，這個高雄市甲新北市最近連環來爆發到食物中毒的案件，這個病原菌呢都是這個沙門氏桿菌，這個沙門氏桿菌的時常在哪裡發生呢？就是加熱不完全的雞卵，還是很垃圾的雞卵殼，所以说你要很注意农业部、哦、这个原本定在今年7月1号开始、哦、一定规模以上的连锁餐厅烘焙加着早餐店经济爱采用的洗选蛋，但是、哦、日前就是传出改为着鼓励性质引发着外界的这种危机、哦、一般来说啦，餐厅啦加着这个烘焙啦早餐店啦都是用贵箱的啦，你去买洗选蛋加很贵的啦，所以说他们买的都是那种、哦算讲木箱有无规箱的拢总安怎送到遐去安尼吼？啊，这种的呢，有当时因为无洗过的鸡卵吼，啊，佮再来就是讲伊内底呢，佮有这个沙门氏杆菌，伫咧做早餐，伫咧做着呢，吼，这个烘焙有当时啊，手忙着了，佮去接触着一罐呢，吼，这个食物，安尼就容易来引起着这个食物的中毒啦，吼。啊，本地呢，七月一号开始呢，要来强制吼，规定。哦，加一寡做食品的当中爱用洗选蛋，但是那亲像可能有一寡声音啦，输掉呢吼啊，这个目前改工吼，被、哦、用鼓励性质啦，吼鼓励大家用洗选蛋，唔是规定啦，吼、哦、啊，所以讲因为着即卖外界伫咧热议啦，敢讲呢吼，咱的这个啊食安问题无够严重吗？吼、哦，为什么无被落实？吼、哦，这个呢经济来采用着洗选蛋呢？啊，当然这原因。何在咱唔知呀？哈，我们也不知道哈。这个洗选蛋呢，会当帮助降低掉这个鸡卵沙门氏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的风险，买当快速呢，吼来下架有疑虑的鸡卵啊。外界伫咧呢质疑啊，农业部吼，这个呢今年啊一月份又。个修正鸡卵溯源相关的规定，原本规划经济一定爱呢吼规模以上的这个餐厅啦、烘焙啦、甲早餐店使用洗选蛋，如今呢确实跟他要求业者，那是使用洗选蛋呢吼，需要呢碰到这个呢溯源，而且呢跟他鼓励业者改用洗选蛋吼，这个呢有政策转弯及嫌疑，到底问题出在倒位，又个有啥物人出来反对啊？来对着这行政院呢是按办公室。伫咧表示推动全民使用洗选蛋呢，吼，就是既定的政策啦，需要分阶段来实施。过去跟他要求吼，卖场通路、学校吼、啊家的午餐吼、学校午餐、国军等等爱使用吼，有这个呢喷印的洗选蛋，其他吼，这个阿无采到这个经济吼，以着鼓励方式来推动。农业部这一届呢新的制度主要延伸到2022年进行推动的洗选蛋呢，吼，一粒一粒来喷印政策。未来那是洗选业者呢吼，供应洗选蛋呢和特定的这个通路必须爱呢确定，这个鸡卵呢吼有来喷印吼，就是有喷印吼，伊是洗选蛋的这吼，才会当呢吼来追溯吼，伊的这个有追溯性，和产品流向各家呢吼容易来追踪啦吼。啊那特定的这个通路包括着连锁吼，有规模达到30间以上的餐饮店呢吼，啊15间以上规模的烘焙业，加着50间以上规模的早餐店，相关的企业登记资本额达到1000万以上的，之所以无法度强制规定吼，特定通路使用着吼，这个洗选蛋吼是按吼这个办解税吼，这种呢是按法的规范对象需要呢一体来适用啊，所以讲这有着洗选蛋的供应端的加强来做着控管呐。啊，这呢吼，像像比如你若去买鸡卵，你拢买啥物鸡卵啊？洗选蛋吗？较贵。用这种呢塑胶，还是讲呢吼，有一种呢，这个膜啊呢吼，啊纸膜啊呢吼，底迄种鸡卵吼，有喷印，迄种的洗选蛋呢吼，会当降低掉这种呢，算讲沙门氏杆菌。但是吼、哦，有真侪人买鸡卵习惯去菜市啊买，菜市的鸡卵呢吼，都唔是洗选蛋，菜市的鸡卵嘛是一箱一箱，互你家己拣。有真侪哦，即个呢家庭主妇去买鸡卵，拢去用手去帮鸡卵，一粒一粒呢吼，安尼拣起来，吼、哦、要拣迄个清气的，要拣迄个较大粒的，还是拣较细粒的吼，拢、哦、家己拣。你敢知影？你伫咧拣鸡卵的当中，你的手去帮着鸡卵壳，都有机会去接触到呢吼，即、哦這个三门氏杆菌。啊，如果讲呢吼，你这个选鸡卵选选的了，你伫菜市搁再买一块胖来吃，哎、欸，手去摸着胖吼，还是讲去买
果子啊，你底下当场掰果子来吃，有可能的将这个呢吼细菌吃入去你的嘴内底，佮吃入去巴肚来啊。所以呢吼，这个呢鸡卵吼，你爱作注意，鸡卵是咱啊啊一般家庭当中袂当欠缺的一种哦，这个营养的来源哈、哦，好食啊又佮有营养哈，蛋白质。啊，不离个吼，咱到买鸡卵大多数拢唔是买洗选蛋呐。你若总讲大概吼，去菜市啊选买的鸡卵大多数拢唔是选，拢唔是洗选蛋。迄话用这个呢，木箱带起来，迄互你家己去拣的吼。有当时鸡卵顶块还佫有鸡屎呢。啊，真侪人嚟讲哦，这种好，这种好，较新鲜，不一定哦，不一定。啊，亲像咱嚟拣吼，我伫咧买鸡卵吼，我拢是买洗选蛋，吼，我拢买洗选蛋，因为呢，我感觉讲鸡卵壳吼，真的很容易细菌，有细菌。啊，你其实鸡卵买等下你唔通洗哦，吼，你唔通讲洗。这只冰的冰箱哦，吼，唔通吼，咱鸡卵买回来了后，你就是挂起啊冰的冰箱吼，啊，然后啊，这个呢要煮的时阵摕出来吼，甲个用水洗洗吼，啊，你若忘过鸡卵了，你的手一定还是要做清洁吼。来，所以讲呢吼，这个啊，有专家伫咧讲讲，自己厝呢吼，这个北中南呢都有发生到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中毒的问题啦吼。啊，有足多人伫咧讲讲，有可能就是来源于鸡蛋吼。这个鸡卵受到污染，哈，所以讲呢，咱伫厝内底伫咧买鸡卵、煮鸡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哦，哈。来，稍等起来听歌，无情情歌，苏有容所带来。

经常常伫咧讲讲，咱来煮物件吼，上好就是用煮的、用卤的、用炊啦，吼、哦，啊，这用咧吼，这个秘密武器啊，上盖好啦，吼、哦，为什么呢？因为吼、哦，其实咱以前吼拢爱食煎的啦、煎的啦，尤其煎又胖胖、煎又胖胖，安尼上好。但是呢，吼、哦，这煎的物件包括啥物呢？咸酥鸡啦、鸡排啦，啊是咱家己伫厝内底所煎的一挂肉类啦，这呢有真侪人爱食。如果咱那是去安尼食一份，恐惊变成一场为期三天体内灾难。这个家庭医学科的这个呢，王医师吼，伊伫咧讲讲炸物吼，这个呢用钱的物件，食到巴肚来，而这个72点钟高温氧化，而这个油会引发着连锁的迫害，又着经4点钟血管的钝化。人会产生脑雾，到甲免疫，吼、哦，这个呢会发炎，互你陷入着粪扫食物吼、哦、成瘾的一个恶性循环，想要避免着代谢放弃，吼、哦，尤其是咱哦有年岁人，咱来快速吼、哦、清理着这个战场，关键唔是伫咧啥算热量的好，你是如何利用着特定的饮食配置，互咱身体来降温。即卖足侪人身体拢慢性伫咧发炎，家己拢唔知影啊、哦。尤其是长期食炸物的，因为着三酸甘油脂伤过高，所以讲你唔通长期来食，偶尔吃没关系。因为咱若拢无要食的话，哇，啊咱伫咧卖煎的啦，吼、哦，盐酥鸡的啦，啊是咧鸡排的啦，吼、哦，啊炸物的人要趁啥，所以讲咧偶尔吃一次没关系，吼、哦，啊咱打打牙祭，啊嘛家家做生理人斗三工，吼、哦，啊不离隔离袂使定定食。有足侪人伫食完着钱的物件了，会感觉讲咧莫名其妙加疲劳，大脑咧昏昏沉沉，足想要去困一下。其实这唔是心理作用咧，而是你的血管伫咧哀嚎啊！吼、哦，这个家庭医科诶，这个王医师啊，伫咧表示，单处高脂肪食饭了后，就是咧高脂餐后2点钟至4点钟之内，你的血会变较浊热，血管会扩张，吼、哦，这个能力吼、哦、会下降，吼、哦，血管扩张的能力会下降，这呢就是啥脑雾的现象。啊，那是真正的风暴哦，是伫6点钟了才开始，身体的这个发炎系统会被全面来开起来，一直到呢吼，滴输着你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这代表啥？代表着你的身体开关吼、哦，这个呢已经将着能量燃烧的门户关起来呀。啊，这呢就会进入着倾向储存脂肪的模式，所以讲你所吃的食的这个钱的物件内底油，拢会变成脂肪，拢会比你较欠在你的身体当中。如果摄取的是也只反反复复在咧加做氧化脂质，更加会启动着你的这个吼、哦、肠肝轴也慢性发炎的路径。这唔打讲是热量超标的议题呢，而是你的代谢系统在短时间当中因为氧化压力陷入着瘫痪，致使着身体在刷落来规工拢处于着极度无稳定的代谢状况哈。啊，那是这种情形，会致使着你哈，这个呢啊，身体足疲劳的，上个好人感觉足惊吓，就是迫害发生在24到72点钟当中，这段期间的氧化脂质直接改写掉你的肠啊道，而这个呢菌的组合，好的菌甲歹的菌，伊的组合，好的菌会变少，歹的菌会迅速来扩张。啊，那是低连脂肪酸，伊的这个好的菌就会大大来下降，进一步引发着啥肠漏症，使得身体更加容易发生着血脂甲着血糖代谢异常。啊，这解释着为什么食完吼、哦、一个大餐了后，所以去呢足几工啊，拢会产生着足强烈的欲望，吼、哦，想要继续搁再食着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唔单讲是大脑哦已经成瘾啦，吼、哦、成瘾了，吼、哦，哎、欸，你是你的肠啊道的这个
菌群伫咧操控你的代谢信号，就是歹的菌伫咧控制你啊。为着要快速清理着正常，吼，这个医师建议爱采用着低碳、低脂、高蛋白的一部型饮食，吼，透过着配比的两白粉加着呢，吼，一寡，吼，这个譬如讲啉一寡优酪乳，会当快速来修复着肠仔道的屏障，降低发炎的反应，帮助着咱受损的身体来降温，吼，啊，亲像咱的轻，吼，拢不三时啉到一寡即个呢优酪乳吼，阿婆都是食优格吼，其实这对身体拢非常的好，而且个俗阿别介贵，阿个好买着吼。亲像不管是啥物商店啦、7-Eleven啦吼，即个便利商店啦，还是讲了一寡啊，即个呢家乐福啥物，反正吼卖场吼，伫咧卖物件拢一定有伫咧卖即个啊优格啦吼，阿加着优酪乳。其实咱阿总讲呢，不三时去啉一罐啦吼，还是讲呢。啊，食一杯优酪乳对着咱身体当中的好的菌拢足有帮助哈、哦。所以讲呢，介简单哈、哦，非常简单，就是减食一寡钱的物件哈。啊，这呢啊，尽量咱要煮哈、哦，咱要家己煮，咱就是尽量用煮的哈、哦，用炊哈、哦，还是用卤的。安尼话，特别使得咱的身体呢严重的发炎哦。而且呢，哈，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健康介重要。所以讲，你的厝内底绝对需要这个秘密武器。来听歌，礼貌三。搜到来夜空，车尾影像。

那乡亲好朋友，你唔通认为讲我身体作用啊，所以讲我拢袂破病。这呢有真济医生家己嘛破病呢，啊，这医生敢袂晓通好吼注意？当然，有当下呢吼，一寡西医会晓通去注意，但是吼，唔知中药会好吼。咱来讲到47岁吼，肾脏科的名医吼，这个叶淑庆叶医师，伊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看病病人真正有够多，而且是政商名流一堆啊。只是讲，身为着肾脏科医师，却是意外，在35岁壮年的时候，变成哦肾脏癌病人。哎，伊家己本身是肾脏科的名医，啊，因为伤忝无注意，家己是35岁时阵呐，吼，即个家己嘛带着肾脏科的病症，吼，啊，那是叶医师呢，吼，伊会发现着家己罹患癌症的过程10分的曲折，本来是拢唔知影，忽然更加意外想袂到的，就是专靠着一个时常见到的竞争救伊一命。来，乡亲好朋友，什么款的竞争你敢知？这就是血球、棒球有血。2014年，当时才35岁，而这个叶医师，伊是加护病房的主任。伊伫咧回忆，伫咧讲，当时伊伫 ICU 值班非常的忝，所以讲你要看，哦，伫咧 ICU 救人无数，但是家己身体也累出病来了。所以讲咱人啊，伤忝嘛，足容易带着肾脏病的，哈、哦。啊，伊当时伫 ICU 值班足忝的，真侪病人拢出现着状况，甚至有袂少患者拢需要呢紧急的心肺复苏。好不容易，逐工都无用到凌晨1-2点，终于会当小可休困，确实无想着讲小病的时候出现着无发生过昏红啊色，哈、哦。结果呢，这个叶医师伫咧讲，一个开始呀、啊，伊以为家己是伤忝而已，才会发生着血尿，只要休困一下，啉一寡茶就好。但是唔知影讲为何心理上总是放不下，所以讲伊就请到伫家护病房值班的这个肠胃科的学弟帮助伊，用这个移动式的超音波来甲做检查。结果学弟一个解扫落去，哇，面相拢变呢，吼、哦，支支吾吾讲袂出来，吼、哦，伫咧讲讲啊，这个机器解析度伤低，看袂介清楚呢，叫伊另外过去做检查，嘛叫伊唔通想伤济啦。后来这个呢，叶医师之后呢，先休困，隔工呢，你当时改请到肾脏科朱清的这个学长来帮助伊，使用比较较好的超音波，搁再帮助伊检查一摆。不过学长扫了后，并无看到任何的异常，也搁请伊放心讲啊，唔免想遐济。所以讲，就亲像有真济听众，比如打电话给雷庆讲讲，雷庆，我呢拢有做检查呢，检查出来医生讲哦，一切拢正常，但是我人个会遮艰苦，我哪会呢吼，这个腰酸甲安尼啊，放腰拢过安尼吼，出问题啊，吼、哦，来，我常常甲讲，有足济机器吼检查袂出来毛病。当家那机器检查会出来时阵，拢代表较严重个啊。所以讲，咱家己的身体足科学个，吼、哦，这个呢上天造人，和咱的身体，咱的身体是足科学个。你家己就是你家己的这个呢诊断医师，为什么？因为你家己的身体倒位伫咧无爽快，倒位伫咧出问题，倒位伫咧无共款，你第一个知影。所以讲呢，碰到这问题，你唔通当作无要紧，唔通当作讲歇困一啖命就好。你看，大家拢有这种心态，连这个叶医师伊嘛。安尼想呢，吼、哦！啊，这个叶医师在讲，本来想讲学长都安尼讲啊，加上着呢，用比较较好的机器检查，应该拢无代志啊。但伊原感觉身体怪怪，觉得怪怪的，伊就决定搁再做着 CT 电脑断层的检查。结果一个照入去，真正家己傻眼，正平的腰子生了一粒，吼、哦，差不多4.7公分大小的这个肿瘤。后来确认，吼、哦，是肾脏癌，吼、哦，这个肾脏。癌一级，滴要到二级啊！吼，啊，那是叶医师发现讲，伊家己罹患癌症了后，伊就开始甲病魔来对抗，选择开刀来切除掉这个肿瘤。好，人家意外呢，吼，就是讲帮伊挡刀的，就是泌尿科的权威。伫手术了，甲伊讲，肿瘤生的位置并未有血瘤的现象哦，吼。所以讲，通常未伫第一级就发现，原来血瘤真正是伊因为伤忝引起，并不是因为癌症引起的，完全就是啥
一改救一命，这就是伊本身救人无数。所以讲诶，其实啦，吼，即个呢，吼，药剂，吼，即个呢，有蒸馏伫第一期，并未产生着火药，所以你看，老天爷就是给你机会，吼。其实咱人啊，身体有啥物毛病，你家己知影，即个上天会给咱机会，会给咱知影，吼。啊，即个不幸当中的大幸，就是叶医师伫手术了，恢复了非常的好，吼。到今十一档无搁再复发，只是爱维持追踪啦。啊，但是到底为啥物会罹患癌症呢？叶医师伫咧讲，伊着肾脏癌的学历来讲，35岁得着呢，吼，肾脏癌，上届有可能原因就是基因呐、啊。但是伊讲亲戚当中都无人罹患着这个肾脏癌呢，吼、哦，伊想想诶，搁再来某一种可能性，就是肥胖，肥胖嘛是一种的可能性。哦，当时这个叶医师171公分，结果有80公斤，吼、哦，虽然唔是讲无敌的胖，但是对伊来讲，肥胖是有淡薄啊关系。基因可能嘛有一点点啊，但是因为无做基因的检测，无法度确定。叶医师伫咧讲，家己嘛无三高的问题哦，嘛无任何不良的习惯哦，伊本身无食荤。无食酒，但是伫家伙病房工作的时阵，因为工作足无用，每一天干那困4点钟左右啊，尤其常常赶要去甲病人看病，也无法度好好食饭，经常伫病院发的便当，拢是食两嘴啊，吼，食饱就好，凊彩食食。饭的时间吼足短，为着要来求紧吼，伊呢就拢定定食薯条啦、煎的啦，啊无就是鸡块啦、煎的啦、汉堡啦、油碌碌的啦、洋芋片等等，因为食这些物件较滋腰吼，因为较油啊，所以讲食这料你会感觉讲较袂枵啊吼。诶，真侪护理师嘛是同款呢，吼足枵的时阵啊，无时间通食饭的时阵，拢啉啥珍珠奶茶全糖的，因为马上安怎就感觉袂枵啊吼来。啊，这种的拢是足伤害身体的啦。叶医师伫咧讲，目前所有癌症拢有少年化的趋向啊，吼、哦！伊依着家己自身的经验，甲大家讲，一定要做着详细健康的检查，才会当了解身体的状况。依着肾脏癌来讲，无做着吼检查，实在无法度去发现。大家呢时常认为讲咧肾脏癌的竞争就是血球，但是血球甲着肾脏癌的关系唔是100%，是唔是的血球其实甲着肿瘤发生的位置有关系。啊，那是腰疼吼，咱的这个呢，吼肾脏伫咱的这个后腹腔比较较深的所在，内底神经感应吼足薄弱啦吼，所以讲咧吼，有当下腰吼，这个呢肾功腰椎病吼发生，你嘛袂感觉疼呢。哦，人咧讲肝哦是迄种咧哦，袂讲话器官沉默的器官，其实腰子嘛是沉默的器官咧。你若无特别去检查，你有啥物病症，你也不知道。所以讲咧，叶医师强调，检查就是两早发现癌症唯一的途径，现主是医学非常的昌明，及时两早检查。早期癌症差不多拢会当妥善治疗，吼，唔通拖家变成晚期，吼，拢会怎咧？吼，两早发现两早来治疗。啊，用亲朋友，咱已经听讲过，预防保养是胜于治疗的啦，吼，预防加保养上介重要。所以讲，如果有一支产品，和你食咧到底，可以当预防，可以当保养，甚至可以当兼治疗你的这个腰子的病症诶，预防腰子的病症诶，你哪会不买来食？所以讲，咱已经伫咧讲哈，咱来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这是现在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听歌，所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就是感情的十二度，这个感情十二度廖婉君所带来做会欣赏。

0: 恩哥，来，安尼，你咧，你讲你搞哪，搞我买一支快歌吼？
1: 哦，足好用诶。
0: 安怎好用啊？
1: 啊，这都老空老都低卡啦，老迄凉诶啊，我大个大项都足好用诶。
0: 好、哦，啊，你拢家己煮吗？
1: 无啦，阮大来。
0: 哦，大嫂吼、哦，啊，唔要煮的就对了啦吼。
1: 啊，我妈妈82岁，
0: 我82啊。安尼哦，恭喜，身体拢足用的呢。啊，
1: 我上无甲阮个孙甲囝食，食多，啊，阮家己食，真方便啦。
0: 好，恁两个家己大，啊，家己食，啊，家己煮，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足方便啦，吼。
1: 我台中后里
0: 啊。哦，啊有，吼、哦，台中后里啊有足简单使用无啊？
1: 我
0: 亲像咱丽卿伫咧讲诶啦，丽卿含万讲过，但是我听种朋友，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咱这位82岁诶，即个阿伯吼，食我所有产品拢食了足好，安尼嘛足娱乐咱诶万用节能快锅。阿伯甲阿姆拢82岁啊，无教着家己时势大做伙，身体拢搁足勇健，啊，家己大家己食家己煮，最主要用咱诶万用节能快锅伫咧煮物件，两个拢娱乐解得志。讲不管是煮肉卤猪脚吼，还是滚豆啊，即一路。也拢有够好，咱就知影讲咧吼，即有当下咱呐总讲年岁较大，咱咧煲物件煲百倍样，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真正吼入口即化吼入口即化，咱呐是食迄个煲倍样的物件，影响着咱的消化，啊，咱咧用咱的万用快锅吼煮好食吼，下来食真正有够好，而且万用节能快锅足厉害，亲像咧吼我即、这个昨昏我得落一支猪脚吼，我是煮即个清蒸的，最主要的。就是为着要食红地豆，吼，足想要食红地豆，所以讲我昨昏呢，就落一支猪脚，吼，买一包红地豆，啊，倒转来呢，吼，即个落一支猪脚，我咧讲吼，真正，我二十五分钟啦，15分钟，吼，真正入口即化，上个厉害的是袂散油油，你若总共用家属要煮到即个程度，一定散去，咱呢吼，猪脚规矩好好啦，吼，真呢吼，啊。甲伊呢吼，即个硬起来了后，你呢将即个肉吼，把它剃下来，骨头吼自然分开去，吼啊！伊伫咱的胃内底拢袂散，是安怎袂散？因为伊无亲像咱用家属伫咧滚，哇咕噜咕噜咕噜安尼滚的时阵，就滚甲肉甲骨头拢安怎散去？啊！咱的即个呢用万用节能快锅伫咧注意，就是用蒸汽甲压力，吼，伊袂讲互你散去，吼，所以讲规地拢好，一个硬起来了后，骨头要摕出来有够简单嘞，要食。对巴肚来，唔免安怎煲，入口就即化，吼、哦。所以讲用千二，比如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诶。你也看吼，阿伯甲阿姆82岁啊，拢会晓通操作，足简单诶啦。你若买等于咧吼，安尼差不多煮一摆两摆，你就足够操作诶啊，足简单诶。最主要的是讲，迄个出气孔一定爱关好密，出气孔关好密吼，煮啥物都有够好食。啊，煮饭就是咧，无够八克米，你就卖去煮饭诶。八克米以上，八克水去煮饭诶，吼、哦。那是干那三克米。你得用三克水二手动定时二三 A 煮出来饭，真正 Q 弟弟有够好食，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真的很好吃哈、哦！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哦！来，乡亲时段，若要购买着万用节能快锅，爱卡电话给咱丽卿，咱丽卿哈啊，都会甲你接听哈、哦。不管你要卡现场还是卡我的手机啊哈，专人送到处运回咱公司，互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上盖赞，谢谢大家，以上公。感谢哈，那你阿伯哦，谢谢你。

来，谢谢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勇气的烧山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加着诺诺深海鱼油，我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加着呢吼，咱的好哩贵的背起来骨肉用，收来赞助提供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呢，你会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谢谢大家哦，跟你讲一声再会。啊，当然呢，吼，咱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你若总讲一时要来打电话，和咱的亲要订产品，那么请你呢，吼，直接打掉我的手机啊，跟你报告咱的亲的手机号码，啊，你用笔抄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内底，你随时要卡的拢总有。你亲的手机啊号码是09。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不要跟你讲起啊，再会哦，哈，卡早困嘞，哈，卡早困嘞，阿内哈，这里呢，下几日哦，这个天气炎热啊，咱的食安问题介严重哦，常常有人食歹巴肚，所以讲哦，咱伫咧食食方面爱特别注意，咱已经关心你，跟你提醒，再会，谢谢你。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9656-979。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你那啥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3: 你买啊？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2: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场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妹，阿拉要点歌，麦当两只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哦。
0: 你用分机开呢？你是用分机开吗？会好啊，嘿。
4: 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开电话才会好，嘿。
4: 嘿，我有给恁订那个。
0: 好了，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什么歌来？嘿。嗯。你要点什么歌来？
4: 新牛三匹祝英台。
0: 你记得歌吗？
4: 有。
0: 我先看麦哈，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5: 啊，秀爽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5: 好，
0: 好，
5: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5: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啊，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6: 我听电影喂。
0: 你听什么歌？
6: 啊，听秀妈妈。
0: 妈妈。
6: 哎，妈妈。
0: 好，等两拜。
6: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1: 哎，哎，
7: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那贵姓？
7: 王太太，
0: 啊，
7: 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7: 哎，我是要给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7: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带人拜，
7: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8: 还等我，
0: 难得久呀，
8: 后山这个，
0: 你听什么歌？
8: 长山。
0: 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嘿，那在注意，
9: 我要点歌，
0: 那在注意，
9: 我南投圣诞，
0: 要听什么歌？
9: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对一首？
9: 流浪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再来安排，好，再见，来，你妈，贝蒂，你好，
10: 哎。秀爽大富听好，
1: 你好，
0: 贝利好。
10: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
0: 有什么歌？
10: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0: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带你安排哈。
10: 好，
0: 好，
10: 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1: 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
0: 九一。
11: 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1: 我点那个心在江花，麻烦你。
0: 心在江花，
11: 嘿，
0: 好，等你吹哈。
11: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1: 多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1: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听过，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个哦，嘿，来，谢谢。
1: 嗨，来个贵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落雨，全台湾啊拢受到方面的影响。好，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这姊妹啊，这这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大概就是这样，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落雨时阵呢，也些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气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即马开始出门的位，拢要扎好伞哦，
0: 嗨。新娘三伯祝英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娘三伯与祝英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一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一个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伫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伫这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的研究诶，这咱一般假设的应用啊，这期刊哈。其实内面有写的是啥？写啥？那一般，比如讲，亚洲人吃饭啦，好啊，有人吃番薯，有人吃爱吃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小麦，就是麦芽做的，就是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芽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吃的物件。比如讲米，吼，也跟咱这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胖跟米，尤其这胖哈，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需要盐，需要油，啊，搁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哈，因为咱胖爱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高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在安尼食着无好诶物件，啊，毋是无好是食迄有动呢，毋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虾米内面要写这個？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不够？所以讲，安尼只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不好，咱就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有这个喉咙失调、营养不良的这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来甲各位提醒，虾米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哟。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买咖啡吼。那买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哈？啊，冷的啊，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哈。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当着85度高温冲入去纸杯的时阵呢，短短15分钟啊，会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落起来？然后会溶出的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之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的喝冰你来当吼，家己榨榨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全部是去家己不要去买咖啡，买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掉，燕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咱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也真会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榨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再上我喝冰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迄层是聚乙烯，单副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 P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简单讲就是塑胶哦哈，以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若要去外口买咖啡、买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家己榨保温杯比较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是啥叫？
0: 海西。
12: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2: 叫油。
0: 好好，小蛋，来蛋姐，接接哦，谢谢。我叫
13: 你好，你好。
0: 你站姐，等一下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干点。
0: 我来，三面都不接哦。来哦，谢谢哦。好，下讲下讲，嘿，来啦。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1: 嘿，
0: 阿伯，
1: 阿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的，佮佮你买两组。
0: 哦，哎呦，谢谢你，好，好，感谢天气组的，哎，天气组，我在你的生活里，然后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我在做什么？
0: 哎，是嘿，
2: 阿伯来做见解。
0: 来，上面的不接。
2: 哎，那个糯糯皮养真好用。
0: 哦，啊，用了安尼好嘿。
2: 哎，用了吼，抹啥物逐项都好。
0: 哦，啊是
2: 抹。皮肤吼，了破坑吼，啊抹了拢好。
0: 嘿啊。了个破坑哦。嘿
2: 啊。嘿，
0: 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2: 嘿啊，抹抹好，我今仔又去北港先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2: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上来，啊上来是我那北港上。
0: 好，马紧上紧关，哎，上紧买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哎，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精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喏喏，皮痒，专家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要抹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那么咱就有两线，哪一线抹？抹完是个塔夫人色哦，妈咪今日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的个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咱今麦个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可能会造成咱皮肤不好啊。这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好，啊，当然啦，这皮质醇不是说完全不好，哈，有一点其他的功效。但是呢，咱这个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的化验指数会变较悬，会比较严，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你慢慢啦，哈，啊，造成咱辛苦的这个改变，比如讲来讲皮肤，皮肤加哈，因为这个荷尔蒙皮质醇在这个增加的时阵，咱。那个那内皮组织家吼，也是有会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即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开始痒啦，哦，甚至讲会破，这样，这起不一样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咱讲压力大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哈，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胺的物件呢了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的这荷尔蒙，蛮影响到咱的困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的时阵，这个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个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也受到这影响，开始胡乱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个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做者这个情绪都无多加淡掉。好，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不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营养不良，甚至讲啊，那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溃这绩效的好个哈，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嗨，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贵提气哈，咱这分享看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长岁寿的一个
0: 人数，
3: 真侪一个国家。
0: 是
3: 啊，咱你看哦，伫这个日本人的长岁寿人口内底密度上高，就是迄个城市人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这些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京都的这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等等，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啥内边有晓得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

0: 拢是哦，你食甲死了了，哈哈。所以讲，咱来开始培养家己哈，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着发酵食品，加几分用。
1: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说电话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讲以京都为最长寿，燕哥啊，那腱肌毛因的肌肉供雄花达，火灵流是哪一个县市？热海啊？啊，热海不是拢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咱爬行吼，对脚不好，对不对？可是因热海的居民哦，会住底下的人哦，因为因主少年都是拢爬坡，一路爬行。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行，所以变成呢，行路对人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挂山坡的所在呢，到应该我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行路。所以讲，腱肌嘛，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今晚哥请大卫来讲的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嘛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甲你提起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用，中到食了饭了，拢会想要歇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家己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未去黑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吼，平平吼，去避开避开倒嘞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仔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啊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来掌握一下。咱咧午睡中到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仔顶。定哈，啊，那头向关关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那来讲当然啦，这里小块关关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掉讲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哈，把握咱差不多三十分钟休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啊，目睭开开放轻松。哦，闭目养神。啊，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哦，啊，上歹是趴伫桌仔顶，你的手会麻麻。哦，因为咱本身是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哦，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哈，买咱的健肌吧，买放轻松。叫你安尼伫桌仔顶安尼趴咧，哈，全部咱拢拄啊接伫遮。啊！你的手搁拍伫涂跤，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都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贵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1: 阿姆可以当，从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阿姆哥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啊，你睡太久也是人会精神不好啦吼。啊，咱睡有觉，咱平常时你搁伫咱家嘛，无睡超过着四十分钟，啊，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高尿，所以哦，尽量就是睡得较拄好就好了吼。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嘞，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公公，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啊！海港幸福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一个七龙，我来唱这首歌呢。
1: 是，
0: 而且他有一阵子拢是全部唱你的酒诶，
1: 酒，
0: 你的哈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做侪人他就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哈、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黄大姐有听到，谢谢。謝謝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荷尔蒙，就是荷尔蒙啊。希腊维啊，吼、哦，希腊的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心顶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甲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伊这座荷尔蒙，这座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甲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甲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算大富，
1: 大家好。
2: 班长。咱大富则好唱歌，
0: 伊唱歌本地人好听啊。
2: 有实力个量，
0: 有，当然有哦。
2: 黄大姐爱按个赞啊！
0: 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在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哦，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吼。
2: 眼睛看未明，耳孔阁重，年纪大了啦。
0: 好啊，那无要紧啦，较早有。
2: 咱有较早，我听者明天要去复健。
0: 好、哦，安尼好，好，
2: 我就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
2: 哎，
0: 加油，加油，
2: 好，再见，
0: 拜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足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都在讲了这个心顶代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咯、哦，咱一定爱。荷尔蒙的制作当然就是如何制作，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是真可惜。咱人洗澡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制作就会降低，严格呢，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吼。可是，那么这除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我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从下早一阿婶问我讲，伊尿酸哦，伊问讲哦，按件尿酸啊是啥物袂当食？我海产啦。现在蛤蟆和蚵仔蟹啊，哎呦，少年人拢嘛爱食嘿，嗯，啊，你即马有即个慢性病，你爱甲恁囝讲啊，伊讲因囝脚尖头帮来肿起来，我讲迄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清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尤其的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尿酸。只要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吼。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系嘞，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咱当然你有看这资料，哎，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会利尿哈。啊，佮有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走变数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呐、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一百 CC， 叫做放一百二十 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这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哈。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伫啉小夸，即个小夸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啊，伊啊啊，工作较无闲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的，吼、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种问题。啊，但是伊就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 吼、哦，个较无用，睏眠较无好，啊，迄段时间真歹，要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十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用，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的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的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到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别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这个、就是排尿这边的药剂这个系统，啊，你还有啥？咱的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拢伊绝对影响到，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量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量药剂要创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量者。还够咧，咱这功能药剂，咱一定会甲你提醒，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吼、哦！哎呀，有的人讲，哇、哦，嘿，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吼，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那个时，迄、那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搁较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是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吼，伊是排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足介意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排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足介意，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排尿出来了后，尿较变太高啦，啊，所以讲咱排尿出来时，其实尿是干净的吼。它不是脏东西，啊，嘿，臭臭，那我阿莫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在看多过呢，是咱白
0: 药。当户当个差哈，嘿，有一阵日本人拢啉家的药呢。
1: 我差不多十几档，
0: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1: 哦、尿疗法，
0: 对尿疗法。
1: 哎、啊，基本上了哈，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白药在看是不是有小块黄，嘿黄、嗯、是不是有病？不是。嘿，嘿是有一种是叫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吼、哦，这代谢出来的物件吼，所以讲那是血管黄是正常，但是你啊看到贵色就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大了哈。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赶紧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哎，来个贵提醒咱药剂，咱平常时按哪来保养来看，第一，咱就看咱的药量跟有正常哦，也跟我们这血够这味，哎呦，臭臭呢。哎、欸，这有泡呢，那有泡都未消呢，吼！安尼，咱要赶紧用看医生。啊，最后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0: 嗨，所以咱听讲过啊，尤其呢，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人成大误工啊，咱就是莫乱吃偏方，莫乱吃来路不明的油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有得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去检测体干化干啥。打卡地哦哈，这是给人建议好朋友，所以您得爱记哦，爱慢慢啊，你没哦。你好，你好。
3: 嗯，是啥呀哈？
0: 还是你好？
3: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3: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别你讲起来。
3: 这个，
0: 啊，
3: 头壳拢会疼哈。
0: 头壳会疼，听你的。
3: 哈。
0: 听你的病病哦。来个跳起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家己拍扑啊，
1: 真的
0: 啊，无诶无啥赛无诶，主持人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玉小姐，
0: 龙千玉啦吼，啊，都就是我秀爽甲我的哥哥还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喂，先生，哎。哎，你们求过你还是？
0: 甚至求过你，嘿，
2: 117.5啊！
0: 好好啦，求过了，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你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来，我秀爽，你好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好去。体会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绿，我那个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嘿，对对，
0: 我这，
3: 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哎，60以上到130那里啦，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喂，是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办事情不，
0: 三妹小姐，
4: 食了脚，
0: 哎，我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吼，
4: 哎油油也好去，
0: 吼，哎呀，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看两等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4: 你秀爽，
0: 哎呦，
4: 我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4: 我甲你叫诶，食药剂、膏药剂，叫啥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诶，安那嘿？
4: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诶，对啊，啊，那就新品代谢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哈，谢谢。
5: 喂，秀爽姐好。
0: 哎，是，嘿，你好。嘿，
5: 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5: 我问一下，
0: 肾丝球过滤率，嘿嘿，
5: 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哇，你跟大姐赶快弄110呢，100多呢，很好啊，这样很棒啊。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6: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6: 我今仔不叫你三片，全部啊。
0: 三片不接，谢谢。
6: 严重检查，我建议啦，肾丝过滤球。我本来95，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6: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介好啊。哦，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真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就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的，你也听着，大家拢真好哦，拢开起来给人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这款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这款三省金宝，吃这款第五款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一罐
1: 三省金宝。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呢，咱登记拢有干么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抓起个管理留起吼。那么咱今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一个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的吼。啊，要饮料啊，好要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吼。啊，咱的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吼，啊，咱就两点就有啊，将近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请有帮甲阮叫回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讲，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7: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膏药剂，要食啥啦？
0: 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啊！
0: 嗨，是。
8: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8: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8: 哎，我要借问你，你讲那个，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8: 嘿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他的
0: 要60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后山姑娘，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个卡，空 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拍摄，咱继续挂翁大姐说电话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过年有那么几首歌是个梁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容易卡你呗哦，让你肯定要肯定嘞，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我先说
2: 一个。是爽样。
0: 嘿。
2: 我是有家里边那个。
0: 嗯。
2: 困嘞，也要问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就？哎呀，得啦，嘿。
2: 哎，对对。
0: 好好好。
2: 吃了吼，他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那边吼，爱过敏就过敏嘞。哦。
0: 啊，那再半夜弄弄皮啊，来先去接接哦。哎，可以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哎，秀爽。
0: 哎。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200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啦，我一个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我吃你安尼多啦吼。
0: 哦，三片。
3: 吃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到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影吼，真的来，咱阿爷得那
3: 吃。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啦。
0: 哦，客家人啊！
3: 我就跟你讲大意啊，
0: 因
3: 为南投人，我也要讲大意
0: 啊。讲大意，别
3: 人不要听。因为出面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哦，感恩哦，感恩的感谢
3: 呢。我遐坐回来，我闽南的干那不好混的。
0: 吃呀吃呀，得那
3: 皮。我77岁，77。
0: 哎，那你阿姨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长。
3: 哎，我吃两罐咯。
0: 水，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太谢感谢啊，谢谢。来哟。我的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边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昆明去，咱好朋友来个讲这款。
1: 哎呀，得啦！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粉呢，花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够有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哦，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花让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哈。啊，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咧，较袂这种疲劳吼。啊，你阿他妈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心全部做一下，那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只阿别会哪好哦哈。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加好，加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当然这部分丢咱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的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的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
1: 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啊，当然咯，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体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鼻啊、过滤空气有关系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细胞跟的鼻啊问题，谢谢你。
1: 是爱那个贵提醒啊，咱这个鼻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扎掉哦，这。爱加细哩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内底是无困的，但是你扎掉哦，食物件去戒掉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吼在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去咱的细胞家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隙吧，才无遮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讲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遮顺，吼、哦，所以讲我做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哦，食物件拢会去不仅见着扎着卡喉咙，哦，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会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 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哦，营养师啊啊，就长照业者来这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话不要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一直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一般的治疗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是十四天左右。所以，咱若是讲莫名其妙信号才发现，最近你讲别讲三天五天啊，吼，一礼拜啊呢，搁扫遮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哦，卖等个真，等个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一下还好嘛，吼，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去给医生给检查，不行了，哦，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咧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咧，上严重的细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给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这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哦，拢有甲你讲吼，即有即个提早都是有即信号，但是咧，肺癌伫近几当吼，近几年伊拢无明显的信号，甲即器官癌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段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三香味。那么这一张雅文说，请回来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也当做电竞的呗。
0: 好啊，好啊，欢迎来。来
1: 这个三品店铺哦。
0: 嘿是。
1: 啊，姐姐，我无阿讲偏爱背面头毛，二目睭的雾雾生生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样呢。
0: 哎呦，啊你有那偏爱问题呢？
1: 诶，背面啊。
0: 哦，贵宾啦吼，哦，安尼好呢。
1: 姐姐，我无你爱讲，啊姐姐来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呢，
0: 有啦，我跟你讲，鼻啊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哦、对。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安尼不要紧，甲盖两层就好啊。嘿，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
0: 明治
2: 也是
0: 未歹。哦，三明治，
2: 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2: 啊，佮改变恁的恁体质吼。
0: 吼、哦，
2: 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啊，一下佮久，啊佮
0: 血压。啊，今麦更佮扫。
2: 袂啦，啊，血压佮较稳定，无较早半暝拢爱挂急诊，拢叫血压，啊，今麦一下对血压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哦，安尼像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太太太，安娜。
3: 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
3: 来，
0: 谢谢。
3: 我吃第一罐的啦吼。
0: 嘿，阿你吃了
3: 阿也多那啦吼。
0: 阿吃了那
3: 好。头拢阿袂酥酥来吃哦。
0: 嗯。
3: 鼻啊鼻啊过敏啊。
0: 你是吃三鲜金宝吧？
3: 哎，三鲜金宝对。
0: 你来讲唔掉去啊？
3: 嘿，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原底吃酥酥啊，今嘛唔免啊呢。
3: 这免吃酥酥啊。
0: 哎呦，阿你好棒呢！哦，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甲盖两等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各家人吃了盖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款三省金宝的哦。吃这款第六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看我们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澳点点，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了个有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哦，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所以你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呐。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搁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哎，过上紧要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秀总啊。
0: 哎，是你好呢，嘿。
4: 哎，我捌听您讲过，做迄四楼我们吃啥
0: 哦？哦，这贵姓呢？来，先去接着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众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四点到五点，啊，咱的是和平的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鹅了。家庭大来文基山公山南么看咱的和平呢？你记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 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道一台频率，才看你们问咱咯，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看大部分的吼，那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吼。来，咱就不清楚和朋友啊，较近的要听对，大家看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即马来讲了这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呐，健康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呐无健康，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吃得越老你也越有准，说一个90岁阿嬷，因为他一句话呢，他说啊，这阿嬷说啥你不知道，别听人在乱说啦，说什么吃老啦，没好生女孩最惨，只要没影啦，只要咱的身体若是坏去啊，有孩没孩都同样惨啦， 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用脑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甲袂煞去安尼啦。吼，这阿妈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因为呢，这个阿妈讲毛样，你去今仔日你有惊你是谁？啊，你经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够有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真济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囝儿是谁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啊又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当啊，家己饲啊，家用也当用脑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我是讲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新妇伊有家己的工课，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跟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天，可能嘛几天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天跟你换尿珠啊。啊！你无法度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敢有法度24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虾米？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都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若一个久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吼、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阁看到你的囝的面哦，面相真歹，阁真疲劳的型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阁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仔日卖了安尼呢，你就袂让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该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啦，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该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什么人人情啊。但是呐，得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准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甲你顾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佮看护你嘛爱看面相呢？你当作看护做，为做乖做好讲话，甲你当作伊的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甲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嘛是顾甲物质，顾甲。脾气不好的时阵，伊拿我咧拍面枪看你变哪，你嘛得爱看呢？你可以当爬起来个拍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拍。所以要甲咱讲的，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阁会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互恁囝。哎，上个就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十块，你也甲三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会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红啊，两个老红啊，某呢？比如讲以10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1块至2块呢。3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2块是要做甚物代志？留咧啊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呢，你敢会烦恼讲阿无阿伯无人甲你照顾？袂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甚物？唔是保险呢？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阁要一个个保险嘛是同款呐，你嘛是倒了呀，所以啊，存款阁再侪呢，嘛是无你个卡流利还好啊，你个厝阁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甲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就是讲鸡卵哦，唔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到的啦， 对不对？都是可以让自己过自己的想要过的生活的，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家就吃土，我们就自己去，对不对？说所以呢，吃老用咯，是上界上界无法度的，不是今日好生活又好，你就可以改好，没有，上界好是啥？你可以自己走路，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生活，可以自己走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事情，好，就是要自己来，上界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咱今仔要甲大家好朋友讲，就是讲哦，无唔对啦，听囝大家拢会听啦。只要若有爸爸妈妈若是有囝吼，一定会听，无唔对。不要紧，你要听无要紧，唔过呢，唔要拢全部乎你的囝。咱一定要留一寡啥，家己身躯通个用。上阶段就是你要自中年开始，你得五十岁开始呢，啊，你得爱投资家己的健康，爱投资起来讲，迄人身那是靠保养的呢，无家己会好起来呢。嘛是可能平时生活正常，啊，过来个食一寡保养的物件，啊，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作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袂通，啊，你食了你就袂快乐，佮减袂通哦。来哟，讲个咱做参考啦。我买老师，我你敢知我手算吼？我最爱做广播，啊，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啊，过来我哦，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啊，过来就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啊，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可能兴趣做这帮俩。所以呢。我都看到，我都点了听到，咱这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家吃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搁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正家己经过提起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正够好，啊，恁嘛同款咯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够好，唔忙到尾吼。陈兰姐、侯大姐想不开，这样就不好了哈。侯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哈。来，跟咱报个好朋友、哦、来，我先来个轻松一点，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个，谢谢。

0: 陈小云，哦，他的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继续过我给你唱那么跳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哦，来，爱情恰恰，谢谢。咱拄只讲遐，你要这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顾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就卖安怎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戏，当然就会长筋。等一下，你因为你有配合假戏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那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会长筋啊哦，吃嘛拢无紧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比如说糖尿病就好啊，马上又压起来，马上血糖就把你压起来，不然你不相信哦。你现在的血糖已经好，人家先说叫你不用吃药啊，好事情啊。啊，问题是你又去吃什么？吃一碗面吼，不用多少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拍摄，马上你去牛看看，吃饱你去牛，两点钟就加牛，马上200，不给你骗，一定马上压关。啊，啊，真的没长筋哦，没长筋。要长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好，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歹势，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影响到你袂当行咯。甚至呢，无法度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啊，你卖小看这个糖尿病呢，还是咱尿酸高呐，还是包括高血压呢？咱高血压呐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会中风袂？会啦，因为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管病。大部分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会无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嗯、脂肪油啊，脂肪油管呐、啊，有人今仔早前看来毛秀爽，啊那无啉酒，虾米开肝包油？哎、欸，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啉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管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啉酒特别肝包油呢？嗯，啊那安尼对伊的。啊，阿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都拢有啉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的观念健康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的脂肪肝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给咱处理，然后解出来部分，伊就给你代谢。啊，代谢未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阿表面是靠油球借着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阿表面的啥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脏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脏代谢病科啊，咱有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侪回，你的力会愈出袂出来，甲状腺的人原来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别个家己身体过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要营养，营养当爱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譬如讲啊一天至少行路30分钟啦，啊咱只有那啉物有够啦吼，啊个爱牛血糖啦，个爱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即马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无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安尼有了解吼，来稍等我一下咧。
1: 哎，你好啊哈！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袂，你讲起来。
1: 头壳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讲，
1: 哈、

0: 听你的病病哦，嘿，病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哎、欸，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听？
1: 有时啊困困了嘛听，啊有时啊爱听。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听就听呵。
1: 嘿。
0: 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也无，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号一线咯。哎，谢谢。
2: 想导使我看到了这一片美丽的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0: 孔兰心所唱诶，我记得孔兰心是啥物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所唱诶，那么是咱这里嘛，别说点名哦，来谢谢阿伯。嗨，
1: 秀山你好，
0: 啊，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位人？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 哦，要跟你做见解。
0: 哦，你有缴完的商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商品呢？我姐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哦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讲重点。
1: 我会等亲爱我爸。
0: 哦，他管哦。
1: 啊，食他半罐尔就知啊。亲，今麦剩偌济？现在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我呢，我最近呢，我今日可以进得掉，不过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2: 喂，四川你好。
0: 啊，你好。
2: 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时到了啦，啊，你俩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哈。好，大嫂，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哦，安尼顺势条过利率。五点八，阿来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这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的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就说，
0: 喂，嗨，
1: 来做更久，
0: 我来上面有不记嘞，你来就会记，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啊，食你个三星金宝哈，
0: 嗨。
1: 哦，会干会疼的家伙。
0: 哦，啊，今麦会疼我这。
1: 较早，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瓦。
0: 哦，四百瓦哦，啊，今麦嘞。
1: 啊，今麦剩九十个。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那你也看嘞看嘞，我大哥你讲到该喝的对，我乖乖讲过嘞，喝安尼喝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大姐来，身边的我一个货，你原底是原底是会疼我管啊。
4: 哎，
0: 原底三百几哦，
4: 三百五。
0: 啊，今麦剩偌济啊？八十几哦，
4: 八十几呢。
0: 啊，你谈我写说书，你对这里算卡卡讲偌济？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4: 哎，对。
0: 啊，今麦剩偌济？
4: 六点六。
0: 哈？哦，佮差你济啦！哎呦，安尼你真正有用心的对，嘿啦，安尼对啦。
4: 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嘿。哇，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保重，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只上济鹅了，大家拢是食咱一罐啊，食咱一罐三鲜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食一罐，因为咱一罐三鲜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食咧过人过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咧五罐哦，咱要食啥物啊，食这较好。你看我们吃这一罐那一罐面呢哦，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啊，我们再吃再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肚肚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给一个人，那我们再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我们来靠这个改两顿，我们记得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舞台，我们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在我们去抓起来挂水的楼梯哦，要记得吃好就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公格等到这部分场单的多存一天，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你好。
5: 秀山，
0: 哎呦，
5: 我问你一个好不
0: 好？别来，你讲。
5: 我的叫糖化血色素是啥？
0: 我叫人家解说，就是咱咧看出的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噶无稳定安尼啦。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好。
6: 啊，请问你好。
0: 好呗。
6: 有
0: 啊，
6: 请问要吃什么药啊？
0: 来，我先接接阿伯等姐，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台湾真的是一个好所在，咱台湾吼真的是什么拢比人比较好，而且咱即卖股票惊死人， 已经四万桶了呢，好可怕，那么高哦哈！啊，当然啦，这是表示咱的经济改好哈。来，我来改唱台湾桃戏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伊有伊多过了，有伊多过了，你也听我等下唱过来，唱了这句，有伊多过了就是好所在哈。来，做听下唱歌哦。

0: 塔罗西亚，塔罗西亚就是快乐的地方哈，有一所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建筑嘛，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国，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的住民呐、啊，因的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爬了爬迄个架爬架，所以因的建筑物大家拢中哈做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假了，安尼是辛苦了哈。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来袂行路，有真侪原因啦、啊。中风是其中一个上界不幸的代志的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啊。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的啊。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骨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节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节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惊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被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书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咱人体上长的神经就是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从地书这個神经派去死去，袂当哦，下半身爬袂起来。我妈妈就是安尼，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啊有生骨奇奇的腰的人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脚是不是有萎缩。啊，你的脚若萎缩呢，就是表示啥？阿爸袂惊咯，所以一定要紧开刀哦。其实，唔是讲大家生骨刺，咱拢鼓励恁去开刀，唔是安尼，是爱看医生的诊断，和医生去判断，咱来相信的医生的判断了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男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蛋白质、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讲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较比较较无哈，爱食鸡吧，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不是你吃蛋白质跟吃钙质也马上形成，还要透过的你运动，要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若是有吃当然有哪有帮助啦，只是说有在运动更加好这样啦吼。那么咱有说过哦，咱的腱子肉是抗发炎的工厂呢，它也是一个垃圾的处理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呢，咱人的腱子肉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肉呢有搞血糖啊，这个弹性当然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肉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唔要干那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呐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甲咱调节的温度，而且买造成对咱的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呐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加开食啥，爱食冰的。所以咱的加油吼，上好是啉温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站，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甲咱建议哦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噶，你真够高油、真够咸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要第一条件，先改变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一公斤的体重量，你是时间呢？爱啉30cc， 你那60公斤，你就是爱啉1000cc。啊，咱来慢慢啊啉，顺着个甘一嘴哦哈。也过来，咱定跟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一公斤就要做30下至50下。 啊，过来就是什么呢？打卡地，打卡地呢？哎，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经有帮助。我之前有送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一旦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种有的呢。较袂容易点点啥，较袂点了有的肺炎细菌，较袂点了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啊，咱给你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一百趴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陈冠，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嘿，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各有咧做，啊，打卡底，我的房间电节打卡底。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什么人？靠咱家己啊！咱无想讲要靠因啊，唔好啦；唔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给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呐，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搁会行，会当先我家己来，咱得爱把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叔啊，小姐啊，
0: 哎呦，周律师啊，那嘿，你好，
1: 我迄日。顶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吼、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几笔看检查，照电工哦。嘿嘿。伊讲我两骨退化，啊，我去买恁的钙骨质来食。
0: 哎呦啦，爱食爱食爱食，嘿啦，对对，安尼对，来，甲接一下医生哦。好，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吴雄明干的简美切，说起来是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茶小姐啊。
0: 哎、欸，你好。来，我身边的我一个阿孙，你讲你吃我的身边吃到哪好嘿？
1: 哦，足好。
0: 啊，吃到哪好？
1: 哎、啊，那吼、
0: 個
1: 哦，嘿，嘿，那个锅盖子咯。
0: 吼、
1: 哦。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有遐吼退化啦，
0: 哦哦，
1: 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啊呢，
0: 好去啊，
1: 拢啊未疼呢，
0: 哎呦够好诶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啊，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好好好，咱这山顶袂当讲上
1: 贵啊，开
0: 好，
1: 啊拢啊
0: 食
1: 到你遐啦，拢啊存到你遐吼，
0: 哦啊食就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嗯，大嫂，谢谢。哎，你好。
2: 哎、欸，谢永胜。
0: 哎、欸、呦、哦，什么贵数？
2: 哦，哎、欸，你那个盖过几斤
0: 啊？三斤了，我记得。我阿姐的安那好。
2: 我的血型呐，哈。
0: 好好好。
2: 啊，我喏，血糖拢磕成头，拢酸到要死，我赶紧来恁家，赶紧见两面面。哎、欸，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哦。
2: 哎、欸，我弄到这，弄阿妹妹，
0: 你跟简大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好好，
2: 我老今麦三千多买，含含得盖过钱，人家拢做一只。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2: 变只细菌哦，变做真菌呢。
0: 所以这样食盖过就盖好的对了哈。
2: 哎，
0: 安尼你也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是谁呀？
0: 哎，你好。
3: 我有听你，要跟你讲来一个。
0: 我来上面，我一个，再讲下来。
3: 我有听你的，割骨头的。
0: 盖过去。
3: 嘿。
0: 啊，吃了那好。
3: 啊，吃了真好。
0: 哦，安那好。
3: 嘿。
0: 嘿。
3: 啊，跟你说。
0: 吃了那好。
3: 就是啊。
0: 但姐吃了那好啦，上。
3: 嘿。
0: 啊，都吃了安那好。
3: 吃了卡就真会行。
0: 会当行哦。
3: 嘿。
0: 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呢。
3: 会啦，啊，较无遐会记得啦。
0: 啊，即马开始记得啦。
3: 嘿。
0: 哦，安那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陈丽慧，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欸，我讲体验，
0: 啊，
4: 我讲体验，
0: 你好，嘿，
4: 我讲体验，哎、嗯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嘿、欸，
4: 我买你的那个盖布子，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对了哈，
4: 哎、欸，见证，
0: 好，
4: 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啊，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就是一卡，
0: 一卡，
4: 一
0: 卡卡呀。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一个脚下一个脚下这样。
0: 卡头乌波松拐的掉然后，
4: 卡头乌那个叫熊啊，那个什么
0: 半夜的，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啊怎么样？
0: 嘿啊，今晚看好无？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欸，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哦、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家己爬安尼哦。
4: 嗯，就是。
0: 安尼啊，继续看嘞看嘞呢，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里面加钙能哈，里面加钙能胶嘛，里面加钙能罐，加那一罐卡，那它进口的那钙过去，加一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内底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根据我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加咱这罐。盖过去了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等，咱来靠这盖两等。那么咱登记了，我刚买的油台哦哈，上个是盖过去加加三千钱要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广东个价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热棒个加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搞进个不啊 ？No 皮痒。假好不好，也可以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是啥？你好。
0: 徐立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哦，我不可以，不可以听，俺不可以搞关。
0: 好，不要紧的，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哦，镜头我拢会生疼，特别脚酸哦。
0: 你讲听好吗？啊，不，你等一下，我讲听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徐立好，你好。
6: 嘿。是啊，你好。
0: 啊，你好。
6: 欸我家这问，我咧脚行大步，还是要食啥物哦？
0: 脚行袂大步，来，我先接招。嗨，谢谢。 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关键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拜托，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恁其他时间没卡哟、哦，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胡大姐。这个胡大姐呢，伊到尾是想袂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他，他自己想得开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翁呢，当然啦、啊、那间厝呢是用他翁的名，结果他翁亡身了呢，他家马上过户过他自己的名，一个过户自己的名了呢，他这媳妇马上说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胡大姐就没地站。啊，为着安尼呢，母阿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胡大姐一直要自杀，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疼伊的老公已经无滴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吼，感觉讲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吼。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的能够心安呐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啦吼。来上课等你哦！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9659。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达马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你唔知安尼未吼？小公早起困醒啦，就开始咧紧张啊啦。一个安尼起床吼，就开始紧张啦。我甲你讲吼，这种唔好的现象。假如你有这种坏习惯吼，你绝对爱改。透早啦起来，就开始紧张的人吼，规工一定会足紧张。所以讲，你若有在上班啦，还是爱上课啦，有甲人约会啦，你最好拢爱提早起床啦。唔通困了过头，忙赖床哦，啊，即卖惊迟到，一个困起来，哇、哦，撞来撞去安尼哦，撞过来撞过去安尼哦，啊，足紧张的，安尼足危险吼、哦，而且规工的心情会无好吼、哦。听众朋友，自己的，你若暗时啊，定定困袂去啦吼、哦，可能是有心事，有心事的人，定定拢会安尼困袂去呢。哦，我那试过足侪解。所以这有心思吼，就困不好哦。尽量啦，要困吼，就讲一切啊放松，甲头壳来吼，安尼甲清哦清气安尼吼，心思拢暂时甲挂一边就对啦。过来就是讲，你若精神足紧张的人吼，有那同款啦，困吼困到未安眠啦，吼精神啦紧张哦，你绝对困不好。啊，咱人吼困不好，你压力的指数也增加呢。所以讲吼，尽量啦吼，应该是伫要困的以前吼，拢总爱放我轻松，头壳甲放我空空。

社会上有一寡即个巫术啦吼，神棍啦吼，专门伫骗只拐骗的迄种神棍啦吼。啊，我们就设这个弓啦，设这个弹啦。啊，咱台湾人哦，真侪人真爱惊这个弓吼，啊，无就惊这弹。啊，即卖去用骗去了后咧，吼，换伊心甘情愿啦吼，做着这个神棍啦吼。诶，助手还是讲推销员就对啦。即马万一出来外口讲推销啦，去看盘啦吼，啊看股票啦嘛咧啦。哦，咱台湾吼，确实真侪人啦，就迷信吼。啊，惊这个姜也好，惊这个蛋吼，互人骗的吼。这种新闻吼，也不是新闻啦，其实哦司空见惯啦，听听嘛听到啊，但是偏偏有那唔惊死的一堆就对啦吼。你就讲嘛有一个走人吼，哦，哎呦那性格就迷去吼。啊，到尾啊，甲这个新军啦吼，这个公主吼，迄段啊，迄主人哦，两个发生这暧昧不清的关系就对啦。两个人哦，发生迄关啊，黑了后吼，哎，阿妹啊，昨唔那是为了什么代志，为了钱行的吼，啊，敲袂好些气完计款啦吼，刷来去这个查某的吼，想要离开这查甫的啦，啊，这查甫唔好离开就对啦吼，你甲想看卖咧吼。啊，这真正人讲引龙入胜呢，吼、哦，家己自找麻烦呐。哦，啊，真济人我有些想拢无呢，吼、哦，人迄我说的人哦，定甲你讲啊，你到位啊安怎咯？哦，你得等于买十二支啊扫帚哦，吼、哦，啊，买十二支扫帚安尼哦，像扫的安尼扫扫的安尼哦，规个都拢种啊平安啊。这干闹这款代志对唔对？哦。买十二支啊扫帚安尼哦，四界扫扫搬搬嘞吼，安尼你就拢会平安啊，较奇怪对唔对？人吼、哦、魔由心生啦，哦魔啦，哦心肝底有这个恶魔，拢就是对你心肝来家己吼、哦、疑心生恶魔嘛，对唔对？人最可怕就是家己啊，上可怕是咱人吼、哦，蕴藏伫内心这个心魔啊，哦啊一般真侪迄个江湖术士啦、神棍啦吼。哦拢是安尼啦，假神假鬼啦，哦，安尼见面就甲你骗，哦，啊，你这个吼、哦，我发现着讲吼，真侪只神棍吼在骗人，有一套啊，就是安尼啦，讲哦，我看到人吼见面就甲你讲吼，你爱听的话啦，哦，见面就恶了讲哇，你这到底是什么神路下凡来转世啦吼、哦，啊，你这就是正世人安怎啦，这世人安怎啦，拢讲讲遐十三天地外啦，都无得去求情的代志啦，哦，啊，你跟我七世夫妻啦吼。哦啊！你教我吼，这世人就是有缘，搁再来做伙，应该爱熟缘呐，就是情啊吼，情缘未了就对啦。啊，这世人爱做夫妻，甲做完呐，甲这个缘分哦，缘熟好交就对啦。啊，然后吼，你爱教我生一个囝啦，啊，你生囝就是要来甲你报恩的啦。哦，你有这囝哦，你就你足好命安尼啦，就安尼骗啦吼。其实啦，说穿了吼，就是拢骗啦吼。啊！你敢会甘愿去用骗哦？啊，真侪的你若无主张的人，就是会去用骗呐，吼、哦！啊，人派斗阵话讲啊，规矩我来甲神斗阵呐，吼！啊，人派斗阵规矩我来甲鬼斗阵呐，啊，所以讲人讲唔听啊，鬼叫哭哭惊，吼、哦！真侪迷信的人就是拢安尼，吼、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三块维他干呐、啊，我做这24小时啊，这维他干哦、啊，真的用了。我专门去台安买的啦，我专门等于是买去台安买两罐啦。我真正食了未歹，我不管同事食啦。我同事甲我讲啊，奇怪，小小我感觉你是不是跟他足好呢？我讲，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个事啊，你拢无咧保养。这款拢卡干，你看我面那根本就是我无咧干卡干。嗯，啊，维他干真的不错。我建议你做大下班的人哦，真正要他讲，才会顾家己的肝啦。你搞肝吼，就讲话，唔过咱家己咱知影，爱来食，爱来保养啦。所以维他干一定爱食。
2: 身体保养健，赚人钱，赚会多啦吼。真正赞，
1: 赞，赞，保健。我买三个维他干，
3: 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啦，伊肝指数本来嘛是3-4%，
2: 啊悬哦。
3: 阿姐嘛，嘿，阿姐嘛是食了真好啊。
4: 伊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软软啊，啊食食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咧。
2: 不能食维他干啦。
4: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介有效。
2: 哎、啊，
4: 我该餐厅咧买新鲜物件，我才能买恁的物件
2: 呢。
4: 我电台物件，我该做，我就才能买恁的迄落买他干呐，啊，过迄落用五斤，我今麦用五斤加迄落鸡肉啊，麻锅在食。
5: 今麦在做化疗啦。
2: 嘿呀、啊。
5: 啊，我吼都唔该看，迄落为他干来做化疗啦。
2: 嘿。

0: 这个我做狗阿爹哦，真正透体啦。前届已经验一届啊，啊，即摆你迄条我搁再一个验一届。好，真正水啦，
1: 欢喜吼，
0: 好爽啊！
1: 我今仔日食治疗的啊，
0: 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1: 哦，好心做好歹。
0: 我甲阮孙阿讲，哦，四界不，搁换阮这我食，哦，真正好，我一四界人讲共紧。
2: 嗯，然后我爱换换药是。我已经皮肤啊，
1: 嗯，食皮肤就对了
2: 啊。啊，今麦食食就较袂了啊，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2: 伊拢做袂办做诶，卤面讲起无用，爱空气都歹啊。
1: 嗯嗯嗯。
2: 我听你讲，规层层那个看胃疼干啦。啊，结果阮囝食食皮肤，真正皮肤真正好个啊。
3: 恁小宝较赢阮广告，你一句好，较赢一百句娱乐。食有效的报人食，二四分甲你感谢。胃疼干是石川的心原料，过关食即罐就对。维他干，维他干，若唔知要倒位买，拍电话免开钱，

你的囡仔个培养家安怎安尼才算成功？培养家吼，伊读的博士，伊讲阮老爸无水准，伊讲阮老爸吼无常识。安尼迄个时阵吼，你做老爸任务得完成啊！哦，囡仔的书读愈多，愈未晓体会的是大人用心的良苦。啊，干那想讲，哦，我读者读者悬，我足有知识，足有水准。阮老爸，哎呦，有时啊，甚至讲吼，遇到人都唔敢讲起阮老爸，因为阮老爸哦，第一装卡，爽个有力，啊，所以吼，伊那认为讲阮老爸无知识，吼，阮老爸无水准的时阵咯，安尼你做时段人任务完成咯，甲你恭喜安尼吼。啊来，就算啊，那甲你讲，我这故意人，足侪人哦，无相信，就讲啊，就算啊吼。什么口才真好啊！电台上个讲话啊，这个人生的阅历啊，真丰富，博学多闻安尼吼。讲就他那这个足高义吼，真侪人可能吼不太相信啦吼。其实我自认我是一个足高义、足善良的人啦。啊，因为好人一定跟好人做伙，善良的人绝对是跟老实人斗阵嘛吼。我公司有一个特别助理啦吼，特别助理、特助啦吼。啊，伊跟我同款啦。善良啊，又个多情吼、哦！啊，我是南部最纯情的蔡惠芳，你知影啦吼？善良个多情哦，啊，伊有交一个女朋友吼、哦。实在讲啦，这是我的特助吼，伊、哦、的秘密我不应该伫个电台公开啦。但是吼、哦，因为我无讲啥哦，我无指名道姓哦吼、哦，啊，所以讲我会使讲，啊，讲给你大家参考吼、哦。所以有些人讲讲人善啦、啊，被人欺，马上就被人骑啦吼。哦我这个特助足善良啊，足多情的，足故意故意个靠背安尼就对了吼。因咧未婚妻啦吼，未婚妻就是也未娶过门，迄叫做未婚妻啦吼。未婚妻吼，伊安尼听命命，安尼吼有够少，啊拢唔敢甲吸着，唔敢去甲动着吼，连一支迄个球模都拢唔敢甲摸过，安尼就对了吼。因为足爱足爱爱得不得了安尼吼，不忍心讲。要未结婚的占有了他，哦，伊感觉讲，咱要未讲结婚呢，吼、哦，咱这个要未注册登记呢，然后，咱来去讲当着，敢那好像吼、哦、去占人的便宜啦，骗人就对啦，伊要等个洞房花烛夜安尼就对啦，安尼有故意无啦，安尼这个人有纯情无啦，有私交无，吼、哦。啊，其实哦，你敢知啊？那讲起来，真正我替流目屎啦。伊这个未婚妻吼，伊这未婚妻吼，明个该行哦，吼啊，明个保持讲吼，伊是男女朋友安尼就对啦吼。结果伊这个未婚妻呢，嫁一个有某诶，就是有夫之夫啦，两个人在同居啦。迄、那个有某诶，迄、那个吼、哦。有某迄个哦，就是伊个未婚妻的男朋友吼，迄、那个在坐迄个中古车啦，因两个人哦同居做伙就对啦，天天搞在一起啦，不知道搞什么鬼啊你啦哦，啊我这个特助吼、哦，坚持伊是忠贞的爱，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呐、啊，跟我同款的啦，人的一生中吼、哦，恁会使辜负我，我绝对袂当辜负你就对啦吼、哦，啊。伊拢唔爱甲动，结果伊个未婚妻吼，别甲人同居，佮改有某同居啦。你看真正吼，啊，若要讲起啊，目屎真啊飞袂离就对啦吼。啊，你这个人到底是要甲讲伊憨，还是讲伊痴情多情啊？我实在是袂晓讲啦吼。啊，人讲纸包不了火啦，有一天的时阵吼。结果，这个噪音啊，对伊个未婚妻啦吼，未婚妻啦，啊，这未婚妻同啊介同啊，因为你既然甲知影讲你咧讲同居，我这特助佮戆甲白上来讲吼，伊咪主动介离开啦，哦，啊，佮有一天呢，两个人同啊耍去，哦，啊，老实人有好报无，吼、哦，人咧坐天咧瞧，但是拢看袂着，啊，帮咱袂着，咱安尼戆戆啊做，吼、哦，啊，咱咧骨力啊做。啊，咱安尼吼，对良心负责，但是吼、哦，天公都唔捌咧敢帮忙咧哦，所以有时啊吼，天公有奈看唔到人啦吼、哦，所以有那凡事爱操之在己啦，命运掌握伫家手中，唔通干来要望天公啦，对唔对？我是石川啊，石油的石，河川的川啊、哦，石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微微啊笑，俱乐部感谢收听。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宜兰出名羹，羹是宜兰的名产，羹是古早平埔族的人的料理。煮起来吼，安尼烧烫烫的物件，淋一挂番薯粉落去牵羹，会当保温。伫迄个气候湿冷的东北部宜兰这个所在啦，古早时代吼，这道菜有牵羹，有淋这个番薯粉，叫做啥呢？西鲁肉。西鲁肉，虽然哦名叫做西鲁肉，吼，唔知念西还是西啦，吼，这是古代人的话，啊，我即卖现代个念对唔对，吼，请大家纠正安尼。其实吼，西鲁肉内底吼无甲半滴肉，肉油啊、肉脯啊拢无。这道菜是白菜、红菜头、南川呐、酸呐，啊个南干妈蜜，北部人。讲干妈咪就是臭鸡啊！哦，这讲法无同啦。一男男做一鼎落去滚，滚甲出味，滚甲烂，啊变做青菜汤。啊，最后再加一挂番薯粉落去牵羹，食起来吼，迄个感觉就像咧食酸辣汤。一男肉落去就亲像肉羹，啊，你若男鱼啊肉煮就变鱼羹。哦，这道菜古早叫做西鲁肉。还是按那好名的，就穿那蛮知影啦，无地差去吼。宜兰特产出名，好食物真多。在古早时代，祖先开发宜兰，分作吉甲围，吉啦，团结迄个吉吼。这个吉是啥物意思？吉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吉代表着一条街庄，吼，一条街啊，就对。那十个吉。变作一个围哦，重围的围哦，围起来迄个围啦吼、哦。啊，所以宜兰的地号名有号做头围、后二围、啊毛重一、重二，啊第二白白甲重七，啊重点的重，这两三啊第白白甲七重，就是叫做重点的意思就对啦。初用的工人叫做重点，当时客家的。诶，结果奶落去种田吼，啊，落去安尼开垦啦，开垦完成了后，土地才照分配，啊，看到种，哦，你就知影讲，这就是种田的土地。咱即卖来去宜兰的所在观光佚佗啦，你有看到讲，有这个种，哦，强壮的壮，啊，你就知影讲，七个种加起来，伊就变成一个围，哦，所以种围就是表示讲，这是七个种联合起来。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咱屏东的东港出一个，台湾啊足出名吼，肝病的权威啊，一个柯教授，吼，唔知你知影无？捌听过无？吼，就是柯金川教授啦，伊是台大肝胆非常权威的教授啦，东港人。那么柯教授哦，行医已经二十多年啊啦。根据伊伫咧讲啦吼，伊讲伊逐工安尼接触到啦，拢是一寡即个晚期啦、肝癌的人啦，看到即个病人吼，安尼看到足艰苦。遐家属啊，流着目屎，忍着痛苦，啊拢安尼，那当着柯教授的苦苦哀求啦吼，哇，柯教授啊，你着救命救命安尼啦！伊讲吼，真正天派心肝都会酸啦，照做的心肠嘛会软。你若去安尼呆呆病院吼，去甲行一日吼，你就会当体会，真正讲足可怜吼。美满的家庭，雄雄肝癌来破碎，放翁放母吼，啊囡仔变孤儿啦。人讲苦过甜五年啊，哦，真正是哎可怜呐吼。安尼应该讲啊，这苦过吼甜五年呐吼，真正可怜的对啦吼。柯教授伊在讲啦，伊讲。咱人的肝无神经哦，伊未听未艰苦，唔知当时要发生啥吼。啊，若歹运吼，有时啊就轮到你讲肝病啦。啊，无分年龄的哦，查甫查某拢同款，啊，无分讲你有读册无读册哦，啊，无分好也善啦。肝病吼，真正防不胜防啦，绝对爱珍惜，爱宝贝啊，心肝吼，一定爱甲疼，唔通熬夜啦，唔通失眠。哦，无眠伤肝最厉害，分酒槟榔甲毒品同款，尽量减吃。啊，若忝啊休困，心情放轻松，唔通搞操烦想好开哦，啊唔通互家己压力伤大。维他干，你相信石川的话吼？对啦，做保养一顿一粒就有够。维他干。

这个咱那是讲有在食酒的人啦吼，伊得到痛风啦、尿酸的机会哦，加足悬的，尤其是啉麦芽酒，迄位人唔知影厉害关的哦，吼麦芽酒食了吼，啊个海产啦，尤其迄个贝壳类，搁再加落去吼，哦安尼吼，机会真正拢加倍啦吼。所以讲，尤其咱在食这个，咱在讲讲这北来啊，哦，像讲肝啦，啊是肝啦吼，肠啊啦哦。遐一挂这动物性的北来啊，迄尽量拢唔通食，因为这嘌呤拢足悬的吼，上悬的麦芽酒唔通袂记哩吼。咱这个血吼，你若讲红肉的啦吼，动物性迄个红肉，像牛肉啦、猪肉，这属拢红肉的吼。这个红肉的肉类你若食伤济啦，伊的酸性就悬啦。哦，啊，这个酸性悬起来后，你的骨胖，你的骨肉凝固为深哦，伊得堆积做堆，然后引起个一挂即个结晶炎底下吼，啊，到尾你小块摩擦一下吼，伊得发炎啦、起红啦、起肿啦，遐呢吼，就是咱咧讲讲痛风，迄痛风来压起来吼，必须较艰苦啦，严重是袂行哦，哦，甚至腰子害气，到尾也会尿毒，吼，啊，乌白食吼。为足侪人，我拄讲个讲，定食迄个中药吼，中药呐，我都治痛风哦，治袂好。但是会好原因是安那，因为内底拢甲你染只美国仙丹啦，就是即个类固醇啦。食久了后，你腰子就歹去吼，到尾就产生加爱洗肾啦，就是尿毒症吼。迄阵啊，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吼。

0: 鱼呀、哦！
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小娟，很开心看到你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每天定时挤乳为孩子准备，工作还是一样努力。
9: 哺育母乳，用爱坚持，用心支持。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
13: 宝德旺服务处
12: 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今麦就餐那边来，请咱各位哈，大家做伙来思考问题，就是讲关系到这个查某囡仔跟查甫人哈，到了这个啊结婚的年龄啦哈，在选择对象的时阵啦哈，查甫人到底伊在选择对象，伊第一个考虑的是考虑啥物？你查甫人伊要选择一个某，到底伊头一个想的，这个某到底是爱安怎？爱水还是个性好，还是爱因后头有钱啊、有势力哦，还是这查某囡仔爱管的爱矮？爱肥的爱瘦的吼，爱嫩爱甜的吼，到底是咧考虑啥物啦？这个问题吼，就咱来跟咱的听众朋友大伙上来探讨研究一下吼。有人讲啦，讲查某人呐想要嫁吼，他第一个想的吼，就是讲我要嫁给他，他到底爱不爱我啦吼？他的丈夫爱不爱他？伊讲这个问题是查某人吼，要结婚第一个首先考虑的。啊，第二个，伊才去想着经济能力，像我啊，唔知家境好无，唔知饲会饱未，吼、唔知会发咱日子足歹过未，吼、听众朋友，你认为呢？吼、有人讲头一个考虑就是讲，这个查甫一定爱有爱意。第二个才考虑伊家庭的经济能力，你认为敢有对？你认为敢有理？吼、敢是安尼吗？是吗？这可说不一定哦，吼。因为即卖现代女性吼，其实啦，因为即个功利社会、功利主义的社会啦吼，拜金主义的社会啦吼，社会是安尼啦，钱虽是唔是讲万能来讲啦，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嘛吼，所以现代真侪女性啦，为人拢会先考虑伊的经济能力。我要嫁这个翁，我要先考虑讲，你银行的存款簿啊，存偌济？你的头路好啊，歹一个月收你偌济？你若无存款，无你嘛讲固定的收入袂歹啊，对唔对？真侪查某人即卖咧考虑的是讲，考虑着讲，他到底能不能和咱食会饱，和咱穿会少？爱无爱这基础？其实我认为讲，这种想法我那是有安的人啦，但是你若讲全部的查某人拢安尼想啊，我认为偏见啦。因为查某人如果若是讲无爱情，只有面包，光有钱有什么用呢？男人你都不要他了，你都不爱他了嘛，对不对？你总不能每天抱着钱嘛？你敢那咩钱，你都会哇吗？你都会当过日子啊吗？不可能嘛，吼！所以人啊是讲，人讲爱情啦、面包啦，吼，两者都必须要，吼。好啦，咱今麦继续来讲这查甫人的想法呢，查甫人。要娶某第一个考虑的是啥？你敢知影？查甫的要娶某哦，第一个考虑就是讲，这个某娶过门，甲咱家的人会好相处呗。查甫的考虑是安尼哦，唔是咧考虑讲哦，这个查囡仔吼啊，伊有钱无钱，后头有钱有势力无，还是讲伊背景好歹哦吼？啊，这查囡仔有水无水哦？水是当然人人爱，但是呐，正去边来娶某。要来甲做材料的就对啦。这是拢个头一个考虑，就是讲，甲厝的会合袂，合到顶无啦。个性温顺无，这上重要。是安那呢？查甫人因为惊烦，大概查甫人就足不爱人烦啦。啊，所以你如果若娶一个某入来吼，甲四大人袂合，甲大兄小弟、甲小姑小姐，逐工咧冤家娘济啦。这查甫人宁愿哦，怎啊？叫规身躯拢独做独身哦，伊都无想要娶某啦。讲实在话，所以查甫人在选这个对象啊，第一个优先考虑就是讲个性好唔好，体贴温柔的哈。那是讲迄、个个性无好的，那娇滴滴啦，到娇头迄种的啦吼，到任性的啦吼，迄个安那来娇生惯养的啦，迄种的是上适合来做女朋友做妻啦尔啦。那要做证的啦吼，那要做材料，要做某的啦，无适合就对啦。如果那是一个女人，我感觉讲个性伤过任性啦，主管那个作当，个真固执，最好这款查某人吼，等于嫁着什么款的独身啦，规身躯拢独的独身啦啦吼，孤苦啦，无亲人迄种查甫的啦，避免讲哦，家内不和，影响家翁仔某感情啦。你讲有理无理？

咱台湾吼有一寡较前卫人啦，讲这个通奸应该无罪啦，吼一寡思想较进步的人啊，较前卫啦，讲通奸啦应该无罪啦，哦，因为像伫先进国家有介济啦，拢是啦通奸无罪啦，通奸无罪啦，哦，因的解释是讲这是生理上的需要，哦，你要哪个控制呢，哦，所以因认定讲通奸无罪啦。但是咱这边是靠有一个道德伦理的这观念嘛，认为讲通奸哦，这都有罪嘛，哦，通奸未成年呐，哦，这不应该啊，通奸有家庭的人妨害家庭应该有罪，哦，啊，所以讲结果啦，咱这边是有人在要求讲吼，会当修改这个民法哈，就是讲通奸无罪啦哈，修改这个刑法，但是结论到尾啊，我那通奸有罪哈。啊，这见仁见智啦，到底有罪较对，还无罪较对哦？这一人讲一款。世界有一个国家伊朗吼，伊朗恁知影啦？伊朗这个国家，中东的国家吼，大家拢知影讲，因迄个所在啦，通奸的判刑吼，哇，迄实在是吼，天大地大啦。因对这通奸罪啦，被判刑啦吼，对这个犯人的就非常的残忍啦。因此吼，用石头把你捡到死为止，无论查甫查某，啊，要把你捡石头以前哦，先把人活带，活带无是，唔是讲把你带到无开哦，哦，查甫是带伫一个窟啊内底，迄个带到咱这腰部所在，查甫是带到腰部所在，哦，挖一个窟啊，啊，把你抓了带伫遐，哦，带到腰呢，哦，身躯即只铺伫个外口，啊，查某呢是带到过人卡。查某较凄惨，带较深就对啦。查某较不可原谅啦，所以罪较重的意思啦，伊就带较过人卡啦。哦，刚才看到这个肩胛头啊，甲头壳这部分，啊，即卖吼，底下在看老这个人，伊就捡石头起来甲你啃。石头唔是讲大细粒呢，石头拢爱选咧大大粒的吼，大粒石头啊，哦，迄啃了会死人啦，头壳会破去啊。哦，迄真正会死人，地主人命的吼，啊，捡一种石头安尼，哦，啊，今麦就甲你捡安尼吼，安尼啊喂，甲回想迄种情景吼，想到真正真可怜吼，用石头娃娃甲你捡死啊，啊，你犯罪人，犯通奸罪人，假使讲你老板啊对这土骨啊吼，怎啊滚量出来就对啦，你就有才调爬起来啦，哦，安尼会当免死，该无罪就对啦，哦。迄较在伊朗的人哦，对付这個通奸罪哦，判刑确定的人呐，是遮尔那残忍。但是啦，即卖伊朗吼，人这种不人道的惩罚吼，已经啊法律来禁止啊，对不对？哈。讲到通奸罪，日本嘛，敢那无通奸罪哦，美国无啦，哦，美国我来知影无通奸罪，因为你讲性是自由的，男欢女爱哦，这是生理方面的需要。哦，这袂使讲用法律要来给强制约束啊，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民情习性不一样啦哈，因为法律哈，因为考虑当然嘛是无同款哈，但咱台湾是袂当安尼啦，你也是得爱控制哈，大汉的爱控制细汉的，为何唔能聊啊？我细汉的都讲袂听，细汉的讲袂听，我袂做，细汉的做，但是大汉的爱负责，哈，安尼对唔对？所以讲袂使哦，我袂来啦，哈。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
1: 食了吼，哦，较好困，
2: 较好困，食真香啊吼，
1: 食真香，
2: 帮助咱较好入
1: 眠，头壳较袂疼。
2: 哦，有够有
1: 够。我头壳吼拢定揪揪揪揪，头壳较袂疼。
2: 哦，但像我讲，
1: 血压较袂安升升来升去，安尼啦。
2: 安尼哦。啊，
1: 你关关节，我无啊三十岁就血压悬安尼。
2: 我那少年哦。
1: 哎呀，
2: 安尼哦。
1: 三十岁我进七十几岁安尼。
2: 哦，安尼哦。哎呀，啊，佮家国家真好。
1: 啊，我讲佮关节协议，我安尼头皮袂要紧咯。
2: 袂紧，非常的好哦。
3: 我那边拢是个头。

0: 再去起床的时阵了无？你着爱，你着爱动作拢足慢足慢无？啊，你走路着一直平一直去啊。
1: 安尼哦，
0: 系啊。啊，我食到真安尼，效果真好啦。
1: 安尼哦。
0: 今年有个发生，但是发生的时阵吼，我较赶紧搁啊加强安尼啊吼。八天过就好，就无过迄落啊。我嘛拢无过去看医生。
1: 哎呦，恭喜你哦！
0: 系啊，
1: 我一个服务机会哦，你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你看吼。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你该做健康，谢谢你。
0: 爱给你讲一下安尼啊。
1: 哎呦，谢谢，俺家算广告哈。哎呦，落来你哦，谢谢哦吼。
2: 啊，我食伊呢，食你往食了真好嘞，因为大概人要出来，拢会安尼吼，头壳有够疼，有够疼的。啊，即摆食伊呢，食你往食食安尼，就来无通知，去无消息安尼啊。
1: 赞
2: 啊！啊，做恁的情形嘛，最好嘛是做到头壳疼的。啊，即食恁的情形食食，即嘛嘛冇咧食止痛药啊。
1: 嗯，哎呦，有
2: 够好。嘿，有够好，真正有够好。
1: 但不怪你安尼打得敢顾着吼。
2: 嘿，啊，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啊，伊肝指数本来嘛是三四八。
1: 啊，管哦。
2: 啊，即嘛，嘿，啊，即嘛嘛是食了真好啊。安
1: 尼哦。
2: 啊，就是吼，食了真好嘛，逐项即嘛拢得力的，逐项嘛得力的。
1: 搞，拢样紧得力的啦。
2: 嘿呀，袂歹啊，恁的产品真正袂歹。
3: 恁听到拢人客啊。良心的见证啦，咱公司吼，卡达是在咧经营啦，咱绝对无咧做假吼，所以讲这种人客食了实在欢迎，你赶紧隔壁来参考看卖咧吼。那问药房0800068777，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0: 班长，我想请假呢。
1: 你是安怎要请假？
0: 这班长那一行的，班长听声个比兵大头兵啊两公。报告班长，因为阮妈妈生囡仔，讲叫我等伊帮忙。
1: 恁妈妈生囡仔是恁爸爸的代志，恁某生囝才来请假。
0: 报告班长，阮妈、阮爸爸早就过身啦。
1: 奇怪，恁爸爸无恁妈妈哪会生囡仔？无安奈大巴肚啊？
0: 哎呦！班长，你无讲，我煞无想到。
1: 安尼，我准你两工转去，两工时间转去调查你妈妈无爸爸是安怎大巴肚。啊，那调查清楚，等下甲我报告什么原因。
0: 啊，多谢，谢谢。真的，讲来到这吼，家再多因无老爸啦吼，妈妈多生囡啦。安尼，这个班长啊，小可变态变态，讲安尼好，我做你两工等于调查看卖咧。啊，等下吼爱甲报告你妈妈，无按时安怎来生囝。这个班长吼，伤过无聊，讲管遐济这唔知有叔叔公办啊无？讲笑讲笑吼，咱这个节目啦，希望讲你会当安尼微微啊笑笑微微啦。啊，大刚咪咪啊，笑笑咪咪哦，大叔加话小叔，小叔加话无叔啊，小叔加话无代志哦，笑吼会当增加咱的健康，会当让咱呐延年益寿哈。所以讲你呐心情郁闷的时阵呐，卡一把锁定咱这个频率哈，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感谢你的收听。

那讲即卖吼，讨客兄啦，哦，这较早是讲吼讨客兄啦吼，还是讲查甫人吼，伫外口面招数，敢那袂输查甫人吼，较流行安尼，看到查甫人吼较济啦。啊，那即卖吼，差不多，我看吼，小拍无过餐花啦，我那平分秋色五分啦，哦，有一个办法，是安怎你敢知影一个太太啦吼，有一个左人。这假心当的啦吼，安怎呢？甲客兄吼，拄眠床顶的空隙拄板刷板料哦，啊，这板刷料吼，这查甫囡仔可能吼，啊，无介认真安尼吼，做无啥搞，正力气安尼，啊，小可安尼见笑，啊，歹势，你就知影，查甫人诶吼，这方面啦吼，那闹开就对啦。比如讲人啊，船都未靠岸，啊，机关枪杀咧乱抓啊，安尼啦。哦，这种的吼，就真闹鬼啊！查甫人上惊惊吼，讲啊，未用的无路用啦吼、哦。今仔日无入格啊，闹鬼啊！这查甫就安尼垂头丧气吼，甲这查甫讲，哎姐，今天哦，很抱歉，没办法让你满足。伊就安尼讲我，啊，这查甫讲，哈哈，不要紧，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阿娘咪等下呀，啊，伊阿娘咪等下，这啥意思？你敢听？这个查甫人的意思就是讲吼，哈。你今仔无我满足不要紧，阮翁连伊转来，等下我阁叫阮翁甲报一千啊！吼，安尼嘛是共阮报转来，安尼就对啦。有这漫画，你就知影讲哦，得反映即卖这社会啦，男女之间拢平等啦，查甫外口会偷食，查某共款卖走私啦。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用，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济家庭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母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吼，肝病可怕。就是可怕的那个人啊，不爱肝在艰苦，他不听不爱啊，不爱就没救嘛，人说会爱要救啦，不爱才没救啊，不知道怎么休息啊，你不知道怎么说啊，我肝有问题啊，肝紧酒要停啊，不能再吃槟榔要戒，粉要戒啊，啊为人外表这样大哭大悲用心命的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亲像苦瓜肝这样啊，已经定期反定像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陪，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肝的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吼，分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食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吼。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丸。趁钱有数，肝爱顾哈，等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伫这网络吼，较早流行一个故事啦吼，我讲予大家听啦，大家互相来做勉励啦吼。你即摆收听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这个故事是咧讲有一个工程师在一间公司啦服务30冬，才退休啦。啊，有一间公司有一套机械吼，去互故障，公司安怎修理拢无在条修理啦。公司怎啊派人来找这个退休的工程师啦，叫伊转去看卖啦。这个工程师转来伊的老公司吼，因迄个较早食头路公司啦，伊那么看看咧，拢总共看一点外钟啦。然后伊怎啊拿出一支粉笔啦，伫迄个机械某一个零件所在，甲拍一个斜啊啦。伊讲吼，这个所在歹去啦，这个所在零件爱换就对啦。哦，啊，即个公司就去修理，哎，真正修理好啦。尾啊呢，这个退休了工程师要甲公司收钱啦，伊送一张小单给公司，讲要甲公司收10万啦。吼，因这老头家吼掠狂啦，火气怎啊压起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安那比拍死人较贵。后安尼来看一个尔，啊，为一个车啊10万，哈，啊，无修理啊，无换面零件，看一个10万，这有够离谱。哦，这老头家吼，无法度接受啦，钱提袂出来啦，伊就刁难伊啦，讲，甲讲安那来讲，你要甲收10万，无你的名声吼，列出来给我，这就明明咧刁难嘛。伊就来看尔，哪有明细？啊，无换零件，啊，无修理，要哪有明细？啊，这边安那算？嘿嘿，人这工程师吼，尾啊吼，有哪甲列出一个明细出来？你敢知影？要共收单、送小单，都爱列出明细啦。明细伊写安怎呢？伊写讲粉笔一颗，哦，粉笔一颗。啊，看出歹去的所在，甲你拍一个车啊，爱交。19,999 块，安尼倒起来，拄拄10万。吼、哦，伊要甲迄个收钱啦，明细就写安尼，哦，分别一块啦。啊，我看到迄个过奖的所在，爱99,999，安尼倒10万啦，哦。真正吼、哦，你若安尼甲详细想起来吼、哦。你感觉讲，这是人的智慧的结晶，人的经验呢？这几十年的经验呢？这呐吼，深入甲分析起来，你就感觉讲这无贵呢，吼、哦。啊，其实你呐甲深入甲计算一下吼，迄套贵啊，伊会当诊断讲机械歹伫倒位啊。这是伊30年经验去训练出来一个专业呢。30年来，你凡事吼，伊要有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呐，伊唔在经过。30届还是60届、100届失败啦，哦，伊唔知反正有足侪暗示吼，为着这个机械啊研究家吼头壳疼，研究家规暝未困的啦，哦，啊想着就头壳疼，这是伊可怜的阶段呢，这是经验的可贵啊，认真讲吼，无贵，恁感觉够贵，对不对？你若甲计算人的经验，吼、哦，人的苦读，人的过去的努力，这套贵，公司遐尼侪人。哦，你一个月薪水偌济钱，请这个人啊？公司无一个有在了能力来处理啊！啊，这个人一请就断言，哎，问题伫咧遮，零件歹伫咧遮，对不对？啊，你请遐济人无在了能力来处理，公司损失你头家看袂着啊！你浪费遐济薪水资源啊！你袂晓算呢？你敢那会晓想讲贵，对不对？你爱算讲一个成功的经验，会当解决问题的经验啦，10万哪有贵？所以两项甲比起来吼，兄弟姊妹啊，你想敢有贵？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迄个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的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这个细细条啊又涩涩的这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哦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塌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塌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日时也顶好改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时代常常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时代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才会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招，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今天你的节目到啊哈，就节目你后尾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邮版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个经，得力雪梨旺，得力锦亭，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基本米，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头家兄啦吼，啊有小三啦，这查甫外口有查甫个小三吼，那台湾要甲中国大陆比吼，实在啊个输点点啦，哦输点点吼，不能讲好诶唔比啊得安尼啊，无啊多啦，那比着歹当然好诶爱比啦，那比着歹吼，我那。都爱比啦，啊！那真正我中国大陆好，迄小三啦吼，也是讨客兄啦吼，哦，真正有影，较前下山我来讲啦，迄是人口侪有哪有关系啦？你敢看人人口偌侪？十外亿点天吼，凊彩不一不啦吼，迄撮人吼，拢有咧讨客兄，有咧即、這个小三吼，当然侪啊。所以讲我来讲，即马伫中国大陆吼，听讲即几年啊。有一个新出来的行业，叫做啥呢？叫做小三劝退师。大家敢听有阿公阿妈你听无哈？我跟你讲哈，都、就是咧讲口讲的啦。伊这哈，有那类似有淡薄啊，像啥呢？像咱当初阿讲的，迄叫做掠狗哈，迄种精神下对不对？但是哈，伊这比较较无同款，就是讲，伊唔是讲。你也着，吼、哦！我赶紧都要甲你安怎，要甲你安怎，要甲你安怎，吼！种要甲你过啦，吼！啊，唔是，伊这吼，就是已经发现讲真正有遐事实，吼、哦！你是人的小三，吼、哦！伊这是专门针对小三啦，就是专门针对人迄个大头家人，吼！啊，太太发现讲，阮翁外口有这个查甫，吼、哦，好啊。发现啊，即马这个小三的劝退师吼、哦，就是秘书跟他讲，这个外口的查甫咧个口供啦，吼、哦，就是我这个新闻秘书一个咧讲口供的，特殊情况吼，要甲你口供唔通吼，后盖你安尼，高价规身躯全晒臭毛毛吼，人来要甲你告啦，法律的部分啦，包括你也无名分，不抓头无名啥的啦吼，啊，到尾话无非得你人了啥弄了就对啦吼，伊就甲你用这条、個。话题甲你靠近，那么那有法度成功，甲这个小三吼，安尼劝退，就是可以离开啦哈。啊，这个红事搁等下家庭吼，那么你就当摕到一笔钱，当然这是事先讲好的啦，哦，事先讲好的啦哈。听讲行情偌济，你敢知啊？差不多一种吼，会当合代票，差不多要250万至300万啦，哦，就是那安尼一摊讲有成功，迄、那个租金啊，互你靠近。离开阮人吼，因为大多数啦，落去要求做这个代志吼，拢是有钱人太太啦，啊，都有钱人唔只我当小三，你讲对唔对？我讲靠得，甲我来讲，大部分啦吼、哦，你先去三 P P 啦，啊，啥物人要有小三要对你啦？我问你吼、哦，你就是有钱嘛？哦，大头家、中头家嘛好啦，无一定大头家啦吼，中头家无嘛小头家哦，上过无嘛头家哦。小怪有一个经验吼，叫小三啦哈，这吼叫做小三劝退师啦哈。当然这个行业伊内面有查甫啦哈，查甫拢会当做，唔是讲规定讲得一定查甫，我讲哎，做囡啊，靠近做囡啊吼，无得讲，嘿，我查甫对这方面有哪足内行啦。好，我跟您讲，这免哪做你咁知影哈，因为最近这个上海吼有举办一个，就是专门的。混人，这种叫做小三的劝退师，就是专门的靠近小三离开人的翁哦，这个导师，这个职务的哈，一个混人场所啊，内面哈，好真侪人参加啊，当然啦，你会当和公司扣入，看你的财政嘛哈，公司都未输咧，因头路同款啦，啊，公司来当然都爱，这个看你的安怎种种，给你考试一下好，啊，你会使到里边混人哈，而且这个混人场在上海。那么上海吼，啊，伊就会举办开始捡这些人，啊，即马开始选好，选了啊，就开始训练啦吼。好，即马人记者去抓到其中一个啦，就是已经伫内边咧做这种小三劝退师吼，就是专门咧靠近小三离开人的翁啦，忙安尼到尾吼，你的惨啦、法律啦、啥物违反，这会去很乖啦吼。伊讲吼，这个服务业吼，就是专门咧讲劝退小三这伊。上界起源伫什么所在呢？伫中国大陆的深圳甲上海这两个所在上最啦。深圳、上海，我讲，嘿，迄敢是台商对啦？台商吼，上早吼，就去这两个所在啦，吼，深圳啊甲上海啦，吼。当然嘛，唔是讲一定讲台商啦，因家己本地中国大陆人嘛真侪啦，吼，都拢伫深圳、上海，而且吼，你伫外地人。有当只高小山，会甲小山起淡这个所在，
生活方便哦，啊个我那高水准哦，啊小三有诶拢家己诶要求，免你讲，我要来住上海哦，我要来住深圳咯吼，迄、哦、比台北较老练咧啊，行得人，所以讲迄生活条件真好啦吼，啊当然拢是大头家嘛，所以讲小三的即、這个这种要求吼，伊讲即个行业吼，上界主要是起源伫中国大陆诶深圳甲上海这两个所在，伊讲深圳上海啦，那因甲研究个吼都。唱迄个小山上济所在，唔知影无唔知吼。但是高雄以上的客户拢啥物人来拢女性，都是太太。高雄以上的客户拢是太太，都、就是差不多伫迄个五十通位啊吼。都太太已经差不多半老啊啦吼，都、就是安尼啦。啊，当然啦，都、就是即个年纪啊半老啊，但是恁当身体个袂歹，因为太太四十外五十。翁婿嘛，上侪拢差不多在年岁了嘛吼，啊个身体会使咧吼，啊经济条件好，就是安尼搞怪，对不对？啊你无钱就别搞怪啊，身体无嘛别搞怪啊吼，啊得有钱啦，吼、哦、有钱身体佫小可袂歹吼。伊这吼、個哦，人家统计过啦，伊这拢差不多几亿个啦，上无买超过五千万以上啦，吼、哦，超过五千万人民币哦，唔是代表吼、哦，你啊个生意个吼，上少有五千万的人民币吼、哦，啊那无就几亿人民币吼。哦高雄拢是安尼吼，拢是这种人吼，咧伫这所在啊，饲小三啦吼。好，那么就像我讲的，因即马那这种这个导师吼，这种小三劝退师讲课讲这个人吼，你即马人甲你报，阮人什么人吼，啊什么人吼，伊有娶对一个小姐吼，好，伊所有因这资料所有来源差不多拢是太太知，但是太太知，有的讲啊太太开无掠搞，我讲掠搞的。贴半面啦，较要掠狗啦，你敢知影？掠狗就是贴半面啦，掠狗有一种经营，大家拢无想到呢哈。掠狗就是讲，你甲我贴半面啦好，迄、那个翁反正会避免讲，啊，既然你掠到啊吼，来离婚啦，切，我决定要离婚，绝对有这个可能呢。所以讲，你茫看讲掠狗一定是好代志呢。我今仔日做太太的人发现，我若真正到尾，互伊，死倒去海口吃闲钱吼，唔是买呢，对唔对吼？啊，查甫人到这年纪起烦咯，我讲你掠狗无一定好处呢。所以讲，我既然我虽然知啦，虽然讲知讲阮这个，阮这个，阮这个有钱的翁吼，即马外口的乱输来啊，但是我阁唔敢掠狗，掠咧到底都有可能这个经营嘛。当然有种经营就是伊要阁顾这个家庭吼，啊上好是安尼啦吼。但是有另外较第二种就是像我讲的呀，你若真正甲掠掠一个，伊就配面啦，啊配面都啊无来找啊。对不对？非得我外口有小三可以掠到啊吼，也无会怎样啦吼。好，所以讲这有的太太是安尼，伊已经掠到啊，掠到阮人已经外口有小三啦吼。我嘛知伊住什么所在，嘛知迄个小三什么人啊，调查甲清清楚楚。当然这进前都拢做功课，伊这种小三劝退师吼，进前有做的工作，就是甲咱台湾的掠狗的征信做差不多啦吼。就是伊该调查清楚啊，有恁人真正有，而且迄个外口迄个小三是叫什么名、什么位哦，住什么所在、住伫深圳、住伫上海，还是对一条街啊吼啊，当当对一楼啦吼。好，拢研究好啊，吼，拢讲好啊吼。好，大家调查讲好，这个条件吼，恁翁安怎安怎吼，啊，这较困难吼，我话这吼，这段可能爱偌济钱讲去吼，差不多啦，就是应该讲起来，迄、那个介绍吼，拢伫迄个代票，伫迄个差不多250万至350万的中间啦，差不多吼，这个这个行情就对啦吼，就是只要我有法度把这个小三劝退成功，就是讲伊。离开恁人吼，啊，当然大家好来好去嘛吼，就是互伊主动离开恁人，无贴半面，无安怎样啦吼。阮能够等下我家庭辛苦边啦吼，这条钱你可以得啦吼。当然，那无成功，咱都唔知安怎讲啦。无成功，反正是不是客基本类，就咱唔知吼。即卖你讲啦，就讲吼，那因的功课有几啊种啦？第一就是啥呢？因第一吼开始。会去找咧小三表明身份啦，就是讲我是莫名人吼、哦，啊，我是啥物人吼，啊，啥物人叫来我甲你讲，我唔是要甲你讲啥物啥物，要甲你告啦，要甲安怎种种，但是我表明我的身份，互你知，我已经知影吼、哦。但是这个太太，伊吼，伊无要甲恁安怎啦吼、哦，但是我都甲恁讲吼，啊，有几啊种办法。第一种，我甲你介绍。较好查甫吼，当然有的是无公平啦，有的是私底下就是即、這个找到小三吼，那么该直接就先介绍较好查甫人，你甲看，这
无某无家庭，完全无负担，无任何法律责任吼。你找这個，唔好找这个人吼，当然会成未成，唔知啦。好，第一，因第一步所用的就是先改找一个别个查甫人就对吼。第二个步骤，这步也未歹用啦吼，就是我甲你保证，伊即马找到小三了，这个导师这边哦，得甲保证，我来伫什么所在，比如讲，伊这是伫深圳、上海嘛吼。我伫北京，我伫南京，我伫广东地吼，我甲你找一个真好的套路吼，也是做一个生意，甲你保证，绝对安尼吼，照片照镜吼，啊你离开吼，你离开，你离开这个有钱人就对啦吼，安尼都无代志啦吼，就是安，就是该带离开这所在啦吼，带离开这所在吼，互伊联络袂到也好啦吼，种种吼啊。真正都安排工过吼，互伊做生理种种吼，然后吼，果然怎呢？那真正使无波啊人吼，即马都用办法，新办法呢，去找到迄个小三迄边的人啦，什么人呢？因妈妈啦，伊的亲戚朋友啦吼，互伊知影讲，恁查囝，恁什么人咧做人的小三吼，用因迄边的步数，甲迄个小三讲，哎呦，你讲甲要死，你该，我想讲你交男朋友，我来去交到有翁迄个三哦，我着用迄个小三迄边的人的力量哦，甲伊劝说吼。这第三步，第四步吼，就讲安怎呢？第四步吼，就是互什么人呢？互迄个小三知影讲吼，你敢知影？你即马所交这有钱人吼，伊是咧甲你小算的尔吼，而且伊。外用外安怎吼，就是要互伊知影个缺点啦吼，尽量讲迄个查甫人缺点。当然这，咱即摆咧讲这人吼，有个人会相信，有个人袂相信啦吼，就是安尼啦哈。上尾一步吼，就是啥物步啊呢？就是赛尾步啊吼，就是既然头前这步数有诶无诶，伊拢袂接受吼，就像咱讲诶啦哈，就开始讲法律啦。你敢知影吼？咱干那一夫一妻吼？中国大陆嘛，同款啦，台湾嘛，同款啦，吼，咱就是一夫一妻啦，吼。当然，即马差不多全世界国家差不多拢是一夫一妻啦，吼，拢是安尼啦，吼。咱即马是一夫一妻，即就是讲着法律啦，哈。你敢知你安尼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吼？你哪样你也对啦，安怎？人若要改硬改过啦，吼，啊，就安怎安怎咯？我就讲一寡法律的问题，大家很惊啦，种种啦，吼，种种安尼吼，就是安尼啦，都滚啊波都掉啦，吼。啊，这是叫做小三劝退师啦。听讲，即马目前伫中国大陆，即个套路佫不只流行啦。啊，有诶讲吼，即较早连听都蛮听过啦。甚物叫做小三劝退师？就是讲吼，你今仔日有法度能去夹迄个大头家啦吼，啊种种啦，外口所交诶查某吼，用即种流行诶办法，卖不甲大家安尼抬烧抬老诶老弟啦，哦，甚物咧大家都爱烧高啦吼，啊大家不甲嘛名声拢臭啦吼。大家都唔知嘛，你用这小三劝退说是输底啊，阿妈妈吼去找到你查某吼，然后改讲，嘿，大家拢有面子，后盖大家都唔知啊，无像讲台湾那边发生这个代志，就无啊你，吼、哦、报纸就报价吼，啊都因为掠狗就变叫啊，掠狗去报警，啊警察就报记者啊，吼、哦，掠狗就去报警察嘛，啊警察报记者，啊都无来到底，大家拢知，唔是，伊这种这行业有一个道德，迄、那个好处就是讲吼，伊吼是输底啊暗中进行。所以讲，等代志解决了，这个大头家拢无人知影讲，伊这段时间有陪家庭啦，发生什么代志啦。所以讲，伊这个小三劝退师的这个工作，伊就是要做安尼啦，吼、哦。这我那算未歹啦，属实有影啦，吼、哦。啊，当然这我那真风险啦，是安那讲呢？人百百种啦。迄、那个小三后边背景，反正你唔知影讲有另外一边就是有黑道的人啦，吼、哦，也是安那种种吼。哎、哦，有当下小三劝退师你蛮管呢，你。其他人无欢喜吼，剁脚剁手吼，剁暗棍都有呢。哦，本来就是咱这高风险的工过吼。当然，我那高风险就是为什么要坐钱啦？迄一拖成功，有当时啊吼，比这较济三五百万代表都有人吼，就是一拖成功差不多三五百万吼，未输我做一个生意啊，那一个月两拖吼，都一千万了呢啊。两个一个月那两拖拢有成功了一千万，你甲看吼。所以讲这个算高薪水的这个工作，啊，讲听讲不止啊济。目前伫中国大陆讲这种小三劝退，是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啦，因为这太侪人，大头家
不一定大头家啦，对我来讲啊，你小我一个小头家有钱啊吼，唔免就讲像人讲，什么几啊百亿唔免，你个一两亿个人吼，嘛都会当有小三啊嘛，对不对？啊，你讲即马有一两亿个人是有够济呢，真正有影呢。你看，这种市场有够济，啊，大家都拢有小三呐，哦。啊，你只要人太太那个你讲，我跟你拜托一件代志，我先你来啊，吼，什么代志？敢是嘿，嘿，对，我能安怎安怎好，来我来，吼，啊，都你看这偌济啦。看偌济，啊！你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大家啊吼，已经食，伊个已经98岁啊，爱就少年拢食人参、人参精啊，
2: 像
1: 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2: 好，莲藕精。
1: 啊，我所以问讲，阮大家食迄项物有共款无？恁爷按到拢。奇怪，迄卡个都人参，爱个甲不讲香菇精，
2: 莲菇精，
1: 含阮大家食迄无同款，
2: 同款啦，同款啦，
1: 同款哦，
2: 莲菇精
1: 对啦。阮大家食卡98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2: 哦，有够好哈，
1: 真正够好。啊，伊少年就食卡这本啊。
2: 安尼哈，
1: 系啊。
2: 哦，莲菇精
0: 啊，咱个得力莲菇精，得力莲菇精个专名哈，叫做得力莲子香菇精啦，啊，熟的大家较好念啦，吼，点啊热热腾吼，有当时啊，到底记无啥起来，个热热腾吼，到个莲菇精弄个刻一字吼，伊个原名叫做得力的莲子香菇精，有个人听来香菇，嘿，香菇是用咱煮迄唔是啦，咱的香菇是为精制的迄粒籽内面清火的元素用萃取的方式甲萃取出来吼，甲咱的灵芝用冷冻萃取同款意思吼，是安尼。所以大家知影讲，得力莲菇精为甚会当做50亿吨啦？咱讲这开始运作吼，你看我来讲这阿公阿妈，唔是食到70、80，迄有食到90外，自少年开始食到即嘛，拢无停吼。到咱的得力莲菇精吼，对身体相当好。以5000多万种身躯的空地吼，伊家己也去找，找你这个所在，较欠点，这个所在较无够吼，也去找。所以讲，得力莲菇精，有人讲，食几年当天吼，人个精神百万就叫做开美啦。那台湾个开美，哦，奇怪嘞，一个开美吼，真饱吼，就是人吼，身躯迄个气吼有够，啊气就是啥呢？身躯。行就好啊！啊，迄个所在都也无欠点啦，迄个所在吼也无什么大问题吼。到咱的得力莲菇精，佫有一个真大即个特性，就是得力莲菇精，伊就像中医师咧讲，叫做一个药引啦，伊真好带路。所有物件，甲咱得力莲菇精泡落个杯吼，伊咧功效咧发挥加咧2-3倍。比如讲，咱的得力的精英，咱的 QMB， 咱的维他干，咱的雪利旺，咱的活力敏素，你只要得力莲菇精弄个加咧。做伙食，伊咧带入去个身躯需要所在，加倍去吼。一个无真济礼物，你只要得力莲菇精，不管随身包、粉的水的吼，你一回加买4000块啦。咱的得力莲菇精，即阵你一出一家加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送一台购物车，送一台购物车买。送给你，就像我妈讲的，买菜咧干的，买菜咧杀的迄条啦，对。买菜咧杀的，好看人咧杀个方便噶吼，我就欠一台这啦，对啦，就是要送你，让你方便，让你买上着手棍吼，到咱的这个购物车哈。一个4000块，咱个得力莲菇精吼都有吼，但是时间真短，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万隆钱甲送我对啦吼。啊，谢谢以上广告。

四十二岁苗岭哈，姓何男子，真啊亲戚朋友同事啦哈，大家拢知影讲，真正一个好后生、好翁婿、好爸爸哈，娶老爸老母，还佫无囝，到苗岭啊，一个人设的私人的露营区哈，去露营啊，即马有真侪种露营区，拢做到真好，即种。外国当然咱甲外国佫袂比先，你若真正捌去外国吼，迄种露营区，外国足侪即种露营区，伊这露营区人个外国好设备较真正较好，你要电，你要啥物拢有呢？电有诶讲啊，房间咧都有电，毋是啦。你既然啊露营区，就是你涂骹同我做电啦，涂骹每一个所在，每一台车诶所在吼，每一个天台所在都有电吼，啊，辛苦诶所在啦，包括你要煮饭诶所在煮食，哇，实在做了相当相当诶好吼。当然台湾即卖有进步啦，进步真侪，伊这露营区把拢设备啊真好，啊，这里做爸爸做翁婿吼，那亲戚朋友大概探听都讲真正一级棒啦，啊，安尼做爱家庭做爱母囝，啊，佫友好，娶老爸老母吼，母囝吼。来苗栗一个露营区的露营吼，无想到讲这同人而乐的呢，好后生啊，好翁婿吼，好爸爸吼，结果到露营区，伊甲看这个所在，这身躯查甫查某嘛，甲隔壁几年呢？而这露营区吼，伊甲你设差不多四间至三间吼，三间四间就是会当身躯的所在啦吼。哎，这个类似啥呢？类似一种。流动浴室一种嘿，但是问题伊有甲做固定，吼、哦，伊有甲做固定起来吼、哦，就是伊家买迄个简单的一种，即、这个浴巾啦吼，好，但是伊有小寡甲装潢啦，到外口边加用一个茶啦吼、哦，固定起来吼、哦，好，啊，就大概当仙姑嘛，一个听着隔壁做因的仙姑啦吼、哦，就变做低格标啊啦，准摕手机啊，共偷翕啦，伊知影讲伊这隔间隔了无讲盖。都好哈，各有小可有胖哈，都讲起呢。结果去吧去休假准，哇，去用看到，去用看到了迄、那个，迄、个是人的太太，咧仙姑，吼哀叫够大声，结果一个哀出来，大家拢全怪什么代志？人啊想讲碰到蛇啦，碰到家蛇，唔是啦，就是人咧甲他偷袭啦，吼啊！结果因太太、因爸母、因查囝，只规个目睭讲，爸爸太是你。哇！在大家心目中吼，这吼是一个一百分的爸爸后生啦吼，啊，翁婿啦吼。结果你甲看，迄太太失望甲吼，伫警察局一直对心肝站卡地啦，靠可怜靠可怜哈！阮人靠可怜安尼吼，啊，就是安尼啦吼。迄人有当时啊，平常时就看袂出来呢吼。所以我系讲人吼，唔当大看外表啦吼。哇！你个关迄个人外表呢？高一加呢啦，好呢。我跟你讲啦，人在斗阵一段时间啦，啊，等到一挂代志了吼，你才知讲这人好歹啦。所以我这个月四人，伫这个月初三到到这露营区东港啊，一个三十一岁，就是这个太太吼，我那家翁带囡仔到这段路营吼。当然，辛苦的时间就是拢伫迄个九点半，当然无按时间啦吼，啊就拄拄好啦。这个太太吼，就伫人所设备的这个浴巾，这个所在甲看起有八巾啦，八巾就两巾两巾小壁小小隔壁，两巾两巾小隔壁吼。但是伊无甲你含讲对一巾是做囡仔洗，对一巾是查甫洗，无伊无含安尼吼，都两巾两巾小隔壁啦吼。伊这可能为着要做要装潢啊，新家方便就是安尼做的吼。两间两间，阿姨婆甲你讲讲，即间做囡仔说，隔壁都查甫会袂当说无安尼吼，伊都甲你规排安尼吼。好，啊，这里太太咧姓姓顾的姓吼，才发现讲，伊这迄、那个为着要偷窥，所以这浴巾吼，无改顶甲麻啦，无改顶甲麻就上吼。虽然有隔间起来，但是顶悬隔一蓬蓬啊吼，你若真正要看看袂到啦吼，你得用翕的。就手机啊，薄薄啊嘛吼，你若多去顶悬吼，有迄个帮吼，就会当翕着吼。有人讲啊，也无看到人，伊个也知讲隔壁仙姑迄个噪音啊吼，啊小可听着声嘛知啦，小可听声嘛知讲隔壁迄个查甫噪音啊吼。好，伊个仙姑，结果说甲甲额头起来，甲看来讲，嘿，顶悬翕帮卡一支手机啊，存伫遐，一直翕啦。哇，啊这太太，就大声翕，
有人在偷我身躯啦，因人管总怪，都看到这个信号摕手机啊，为已经撞出来哈，就是你，叫因人当场抓的盲走，报警察。结果因人一个要甲看手机啊哈，这个啥呢？这个因某身躯的情形哈。并无去有落架解清楚啦吼，有开始有落，但是相未准啊。伊都毋是想讲人准准伫啊咧甲你翕相啊咧，毋是吼，伊都相未准啊，伊都手机啊拄起哩尔，啊人到底是对对咧先故意是安尼，到乌白翕乌白翕吼，结果翕了无解准吼，啊伊伫家问讲你伫遐创啥，你伫创啥，为甚物我无看到你手机啊，拄着翕旁个所在咧甲翕吼，准开始一无落来吼，警察甲伊调查。伊这性骨经哦，两经就是类似人迄个简单的卫浴吼，好啊，伊业主伊特别买会较水淡薄，伊就用小瓜茶小木屋的方式落去隔间起来吼，但是隔间吼每一间隔间一定管有留一个小瓜空房，迄、那个空房吼，就差不多安怎呢？差不多像伫迄个枕头旁安尼啦，哦，安尼靠讲脱开嘛。一支也是两支枕头房，你若讲真正人要肉底下看是看袂到，无可能吼，人无可能肉底下看会到啦吼。但是你若讲要出物件、要翕，也是安怎都有可能，因为差不多两支枕头房嘛吼。好，人落去甲看吼，这个姓吴的刚偷翕的这个吼，当时就是徛伫迄个马桶顶管，伊这是便所甲性骨共间啦吼，就是内面有便所啊，咱性骨吼，伊阵共徛伫马桶顶管吼，啊人家有够悬，阵手机啊阵过旁迄个所在吼，安尼一直开心吼，啊这太太去互偷翕迄个情形吼，伊的心肝一直想，伊足艰苦，我好好的性骨去互这阿杂人搞偷翕去吼，是好加在因人开始要甲调查手机啊，一个调出来看，翕到无啥啥啦，因为都相未准啊。伊干当拄手机啊，过去家翕，伊人也看袂到吼，啊，拄手机啊拄咧，也毋知讲拄一堆，人嘛卖一堆吼，是去用看到手机啊大声哀，伊就关照啊。结果事后个调查，伊实在有呐翕了无准啦吼，都翕了无讲对迄个人准准准吼，但是人互你偷翕这個太太，伊个心肝就真艰苦啦，伊受伤真大嘛吼，迄个人吼会足惊呢，是安尼呢吼，啊你甲看。这个人吼、哦、是所有亲戚朋友同事啦，大家都学了有对的啦。一个好翁婿，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后生，常常都带老爸老母，常常带某囝吼，拢会出去外口安尼露营啦、佚佗啦吼。啊，若讲做翁的都无话讲啊，做人的爸爸嘛无话讲，做人的后生嘛真友好吼。迄当讲大家学了开得志，结果你甲看，原来就是小弟哥吼。有人讲凡事伊嘛真正是友好啦，无唔对，伊嘛真正爱太太啦吼，只是讲可能兴趣比啦哈，啊兴趣比都唔对，兴趣比，太太兴趣比对唔对？真咯吼，你所收听，那你转个新闻。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莲糕精
0: 吼。哦，莲糕精嘿。
1: 啊，家己买两项啊，一项无甜的，一项有甜的啦。
0: 嘿。
1: 啊，我要家己见证，我卖食了真好，我两脚手一边拢中风吼，我拢会震动。
0: 还有这只莲糕精哈。
1: 哎啦，莲糕精啊，我想讲有糖分在，会甜的，即我即马先食甜的咧。
0: 不要紧，甲泡甲泡就好，不要紧哈
1: 吼。我嘿，然后我用泡泡泡，啊，我当啊做茶啉者啊。
2: 食香菇精，
0: 莲菇精啦吼，
2: 好莲菇精，加迄落
0: 维他干啦，你做伙食啦。
2: 啊，你若抽迄，我就做地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0: 好啊，迄个。
2: 不拢假生咧，即卡床头，互你要困啊，袂十外年。
0: 安尼吼。
2: 拢袂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0: 安尼哦。
2: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0: 安尼啊。
2: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啊真吼，即安尼我真啊，我讲往年都好都好啊，再。我
0: 吃到这呢，那个啥，那个维他刚改的
2: 莲
0: 菇精，
2: 香菇精，
0: 做伙啦哈。
2: 一定啊，做伙有时啊，我就加拿地，有时啊，我有几包啊倒落去。
0: 一定啊，这款莲菇精做伙落去哈。
2: 做伙，
0: 继续我咱哈，对不对哈？
2: 系啊，啊，我头啊先拢吃三顿。
0: 好安尼哈。
2: 啊，来过来，因为我了吃一项，我都啊咧吃 Q 嘛。
0: 啊，
2: 吃做一项就对啦。啊，所以我今就吃两顿
0: 尔。不要紧啊，不要紧，还保养嘿。
2: 啊，我三个外国拢唔捌佫发生。
0: 啊啦，安尼哈吼，
2: 哦，还得叫还得观众紧食呢。
0: 系啦，都为他讲搭配咱的莲菇精做一只，就一定个莲菇精做一只。
2: 我讲，就他那的产品真啊好。
0: 真在好啊，谢谢啦。这款得力莲菇精的合作哈，都是好家呢，大家千万莫个怀疑啊啦。咱的开启完做这个得力莲菇精，咱得力莲菇精当然有分有甜无甜的吼，内面的成分绝对拢一模一样，是差一个有甜无甜，有人就不爱食甜啊吼，有的人食甜胖胖吼，就好食吼。你咧配咱家的产品吼，伊的效果吼，会加咧两三倍，就是这款得力莲菇精，伊家己本身就足好，家己本身就是五千外万种的抗体，咧保咱的身躯，加上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咱的得力莲菇精真够抓牢啦。我咧食青莲，我咧食 QMB， 我咧食维他干，我咧食咱的雪莉旺，我咧食咱的活力敏素哈。你哪会当搁再加这款得力莲菇精做伙？准备抓咯吼，哇，迄吼，都加你两三倍斤吼，指定有帮指名。这个要请在咱公司一个上大型的礼品吼，都买菜啦吼，啊买物件吼，当外外吼，咱装一个购物车，大家都冇看过，外口平塞一个车吼，菜市啊买菜啦，鱼巴呢或当外外吼，啊买物件吼大卖场吼，都甲放伫个购物车吼，啊甲撸转来吼，安尼金芒山啊买上了手棍吼，这个公司。特别为咱家妈妈、家阿妈吼，准备的吼，唔免钱要送你，你只要买四千块的得力莲菇精，大家拢在吃啦，差不多大家拢吃嚼嚼哈。得力莲菇精吼，你甲买四千块，不管有甜的无甜的，随身包拢不要紧哈。你只要一回甲买四千块，你就送一台。四千块就送一台吼，上百年，大家一定要把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听一个讲过，咱这款得力联合证，咱的公司的开机运作啊，无在条做52年超过呢，已经52年超过啊，得力的联合证啊，这个无真济，咱上台先吼，得得力联合证有甜的啊，甲无甜的吼。咱诶，付你随身包嘛吼，你诶一组拢2000块，你只要甲买4000块吼，不管甜诶无甜诶吼，还是咱诶付你甲迄个即个啥即个原件啦吼，到咱诶得力联合证吼，你只要一回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购物车粉红超跑诶。购物车买菜买物件，大卖场大卖卖吼，全部那个落来用塞诶，用甲撸诶，甲撸断诶吼，就即台购物车，大家都嘛看过嘛。这购物车吼，家家啊，就像个行李箱一个吼，但是家家啊吼，啊内面所买菜啦，有诶无吼，啊咧吼，毋免着挂架咧，哦，大卖卖吼，到咱诶购物车买送互你，毋免钱买送你，足方便诶物件，相当好用诶物件吼，就一台购物车吼，毋免钱送你，即个。无钱在日本吼，唔当无在，只要买4000块就送一台。得力联合证才有，得力联合证吼，指定房子名，会给你时间短短，咱只送较爱尔。咱的得力联合证即个4000块送一台这个购物车吼，时间啊短短一礼拜，到拜过都无啊吼，过都无，大家都爱把握下。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掉，卡上好掉哈，卡别无彩。谢谢以上广告，现场电话0800-868-9999，无详细等卡过来问哈。谢谢。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我来讲一件发生伫美国哈，纽约哈，纽约州就是纽约市的迄个州，就是纽约州哈。其中一个都市法院法官判决，就是一个食到30岁的后生呀，啊，讲即马个甲老母、老爸、老母住做伙啦，就是住伫厝内面就对啦吼。老爸、老母吼，要叫伊搬出去。老爸、老母唔是唔爱这个囡仔，老爸、老母吼，希望讲你食到这个岁啊，你也出去家己打拼，你也家己独立啊，你袂当安尼无工过，安尼逐工都有人食、有人住就好啊吼。伊看到安尼足袂过啦吼，但是赶袂出去啦，赶袂出去吼，这个老爸、老母上尾准叫法官。用法律的力量强制把我的囝吼赶出去啦，为厝甲赶出去吼。这个囡仔唔是拍老爸、拍老母，并无家暴，嘛唔是讲做甚物违法、做甚物歹代志，唔是吼，伊就是唔爱处理啦，都担住要食老的就对啦吼。结果真正判官呢，法官替老爸、老母吼下命令，第22号做日命令这个少年家吼，这个做后生啦，我若无介绍人啊，30岁啊吼，讲你。今仔日我法官做主，你非搬不可。你即马甲我搬出去吼，老爸老母已经忍受你袂掉吼，搬出去。其实老爸老母并无讲什么大原因，讲伊会拍老爸、拍老母啦，是安怎样啦？做一寡违法的代志，毋是吼，只是希望讲吼，伊家己出去独立，家己出去找头路，家己大，家己成长啦吼，是安尼啦哈。即外国人甲台湾有淡薄较无同款的所在，真正属实就是安尼啦吼。伊希望讲，你今仔日好加好酒，你为甚物该到即马个？干那住伫厝内面，啊，都有通好食，吼，啊，有通好住吼，准变做烂死啦，吼，安尼。我看这种官司伫台湾是绝对无可能发生啦。结果人迄边个法官，替这个老爸老母吼，甲这个囡仔吼，总甲赶出去，而且真正有判决咯，唔是无判决的吼。老爸老母甲囡仔吼，因个住吼是伫。美国纽约州啦，就是纽约市迄个港迄个州吼，北部一个叫雪城啦，这个都市。好，这个囡仔老爸老母自细汉甲饲甲大，这种饲囝义务大拢知得比较紧吼。我细汉甲你饲甲大，这种义务嘛吼，好，一直到22岁吼，老爸老母就开始。你家己讲啊，你家己秃头啊吼！你20几岁安尼吼，你也开始出去找道路啊！你好加好酒啊！你袂当讲定大厝吼，有人大拢食得好吼。这个囡仔无咧甲主导啦，一般拢是安尼啦。一般做囡仔吼，做尤其做后生吼，拢无咧甲主导啦。讲在恁讲啦，非得我嘛赶快避避啦，佮继续大来啦。结果为22岁迄年开始吼，就开始安尼甲秃头，安尼甲讲啊吼，准连续安尼。大地主搁在8年，到今年30年啊，伊拢无咧甲主导。啊，这段时间，老爸老母有甲写批，所以写批就写字条啊，都大做伙啊，啊，都字条啊，写写咧吼，甲钱入去纸内面啊，钱入去门框内面吼，都甲安尼甲钱入面吼，安尼总共差不多写5张啦，一张，即几年的时间吼，都一张吼，安尼吼，甲搬吼，好，今年二月开始吼，上届接，为今年二月开始吼，老爸老母要求这个后生搬出去，一张，总共写5张，写到第5张，写到清清楚楚，就是叫因后生，你要随家搬出去，这间厝无好你住，而且你要甲房间所有物件全部搞清好清气吼，甲搬出去吼。啊！这老爸老母要叫伊搬出去吼，啊，佮伊讲干安怎呢？佮伊讲，你搬出去，我吼会乎你1000块的美金啦。其实1000块的美金也无介济啦吼，差不多代表30000块嘛吼。我乎你1000块的美金补助，你拿出去可能要大要吃吼，可能小寡有困难，不要紧。我乎你1000块，若无够，你房间内我甲你看过啊。你房间内有音响啊，有甚物物件进前我买乎你的吼，弄你的吼，不要紧。你会当佮起袂掉啊？你若用袂到，佮起袂掉，还是讲你即马生活袂得过，你会当将你家己身躯边的物件先佮卖掉，吼、哦。定讲等你做工课有钱，再佮买倒转来。本来就是安尼，你自囡仔开始到即马拢毋捌出去找过头路，可能你找头路困难，迄拢佮写个做清楚呢。这老爸老母是用心良苦呢，我予你1000块，予你先做所为吼、哦，啊，
你可能无工作经验，自己那个起码30岁啊哈。但是不要紧，你无工作经验，可能一时头找无好工作哈。不过你同款会当做工作啦，意思就是讲吼，你共旁边的扫地拢会使啦，非得倒一份头路，慢慢啊，你就会当伫社会生存啦。就是安尼啦，内面并无写着讲吼，这个囡仔是毋是怕老爸啦、骂老母啦，还是讲伫厝内面做一寡违法的代志，伊并无写呢。但是根据法官事后小可，我甲大家讲者，就是讲并无这个代志啦吼。主要就对老爸老母的目的，就是希望讲这个囡仔吼，伊会当独立啦。因为伫所有的这个甲囡仔写的批信内面吼，就是干那上界重点，就是翁仔某两个人，就是老爸老母两个人吼。拢甲这个囡仔讲吼，去找头路。你吼爱做工课，去找头路吼。你袂当无做工课吼，安尼就是上个主要，就是这重点。那这个做后生啊，伫老爸老母上尾就是3月份，加写第5张批，已经改讲甲上少，都像咱讲迄条件，我给你1000块，而且你即时休假搬船吼，啊出去找头路，你安那艰苦拢不要紧，你绝对有在调应付吼，工作经验无，成为咧较无好的靠头路开始做嘛不要紧，去共扫地旁边啦拢不要紧吼，但是后生啦赶快无咧个主导啦，对我甲你讲吼，大家拢赶快免小笑啦，是有的较济，有的较少啦，啊咱台湾人像这较济啦。吴英啊，你食我来洗我话，我跟你讲啦，这吼唔免小骗啦。台湾人像这种个性的较济啦，你那免小骗啦。外国有啦有，但是咱外国有较少啦吼。人本来自细汉开始读这个教育，大你就是家己出独立吼。但是外国嘛一般也像安尼啦，伊就是要赖你就对啦。我就是要赖担住吼。老爸老母家讲家呢，家上尾声明，而且家讲你即时加搬水，伊嘛是同款皮皮唔走啦，唔走翁仔某，无法度只好用法律加告啊啦吼。这真少人会告安尼啦，那就台湾我咧想，绝对无可能有这个官司嘛。老爸老母过去那是为着讲要叫伊出去外口独立，我做嘛好大吼。我想伫台湾绝对无可能有这种官司啦吼。好，老爸老母正式加告，法官看惯了，这有理。所以讲，法官就感觉有理，伊才要开庭，伊要办这个案件。法官伫22号昨日拜二正式开庭来审判这个案件。啊，这个少年的吼，吼、哦，我那甲法官一句来一句去呢。伊讲啥呢？伊讲吼，我虽然住伫老爸老母厝里无唔对啦吼，但是我的衫裤家己洗啊，老爸老母也无甲我洗衫啦吼，而且我也无食伊的物件啦吼，我拢家己去买披萨。买汉堡回来吃，啊！你钱有得来，你也无做工过，你倒有钱啦？迄就是给家老爸老母揢钱。伊讲吼，伊都揢钱，家己去买汉堡，买什么披萨来吃吼？伊也无食老爸老母煮的物件，伊也无会洗衫裤啦。而且哦，伊个啊，法官因呢，因讲吼，啊，若讲真正要叫我搬罪吼，嘛袂当叫我即马随搬罪呀，对不对？你嘛上届无好我6个月时间啦，人个厝主厝头家啦，要叫厝家搬罪吼啊！嘛，得爱予人6个月时间嘞，啊！我叫我即马就随搬罪啦，法官听袂落去啦。法官甲讲，我即马甲你判决，今仔日你一定爱搬出去。法官讲，今仔日一定爱搬出去吼。啊，当然这有判决，就是已经决定啦，就是安尼啦。其实老爸老母唔是无听见啦，老爸老母这事后人落去甲了解吼，老爸老母吼是太听见，但是为好，老爸老母。我那不是讲这个囡仔伫厝内面，什么咧做违法的代志，还是怕老爸、怕老母吼，都家暴，不是安尼，是因为这个囡仔都，你哪安尼类吼，都害伊啦，30岁安尼，也唔做石头路，也唔家己独立，啊，都有厝人住，啊，都可怜吼，大工都唔出去做工过，啊，都厝安尼有人吃，有人住安就好啦吼，老爸老母吼，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伊家己出去独立啦，就是安尼啦，啊，无法度，只好请法官甲我帮我管啦啊。啊！法官看看，讲好，我来帮你看。既然用嘴讲讲未听，我就用法律甲你制裁吼。我法官下命令，而且法官介大呢。你敢知一个州内面吼，反正因一个所在，干那一个法官尔呢，干那迄个法官尔，法官命令真大呢。我命令你即时就甲官搬出去啊！你甲看，这吼，我当时也真在囡仔吼，老爸老母若无下向啦，心肝无掠向吼，
囡仔有当时啊，我那未精虫啦。我中昼时间我老公去调，大家听，我感觉这足特殊啦。咱台湾的做爸母的做时代吼，有当时爱小可参考啦。你敢不知啊？哪有老鹰吼？老鹰呐、啊，哪有哪有那生一堆囝，五只鹰啊囝，对不对哈？细汉迄个鹰的老母，老迄、那个哪哪迄个老母吼，拢会去咬虫哦，出来会食嘛吼好。即只只食个。较大只淡薄啊，吼好，伊知影讲你是哪个已经差不多会飞啊，吼，但是伊怎么飞过啊？啊，伊我伫手内面，老母拢夹糖灯，我只偌好咧，我免家己出去飞，出去安怎好？但是老母知影，这个拿迄个老母伊知影，伊知影讲你的食果食果已经定啊，吼，你绝对会当飞，是你唔飞尔啦，哦，你唔敢飞，哦，你唔飞尔，你唔捌试过，好，到一个时间，这个。拿迄个老母知影吼，伊即马一只一只用嘴，都甲咬家己对。伊咧老鹰迄种，迄个拿迄个兽拢做伫个山壁迄个所在真悬嘛吼，伊都甲家己石头前吼，五只一只一只全部拢咬伊吼。即马吼，迄鹰仔囝吼，打开四年毋捌飞过吼，惊咬吼，迄老母都用嘴甲嘟嘟嘟嘟出去迄个断崖头前嘟出去，啊嘟出去了吼，你就天时就家己飞。但是真正有诶，摔死诶呢，就是一水银、一水迄个诶鹰仔囝吼五只，反正真正摔死两只。但是老鹰诶教育就是安尼，咱人若有在调像老鹰吼，这种这个大鹰吼，咧教囝这个残忍诶心啦吼，我相信即卖少人家诶来精壮啊，绝对比即卖较侪啦。但是咱那人吼，尤其是咱乌头毛诶台湾人。你讲做老爸老母时，都要做甲遮尼凶吼，实在做袂落，绝对无可能啦！啊，爱都拢无头无路啊，好啦，不要紧啦，甲你饲啦吼，安尼对不对吼？但是，迄有诶动物咧教囝，有当时啊吼，咱甲参考一下吼，有当时啊，是你也感觉讲，嘿，咱若真正做甲安尼吼，迄囡仔真正会强壮。你甲想看，我今仔日为断崖即个所在硬甲你摔落去吼，你若唔天气，你袂飞你就摔死嘛，对不对吼？迄有诶就绝对。月亮月杯，啊！你甲看，伊就后盖变做一个真高杯，真高掠物件的老鹰，愈食愈精壮，愈大壮嘛吼！啊，这件老爸老母就是安尼，你三十岁安尼，你爱出去找头路，你爱做工过，你找头路自家己爱独立吼，你无好头路，为迄个歹头路开始做嘛，不要紧吼，刚扫地旁边啦吼，你就是爱出去，你袂当当旧地主，拢食老母困老母安尼，即、這个伫厝内面吼安尼，营养无代志安尼好袂使，结果赶袂出去，就只有过关呢。这是真罕见即个官司，无虾米。特殊，唔是讲拍老爸、拍老母、家暴啦，做啥物违法，就是为着要甲这个囡仔赶出去独立啦，哈、啊！啊，法官我那真正甲判呢，甲心理这个关系吼，即嘛足趣味吼，好大家参考。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0: 那一天就来功德。
1: 而且还刚买好呢呢。
2: 哦，当然啦、啊，当然，迄真正对伊较好啊。
1: 哎，我那阮大嫂听要起感冒，我等下食牛膏健肝，当好伊咧。
2: 好安尼吼，嘿，迄本来就是安尼，哎，本来就是，哎，迄对伊就好，嘿。哦，好啊，恭喜吼，哎，那感冒安尼吼，感冒也是，加上安尼，加上要夹起安尼，加牛膏健加加食挂，真正加就好。
1: 哦，那阮大嫂听我等下食牛膏健，啊，当好。
2: 好安尼吼。好好好恭喜哈恭喜哈
0: 那个的保护啊啊你关起来拉伞哈唔知个的抗体啊那你灵芝哈迄内面有一个个的多糖体物件那胃下落去催促哈内面有5000多万种啦诶抗体哈会当保护身躯当然伫你身躯要发挥几种咱唔知但是你身躯若有需要诶需要保护的所在哈那你得力人果真吼，诶，伊该吹啦，这个所在较唔好啊吼，啊，甲冻好掉吼，啊，甲变好出来吼。得力人果真，迄阿公阿妈讲，一天三杯啦，唔免多啦，一天三杯，上者有人讲，一天甲饮5杯拢不要紧吼。得力人果真吼，食甲老，人安尼勇健勇健吼，就是安尼，拢无啥物咧，健保卡啦、烧的，人咧旅游啥拢卡袂掉啦吼，啥物咧，念咪安怎念咪安怎吼。得力两个钟，逐工啉，啊！得力两个钟吼，镭个配产品，伊咧带落的功夫加足好，都足够做有用吼，发挥功效吼，都得力两个钟，镭个泡做地配所有产品 ，QMB 啦、精英啦、维他干啦吼，那呢活力敏素啦，那呢雪梨棒啦，拢加即款得力两个钟做伙，做落去加使用吼，发挥功效加足紧的哈，指定个房子名甲要着。得力哦，得力的零果精，这个无亲切，你一月加买4000块，4000块就等于两组额。水的，咱的液体的，这个得力零果精是有甜的吼，这吼、個，咱一组是2000块，啊，若粉的随身包袂甜，迄嘛是起也嘛是2000块吼，啊，你不管水的粉的吼，你加买4000块，买当买一组水的。一克粉的拢不要紧哦，你只要得力能够将一月加买4000块，咱就送你母亲节这个礼物哦，非常大型的好礼物，就是出力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即马足流行。外口边我相信大家拢冇看过，奇怪买物件也免赶，也免那么破啦吼，就是一个，就像个行李箱啊吼，加迄个行李箱吼，啊内面。都有买物件，买鱼、买肉、买啥较重的物件，都拖足好拖，足轻松，拖4粒链嘛，4粒链吼，迄、那个购物车吼，足好拖吼，大家应该拢看会到，还叫做购物车，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即个母亲节大礼物，就是咱这个，让你生活中相当方便的购物车吼，咱要送你一台吼，你只要一回家买4000块的得力两个钟，咱就送一台。购物车啦哈，那不上在看你们，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掉，没有掉，该送我掉啦，唔通无彩，吃好的物件佫送无掉哈，0800-8688-999哈，再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你台北一个五十七岁大姐啊，可能身高比无伴的款，我咧想啦哈。啊，这个大姐啊，讲最爱看手机啊，交朋友啦，手机啊交朋友，我讲这个网络交友，我讲这爱足注意啦。网络交友哈，差不多十个九个哈，都是乱七八糟啦。我讲啊，你来讲啊，呢，迄网络交友嘛，是有人我跟你讲啦。咱交朋友，你来面对面哦，啊，人讲话啥？你个网络交友伫手机是免得交朋友，我问你。当然我是老班啦，哦，我是迄、那个人讲叫做较高班生吼，啊，本来就是人甲人见面，唔才能交朋友吧？靠你手机来交朋友啦，我问你咧。啊，即个古罗比索你才会知啦，还好。准伫手机啊吼，安尼讲试点讲要交朋友，总交着一个。啊，这个。查甫网友吼，有介唔是见面伫手机啊咧看啦，唔是人真正出来见面咯，是手机啊咧看吼。哦，啊一个交到以后吼，这个查甫这边吼，伊是诈骗集团，你当然唔知啊。我靠，跟我你知啊，我是诈骗集团吼。啊这查甫先啊引导吼，大刚都介伫手机啊见面啦，我就无用啦吼。我做大生意啦，然后我查甫佫先啊引导咧吼。啊这个。大姐啊，吼，已经五十七啦。这个查甫朋友，逐天吼，佫较无闲，伊就讲，伊会甲问一个食饭杯啦，吼，上少无啦，吼，伊安尼足甘心啦，有诶讲，吼，安尼就软下啦，逐天都安尼甲问东问西啦，吼，食饭穿衫啦，有诶无吼，啊，这个大姐啊，当作讲当着白马，有讲尾后唔是后边个两个王子啊。戆样啊！你讲话唔对啊！你连耍，你讲话讲断一半，断到白马王子啦，伊当作安尼啦。好，啊，就开始讲家己要不了吼，阿无出来见面咯。好，到顶个月，两个人唔在讲话久啊，到顶个月就开始甲购物啊。我伫咧做这个生意啦，你投资啥当做啥啦吼，有诶无诶，就对你。甲我实在，你才有啦。我借你投资啦，稳赚钱的啦吼。先摕一百万，伫顶个月先摕一百万，这个大姐谁摕回呢？就身躯边有啦，钱变变啦，显然安尼吼。先摕一百万好，摕一百万顶个月吼，就讲什么什么，啊，这面交的呢，就是我会叫阮公司什么人过来收，就车手嘛，车手过来收。一百万现客，哇，啊，这个诈骗，看讲。这个绝对大不一样啦，身躯绝对有寡钱吼，那无接生死啦，一百万随客现金吼，啊，拢车手过到过来开始又搁逐工呢，问东问好啦吼，有无吼？搁计算讲，哇，你今仔你赚偌济啊？你万只客到哟，你吼都爱搁继续加钱吼，谈个是吼好，到账吼，这个大姐啊，搁去有购物客偌济呢？客现金客700.5万啦，吼，惊到人，我讲。啊！这现金有对来唔知啦，啊！到银行你也有，无要对来吼，摕700.5万的现金哦，用袋啊袋来吼好，准买当面交互这个伊派来车手嘛，公营公司人就是车手啦吼。伫台北市南京东路啊，南京西路啦，有一个医馆嘛，讲要面对面吼交钱啦哈。结果这个时阵有个发生代志，唔知是唔是内面做内奸吼，乌食乌倒滴啦吼好，这个大姐啊，摕这个袋啊。700.5万，当场要交对方迄个车手的时阵吼，另外一个用走的输一个过了吼，准甲规个底下抢走，这是另外一个乌食乌啦，都明知当然知啊，伊就是知影讲，伊这绝对乌食乌，那无啥物人知影讲，这个大姐摕这卡底下700几万要交对方是现金的，要交车手啦吼，就是绝对是内面的同款的车手啦，一定是安尼啦吼，伊即马要交这个车手的时阵吼，另外一个。准赶紧一个人了，好用走的速度，外紧准，甲这台底下抢，准做一走。外口边一台车都甲接起啦，即马开始在抓。当然，连个车手嘛在抓，连这个抢劫的在抓，有可能是共集团的乌食乌啦，有可能共集团吼，共诈骗集团吼，到你另外这边车手，我另外这边车手，结果我有一个机会，听着讲哦。有一条700几万啦吼，来乌食乌啦，就涨啦，涨下晡时间伫要交钱的时吼，另外一边乌食乌的阵，安尼上准准，一个袋啊要赶过了，就一个吼都甲抢走啦。好啊，这个大姐甲对方安尼钱硬硬吼，随报警察嘛，一个结果唔通报，啊你唔就真正诈骗哇惨啊！大姐甲讲伊，原来是当着网络交友迄种叫做诈骗啦吼。
我跟你讲，网络交朋友哈，差不多十摊有九摊拢是诈骗啦，跟你保证啦，你唔好。佮再讲讲，人伊对我超好呢，拢问我食饭无呢，有穿衫无呢哦？你无穿衫咧，痛苦，真好吼，即个交朋友的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那伊听一个广告，咱呢德力田国清甲大家介绍，伊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夫哈。当然对身体这是胃病啦，对抗外来哈，人得靠别啰嗦，靠来消化啦哈。啊，人咧流行啥哈，都绝对稳定啦哈。那不都人吼无开脉，即个开脉有人听无？我捌去请教人个中医师，伊讲咱咧讲迄个开脉，开脉吼，都人个先有较有精神啦吼，啊较迄个感觉看起吼，人吼呢目睭金金啦吼，叫做开脉嘛吼。好，迄、那个中医师咧甲讲啥咧？伊讲吼，人个开脉叫做气啦，然后一个气，迄、那个气吼爱八九好，但是大家嘛是搁听无，我嘛听无啊，我若听无，恁就听无啦吼。我讲按敢会当讲。好，我听我咧，中医师甲我讲，伊讲好用比例啦，用比例你就听我吼。咱的手机啊，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充电好，今仔日放伫遐充电吼，别人的手机啊充电会当充100%，到咱人休困嘛，咱人休困有一个开，伊会充百起来，对不对吼？你咱人忝忝啦，做工课做忝忝啊，休困吼，还是困一暝起来吼，进前刚跳哦，消毒掉，迄个手机啊吼，电池啦好，你充电就充100%，对不对好？平平落去困，平平落去困，人别人手机啊充电会当充到100%，你充60%尔啦。你安怎充都充60%，在你身躯顶吼都无够迄个开脉，你就必须要外来甲你加强。咱的道理连口经在咧加强侪啦，加强吼你身躯顶迄个开脉吼，人吼会当把握起来吼。你甲看精神啦，有诶无吼，无共款，啊就是体内吼有够迄个电嘛。你充较早充60%啦，即马愈充愈侪啊吼，一直增加起来吼，下当充啊，那么别人大概那休困充电充100%，我大概拢充60%，唔知你家看，大刚头安尼，都古都古神神啦吼，奇怪咧，啊，改成安尼，对咧，无改爽快吼，啊，正经来去医生检查无呢，无什么大问题，就是安尼讲啊，啊，唔知在找无路啊，道理两个钟较早啉咧。咱这阿伯阿妈讲，人误会啊吼，身躯需要充电，但是你家己本身袂记得，得去外来，甲你斗三工吼，人吼较袂安尼转转啰嗦啦。囡仔大人拢同款，较袂安尼念咪小话，念咪甲人流行吼，啊念咪对你唔好吼，啊念咪对你无在调，就是体内无够胃病。咱即款得力莲果精是咱得力公司开始运作啦，伊个专名叫做得力的莲子香果精乐乐等，所以讲咱唔再改讲。得力莲果精甲初级嘛，得力莲果精吼，老朋友大家拢知，但是有一挂新人客，还阁唔知讲咱得力莲果精为虾米会当做52档啦，超过吼、哦，已经超过52档啊，一支产品会当继续做52档超过啦吼，伊内面的成分对人体的功用，你着知讲相当好啦，尤其吼、哦，咱的得力莲果精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用，就是这个茶咯，就像我中医师在甲我讲的吼。抓到就是，咱人身躯呐到这个坎杂就是误会啊啦吼！你食补品、食治疗、食什么对身躯要甲创什么话吼？可能要入去你需要所在歹入去，一个印嘛，药印抓到，得力那个正经个抓到。比如讲，咱做活动介绍美国进口 QMB， 哇，人袂安平平转，过这个所在真好吼！那无得得力真营会咯，通通通啦。但是你身躯咧食到位啊，咱的维他干。包括咱的活力敏素，种足好物件，但是你这个物件送未到位呢，你就爱食咱这个物件，得力能够精甲对咧，用得力能够精来甲对对这位吼，迄、那个成分就足够到位，伊特性足好啦吼，在咱的公司的这个开机运作，叫做得力的。莲果精，得力莲果精，咱的得力莲果精啊，要4000块吼，等于两组药，不管是混的、袂甜的、随身包，还是水的原汁的吼，咱的得力莲果精吼，都只要得力莲果精，你甲要4000块，咱就送一台叫做一个购物车吼，非常非常便利的粉红超薄的便利车吼，购物车，大家知影外口便利看人来塞一个。像迄个个啊，迄个拖车啊、塞车啊啦吼，内面载到买菜啦，有诶无啊？是大卖场，我买到一寡有诶无？我等歪歪吼，唔免着安尼赶，着即台购物车上方便，也袂伤着手骨。咱家妈妈、咱家阿妈吼，这边送互你诶吼，你只要买4000块诶得力莲果精，咱着送你一台粉龙超薄，着咱诶购物车吼，买送互你吼。那无用心甲收收诶，10公分尔，甲下底放伫壁角。
有够方便收，啊，放伫车顶有够方便放，吼、哦，收收的吼，迄、哦那个跨度差不多十公分尔，好、哦、好。啊，你若要用的先甲用好开，啊，足好用啦。你若小可看一下用好开了吼，塞车呢，塞出去买物件啦，买菜啦，哇，方便加吼、哦，就是要送我哩。这个高桌应该大家嘛看过啦，外口边足流行啦，就塞一个迄、那个平平下平，像个行李箱安尼，但是足低低低啊吼。多多放物件，多多好。这个购物车哈，要送给您哈，不用钱要送你。你只要得力能够挣啊，要有四千块，但是挣上的时间真短哦。大家都一定要把得力能够挣，加要有四千块，咱得上一台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听讲即马吼，你鼓励大家运动，人吼爱运动吼，人讲要活就要动吼，其实即句话吼，哇，大家拢知影吼，但是人咧做统计啦，统计讲吼，咱台湾人吼，拢无够标准，台湾人差不多一半较低哦。拢无够运动的标准，什么叫做运动的标准呢？好，我讲我大家听哈、啊，大家小可听一下哈。一个人一礼拜哈，活动量哈，有可能爱差不多600分钟，600分钟就是6点钟，1分钟60分钟，啊，1点钟60分钟嘛哈。啊，你600分钟就等于6点钟，一礼拜啦，一礼拜哈，爱活动上部哈。600分钟以上啦，那么这个活动什么所的惊了嘛？算活动哦。比如讲，我买一个物件哦，我要去这个吃一个物件哈，伫厝的附近，但是不是隔壁哦，你都要行几步啊哈、哦？有的人连行都唔愿行，都一定要骑奥托拜出嚟嘛哈，骑奥托拜哈，因为奥托拜足方便。即马等奥托拜，佮进步加啥呢？唔是干那奥托拜，即马吼连电的、电动的，嘿奥托拜都拢有嘛，好足方便。所以讲，嘿连安尼都无坏吼，安都唔好哈。那经过人个医学团体来研究哈，你如果真正无一礼拜哈，一个人运动量那无6点钟以上哈，6点钟安尼定义就是一天哈。一点钟，一天或一点钟啦。你若告诉讲一礼拜要做6天尔吼，礼拜要休困吼，安尼等于一天都要有一点钟的时间吼，起来行路啦吼，啊起来运动啦吼，起来安怎好？你若不足，这个啥呢？你若不足，迄个6点钟啦，一礼拜连不足6点钟哦，好。你若减一点钟，比如讲我干那一礼拜叮当啦行路有诶无吼，干那5点钟尔，减一点钟。你吼退休会减22分钟呢？我讲哦，安尼我一礼拜减22分钟，啊那一个月就减差不多要到1点钟啊。安尼吼，我那一个月安尼个累积起来吼，一个月就减活人2天呢。我即马咧讲后边平吼，就是讲反正我会当食到88岁吼，或者会当食到85岁，但是你若拢唔叮当吼，照你讲吼，医生讲你也无什么大毛病，但是你为什么较会这个愈来吼，比别人咧这个身体歹情形较紧吼，就是因为你无咧叮当吼，就是安尼，活动不足，增加什么病呢？心血管病上多啦。心血管疾病吼，啊，当然心血管疾病就是你无咧叮当嘛吼，啊，或者较高筋啦，心脏较无力啦，你无咧训练啦吼，加上啥呢？你愈无咧叮当嘅人，绝对愈肥胖吼，啊，一个人肥胖来吼，伤过肥，伤过大个，人就有得病嘅风险，尤其是得啥呢？得癌嘅风险啦，肾脏瘤嘅风险啦吼，是安尼吼。下边佫一个统计，就是。全世界这个医学专家讲安尼了吼，人咱家己国内都来甲做统计吼，咱全台湾都市内面吼，人来甲做，这唔知道有准无准，我唔知啦吼，我就讲我大家听，因为这是写在顶管的吼。你敢知全台湾吼，对一个都市的人上半段运动，你敢知啊？台南市。我讲干门呀，爱的是安尼，我是唔知啦。啊，是讲伊唔知调查有清楚啊，无清楚啦，唔知吼。伊这个统计方式到底是唔是有一个标准，咱唔知吼。那么这个全世界团队即马开始讲这个人活动一礼拜上无爱6点钟啦。安尼平均测一天上少爱1点钟嘛，一天上少吼，都你爱行路也好啦，对吼，安尼运动吼，差不多爱1点钟啦吼，安尼来吼，人绝对健康啦，退休我那较长啦吼，好，你若减少，就是不足6点钟吼，减，你的退休就会减哦，就是安尼吼，得病机会较济啦吼，好，人即马你要统计讲全台湾吼，所有县市内面，对一个县市上不爱运动呢，对一个县市的人呢，台南市的人呢，吼，台南的人。您爱注意哦哈，人类统计吼，台南人上笨蛋哦吼，这类苦类吼，都拢无被叮当哦吼。上爱运动的对一个都市，你讲啥？台北市吼，人吼上爱运动，逐天行路啦，哪样啦吼？啊，这个这个运动者吼，听讲台北市吼是上爱运动，但是警察唔加咪，警察差不多3-4%尔吼，就是台南吼有61%的人吼。60%的人吼，安尼，这个无爱运动吼，
但是这我就跟你说这调查不知道哪调查了不知道不过说我大家听了如果真的你像人说到的的人你就自己真的考虑一下一天上午运动活动量就是我今天来在走路来运动来走路也好啊不用就说宝宝一定要出门就坐车啦出门就开车啦如果出门就骑车来啦头前我就要走一下走五分钟也好啊走五分钟来回就十分钟嘛好稍等一下要买那个东西我就再来回嘛再十分钟这样一天加加的那一点钟在家里面叮当这个器官流家加加的我那差不多这个三十分钟加加的一天就一点钟这样就改好了不忙他说其实有的人真的像人说的真的真的整天都没在叮当的你去便所去用行的慢慢三分钟回来慢慢三分钟过来就坐在那坐几步那都不好那都不好我现在说这绝对有人这样坐越坐越久就活不久了就人越来越体越坐这样就都笨蛋都不爱叮当坐越久体越久那是世界人的医生团体在跟你见过就修会修就越低你们说坐越久活越久不是是活动越久人就活越久是这样啦好啦让大家参考好不好当然啦这道理大家都知道啦人为什么要说一句话啦要活就要动啦尽量啦人现在已经给你写这个报告出来一礼拜你给抓在差不多六点钟那么六点钟就是一天里面你上街不走路叮当调工起来活动上不加加来一点钟的时间啦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这样就一天只要起来放一个油便所就坐着睡着就差不多几半天了现在又起来放一个油起来就加加的一天加加的都没十分钟这样不好啦这样子不好他在说的是这种人如果一般来说我们人如果说一般来说你说有在走路啦有在买东西有在哪你都步步走几步走几步其实一天的重量加加的其实我们上街步都有半点钟以上但是不够你如果是这样你就要调工出去走一个路在你家的附近不用就说一定要特别选什么运动公园啦什么他说我们家没有公园没什么还不要紧你就在你家给他靠一个顿顿我跟你说靠一个靠顿来来差不多了半点钟了你加上其他的活动加上其他我在器官路街你买东西你创啥要走路便所还是说我要骑这东西那也都算活动有在去走路活动好这样加加的一天假设说人在活动的时间一点钟你们说有啦我目睭金金你目睭金金的人就坐在那这样就不好啊这样大家知道啦这坐越久就活越久呢是这样呢活动越多就会修如何呢？哈，安尼哈，大家参考哈。感谢您收听，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经，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基本币，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我跟流行，
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一百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快乐吼，哦，人生也想要足快乐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我昨个南马社，前个南马社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尼啊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南马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个白真无味，啊个有食苦吼，想要食苦果，足歹食，歹食。我今摆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社诶水蜜桃，咱全台应该是。正开始尔吼，那高雄的高雄的水蜜桃怎食？吼、哦、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社吼，这水蜜桃，真正当买。啊，伊南马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山来做，我做大粒伊无。迄品种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哦、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咯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社规条鸡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吼，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六粒蒸的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哦，吼，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650，啊十粒蒸的650，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翕无我朋友，阮朋友，哎呦，啊无安逸，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讲好啊，甲我甲伊公鸡，即摆搁翕一个吼，迄个16粒的500，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搁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带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亲，哦，嘿，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这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那么些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那么些去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咪甜，甲不甜你唔是就是香吼。细粒啊，唔是啊足香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迄广场哦，伊伫遐举办迄时代广场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档吼，在地即个水蜜桃诶农民吼，要来贩售，迄个产地直送诶吼，新鲜诶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蔗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籽，啊结籽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就。这个就是要迎接奶鸡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鸡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怎对美浓，对美浓入面，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平去去怎走去加山？哦，啊加山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昼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好食。怎你也着对加山着入去南马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等下是无对月光山等下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等下，怎啊考起这大人哦？对六姑等下，啊六姑都系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端对迄边对迄边等下安尼，啊等下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咱你看它有偌高山，诶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因水高足济条的。荷兰然后无咧欠水啦吼，嘿呀吼，因就加啦，吼较加。因也去荷兰看，那拢有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五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一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到五点，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五点。哦，你著食着吼，那么下一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诶。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正歹食，吼，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咧，吼吼，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会去咱台湾本地的这个水蜜桃，做日本嘛有嘛，韩代国家嘛，我讲哪嘛下当进到的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伊嘛就人前进一块个兼整理啊，恁捌去阿捌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成桃啊，啊成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哎，你啊，即摆去上济头食，即摆去咧一食成桃啊吼，啊是即个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或是青桃啊，或是生咧山药青，哦啊，李啊好，李啊即摆拢通食。我恁啊爱食这好，安尼讲伊老吹起暖，那个李啊吼，爱食山药青，即摆用怎个食？哦，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的，那么些水蜜桃即摆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提来高雄，再要评价嘛，伊要领1万块，啊1万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来分享一个了。即讲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样你好啊，吼，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的听众，你也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行也消人，啊做这行也未顺，做那行也未顺，吼，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哦、正在吼、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定就是因为你要变身啊啦，减肥要变身啊啦吼、哦。2026就是今年吼、哦，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哦。对了，这个星象吼、哦，个气场的转换，足侪生肖吼、哦，累积已经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哦、的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吼、哦，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吼，会、哦、强调下半年吼，会、哦、灾运啊，可以吼、哦，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吼、哦，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吼、哦？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吼，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吼，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吼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哦。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姓拽哦，姓拽，下半年吼。对这姓拽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个阶段呢。这个姓拽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咧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和、哦、你一个官阶啊，哦，你就得会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像蛇一世人拢偏财吼、哦。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会赚一个 case 上门来找你，
主动来找你，你甲看，哦哦，这熊药虽然不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哦，终于开始咧回收啊，诶，这个类型哦，上拽，虽然不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兴变好个，一夜致富不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的，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啊，用到方法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伫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的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赶快呢。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呢，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的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个咧，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啥物？接敢接越有钱，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八卦接起来咧，你就愈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吼，上量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吼上土的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哦，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也无起来，无安定，唔敢。你这个人上土来吼，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哦、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有啦。咱讲得啊，心想事成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也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也袂无顺势。即马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对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啊，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钱啊，对不对？哦，贵人。会介绍机会，哈，啊，无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袂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吼，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吼，哦，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成，吼，哦，就是安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袂歹。第五名上家，上家哦，下半年哦，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哦，升起来呢。前期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啊，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家哦，你的专业哦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的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就在上面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赞赞哦，哎呀，
退伍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啊，你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把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亏啦吼，财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哎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得力公司在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吼，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得力公司咱办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兜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哦、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国立夏来开始用要大热，你啊看即马30度啊！来，咱要搁面对36度、37度、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零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晒，你啊食水无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零果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平，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的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零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正啊讲解学了零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零果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即马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月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微名叫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人讲这乱搞，莫去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大日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啊尾啊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回来嘞，来给医生看，麦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好？祝福大家麦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夏，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忙要热着，唔忙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都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元气。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高高。哎，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个健康更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妈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覆盖墙啊，祝福祝福。祝福

0: 嗯，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五斤，得你零五分，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有两组，两组4000块。啊，零五分一节课来63包，分的吼63包摕两克，安尼4000就上粉红超跑啊吼。啊，你讲啊，我都摕一组水，一个组分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哎，佮佮加一克啊，富联63包，安尼就是4000，吼，安尼咱就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定来讲，哇，大家食零解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
1: 啊，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呀，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定了啊，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定两三缸，我呀就拢。好呀，感冒就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迄几礼拜啊，我都看袂好，啊，我真歹去哦，医生看，真歹看注射，我真歹。
0: 嘿，
1: 啊，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哦，伊啊，我就一家啉嘞，一家我做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搁较早一罐营养有啊。
0: 真好，啊，搁足好啉诶。
1: 好营养，啉得真爱啉嘞，干恁变做迄个饮料拢歪啉去，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恁。有影人爱去买来啉，搁保养，有影即较。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做好用嘞！
0: 那卖老偏，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老偏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嘞。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灵果精诶粉安尼好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做好用诶，啊搁做好食，做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怎啊拢
0: 家
2: 己
0: 会
2: 加
0: 套
2: 呢？
0: 嘿嘿，真正，
2: 家己会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食，做个嘴巴呢啊，
0: 会胖胖呢？嘿，啊，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嘞吼，
3: 灌迄落灵果精灌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灵果粉啊，
0: 这样拢蛮够的。
3: 有啦，啊，都，迄灵果精阮阿孙咧。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我甲你讲好佳哉，因为阮拢用迄个酱吼，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天三天就已经就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就差一步啦。
3: 对对对。
0: 迄囡仔若搞刷刷，就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甲人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灵菇精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安那袂歹。
4: 钱啊吼。嘿。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啦吼，都就肠病，伊就脑脑病毒啦。
0: 脑脑闹啥？会闹啥？
4: 嘿，对，啊，搁阮后孙，阮媳妇拢搁我躲着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都无食呢，
0: 嘿，
4: 啊，拢点症拢无讲唔出。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母啊，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是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有咧，我有感觉咧。你话拢
0: 老病毒，啊，伊才渐渐。嘿，有咧食灵菇精哦，迄体内保能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就另外一个哦，读三年的
0: 迄哦，
4: 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最好。
4: 正较袂感冒咧。
0: 差多济。
4: 读国考啊，三年啊。
0: 读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最好用，我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牙疼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爱牙疼牙疼，跟那啊很刺痛啊！
0: 会扎牙，
4: 嘿，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牙齿
4: 胶，嘿，啊，一个屁股拢点净干净，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呀，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呀，啊，就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地黄做一食可以无？可以，100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灵果精做一食是上介好哦，上介好。啊，我无灵果精啦，来配阮的精型好无？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型。啊，你看赞无赞？得力灵果精是绝配啦， 哦，会用人工精，食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听咱死哦，无缘无故嘞，才艰苦啦，才哀疼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人工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嘿。人工精也好，人工粉也好，啊，捡起满四千块上盖好。上恁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完完这十字，爱完送个掉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俺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着，卖去憋着，卖去掉沙，安尼就好，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妈在玩玩杂志哦吼，0800335599，加替歌，妈在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那卖美酒加咖啡吼，我正讲过，咱食零果精泡茶吼，零果精泡茶吼，那泡像恁辣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安得，哦，唔免用迄个杯，因咱的零果精有加迄杯啊，免用迄杯啊，免用迄杯啊，杂做伙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安得，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了，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即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养健康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过做事咯。
1: 欸，我加减做。
0: 哈哈，真正够赞嘞。
1: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产能增牛力，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英做伙食，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宵夜啊，好夜，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会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济医生个就对啦。啊，讲若药啊药放放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都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伫水里往加香菇精泡做伙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下人有较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摊成牛了，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嘞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2: 八十外呢啦。
0: 八十外做勇行嘞呢吼，你做勇行行哈？你做勇啊？大社无？咱的坐会拄着大社无？好，我若像咱下晡像只半晡半道，还是啊较暗嘛来灌水的，啉零果精啊，倒哩精啊，对哩个食。吼，零果精甲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啊精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动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嘿！零果精甲零果粉捡起来满四千五百三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四千块，四千就送。好，即马当日起价，甲咱公司去送几只遮尔啊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我们做战绩，耳林耳听哪用惊？耳林耳听，你着哪用惊？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搁听灵芝，对不对？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尼啊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学了干嘞。你慈义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有尔。迄一家讲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处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我来历史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若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历史博物馆得啊，来了你尊重我，你尊敬我，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得你公司伫个当初顶我九川先生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来大家行行坐坐吼。我的历史艺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家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足幸福一个公司吼，就是阮咪咪啊，像公务员吼，用啊来佚佗啊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咧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顾咱规年份哦，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顾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足会好呀、啊，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素。而且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的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王，同款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吼、哦。 按一百万的心足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好嘞，现在要搞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应该马在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金闽农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在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 7-11 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在民权路中正路三角窗，天意药局在古博爱便宜大楼边，南丰儿新丰药局在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我就是4000。那个细青吼，细青，那那边上这粉红超跑，那个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红边做里边呢。啊，咱这家个大家吼，咱这家的宽哦，49公分宽，吼啊，伊宽38公分，伊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那种打地当，无解塞叮当个坑里，当地老当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哎，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呢，出门出外吼，做列辅具工具，加卡身个当个坐嘞，哦啊，手啊挂单挂西，当翻完要排单排西排未掉，加落落得安尼塞得。哦，遮倒脚倒手，那像加一个使用人咧，甲倒三工，哦，甲挂东挂西啦。咱若物件挂东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间倒挂，对不对？啊，若叫无人咧，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哦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暑啊，吼立夏，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敢若恁准备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哦！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通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啊，这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吼，来，再次拢感谢大家吼，而且故事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正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就对啊，冰刀安尼哦。啊是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前两工啊无登去厝，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啊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可能阿这正嘛学阿海，听讲阿正啊为着归家伙啊打家上头天，啊村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在这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像这个阿静啊，因老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条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后姆嘛佫带伊吼去挽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疼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在厝边隔壁阿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恁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啥物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物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签嘛？对这本来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连，一直连啦。这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阵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食的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怎就落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屁股袂软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冷气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真啊呀，真啊，恁莫阁讲啊啦，恁莫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啊，想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怎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的老母，了啊眼神的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在做什么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乎你哦。那么伊乎你什么？这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啊较真实啦。这句话吼，清清楚楚。全骗了所有都人来这吃到的这啦，亲戚50朋友80家啦，哈，大家怎点的？所有人拢戆的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咧撑的撑的撑的咧哭啦。啊，你是领导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要免啊做人啦！哎呦，真啊！你安尼甲我讲讲出来啊！啊，你那这尼啊有自信啦、啊，咪啊！你那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问老母啦？你那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一下，我自私？我是阿祖叔，尾仔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咧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祖叔吗？啊那因咧？”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老母尾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逐天拢是规家伙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仔做事，我去工地做工，互因读册，互因结婚，我无食过一顿好料的啦。啥物叫做鸡腿？啥物叫做排骨？我捌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无好休困一天啦，365天，25冬。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登吼来分这钱，但我这25年的付出，都换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甲看，成囝不好，成弟也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谁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这时第三小妹目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予你一个鼎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伙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阵，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吼，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予阮，予阮个日子过又好，安尼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着昨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足冷漠、足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予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鼎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这世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把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背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吼，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这本簿甲拍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大了，就开嘴讲吼，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共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让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侪太侪啊！我惊我无闲，我惊我伤忝，我袂记哩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惊我会袂记哩，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啊，当日也侪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见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嘛感觉我为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自细汉你诶嘴吼，就要较挑嘴啦。这唔食，那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予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讲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予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兜，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的，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钱，予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第上细汉的，伊上疼这个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喊起来。你做细汉作业嘞，你把我做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从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怕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济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个想来，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咧？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个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让你知道，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你读书，给你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感，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的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我为你哦宽三

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怎啊轻轻甲阿静啊肩啊头个搭搭嘞？这个口气足沉重个，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这个小姑啊，目眶目红红，行过来对手啊看看嘞。后来我老母也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伊即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着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你伫遮上班哦？我讲系啊，我就点头。了后换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姐，因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个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予恁个，我尊重伊个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全家伙啊拢欠你啦。马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了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先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甲小妹讲，就老第三小妹家己人徛伫遐，等下佫过几工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予伊的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足轻盈啦。啊，若上细汉小弟吼，摕着阿母分予伊的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的工厂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话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老母去予第二小弟接去别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呢？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接去这个别庄住的时阵呢，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某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甲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甲老母塞遐，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只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佫敲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予阿静啊啦，伊即嘛这也无爱好大，遐也无爱好大。后悔无把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跟我做伙住啦，想要让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时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
我会当吼寄钱给你啦，我袂当敲电话给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催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去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搁重新和好，阮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啊活一遍啦。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恁啦，欠我的。因嘛永远无得恨我啦。暗时一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迄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安好啊过日子，你阿莫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呀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对啦齁，这个代志嘛足真，但是像即摆要母亲节齁，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有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加小弟小妹，这是有吼，这应应有诶齁。啊所以伫这个母亲节时阵啊齁，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敢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吼，一笑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啊，迄老母真正，迄条命讲五级镜头出来，剩下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较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红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红的，中红迄个，哦，迄个上牛，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这个内容，逐天见面啊，带斤斤小夹肉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等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较会使性点哦，啊会甲老母较会当底卡话对不对？哎、啊、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红迄个袂啊。哦，大汉就打电话来甲斗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这个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迄个嘞，迄个大汉迄个啊，嗯，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有迄个上该担心？啊，你辛苦比你该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哎，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人个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就是相加，何况人个人对不对？嘿呀、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做个古早来讲啊。大近近小夜目啦，啊，大远太计较啦，都许靠大远个较好啦。哈哈哈！哎啦，咱今日即个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嘞，啊，正个广告哦。你讲你去俄罗斯个人工针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折啊，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规支家己买人工针试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转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针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人工针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咱
2: 化疗，
0: 你做化疗啦，
3: 做
0: 化疗。
3: 啊，即个皮哦，
0: 嘿，
3: 一卡人个嘛个皮都会痛。
0: 迄条卡个皮哦，
3: 迄皮拢
0: 会痛呢哦。
3: 系啊，啊来搁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诶？
3: 食粉诶？
0: 食迄灵芝，食粉诶？
3: 嘿，好的。
0: 都袂听哦，系
3: 啊，
0: 咱做一个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3: 我想哦，我现在卡这皮啦，拢一定做听，不然讲好无个器官嘞。
0: 嗯，
3: 啊，真是好多嘞。
0: 啊，做食吼，
3: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啊。
3: 诶，我食粉啊，配一个牛奶
0: 啊。哎呦，谢谢刘教授，客人做朋友，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灌水，伊看足侪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恁拢未好啦。
0: 嗯
4: 食真兴啦，啊，对水里往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5: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咱是包遐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水龙叫甲天然甲调冻，啊，水里往里头，食落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5: 啊，食一个准啊好诶。
0: 哦，有够。
5: 哦，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5: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常看吼。
0: 嘿。
5: 哎。对啦，迄落家住住的，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就搁来种啊安尼啦，啊，厝边啊，我送我啦安尼啦，
0: 嘿嘿，
5: 哦，啊，阮母啊，拄仔咧开讲，阮母啊，拄甲讲啊，啊，肥，哦，家讲经营，啊，肥食啦，啊，伊挂来钓那好伊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搁真兴，
5: 对
0: 啊，嗯，对啊，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岁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搁身体代谢好，所以熬熬灌水。半晡半昼，你来灌水啊！哟，人工针哪个食嘞？吼，真正啊，别人食佫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6: 食人工针佮 Q 啊，佮真香。90年食的啊，这灌拢一个月啊。
0: 哇、哦
6: 啊，
0: 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嘿
6: 啊嘿啊，因为我逐工都有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6: 佮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6: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 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哦，对对对。
6: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啦，拢食来看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6: 啊，进行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6: 嘿呀嘿呀，啊，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甲食啦。因咧讲进行啊，做好啦。
0: 做好啦，虽然安尼补这会较紧，啊，你像咧食苹果这种咧食，咱咧要气色啊，做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苹果。
6: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了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6: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6: 就当个甲咱肯定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就当个
6: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当安尼，
0: 伊
6: 食诶足好诶，啊，就准代啉嘛，
0: 嘿，这样做代啉着。
6: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6: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6: 好，祝你祝你听著转天哈哈。
0: 啊，我你现在愈来愈勇敢
6: 哈。大家拢用哈。
0: 好，
6: 谢谢。
0: 大家拢用哦，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好。哦，你都哪样去啊？都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在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这尔悬，我都落来吼六左右啊，我都安来。你的苹果精哪个吃嘞？哪个泡嘞？这哎，哪听者哪勇敢？这因为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就这么赞。那么今麦所有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排就是还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减勇敢。哦，啊，再买两组4000块，爱买上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吼，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啦，甲马仔，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房甲咱叫回，还是叫我今日去，哦，叫我马仔。所以恁若好朋友，恁若是讲啊，你今日有房订，你爱跟他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分。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咱你咧约会，歹势，大拢咧约会吼，因为大家看这大拢做爱好，就摕几啊台，都叫多人搞啊。咱苹果精爱做地的吗？啊，那乱搞，咱苹果精咧食较伤啊，好加叫贵做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好开哈。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要西，咱即大家在座，咱斗脚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脚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咱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脚甲送的，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即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脚倒手，啊，赶紧倒摕，啊，摕东摕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即个坐咧，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若载囡仔载35公斤的吼，无问题吼。 那咧大路真咧，互他坐咧食，吼，他坐啊顶悬，好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会，但是马仔过了，你爬过了，开始大路啊，吼，大路人乱咧食较凶，啊乱较逼着，吼，啊那是较感染着，吼，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学人吃学人听，哪吃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湾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力的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牛有答。

0: 好，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灰啊，辣卡辣盐灰。
1: 对哦。
2: 哦，我食啊偌好，你
1: 讲。安尼好，你讲，我讲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到，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医院做了，当然舔舔哦，迄个香菇精啦、辣茶，啊，来做盐梅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收食食偌有力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偌好？你应该是憨到袂做工课，袂欢喜做，即马已经唔爱做工课
2: 啊。哎呀，即马当嘛做。
0: 嗯，你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人工精啦。
3: 啊，你用高精泡下个甲只，拢袂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3: 个，爱加点顺肠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着拢唔捌啦。
0: 真个啦。
4: 诶，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个吼。
0: 嗯
4: 哼。我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出热个，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着、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甲迄六百四人抽的，抽甲真正够疼。啊，蚊啊内底真正是蚊，抽一阵的时阵吼，
0: 嗯，
4: 就是阮伫蚊啊上好热着。
0: 嗯哼哼，对。
4: 吓，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
0: 嗯哼哼，
4: 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
2: 都吃了我都不知
0: 这就是热人做到泌尿道感染的感觉
2: 对、啊、因为、哦、我有流汗、
0: 哦啊、
2: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吃你的了、哦、真的这我抱着这人吃、
0: 哦哦、现在、啊、这叫人吃人工精、啊、
2: 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QMB 你有够到
2: 哦有、啊、有米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
0: 对、哦、我有米型肝炎啊
2: 对，
0: 哦、
2: 啊，我马上拢会食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有够好，你要共补，不然，伊若咧脚麻手臂，叫食真心钙会好啦。啊，你讲若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 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啦、啊、吼，有。有当时你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方定尿道炎的吼。林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4000，咱要上只粉红超薄，做实际做好用的，爱还上个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林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去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个伤个，哎，烧个心个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紧得你林国正啊，继续行。囡仔是一个较搞耍耍的，三头两外，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诊所总无停的安尼啦，虚心难得哦。得你林国正忠心拍底哦，啊那时段嘛是同款，无冤无怨，你感觉啦，定咧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咧袂起心。林国正食看卖，你个怎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哎，干马仔鸟嘿，干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当错过难过，卡通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一个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光每生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夕，母亲节的前夕，就进来哦，哈，很快哟，很快要母亲节了。好，那母亲节想妈妈正常诶，哈，但是这个六岁囡仔讲咧想妈妈，哎哟，哈，家己走出来呢，半暝呢，暗时啊呢，走出来呢，安尼敢通敢好？

0: 伊接到咱国儿童少年福利以及着呢权益的保障法，六岁以下的囡仔吼是未使予伊独处，要不然呢就会处罚违反的人会当罚着呢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吼爱接受着呢亲子教育辅导。不过呢吼新的啊新的新报，日前呢发生着一名六岁的查甫囡啊，因为呢爸爸妈妈临时出去办代志。临时出外去，啊！这个六岁的男童，家己呢吼，从啊门开的走出去要找妈妈，啊！个在呢路的人发现来报警，警方给安置了后，家属也平安的给抓等于吼，这个是发生在新竹县吼，新埔。好，咱呢吼，一个囡仔呢，暗时已经10点外。在那个路的吼，行的，啊，拢无大人咧，对伫身躯边，附近的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来报警啊！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咧一名大约差不多6岁囡仔，家己行伫迄个路的，现场的环境是咧吼真暗，啊，车呢吼也咧覆来覆过去，嘿，咱拢知影即嘛吼，尤其是咧。迄种嘞，暗时啊，嘞车较少吼，大家嘞油门拢站较大，这情况看起来是相当的危险哦。警方嘞随后吼查明着这个查甫囡啊吼，6岁的男童了后，才知影哦。因兜住伫迄个文化路啦，根据着了解，这就是呢是大人讲挂出嘞去做工课啊，所以呢吼，哇，囡仔嘞吼。等啦、啊，等是大人无伫诶，讲咧想妈妈，我要找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吼、哦，啊门开诶，我家己出去，而且是真正咧吼，你甲即马咱咧讲吼，想起来迄、那个画面，你会感觉讲足恐怖无？吼、哦，暗时啊。啊，车呢吼，安尼一只来一只去，搁刷落去吼，那像着歹人呢。嘿，这是呢，伫台湾呢，治安就好呢。迄那伫呢吼，中国去变啊，作者拢甲囡仔咧掠吼，迄落贩卖人口啊，啊卖去啊，迄脚该凹个长，手该剁个掉吼，啊就呢吼去分，嘿，啊无就讲什么咧卖去深山什么鬼吼。所以呢吼，台湾的治安就好个，这哪讲咧？伫迄落中国吼，我讲囡仔走出去咧，百面百里都找袂回来吼。好啦吼，这是咱的法令，6岁以下的儿童吼，6岁以下的囡仔，你袂使呢吼，甲伊囥诶，吼独处，安尼是爱罚钱，罚钱哦，这是大人啦，无讲到钱都唔知影，谈啊好惊。好，讲到钱呢吼，为着20元，安尼呢吼嘛闹上新闻啦。二十块娘娘，其实呢吼，你讲啊，即马钱来叫人家报20元，敢那参照咱做囡啊，迄个时阵，敢那参照2角安尼，以前2角呢吼，佫会当买足侪糖干嘛呢，吼啊，即马20元，你真的还买不到东西呢，你要买一罐水，一罐矿泉水嘛爱20几元嘞。所以呢吼，即马甲想想诶，即马20元吼，甲咱做囡仔迄个2角，嘿，2角搁较好用，因为安那以前吼买诶价位会较低，啊，普遍得咧大家经济较无好，所以呢吼，伊卖较出悬诶。即马你20元要买一挂矿泉水吼，买不到的哦。后来树林夜市啊，讲要买鞋啊，欠着20元，闹上吼报警。诶，这个场面，这是呢，树林夜市昨日传出着一张这个交易上的纠纷啦。一名中年的妇人吼，在树林夜市啊，细细看到一双鞋啊，这双鞋啊呢是200元，啊，伊讲啦，我身躯剩800元尔呢，啊，无你算我800啦，好唔好？吼，店家讲无爱。这也不是不行啦、啊、齁，买物件本来就是安尼啊，买东西呢齁，就是银货两讫齁，啊你情我愿，计较下下齁，啊我买你买安尼念念嘛。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欸、哎、欸，来，明慧大哥，
1: 嘿，
0: 你好。
1: 伊个代理做文做
0: 放烟花，好，好。
1: 我啊，我打打无偌久买一桌，买一桌啊，已经食一半个啊啦。
0: 好好好。
1: 啊，你讲到二十，我今未去实地啊。
0: 好，好，好，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谢谢，来一线哈。哎，彩珍你好。
2: 哎。
0: 哎，淑美。
2: 哎。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嗨。
2: 啊，那个放烟花一桌。
0: 好，放烟花一桌，啊，明仔载哈。
2: 好，
0: 好哈，好，谢谢淑美，祝你健康哦。
2: 好，
0: 再好，
2: 多健康。
0: 好，多健康。好，再见，谢谢哈，健康最重要的。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好。
0: 哎，蔡太太好。
3: 哎、
0: 欸，
3: 我跟你讲啊，我讲要叫两桌。
0: 好，你搁要叫两桌哈、嗯。好，好啊，祝你健康来上线，给咱蔡太太做服务。0800-77-6699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就像咱对只明辉大哥讲的安尼吼，有当时安尼吼，安尼三无闲四无闲吼，还是呢啊讲啊，办啦，办啦，办啦，哇，时间过啊呢，吼，时间过啊呢。哎，无多来放烟火呀！啊，多呢吼，真正是足歹势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顶先顶先顶先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我们梁太太好，
4: 拜五上一桌来，
0: 好，拜五上一桌来，好，祝你健康一线，甲阮梁太太做服务一下哦，好，谢谢，好，树林雅琪啊，吼。这个人吼，中年妇人人吼，我咧讲啦，咱咧有当时啊买物件，买，哇吼、哦，那一天咧失心疯吼、哦，出去呢，哦，包包嘛买，衫裤嘛买，吼、哦，啊有当时啊买，辛苦，我有没有这种情形？咱坦白讲，有，吼、哦、有啊，哦，我一届呢吼去泰国佚佗，真正吼失心疯来着，吼、哦，啊就讲吼，我第一间去泰国啦，吼、哦，啊朋友甲我讲来讲。哦，不哦，吼，佫唔是，佫唔是朋友讲啊。我讲吼、哦，要换来泰，迄、那个泰铢吼，可比讲吼，我要换两万啦，吼、哦，爱就甲我讲来讲，唔免啦，换一万就好啊啦，吼、哦。讨厌，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哦。我叫换两万，你甲我讲换一万就好啊，哎。啊，一年嘞吼，你若我要去，我家己去银行换，吼、哦，啊，我就讲好来那。伊要换一班，伊就换一班，我换两班。但是呢，吼，我是委托伊，吼，就是我们的朋友，吼，姐妹淘。然后伊是一种开公司，哎，拢时常咧走银行啊，吼，几乎逐工咧走银行。哎，就搞讲二姐，吼，来，哦，咱要换外币呢，吼，我来换得啊，反正几乎每一天都在跑银行嘛，吼，我讲好好，我要换两万，吼，哎，就讲要换一班。结果呢，吼，我去泰国。哦，那个次吼、哦，玩得呢吼、哦，有点丢脸，有点狼狈。为什么你敢知呀？哦，其实呢，泰国的物件，因没有因的物件吼，讲起来也嘛无咱台湾的精致啦。但是呢，吼一种失心疯来着吼、哦，你真正控制不了哦。咱的台湾买 NO 就贵的。啊，去泰国呢吼，因为遐是产地，所以呢吼比较比较俗吼。我去到遐吼，啊，失心疯啊，开始买啊吼，全部拢买 NO。他奶奶的，我第一天哎，第二天、第三天的款，我的泰铢差不多拢买完啦。哇哦 ，NO 扛一堆回来，你知道吗？去到因那种大卖场吼，我要买物件，我没有钱可以买啦，吼、哦、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不是买啦吼，种人呢吼，人不一定哩吼，啊这他就是呢吼，辛苦存800块，嘛袂使讲伊辛苦只有扎这，有可能伊买其他的物件，啊就辛苦存一个800块尔尔，吼、哦，跟他。有买澳无买澳，还是讲咧吼，他有没有钱？根本咧吼，坎坷耐吼，无关系。咱是安尼假设性啦吼，伊就安尼从800块，啊，就要甲店家讲，啊，你这一箱200，无你算我800，我辛苦了从800尔。店家吼、哦、做生意人不爱卖你吼，无、哦、我这就是坚持200块，坚持200块吼、哦，那我们就是。买无成，人意在嘛吼？咱本身人意也得标价200块，其实200块嘛是最俗的。但是要讲出800块，人不爱卖你，那这个交易 不成立啊，吼，对不？结果嘞，吼，底下吼，说安尼嘞，吼，底下讲乱掉嘞，底下讲闹掉嘞，吼，尾啊，店家真正是嘞，吼，不甘其劳的报警，后来根据着了解，警方嘞去告着苏联灭区啊，啊，这个了解了后，这名富人人嘞，吼，是多年前，多年前嘞，吼，伫嘞某一间电视台，吼，伫做工课，先后嘞担任着记者。阿妈主播，后来呢，因为呢，喙齿开刀手术发生意外，导致着伊的神经受损。你看哦，这喙齿呢，这喙齿吼，所以讲咱讲人啊，袂当挂无失败，只要动着刀，侵入性的治疗，拢有伊潜在的风险。打一个喙齿开刀吼手术吼，可能是植牙，还是拔喙齿啊吼，这是无写个遐详细遐清楚。但是呢，都导致着伊神经受损。以前是做记者、做主播的哦，吼，所以呢，伊的媒体事业总啊嘞吼被迫都无阿多做啊。修养几年了，几落年了后，吼，想要阁付出，但系你著知影吼，这个。啊，每一个职场的生态，你呢吼，若无相当的实力，或者是讲你吼靠脸吃饭的人啊，后辈比你较少年的吼，安尼一个一个扑出来，敢那参照罗顺吼，敢那参照呢，火迄个啥，迄个孙啊，同款，爹孙同款，而且吼一个比一个年轻，啊，即马的囡仔电脑 AI。吼、哦，比你也阁较厉害，所以呢，吼，伊就伫这个呢，吼，媒体内底无啊多呢，吼，去甲人竞争啊。这个就是以前呢做过记者、做过主播，吼、哦，啊，迄间呢，吼，就是为着安尼，吼、哦，啊，辛苦从800块要讲出呢，吼、哦，就差一个20块，人店家呢，吼、哦，无爱，伊就讲吼，啊，无爱，无爱，无爱，吼、哦，不要，结果呢，吼、哦。有的吼，就是这样子，在迄个职场店管的吼，已经无迄个风采，也是讲嘞吼，他嘞吼无迄个存在感啦吼，啊，心理上伊就感觉讲嘞吼有一点缺陷，还是安怎样吼？伊就讲啊，讲好啊，无我报警啊，报警吼，真正警方来到着现场，主持着公道。你讲警方嘞是会徛伫买方还是卖方？当然啦、啊，卖方啊，吼、哦，因为呢，伊啊标价吼、哦，就是呢200块，你要讲出800块，店家若要卖你，吼、哦，这你就是捡到了。你若唔卖你，吼、哦，你嘛袂使讲勉强。我讲安尼对无，吼、哦，就出迄讲一个甲我讲啦，讲，我甲你卖啦，嘿，啊，讲叫我算伊较俗个啦，我们那生理较俗个啊，因为呢，我嘛是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吼、哦，恁咧卖介绍，甲我卖介绍是拢同款的，哦，我没有办法生理较俗个，我甲恁卖同款，卖广告9000块，我连一毛钱一块钱，我嘛无省啊，吼、哦，我嘛甲恁同款，所以呢，吼、哦，有台些，咱讲吼，阿个在这里人客，我讲，讲阿恁。员工唔是较凶吗？我讲无啦，我甲恁两吼拢买同款，因为咧放烟花吼，放烟花吼啊，拢总同款介绍吼，像阮迄落卖讲名好啊吼，咱一个咧吼，迄落学长就是伊食产品咧，就是阿扁总统报伊来食吼。啊，伊甲阿扁总统是好朋友吼，啊，结果咧吼，伊来。我嘛是安尼算啊，吼、哦，也没有办法呢，吼、哦，再少了一点点钱啊，哦，我袂嘛同款啦，吼、哦，有一个人可能会较省啦，就当诶，就当诶执行长，要不然咧公司诶同仁吼，内、哦、部人员咧被同款介绍哈，这就是一种买卖啦，一种买卖哈。后、哦、来电话，喂，财政你好，喂，你好。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啊、哦。
0: 是。
5: 啊，我这里，我拜六，今拜六叫的，啊，昨也无来。
0: 昨午无到，嘿，昨拜六叫的，啊，今仔去才会到呢。
5: 啊，你阿公拜一啦。
0: 啊。安尼讲了唔对，去拍谁拍谁？拜六。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啊、我来讲，我就是做点点。
0: 嘿。
5: 啊，即摆你加一组，我唔免你麻烦啊。
0: 好，搁加一组。好，安尼我甲助理讲一个哈，好，来你直接加一个哦，哈，来爱追加一组哈。好，咱嘞吼，即摆的婚礼吼，即摆的囡仔出头足济。举办婚礼有嘞吼，新郎新娘以前讲啊呐，哎呦，新娘爱坐好食，较会得人听。啊，新娘嘞吼，拢爱有大财，拢爱食避暑哈，袂使笑甲哈哈叫哈。哎呀，你吼，安尼啊，哎，足内向的点点哦。喂，财神你好。
6: 你
0: 今天一组啊？哎，汉斌大哥好。
7: 你怎么知道了？
0: 知道啊，住宜兰啊。
7: 啊，那个财神小姐。
0: 哎呦，
7: 哎，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假如今天我叫你寄四饼海王金，给我是不是四千五？
0: 嘿，对，嘿，产品服务，嘿，对，四罐就是四千五。
7: 那你明天寄四饼海王金到公司给我。
0: 好，啊，你电话拿着，我请助理帮你写哈。好，要寄到公司哦哈。来义雄公等。喂，彩珍你好。公司嘿。哇哈，等你拨来，阿个麻烦点卡一下哦哈。啊，电话接满线哈，电话啦掉线的，麻烦搁点卡到等来，0800777。6699 0800 776699 好，来参加到呢吼，人个婚礼，即卖囡仔呢吼，啊新娘呢吼，都安尼大跳舞吼，哦安尼吼，跳的吼，跳入去安尼好来，啊，搁有一挂呢吼，婚礼的游戏，带咱一名细胆的女子吼，在之前参加到朋友，去到台中呢参加到朋友的婚礼，好。那来抽捧花，吼，抽捧花，吼，啊，用着握手吧。咱为人是抛吼捧花，按、啊、就是讲嘞吼，来大家握手吧，啊，比腕力，吼，什么人赢的人，吼，啊，就会当摕到这个嘞吼捧花啦。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8: 喂，彩珍
0: 啊。嘿。
8: 用了两个四个 key
0: 哟、哦，接到这个话赞呐，拢足什么吼？哎，咱这班的爱讲。嘿，
8: 我那个要改时间，
0: 你要改时间，好啊，我转给助理哦，哈。
8: 好，
0: 谢谢哈，记得上线爱两粒四个 key。喂，彩珍你好。哦，来，等下个加点卡一个哦，08007776990800777699哈，来，阿咪直播阿秋爸呢，好女生哈，为着要用捧花啦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9: 彩珍好，
0: 嘿是，
9: 嘿，
0: 哎，咱来秋梅姐，
9: 哦，嘿你好，
0: 嘿你好。
9: 哎，彩珍，我要订货。
0: 好。
9: 哎，
0: 好。
9: 我们那个海王金就是一盒里面有四盒嘛，哈。
0: 哎，一那个对，哎，三片好不？
9: 一盒里面有四小盒嘛，哈。
0: 嘿，是。
9: 是啦，哈。
0: 嘿，对。
9: 安尼我要订个五大盒。
0: 好，你要订几十罐就对哇。
9: 嘿，五大盒就是二十罐嘛。
0: 嘿，二十罐，嘿。
9: 嘿，啊，我明仔再去。可以早上说吗？
0: 可以啊，我转给
9: 到哦，
0: 哎、可以啊，我转给助理哦，哈，秋梅姐，
9: 嘿，我讲到后日都无啊，
0: 好啊，我赶紧转给助理哈，等你加一个来二线哈，甲咱秋梅姐做服务一个，以上广告哈。这是带在咱沙拉的秋梅姐哈，秋梅姐呢吼，伊第一间要来搞我自接哈，还有彩珍，她是呢吼一个乳癌的患者哈，啊已经治疗，嘛做过所有的疗程哈，啊我拿过来当啊，伊咧问啊这到底。

0: 应该买，该买有效就该买，吼，惊买着无效的，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好啦，紧嘞，吼，时间来到着嘞，吼，24分了哦，哈，好，来，啊，就是嘞，吼，去参加着阿秋吧，结果嘞，吼，啊，一个嘞手煞断去，等于嘞，吼，要来求偿哦，求偿142万，吼，法官。啊，认为讲咧吼，你咧阿丘巴风险，这是一种社会常识。而且咧吼，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家己会当自行去评估到这个危险性，所以驳回吼，驳回。这个咧吼，伴娘啊，算咧吼，不服个咧吼，甲伊啊上诉二审，又完咧吼，去用驳回等来安尼哦。好，这个就是今天个吼健康报报。医生，喂，财政你好。喂，阿月姐，
1: 家有放烟火吗？
0: 嘿，今仔因就今嘛咧放烟火掉，
1: 好一大组一组，
0: 好一组9000的哈。啊，你电话拿着哈，来预先咯哈，甲阮阿月姐做好不？紧哦，紧哦，紧哦，嘿。后手呢？吼，剩靠着礼拜日吼，无甲两礼拜的时间啊嘞。靠着礼拜日嘞，吼，剩无两礼拜的时间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的新同学。这里安心放心，咱的老朋友，吼，咱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要记得，吼，记得，吼，爱道修报道功德，啊，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啊，甲咱会宽和足，宽和伊满，后一回，吼，后一回。那要办宴会，咱安尼接一届到甲后一回，差不多呢，吼，五组大对食有够。后一回办宴会哈，即马会当叫一个哈，你要分两届叫，要分三届叫，拢不要紧。有人讲财政，我一届呢，我都可以遐侪钱，要安怎哈？不要紧，你分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总不要紧。啊，你就是重点，一定爱甲会款和足款和满哦。0800776699，规章好啦。

0: 人。
1: 来哦，现在哈、哦、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1: 嘿，月儿姐，
2: 嘿嘿，嘿，正甲彩子做，
1: 好好，啊，你等下加一个一线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哎，真好，
1: 嘿，新年节，哎，
2: 你锁定吗？
1: 嘿，对，
2: 我
1: 还
2: 等刚对锁上给你们。
1: 哦，好好，你等我一个哦，哈，慢车过来哦，哈，二线二线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思文，嘿。
3: 我那
1: 个刚刚
3: 高
1: 签好，好、哦哦，你搁要
3: 高签
1: 哈？哎，办年会，啊，你明仔再收好不？
3: 明仔再哦。
1: 嘿。
3: 拜六嘛，无要紧啦。
1: 好，安尼拜六给你哦，哈。
3: 嗯。
1: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温山，喂，彩珍你好。
4: 哎，彩珍啊。
1: 哎，大哥好。
4: 嗯，我叫二十一个五冠。
1: 二十没啦，你等我，好，你等我。

0: 好，谢谢，来满山满山满山哈，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财政介绍的药啊，哈，财政介绍的产品啦，哈，不是药啊，财政介绍的产品呢，不是药啊，哈，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调整着咱的体质，哈，贯穿着咱的气脉。听到精气神，吼啊，气通血通，吼气足血饱，咱人类吼爱的都是这个有形吼的血，啊无形的气带动会行，啊咱哦气呐顺，气顺自然就不会生病，气顺自然就不会生病。喂，财政你好，哎、欸，万吉大哥。
1: 小珍好，
0: 嘿，是小珍对。
1: 啊，咱两个声。
0: 啊，你着哪里有吼？开伤大声。
1: 小珍啊。
0: 喂。哈。
1: 小珍，我问你哦。
0: 好啊，啊，你哪里有先甲紧无声，啊无两声，你会听无？
1: 我有啊，你有无咧好咧？
0: 有啦。你的哪里？你的哪里有？就是伊有声，唔只系两声。嘿，哪里有甲紧开就无，就打一声尔。嘿，即马着一声点着。
1: 小珍啊，请教一下吼。
0: 嗨，
1: 阮太太用到迄食迄拢有效哦。
0: 嘿，
1: 啊，这个滴补滴嘛吼，最近安尼敢那虾骨哦，安尼敢那就排地呢。
0: 虾骨吼，
1: 哎呀，
0: 虾骨有诶是吼遗传性诶呢，嘿。即落看咧吼，你着安尼吼，逐项拢有效啊。即个虾骨的部分吼，即较歹扭捏，啊，咱用时间来给调整，刚好。你就安尼，我那继续加食，啊，体质改做调整，安尼。
1: 哦，加调食安尼
0: 哦。嘿，搁继续去食啊。
1: 啊，要十几摆较好，我拢即摆有食三摆啦。
0: 嘿，啊，食三摆就会使啊。
1: 有改哦。
0: 嘿。
1: 伊八十七岁安尼。
0: 哦，八十七岁啊哦。
1: 嘿啦。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好，安尼。
1: 伊个脚早脚疼袂好哦。
0: 嘿。
1: 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八十七岁啊，啊，以前还袂食海王健进前是安怎啊？啊，今麦食食是安怎？
1: 脚底安碰碰八个安几啊趴，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
0: 嘿，
1: 用种个药伊袂好，啊，食着这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嘿。啊！伊除了脚底迄个，你讲破皮迄，啊，佫有调整对部分。
1: 佮大便也较好啦。
0: 吼、哦、吼、
1: 哦。啊，精气神也较好啦。
0: 哦，精气神吼，最重要。
1: 啊，今麦佫治着这个虾骨吼。
0: 嘿。
1: 佫较老啊。
0: 嘿，虾骨吼，迄毋是今麦代着，迄就是体质的关系。我甲你讲，你叫伊咧吼，加做运动啊，迄落啥？迄、那个。
1: 伊无在条行啦。
0: 哦，无在条行。安尼，我甲你讲，你吼叫伊咧吼，用安尼哈。哈，安尼，
1: 哦，
0: 嘿，气吼、哦，甲耗出去，迄、那个肺活量较好，因为无要多运动用，安尼好唔好？
1: 哦，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好，谢谢，阿哥继续，吼，继续三顿好食，吼，继续三顿好食，吼，因为运动咧要增加咱的肺活量，吼，啊，你若讲咧吼，陈就讲啊，气喘的啦，还是讲咧吼，肺啦，吼，气咧，人讲吼，菜龟。气吼，菜龟气就是它比较轻微化，啊是讲咧吼，肺浸润的人，你也看吼，伊有一种吼，就是咧分迄球啊，嘿，吼分迄球啊，迄就是要训练吼，训练伊的呼吸。那咧吼，当然啦吼，这个气喘吼，这甲体质啊，包括着咧吼，遗传性当中有关系。啊，伊若无啊多行路，无啊多运动吼，那咱会当咧吼，无用迄个球啊分，你会当用哈气的，吼哈气，你起码吼来，其实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做，每一个人都会当做吼、哦。你着安尼哈吼、哦，大声甲哈出去。其实呢吼，安尼对着咱的身体，对着吼我们的那个肺部吼当中有帮助吼、哦，不无小补啦。嘿，就是呢吼，虽然是看感觉进步的空间唔是遐尼啊紧哦，但是呢，咱爱嘅就是安那内外夹攻。哦啊，所以讲咧，那咧万吉大哥哈、哦，太太你叫伊安尼，哦这样子咧，有一个二牛子哈、哦，也是很好，87岁了呢哈、哦，三品把价格就好诶，有信心大家做回来，有信心大家一起吃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喂，啊，你到了下骹吼，
0: 好助理，好来医生吼，来转好助理，0800-77-6699，听精气神，要贯穿着咱的气吼，要甲气用好足会用好饱吼，来，甲贴看卖，很重要，很重要哦。第一名的产品进广告。你还用精神通阿伯家进前是安怎今麦食是安怎
2: 啊都好腰酸背疼规身躯骨头酸疼了了啊精神拢未改好啊毋过食落来啦两三天吼、哦我感觉精神加足好啊毋过过四五天过哦疼噶吼很严重
0: 哎伊咧好转吼恁喘气的时吼
2: 嘿呀吼啊来吼过几天啊俩就拢好起
0: 啊拢好起嘿
2: 我是感觉讲糖啊开始正吼精气神吼哦伊调整个拢真好安
0: 对哇、啊！我唔只咧讲，咱吼海王精神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嘅，对无？好，安尼三组好，安尼就明仔载啦，哈。
2: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3: 我有食过迄过程啊，我无法度改变迄种迄个遗传性迄种诶地中海贫血有无？吼，迄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度白去，拢嘛 S2 个标准对无？
0: 对。
3: 啊，我嘛是食了，你。当的迄种红红白迄种的，安尼食食安拢平平，安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哪有迄个当个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著食这两项啊，啊足啊，我问我食食啊，真啊，我真顶一两礼拜有迄个抽来迄个来抽来看，啊我啊医生啊讲，啊即个迄个十11点要到12就对啊啦。啊我听一个哈。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噶无，我无白行行，我无食白种啊。
0: 哦，无食白种吼。
3: 吓啦，都食恁那石蛋啊，搁加滴只安尼尔吼。诶，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啊较有体力啦吼。哦。感觉手底啊，有较红安尼嘞。
0: 师妹姐，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神通，啊，你食只安怎？
4: 有食过会疼啦。哦，疼两三天啊，就无袂疼。啊，袂疼就换个肩胛头，或者颔棍啊紧。哦，疼几礼拜哦，疼到袂翻身。
0: 迄个喘气的过程当中，是咪足艰苦？那疼过了后，是咪足轻松？
4: 哎啦，疼过了后就较抓。
0: 对，伊咧我们只讲吼，好转反应，那咧疼，那咧酸的时阵吼，爱甲家己讲，长痛不如短痛啊，疼。钓虾买好，搁虾买爽。
4: 我有甲你介绍，阮隔壁甲你买，你知无？
0: 我知影吼，食好，大家爱到小报到广告。
4: 谢谢呀。
0: 我知影着，嘿。
4: 对啊，伊到隔壁，每几啊摆啊，我食就是讲，我伊讲真好哦。
0: 好，真好哦。
4: 我讲好啦，无好我刚刚甲你讲。
0: 对，吼，你看，你着报恁厝边的，啊，恁厝边的，你有哪会甲讲？叫伊呢吼，食好爱到小报，加投资一点啊。像我讲的，我唔惊吼，加开一点啊钱。我今日食老吼，我行动无方便，倒伫遐红果呢。
4: 我食三顿嘞。
0: 我嘛，甲即马阁食三顿诶。吼，袂紧，咱诶吼想会开投资偌济咧吼，身体就回馈互咱咯吼。
4: 我只食起码卡少两嘞，我食四顿嘞，三粒。
0: 哦，安尼好，你想会开，福气诶人用较济啦。
4: 我卡长两起码，我无啥物要行，尾啊食会晓行，我才出去行。
0: 哦，安尼哦，你阿未食海王精神康进前，你是卡无啥？
4: 因为我手是接上来啊，四摆，
0: 哦，
4: 三粒，
0: 一天加食四顿安尼吼，加强的吼，啊，你看姐姐，你即马呢吼，安尼会当行路啊，出去运动是毋是足好诶？好哦，当然嘛好。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晦气。你看阮师妹姐，吼，厝边倒看，哎哟，真正嘞吼，你即马身体加足用的呢，对不对？安尼唔正好，啊，无变讲哦，啊，什么人安怎样啊？你啊看吼，你食，你着身体。那有一寡欠点，一寡毛病，伊就会去甲你串去。咱师妹就讲，哦，迄开刀呢吼，三届四届，啊，就安尼呢吼，哦，咧串去的时阵足疼，啊，包括着呢吼，像拄只万吉大哥咧讲的吼，体质啦，咱咧海用精神通调整体质第一名。调整体质第一名，你看这地中海贫血吼，啊血红素兽医会讲话啊，吼检验报告呢会当证实到一切，血红素通通升高了， 啊，你食精气神，迄条唔免讲啊，吼、哦，咱保我呢，海王精清通，做你甲买当来食。尤其是咱即马咧放烟花，吼、哦，咱即马放烟花，就是咧吼，上届放伊上届俗个哦，光价一罐千五，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总共八罐，光价万二块。放烟花活动，母亲节，母亲节放烟花活动，八罐九千块。买一组赚三千，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以上广告来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
5: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

进入到高调，进入到高调哈，高潮迭起。咱的办宴会活动哈，办宴会活动后边哈，后边差不多剩嘞两礼拜的时间了了，所以呢哈，还没有买的朋友，阿未定岗的，还是阿未款足的，趁即阵电话赶紧卡，0800-77-66-99，凭着阿母啊。凭着妈妈的福气，母亲节才有这个活动哦。0800-77-66-99，唔惊开钱，上该惊就是呢买无效的吼，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吗？
0: 嘿，玉云姐。
1: 哎，是是是，搞啥嘿？嘿，那你给他点几招？
0: 好，点几招哈。好，来。
1: 高清嘛哈。
0: 嘿，对，一线哈，谢谢。

来哦，电话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来，电话拨了个电卡哈，个电卡来，即马线卡的好朋友伫线上的哈，一定要有耐心卡哦。

0: 好哈，好，来来来哈，安尼明仔，嘿，明仔就到哈，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Hello，
1: 彩珍了，
0: 嘿，春妹妈妈，
1: 啊，
0: 嘿，你好，
1: 喂。
0: 放烟火，
1: 嘿，一组，
0: 好，一组，啊，明仔再搞，好不？
1: 好，一组
0: 高清，
1: 高清
0: 哦。嘿，对，啊，你等下加一个一线，搞完全面妈妈做服务这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节目哪做？啊，电话一定爱继续卡，电话一定爱继续卡，电话卡会通，身体健康哈。啊，那里哈，唔免和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良心特特推荐介绍，袂给咱开着冤枉钱的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嘿，
2: 彩珍呀，
0: 哎，大哥好。
2: 啊，我请教你，伊个药啊，食敢是通血咯，敢是？
0: 伊吼，安尼讲好啊，你要通血进前咧吼，你个血品质一定爱好吼，啊，这就是咧食，吼血个品质咧吼，会当改善，会当互你较清较通个安尼。
2: 我请教你啊，因为我有迄个血栓哦，
0: 嘿，
2: 啊，佮要治疗迄个。血小板伤低，
0: 好、哦，血小板伤过低，血小板伤过低，它的凝血功能会较无好呢。
2: 对啊，
0: 嗯，
2: 血栓我有咧食迄个血栓的迄个
0: 抗凝血剂，
2: 对啊，抗凝血剂，
0: 嘿，抗凝血剂，我讲吼，抗凝血剂食伤过侪，你的凝血功能就较无好。啊，所以讲咧吼，你看那个以前呐、啊、吼，邵小林伊就是拢食抗凝血剂，迄种的呐。有当时呢吼，发生着意外，迄、那个血吼止袂掉啦。啊，你嘿对，啊你即马吼来，医生药啊嘛照食，吼啊咱这两项，你有哪个加瑞食安尼？
2: 啊，敢袂使？台大医生讲叫我袂使食，食汗尿食中药。
0: 嘿，汗尿中药，我咱这是食品的呢，唔是汗尿呢。
2: 对啦，我知你听你讲、嗯、我。
0: 嘿嘿，这加落去哦，那出血真哦袂止啊！对啊对啊，你因为
2: 你
0: 的抗凝血剂，你抗凝血剂应该食足久啊吧？啊，食几啊年啊！我对啊，因为你抗，我讲吼，大哥，人讲吼，西药伊有一好就无两好，伊会当咧溶血栓，但是相对的，就像你讲的，咱若一旦咧吼有空嘴的话，迄、那个血咧就止袂掉。
2: 对啊。
0: 系啊，啊，咱就是咧吼，亲像安尼，你甲医生讲，看伊的迄个西药是毋是会当甲你做调整一下无啊？因为药啊是医生开的吼，这部分咱嘛是爱互医生去甲咱做调整。
2: 卖食伊的药啊！
0: 阿咪啦，你甲伊讲吼，你亲像安尼啦吼，你会当用咱吼甲伊问讲，啊我安尼吼在食安尼抗凝血剂吼，啊我的血小板遮低，哦啊要安怎样，还是医生敢会当调一个药啊？咱用这种的态度甲方式请教医生。
2: 啊，凝血剂就逐天爱食，
0: 对啦，啊伊我讲吼。咱有一种，咱一种观念吼，就是安那，我抗凝血剂一定拢爱食，伊有剂量的关格，啊是讲咧吼品牌吼，每一家的药厂吼出的伊的物件，伊的要安怎讲吼，我和你讲个，就是吼换个药较袂咧吼，和你的迄个血小板遐尼啊低，你问医生，医生就去甲你处理，因为这药
2: 哈。我买仪器哦，我做 I N R 仪器哦。我十几天啊，我就家己读开量看下呗。看伊个凝血个程度好不好？太过悬嘛，袂使太过低。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
2: 嘿。啊，我是讲敢袂使食你个？
0: 哎呀，会使食啊！我都只要讲啊，你西药吼，即卖医生开个，你嘛是食啊。我这嘛是会当来食安尼，但是西药价吼，我这一定爱隔开，袂使夹做伙食。哦，嘿，袂使夹做伙食。你来，你电话寄一个吼，啊，我来转三块，甲你解答一个哈。

0: 好，来哈、哦，一点点啊时间哈、哦，来跟咱讲哈，纯都只大哥在讲的哈、哦，啊，有血栓哈、哦，就是这个血管哈，血管。那一般啊，咱去看医生哈，拢、哦、会开一个抗凝血剂哈、哦。抗凝血剂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惊出血的风险增加，包括着呢哈，你看，食高血压，食。足久，还是讲来抗凝血剂，食到尾啊，皮肤变薄，啊，血管变薄，另外回一个乌青，吼、哦，还是讲来吼起花，吼、哦，咱咧洗嘴，还是伫迄落呢，吼、哦，得足个出血，有诶呢鼻黏膜，吼、哦，鼻黏膜会变薄，吼、哦，达不时。另外，吼、哦，有当时拍一个卡枪，吼，啊，穿一个片较大诶，嘛咧流鼻血呢，无代无止。啊，就流鼻血，吼，包括着呢，有这种肠胃道，有哪有可能会出血啦。上个家人吼，就是胸口有胸口，迄个血未跟动，吼，未跟动，未跟啦。所以呢，吼，伊的凝血功能就较无好，严重，吼，严重会造成着呢，吼，脑出血，吼，那。以上的话哈，包括着呢，咱的便便哦，有这种乌色的，表示呢，等下都出轨，一定爱马上立刻哈去病院哈。那除了讲呢哈，它比较容易出血哈，较搞出血呢，搁有抗凝血剂在吃，有那较搞过敏哈，包括着呢痒哈啊，皮肤足够痒，足够白哈啊，会疲劳，会亚身。喂，财政你好。Hello，、欸、你好，来香姐，
1: 哎、欸，
0: 你好，
1: 哎，两、欸、组就是
0: 18000，
1: 哎、欸，对啊，我改是那个什么，磷虾油多一点，
0: 哎、欸，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来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给卡回通哈，非必要。非必要哈，非必要哈，咱尽量都卖食药啊，啊食药嘛，国不二三种诶，啊但咧吼，咱呐吼，一个咱的健保内底有足侪的药厂，假设你对着这种的药啊，吼，你感觉食有这种情形，你买当甲医生讲吼，有足侪的药厂的药啊，伊会当做调整的吼，唔是讲，哦我一定爱食这個，一定爱食这個，吼，这个药厂食有可能咧吼，它的那个。哎，好啦，时间上的关系，先我给电台刚上一个哈，谢谢。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下课啊，也唔早哦。
8: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7: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8: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9: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叶小姐，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庙口小吃，在地风情。陪你一起探索城市之美，最在地、最有人情味的电台——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谢谢，来哈，刷卡满线，刷卡满线哈，咱对这来转场报瓜，那接不到的电话，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顶卡哦。喂，财政你好。喂，嘿，苏金姐，嘿，你好。
1: 我叫做万八吼，啊，这号拜四才外收啦。
0: 哦，好，拜四哈，好，拜四。
1: 我搁问你一下，
0: 嘿。
1: 啊，我会当先给你订单，我六月七领货安尼无？
0: 哎呀，会使呀。
1: 安尼，你搁甲订一个，我搁一组，我叫一组就会当。
0: 你是怎会吃我的海王煎甲清汤的？
1: 哦，我都不辛苦，拢安尼听听遐听啊，是讲听你咧讲安尼哦，做好诶啊，我都食看卖咧。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已经食三组去
0: 啊。食三组啊，你的改善的部分伫对？
1: 改善是较有较差安尼啦。
0: 哦，有较差。
1: 哎呀，未好啦！
0: 哎啦，哎，先问爱慢慢啊来啦，吼！
1: 哎，你
0: 都唔是只听，还佫随加随记吼！哎啦，好，啊，有信心，有耐心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谢谢，来，以上功德。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哎，财政你好，
0: 喂，系大新店的哈，
2: 我有代志要拜托你啦，
0: 哈，莫讲安尼啦，甚物吩咐讲啦？
2: 我吼，有三高啦，
0: 吼，
2: 啊，我四月二日吼开始食啦，
0: 嗯，
2: 吼，啊，食迄阵百事，我阿娘百事，
0: 嗯，
2: 啊，食到即马吼，
0: 嗯，
2: 我是无逐工量啦，迄工量佮即马量，迄工量211啦，啊，今日量213啦，哪会变遐悬？
0: 我讲你下早时啊吼，咱昆菜迄个血压袂较悬吼，来，我甲你讲，你咧吼。伫固定的时间来量安尼，吼，啊是讲，
2: 我拢早时啊，啊袂食，进前量咧。
0: 嗯，啊你人有无爽快无？无吼，来，啊、你就是呢吼，较缓和一下，啊咧量咧量的时阵吼，绝对不能从讲吼你去行路，吼，啊是讲去做啥物工课，等来随量哦，这样不行哦。
2: 无啊，我无啊，我
0: 对，你搁甲量看，你搁甲量看卖一下。因为，哦啊、嘿，你阁继续甲量看嘛，啊，阁有你的迄个血压器吼，用偌久啊？
2: 用真久咯。
0: 用真久啊，哈！来，你血压器呐用足久的话吼，有那会较袂准，你也可以用校正。
2: 哦，安尼。
0: 系爱用校正哦，无校正吼，量开是袂准的哦。
2: 我想哦，那愈加愈。
0: 你
2: 哈哈哈！我听你咧讲，逐项拢足好。
0: 对啊，对啊。
2: 我着迄工甲你买啊，买就开始食。
0: 嘿。
2: 啊！才知去讲牛，即
0: 马个牛，因为我甲你讲吼，我咧甲你问就是安尼吼，咱咧听表面吼，一定咧未解清楚。我唔只甲你问讲，你若200外，应该是人会无爽快，你拢无爽快。来，
2: 啊、
0: 第一就是安那咧吼，咱牛吼诶，即个时间点吼，啊，你讲时间点都无问题的话，我就甲你讲，啊、你迄个血压器用伤过久，爱校正，就讲亲像我咧开车诶人同款，
2: 开爱阁换机。
0: 哦，你若讲吼好的物件若无歹去，你就摕去你买迄个药房叫伊甲你校正。就敢那亲像阮开车同款，阮开车同款咧开吼，但是咧，嘿，对，阮迄个轮仔爱对换，啊，轮仔嘛爱定位，你无定位呢，就会偏差，嘿，啊，同款意思。
2: 哦，安尼，
0: 嘿，是，
2: 安尼我继续食啦，
0: 嘿，
2: 安尼我搁订咧两组啦，
0: 好，搁订两组，好，
2: 啦，继续食看卖啊，
0: 好，好，来，
2: 我做心理的呢，
0: 哎，谢谢，感谢啊，我
2: 本来食别人的啦，听你的哦，
0: 嗯，
2: 啊，大哥食啊，食好，我全拢食你的，
0: 对啦，对啦，嘿啦，嘿啦，要开掉我拢钱啦，
2: 对啦，拢食你的啦，
0: 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你等我哈，好，谢谢。来啊！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 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亿，加油加油加油，打电话哈，咱办宴会到五月二十杂志哦。喂，财政你好。
3: 两座大座的，
0: 两座大座的万倍哈。好，啊，你电话加一个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那里报瓜，我山卡做足济工课，为什么叫做工课？接足济电话啦哈，啊，我拢山卡。在问的问题，我会线上跟人讲，咱对家人吼，大哥咧讲到迄个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呢吼，关键就是伊的副作用，关键就是伊的副作用吼，爱注意的事项，也就是讲咧吼，卖有异常的出血吼，异常的出血，可比我对家咧讲吼，讲到咧，你的迄、那个尿尿，有当时会血尿。啊，大便呢会变成乌便，吼、哦，就是讲啊，那胃肠出血呀。后来啊，你若长期咧食着抗凝血剂的人，副作用有当时来咳咳嗽，啊是呢吼，咱呢吼，迄、那个啊，这个配痰的时阵，你也看痰呢吼，有当时会变成有血丝。过来长期吼，长期。你若有咧食到迄种抗凝血剂的人啊，吼，应该咱的年纪大部分拢差不多停经啊，啊，有的人也未停经，吼，他也会呢，吼，让那个经血过多，真正呢，吼，真危险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我美丽姐。
4: 那个彩珍小姐吗？
0: 是。
4: 我问你吼，你是讲怎么办宴会跟二十二拢同款的吗？
0: 拢同款的哦。
4: 哦，一模一样诶、
0: 一模一样啊，就是介绍较俗安尼。
4: 我是问者做参考，也阁有安尼，你产品拢袂歹。
0: 安怎啊？来产品服务啦，阮宜兰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4: 哦，食腰椎骨上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袂食正常是安怎啦、
4: 啊？正常我是身家呢。坐嘛袂使，倒嘛袂使，算到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
4: ，食到迄有汤，有较好，
0: 有较好哈。
4: 就下面咯。
0: 好，啊，你就了酸痛吼，因为咱的海王精清通吼，伊会当甲咱改善足济啊。你就了酸痛改善，阁有改善啥？
4: 袂歹。你
0: 产
4: 品足好
0: 诶，足好诶哈，啊，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功德无量，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啊，这里哈，避开哈，随问互咱听，现问互咱听哈。咧，人即马吼，咧讲诶，少年咧讲诶，石进秀，石进秀，马上问。马上哈、哦、见真章，好的就是好的，哈、哦、赞的就是赞的，牛皮不是吹的哈、哦，啊火车也不是推的，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莫等惊死的，帮的惊飞的，啊最主要是呢，吼、哦、心头爱聊好听啦，心头聊好听，记得财政给咱介绍的。产品不是油啊，比油啊更卡好。每一个环节，它都会做调整。好，过来继续讲到呢，吼，抗凝血剂。过来，拄只讲呢，吼，日常的出血多寡，日常咱来预防。你老在食呢抗凝血剂的人，啊，大部分你拿来高血压啦，吼，足侪重的呀，吼，食到尾啊呢，吼，它就是会加啊，你的这个皮肤变薄，吼，你的血管变薄，爱注意避免着外伤，避免着跌倒，包括着呢，吼，洗嘴嘛爱注意，洗嘴你的上盖好起面啊，用起着软脏的，吼，软毛的。你安尼吼用迄个软的话吼吼，迄洗嘴呢吼，敢那喙齿盖有顽锈同款吼，古早的人拢用迄个钉的毛啊，撸两三盖吼，开花炸开来了， 像咧放烟火，整个炸开。我讲迄种伤着咱的气花。有当下你安尼咧洗嘴呢，吼，嘴会老花，吼，老花会袂止。所以你选着着呢，迄个气面啊，最重要诶，吼，即便啊，你无咧食抗凝血剂，你用着定脏诶咧洗嘴气，这嘛是会去伤害着咱的啊嘴气，包括着呢。那个气化吼，就是牙龈。啊，那嘞吼，查甫的吼，查甫的，你用刮胡刀嘛是爱注意，吼、哦、爱注意，因为你长期食抗凝血剂吼、哦，刮胡刀会去伤着，伤着了后嘞吼，但是伊的血嘞吼会流袂止。这个呢吼都是一个呢吼非常重要的提醒。过来就是呢，药物加就是物呢吼容易。来产生着小帕丁吼，交互作用。你若咧食着呢吼，抗凝血剂的人，撇免食过绿色吼、哦、绿色的蔬菜，维生素 K、维生素 K 对着咱人最重要。啊，讲维生素 K， 咱可能呢吼、哦、较模糊啦。也就是讲呢吼，你的青菜，可比讲芥蓝啊吼，还是迄种。绿色的花椰菜，吼、哦，就是色地啦，讲色地较紧啦，色地呢，吼、哦，过青的这些蔬菜，伊富含的维生素 K 含量会较高，搁有吼、哦、蔓越莓，蔓越莓汁，其实蔓越莓呢，吼、哦，对着咱人好处多多呢。哦，就是讲你的尿道啦，吼、哦，查甫人的尿泡腺啦，吼、哦，女人的啊，这个尿道感染啦，吼、哦，查甫人的吼、哦、尿道感染，食蔓越莓、蔓越莓汁拢足好诶，但是你若咧食着抗凝血剂，蔓越莓汁，吼、哦，伊呢，就是会甲伊小怕点，搁有酒，吼、哦，酒精、酒精，吼、哦，有哪会？加着呢，抗凝血剂产生不好的作用。搁有一点就是安那，吃痛不是病，哈、哦，痛起来要人命。咱呢吼年纪济啊，喙齿呢吼会蛀啊，蛀迄个喙齿呢吼，你要用洗齿蛀啊的时阵，你一定爱甲牙科的医生讲，哈、哦，你来食抗凝血剂。有当时来洗一个喙齿，哈、哦，还是讲来挽一个喙齿，哦，安尼花咧一直流一直流，哈、哦，这种爱必须爱先甲医生讲一下，哈、哦。嗯，特别的提醒，特别的提醒哈，有在吃抗凝血剂的人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着彩针，甲咱服务啊，关系着身体上啦，咱的产品哈啊，怎么样一个放烟火的方式，啊是讲咧，吼你的身体上是不是会当来吃着彩针，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要进一步了解，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主文，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的电话，咱的产品无加的药房吼，但是你若讲时间上都合上，未拄啊好，要学乌鸟的送回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时间甲你袂配合，你会当来药房吼代收，拢总会当啊，要做文点讲，24小时可以订购的专线0800776699，等你一定爱卡。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
0: 哎、欸，玉玲姐，
5: 嘿、欸欸，啊，我迄个吼，
0: 嗯，
5: 你拜神哦，
0: 嗯，
5: 拜神搞几只组，
0: 好。
5: 啊！若要结束个时，佮我寄一组。
0: 好，
5: 安尼会使袂？
0: 哎呦，来助理佮写一个哈，好来，谢谢，感谢。很快哈、哦，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了，对不对？哈、哦，这首歌曲要来送好呢，咱全天下伟大的母亲妈妈们哈、哦，母亲节快乐！
6: 拜山，嘿，你讲拜山。
0: 喂，彩珍你好。
7: 哎、欸，你好，彩珍哦。
0: 哎、欸，
7: 算卡哦。
0: 好，算卡哦，你等我一下哦，哈，好，今麦拢晚上，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秋儿姐。Hello。
8: 不好意思，
0: 嘿，
8: 我打错了。
0: 哦，你啊，好，好。好好，
8: 我压错了嘿。
0: 好好好，来二线加接一个哈，二线加接一个哦哈，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谢谢母亲节哈，快乐！不知母亲节快乐，这首歌里面有写到爱天天快乐哈，要天天快乐哈，身体一定爱健康，身体一定爱健康啊！最近呢，我一直哈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哈，在伫节目里底咧讲哈啊，以后我会面临到。不久的将来，时间都过足紧，真正哈，一世人嘞哈，讲长无长啦，讲短无短啦，哈啊，那嘞哈，时间都过足紧嘞，哈，说着嘞哈，如果呢啊，几岁都几岁呀，哈，想到以前做囡仔的时阵，好像是昨天的事，好像是呢哈大前天的事，今嘛什么，咱拢哈大家呢哈拢嘞啊，准备进入海景第一排呀，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哈，啊个。阮囝吼在开讲，我嘛是咧讲到这个问题啦，哈。现在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平均的寿命愈来愈长。啊，都这样呢，吼，一点点的空档时间，吼，我甲助理在开讲，吼，即马少年人拢袂用来爱护着家己的身体，袂用珍惜着家己的身体，要顾身体呢，吼，爱量渣，要顾身体一定爱趁渣。为什么呢？吼？咱以后面临到的问题呢，吼，比即马的老大人，咱啊厝内底阁有是大人，你就知影要照顾到一个老大人呢，吼，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吼，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哈。哎，玉妍姐，
1: 有。我吼本地我昨有订两组，
0: 是
1: 啊，本来是明仔载讲要收。
0: 嘿，
1: 嘿嘿，啊我。这两天啊，有事吼，啊，我会当改拜五再收无？
0: 转好助理，你甲

0: 因长，过来，你那嘞吼，食个差不多九十一百吼，啊，囡仔嘞吼是几岁？囡仔感觉有迄个力，通啊好来甲你照顾，所以嘞吼，有的人是食个嘞吼，这个几百岁，佮会当嘞吼，家己生活自理，咱讲嘞吼。哦，佫会当咧吼，用走的用啥？嘿，咱唔敢少想啦。但是咧吼，生活我都自理。少年人咧吼，恁兜的囡仔是谁，就继续快活。那假设你咧吼，有个人安尼六七十吼，七八十吼，啊，都已经咧吼，拢总无法度咧行，无法度冲啊吼，迄是谁咧？伊的照顾开啦吼，伊咧照顾开咧吼，伊就是咧比较。较麻烦，包括着呢吼，要开的钱嘛较济，所以呢，我一直咧想着这个问题吼。以后我会食个几回，啊，我呢吼应该面临啥？啊，是，诶，都食呢吼，咱的迄个产品见证内底，我就讲啊，哦，我咧食，唔是咧食讲吼，我明仔载是唔是安怎呢？我是咧食未来呢，未来我来食个九十回、一百回呢吼，我是唔是生活够我都足力？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唔捌唔惊，真捌真惊。你若捌愈济，你就愈惊。喂，彩珍你好，哎，淑珍姐，
1: 嘿，彩珍，
0: 哟，
1: 我要订五组，啊，拜六才好啊。
0: 好，袂要紧哈，啊，你等你寄一个哦哈。好，谢谢，来加五组哈，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2: 肖小姐
0: 啊，内行的，内行的拢会用算，内行的算的拢是真真真银银银哦。
3: 我不知道，我是呢，我无。
0: 哦，你是立新同学哟。
3: 哎，哦，我是朋友介绍啦，还是讲是讲你个费用呀？诶，有较悬啦。
0: 哦，你的迄个三哥的问题啦，吼。
3: 哎呀，暗棍哦，顶甲头只拢酸安尼，
0: 嘿，安个正个正安尼吼，
3: 哎，对，通过食这袂歹，
0: 好是吼，
3: 加油的，
0: 嘿，啊，你有咧，你有咧听节目无？
3: 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哎，啊，迄个等嘞，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食咱的产品的呀？大哥，我问你诶，迄个中医师后咧食咱这两项，啊，所以介了好介绍你来听我的节目来买产品诶，安尼吼？
3: 哎，对，哎，
0: 你来看吼，连中医师都咧食咱这两项二十味诶虾油 ，MSM 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酸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荷仁、豆丁壳、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阿英姐，
4: 哎，一组，
0: 好，一组，等我哈，一线哈，谢谢，感谢。啊，伫遮呢吼，咱要甲咱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连咱嘞吼，这类中医师都肯定我们的产品，冇嘞吼，安尼新名吼，也是呢，甲咱肯定，真的哈，食会到的人，就是你的福气，遐顿有够高人才食会到。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佩玲。
4: 是我要两组啊，但是六月一号我才有在家。
0: 好，没关系，哈，六月一号说按你电话拿走哦，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加一首歌叫做《母亲节快乐》。
2: 好，
0: 今麦要来安排，叫做《红亲母亲》。帮老伯啊，爬车哩。即马咧吼，唔是咧，红亲母亲吼， 放老婆啊，爬车林。以前这句这首歌，就是讲啊，迄个囝嘞吼，甲新妇嘞好，啊两个老的嘞吼，底下嘞哭哭个吼，啊即马嘞，唔是吼，讲啊囡仔是谁安怎样？因为大家做工课就无闲诶，大家嘞吼为着三顿吼，一定爱去外口拍拼。即马社会竞争嘞，甲以前农业社会无同款啊，囡仔。吼、哦，无法度伫咱的身躯边咧照顾，伊一定爱出外去做工课，所以呢，吼、哦，翁亲母亲放老婆啊，拍车恁时代无同款，迄、那个老婆啊，拍车恁无同款的意境咯、哦，安排歌曲，大家做伙欣赏。听歌，啊，咱刷卡继续来接电话吼，做文电工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

0: 来老翁老伯哈，唔要怕车恁。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嘿、啊、是。
1: 哎、啊，我一桌哎，准备哎。
0: 好，好，来一线甲咱做服务，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来，都只咧讲到有咧只。高血压、抗凝血剂的人哈，爱注意卖跋倒。其实呢，吼，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跋倒，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跋倒。卖讲老大人啦，你若袂用照顾着家己的身体，有当时呢，吼，一个跋倒落去，啊，骨折麻利，嘿。啊，后边后续，我一个朋友吼，这两天啊，真正呢吼，蒙尘困到跋倒。手回去呢，累到一世界呢，所以呢，说实在啦，这个跋倒呢，有的人跋倒是不要紧，像残障囡仔，跋倒脚床绊绊的爬起没代志，啊，有的人呢，是跋倒了后，真正是骨折麻利，要注意着别跋倒，当然啦，平常时啊，要来补软、补硬、补弹性，钙质定的，在咱的顶骨内底，吼啊软的咧，软的伫咱的关节内底，弹性的伫咱的筋络，所以呢，一个人筋骨络，吼、哦，你看哦，中医在讲哦，不是说什么的啊，骨质疏松啦，什么的吼、哦，退化性关节炎，古早吼、哦、中医咧讲的就是筋骨络，筋骨吼络。哦还规条线路的拢总爱顾，免乎你呢吼瓶瓶罐罐买买买加一大堆，又可以补软，又可以补硬，又可以补弹性吼，啊包括着三个的通通好，通通好，好来进广告。你产品在吃对部分的，
2: 我吃有了、哦啊、我的卡已经有哦，一餐的哦，啊，我都啊假期啊，啊靠等你啦，听一听，
0: 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2: 哦哦，哦，我吃你这吃这久啊呢，
0: 好，不要紧，无开掉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好、哦，你六十几岁啊？啊，你拢咧食膝关节？
3: 系啦系啦，我个家拢迄个做迄个肝胆啊，阿莫胆啊。
0: 嘿，啊，姐姐吼，迄个活血化瘟吼，人迄个筋络就较轻松对无？
3: 啊，系啦，系。有，我海王经最主要是迄个关节啦。
0: 好，好啊，好啊，好。
3: 你说用海王经啊，即间。
0: 好啊，好啊。
3: 一定是啊，一定是啊。
0: 后日好你收。
3: 好啦。
0: 对，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4: 阿未食进前的，不时听咧大友哥啊，
0: 嘿，
4: 两边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友哥，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不听讲咩礼拜大友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哦、真的哈、哦。太太伊咧大友伯，伊是对压力身体啊，
4: 伊嘛是迄腰啊，卡成长。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哦，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4: 徛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到差不多下午下午然后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只药膏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都拢唔捌听，因为礼拜大药膏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哦，没有花到冤枉钱。
4: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哦。我讲
4: 我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4: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嗯。好，不是听大药膏嘛讲。
0: 对啊，
4: 做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
0: 好哩。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再见。
5: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果是改变啥？
5: 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迄代志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5: 这两个卡我安尼无干的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目睭，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食足欢喜，足敢食哩。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 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嗯，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5: 真正食食这海龙煎啊，加这健康这动好啊。
0: 就好。
5: 啊，我感触比较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嗯，都高十分啊。
0: 哦。
5: 啊，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5: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5: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我系啊，啊天气那咧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痛。
0: 对。
5: 今嘛正寒嘛，南巴贝啊，你。嗯，
0: 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5: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候，有影，大家听到呢，迄有种的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5: 听啊听啊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5: 哦，系啊系啊。嗯。哦，听啊，若要袂啥行呢？今嘛都唔要紧，一直行，行啊，拢嘛唔免坐啊。
0: 哈，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5: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别行法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落去困啦，困得起，我真啊吼，食了几足好困。
0: 还用钱钱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正讲，卖开着我拢钱，趁钱无一个快活，趁钱真辛苦。哦，所以呢，吼、哦，艰苦钱爱开瓦摊，老干钱爱换掉良心药，哈、哦，产品得吃，真正你有发觉讲呢，吼、哦，一行啊一行调整，一行啊一行好，哪有这你好诶，哪有这你啊神奇诶，哈、哦，你不得不相信呐、啊，吃掉你就知影，哎呦，原来大家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呢，真的呢，真正是真诶呢，哈、哦，来。电话卡0800-77-66-99 0800-77-66-99以上公告在吃到、产品、哦、好转欢迎的创起吼、哦，会像拄只大姐，哦哟，迄、那个故乡啦，大家安尼吼，安尼听吼，袂要紧，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吼、哦、啊，听过调整过就好啊，吼、哦，听到讲还要好，还要爽，吼、哦，因为听过了后调整了，你就搁较好啊，吼、哦，一届会好，所以呢，吼、哦，爽就好啦，啊，爽就好。这首歌叫送就好，听歌啊，咱刷卡，刷卡吼，接电话0800-77-66-99哦。
6: 来，七的。

0: 啊，饮啊，爽就好，
1: 啊，爽就好，
0: 爽就好，
2: 好，爽就好哈。来，这里吼，就是呢吼，咱时常被问到哈。我咧讲的时阵，我拢未去强调吼，都只有咧讲到补卵、补阴、补弹性，对无哈？咱人就是动物，其实呢吼。咱人动物细胞最近接近的，就是动物钙啊。这个20米的内底，伊的钙质、伊的钾质，拢总大部分来自着呢吼。我们的动物钙、动物的胶质，所以跟咱的细胞最接近啊，它的结合也是最快最好的。
3: 嗯，
2: 哎，安尼就是有钙有哈、哦，有那一些胶质还可以增生安尼。
3: 哦，我在讲说。因为我在问你是因为我女儿说那个奶她不敢吃，我说那没关系、啊，
2: 没关系呢。我讲哦，女孩子哈、哦，那来的时阵哈、哦，吃这等等哈，较袂哎你一路来哈、哦，咱的迄个恶露咧排的时阵，有当时经痛啦，有当时吼、哦，那咩事来吼、哦，人拢较会忝，较会生，等到来吃佫较好诶。
3: 哎，家公伊唔敢吃，伊讲怕说那个。吃了金停掉，
2: 不会
3: 麻烦，
2: 不会
3: 这样子
2: 哦。调整
3: 都不敢吃呢，
2: 调整要搁开好。外公哦，女孩子，那今嘛搁有经济，你叫伊来吃，真的会延缓老化，皮肤各种方面变得很漂亮。
3: 那天跟我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吃？他说他好累。我说你有没有吃？那个奶我不敢吃，因为怕停掉了，好麻烦哦。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讲哦，对家呢吼，延缓老化更好。你看那鼓励啊，如果不知道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3: 哦，这样子、啊
2: 好。好，那明天就18000啦，哈。
3: 好，
2: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播送的朋友一定爱搁点卡哦。Hello， 彩珍你好。
4: 彩珍啊。
2: 哎。
4: 一个。放烟会一组啊！
2: 好，放烟会一组来吼，医生甲咱来吼，大哥做服务，0800-77-66999，0800-77-66999哈。我就讲哦，这两项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无分体质啦，袂得袂少，吼，唔免惊讲来缩开，吼，总啊无去，你长期甲食，长期甲食。真的哦，你去食干嘞吼，啊，要80-90岁你去食，你会绝对改变吼、哦，你感受会到，真的，你的那个皮肤啦吼，肤色啦吼，你的弹性啦，你的气色啦，拢看会出来，真正吼、哦，什么叫做回春，什么叫做回春，你嘞吼，长期去食嘞，你就。看会到吼，迄诶，唔是呢，吼，家己用心理感觉呢，你照镜你就看会到啊，吼。好，那拄只呢，吼，我接到吼，得讲到讲啊，这个男性吼，查甫的这个射护腺吼，女性会停经啦，啊，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着这段吼，更年期啦，停经啦，那查甫人呢，吼，查甫人。差不多人讲吼，上涉未裂。以前古早人讲上涉未裂，唔是讲咧吼，十波人40岁了后性方面吼，你就咧无法动。上涉未裂就是讲咧吼，你上到40岁了后，迄、那个裂弧线肥大，因为裂弧线肥大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古早人咧讲上涉未裂，唔是咧笑一个十波人讲吼，无法动咧，白心咧，是因为吼40岁了后，你迄个射护腺肥大的情形会。愈来愈明显。喂，彩珍你好，哎，刘小姐，
5: 彩珍
2: 呀，嘿是，
5: 哎，我要请教你好吧？
2: 好啊，
5: 我想讲我有听你的节目，
2: 嗯，
5: 我吼、哦，是骨质率就80啊，
2: 哦，安尼算，
5: 啊，我有迄个白内障
2: 哈，系、
5: 哦，啊，我去眼科，伊是甲我讲白内障较简单啦，
2: 嗯，
5: 用镭射俩，啊，用了我感觉很模糊啊，哈、
2: 哦。
5: 啊，我唔敢过去创一类诶。
2: 系啊，你迄白内障用等下偌久啊？
5: 2个月啊。
2: 两个月还未恢复正常诶，它会慢慢好、
5: 欸。啊，不过很模糊啊，看到更足惊诶。
2: 我讲你即马未使一年吼，你即马吼都还好，啊，你有挂墨镜无？
5: 有啊，我那桥都会出拢戴墨镜。
2: 对，吼、哦，啊，你伫厝内底嘛是爱挂墨镜，因为你开刀回来吼、
5: 欸，
2: 你诶术后保养未使下火，啊，未使头压落，未使挂灯，啊，墨镜一定爱挂掉诶。你即马还阁未使清光，你清光了后呢，吼，很容易又白内障复发。
5: 这样哦。
2: 嘿，对，所以连吼、哦，迄、那个乌银的目镜一定爱挂掉的。
5: 哦，内底外口拢爱挂。
2: 拢爱挂，拢爱挂。吼、哦，啊，你即马呢？对我好开刀，等下两个月吼、哦，白内障，嘿，间隔呢吼，还未复原的啦。
5: 嘿，
2: 所以讲呢吼，它会慢慢、慢慢、慢，还会变好。
5: 我想讲先生生理足好，我唔敢甲问较济，你知？等讲啰嗦。啊，我有听你的节目，我讲你听，我听啊真下下我听啦。
2: 好
5: 啊，我就想讲，等你等下到我卡，迄小姐，恁的助理讲，我做早时啊才问安尼。
2: 嘿，对。
5: 啊，我即马就是我从正类嘛，啊倒类先生，迄马是甲安排讲一个月后就搁做倒类啊，我唔敢较紧做呢。
2: 嗯，没啦。伊个安尼 OK 啦，即马吼白内障诶开刀吼诶手术拢足成熟诶，啊你咧吼开刀了后回来，咱即两项你得有哪安尼对咧食咧，术后的保养比你吼开刀进前啊搁较重要。
5: 哦，什么食叶黄素嘛，食都慢慢呢。
2: 对啊，你我来讲吼，哦，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吼，这两项甲买回来食，安尼就对啊。
5: 安尼
2: 吓。诶，是，我咧讲诶这两项。
5: 我即马卖较紧讲。诶，两个月后就阁手术一类，
2: 不要紧啊！啊，你
5: 四五个月较好，
2: 不要紧。啊，这部分你爱含医生参详，甲医生约时间。
5: 哦，
2: 嘿，对，你若要较晚吼，你也甲医生讲安尼。
5: 哦，
2: 嘿，会使。啊，这两项一定爱对你食。
5: 对你食，你有保养啦吼。
2: 哦，我讲迄足好诶，毋是保养俩，真正开刀了后吼，从我讲诶，该保养就爱保养，该吃的要吃。从我拄只甲你讲啊，目镜一定爱挂，啊未使下火，这吼就是你后壁诶保养方式。你有诶吼，感觉讲吼啊挂目镜吼，安尼暗暗安怎样？我讲无挂了后，足紧白内障就搁复发啦。
5: 哦，
2: 啊你这两项在食，迄是按吼外口咧保养诶。啊，咱这两项咧，则是由来做调整、做保养，安尼。
5: 哦，嘿。哎，我若食这两项，阮查某囝也买叶黄素，会够人咧，会使人咧食无？
2: 会啊，会当啊。
5: 做迄只无冲突啦，
2: 袂要紧，无冲突。好，不过叶黄素伊是吼脂化性的，你爱饭后食才会吸收哦。
5: 哦，
2: 哎，对，
5: 哦、我拢饭后食。
2: 哎、哦，对，脂化性的，你定爱饭后食，饭前咧食。就较无去吸收，嘿。
5: 哦，啊，你即款饭前食无紧啦。
2: 拢会使，拢会使，饭前饭后拢可以，哈。
5: 哦。
2: 好，安尼好，好哈。
5: 啊，无我电话，啊，你甲寄一组来啦。
2: 好，寄一组来，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哎，秋花姐。
6: 哦，那等阿姑。
2: 啊，歹势啦。
6: 要休息啊。
2: 嘿，电话足济，不好意思，嘿。
6: 叫一组啊！
2: 好，叫一组，安尼你电话寄一个，我叫助理给你下二线哈，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我来给人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7: 高千。
8: 彩珍啊。
2: 哎，邱大哥。
7: 哎，
8: 一组大组的。
2: 一组九千的哈。
8: 哎。
2: 好啊，明天让你收 OK 吗？
8: 明天啊。
2: 嘿，早班。
8: 好啊，
2: 可以哈，
8: 可以啊。
2: 好，谢谢大哥，啊，祝你健康哦。
8: 嗯，
2: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欸，阿优妈妈。
9: 哎、欸，彩珍啊。
2: 嘿，是。
9: 哎、
2: 欸，
9: 彩珍，我要搁叫一组
2: 高千诶，
9: 办宴会。
2: 好，办宴会哈。
9: 哎、欸，阿哥一组迄、那个。
2: 啦啦哩啦啦。
9: 啦啦哩。我不要讲。
2: 哦，主持人啦，哈。
9: 好，
2: 安尼电话接一下哈，来医生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我要利用着一个时间呢，吼，要甲咱心肌病，我们这一些呢，吼，男性朋友都只咧讲着上下脉裂，这就是讲咧，十波人的裂破伤不多。那现在吼，即马呢，吼，咱的这个医学统计，十波人得着裂破伤感的数据，吼，有攀升。好、哦，诶，这里，就是有那个数据出来的对哇，哈、哦，今嘛十波人跌掉了，破三倍多的人愈来愈多，所以呢，吼、哦，咱吼，亲像讲愈显好啊，六分钟赴医生抹片检查，哈、哦，还是乳房摄影，哈、哦，这都是拢预防愈显的一寡的癌症。那十波人，哈、哦，你也当去，因为这刷卡都叫人蒙掉，你看。泌尿科，哈，泌尿科也当检查到呢，哈，你的迄、那个啊，射护腺呐，哈，包括到嘞肾丝球过滤率，哈，咱都该做一个准确，哈，诶，这个啊追踪，哈，咱会当两扎来做预防。喂，彩珍你好，嗨，彩珍你好，
8: 哎，
2: 大哥，
8: 我你家
4: 寄一组放烟火。
2: 好，一组放烟火，啊，明仔再收哈。
4: 要明仔？
2: 哎呀，明仔再来当收啊呢。
4: 哦，好啦，不要紧啦，你都甲寄来啦。
2: 好，甲寄过，好，安尼做你，好，哦、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啊、这个呢，吼、哦，咱就是安尼啦，提早吼、哦、了解，啊，咱老公。啊，有当时呢，吼，拄我好呢，嘿，早前发现，吼，在处理方面，在治疗方面，继续好诶。啊，现在呢，吼，阁有一项诶医学，吼，就是少年人，少年人呢，吼，在最近吼，一个让大家吼嘛唔知影，你问医生，医生嘛讲，啊嘛唔知啥物原因呢，吼，一种叫做甲状腺癌，吼，甲状腺。哎呦，不是甲状腺亢进哦，现在年轻人得到甲状腺癌的人，为什么在变多？医生说，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I don't know， 不知道。所以呢，吼，调整体质最重要，调整体质最重要。喂，彩珍你好。
7: 喂。
2: 嘿，林小姐。
7: 有啊，你
2: 哪知我？我知呀、啊，你嘛是咱的老朋友，住西屯呐、啊，嘿。
7: 啊！
2: 哎、欸，你住伫台中西屯对无？
7: 我即个刷位啊！
2: 哦，刷位啊，袂要紧，安尼来二线甲接一下吼，看看咱阿姐刷去对。喂，彩珍你好。
10: 喂。
2: 哎，哟。
10: 你行李做甲下下，
2: 行李做甲下下叫，就是商品有信用啊。
10: 这都这都，你这一下下叫。
2: 嘿。
10: 把
2: 你未笑笑，是我叫笑笑。妈妈，你安尼搞我娱乐，我会歹势呢。
10: 你安是嘞嘞？
2: 哎，真是嘞。
10: 大家在听你的电话哦。
2: 嗨。
10: 恁两个啦。
2: 嗨。
10: 一个在要去台，一个在这台啦。
2: 哦。
10: 我两台心机
2: 哦。
10: 啊，两台拢在听。
2: 嘿。好，好，不要紧哦。
10: 诶、欸，我问你哦、喔，
2: 嘿、
10: hey. ，我会当后别人先啦，先去讲啦，
2: 嘿、hey. ，
10: 别人较侪的先去讲啦。
2: 哎、欸，我讲妈妈，你等下你慢车挂的哈，你慢车挂，因为我来做结尾，得要落节目，你慢挂，我等下刷卡给你服务哦，哈。后来，咱节目全部受到海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好，来妈妈，来调你呀。
10: 哦。
2: 嘿、hey, ，你讲。你讲啊！你要问我啥？
10: 我要问你讲哦。上少的是偌少只？
2: 上少五千。
10: 啊，食几摆？
2: 一天食三摆啊。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上，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重要，又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率领官员为他干。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08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康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么开始来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健康活到八十五岁秘密啊。这一篇很好呢，因为这一篇是阮一个当署长跟阮主持人分享的哈，我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咱总是因为时间要足多哈。但事实上是可以健康走到85岁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少哈，所以你希望自己活到几岁，其实过了60岁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了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流失啦，肌少症对不对，还有这个血管硬化啦，我们的这个免疫力会下降啦，这都是自然的现象，60岁过后就有这种变化哦。所以都讲，我们家公85岁以后，你还个会当维持足健康诶，生活会当自理的人，侬还个会当宽大家己诶人，其实比例不高哈、哦。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哈，数、哦、据统计的。所以讲，咱爱怎样，真正加速老化到底是啥？哦，不是身体退化，是心态老化。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跨越健康85岁的秘密就是这个话题哈。来，当一个人每一天都踮伫厝内，也无要牵人些交叉，好啊，是安尼，也袂讲袂笑一，就是不能开玩大笑啊，也无讲去牵人讲笑啦，哈，啊笑到结果叫安尼就对啦。老化的速度就会变得足惊人的紧，好，你无乖牵人些交叉，也袂去笑吧笑。这种老化